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FM 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我在咱们鄂尔多斯啊，干了40来年的木匠。当年师傅传给我一把尺子，说：木工活差一厘，榫卯就合不上；做人做事差一分，良心呐、啊、就合不拢。他当了20年的村支书，经手的修路款、盖房砖瓦，每一笔都记得清清楚楚。他说呀，公家的事就像这把尺子，量别人之前先量量自己。后来我懂了，尺子量的是木头，守的是规矩。暖城鄂尔多斯，一把尺子量出方圆，守住清白，连运暖城，不差分毫。

0: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1: 电影放完了，
2: 嗯，明天二分场还有。
0: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2: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 我们说电影，
2: 1995年在中国电影市场上是著名电影人成龙的收获之年，除了横扫全球的红番区，还推出了霹雳火。那么这两部动作喜剧影片可以说是他为纪念电影诞生100周年献上的大礼。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霹雳火。1995年上映的这部霹雳火中，著名导演唐季礼负责了很多飙车戏份的设计，所以说影片之中不少飞车的片段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这部影片的投资规模达到了2亿港币，折合人民币1.8亿，在1995年看来，这个数字可以说是天价了。但为什么制片方肯投这么多钱呢？因为早在开拍之前，这部影片就已经炒得很热了。片中成龙扮演的阿火有2个妹妹，选角的时候成龙就想，两个年轻漂亮的妹妹都用熟脸的话没什么意思，而且呢找已经成名的女演员来演岁数又很大。后来主创人员一商量，决定

0: 开招募。随后报纸上就出现了导演陈嘉上为成龙选妹妹的新闻。消息传开，当地18到23岁的女孩子们兴奋不已，随着报名试镜的人越来越多，影片也就越来越火。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成龙饰演的车房修理工阿火一直非常喜爱赛车，在国外车厂当学徒期满后回到了香港，在父亲的车厂里当改装工。因为他对车子很熟悉，做起事来得心应手，很受同事欢迎。他不仅身手敏捷，而且开车技术一流，只因为家中贫穷才一直没有实现当赛车手的梦想。这一天，车厂里来了一位气焰很嚣张的客人。
1: 你们改车是吧？
2: 是啊，你跑哪条赛道？八 T 还是澳门？
1: 我跑的是新门町跟忠孝东路，这个阳明山大道有空的时候我也兜两圈啊。
2: 不好意思，这种车我们不改。
1: 你做不了主啊，找个能做主的跟我谈。
3: 阿昌，什么事啊？
2: 火哥，
1: 哎，正好你能做主是吧？啊，我这个车子油门有问题，前轮刹车也不好，这个轮圈刮花了要换掉。还有，你过来，这个排气管呢要换大一点的，越大越好，大的比我屁股还大。喂，你站着干什么？你瞧不起我呀？我在跟你说话，叫你改车，把钱放进你的口袋，你知不知道？聋子，
4: 不改。嗯。
1: 对不起，不改就不改，不改我到别家去改。不好意思，打搅了啊，手撤这边。对不起啊，不改就不改，害怕没人帮我改啊，老子又不是没钱。不赚白不赚，拜拜。
2: 加导弹呢？
3: 来个做事，
2: 欠揍。
3: 大妹小妹呢？
5: 刚回来，
2: 还没下课吧？
0: 除了当改装工之外，阿火还协助警方调查非法赛车比赛。一次执行任务，他们遇到一辆没有牌照的黑色跑车在街上狂飙，尽管警方设法阻拦，还是让他跑了。后来警察调查发现，飙车的那个人叫做库克，既是非法赛车手，还是一名杀手。为了抓捕库克，阿火和父亲帮助警方蹲守，但库克始终没有出现。可他们等来的是电视台主持人艾米和助手摄像师，他们准备偷拍抢个大新闻。
6: 机器弄好了没有？
2: 小姐，我们这种战地记者习惯用高科技产品，你这是家庭电器啊。
6: 我偷拍怎么能背个大机器到处乱跑呢？
2: 对啊，偷拍也用不着穿这么短的裙子到处招摇。
6: 你我愿意啊，这是老总吩咐的，他说要出奇制胜，将来还要穿三点式呢。
2: 你好像很愿意嘛。
6: 你到底拍不拍啊？
2: 拍啊。
6: 各位观众，现在是凌晨2:20，又是我城市放大镜 Amy 夜。前几天我们已经报道过，一辆没有车牌的黑夜飞车，连续几个晚上这里出现了不少的神秘人，包括这部拖车上的几位先生。请问这位先生，你们一直在等？
3: 哎，你干什么？
6: 没什么，我想访问你。
3: 不要拍。
0: 阿火看到摄影师的微型摄像机，一扬手，用帽子盖住了。
2: 老兄，电视台有格子盖着你脸，看不到你样子。
1: 少来，别信他，那些格子盖不住你的脸的。
6: 哎，这你放心，你可以自己盖住好了。
3: 无可奉告。
6: 那好吧，谢谢。
2: 不好意思啊，
6: 我叫你偷拍嘛，你用机器对着人家怎么会说呢？现在好了，找谁来访问？
2: 这样吧，访问我，我起码长得比他好看，对不对？
0: 艾米失望地摇摇头，转身就走。这时阿火也准备收工，正巧艾米搭乘的车子坏了，摄像师看阿火开着拖车经过，立刻让他们帮忙修车。
2: 怎么办？
3: 如果油表没有坏，就是没油了。
2: 拿我们的后备油卖给他吧。对不对嘛，我刚刚在油站说忘了点东西，就是忘了要加油，你老是催，你们这些女人别老是催人家嘛。忘记了加油，你出门有没有带脑子啊？你知不知道你刚刚在加油站那样的开车很危险，你嗖的一声冲出来也不左看看右看看，你这样的开车多少人会被你撞死啊。电动车不用汽油，汽车一定要加油的，不加油呢就等于不带脑子出门呢，你了不了解？
7: 了解。多少钱？
2: 哎，你可别跟我谈钱，我是公务员，谈钱的你跟他们谈。对了，我
7: 加好了。
2: 喂，老兄，多少钱？喂，你别那么着急嘛。那你这次打不着呢，就不是没油了，是坏车。坏车呢，这你了不了解？坏车就得进修车厂大修，了不了解？
7: 我完全了解，完全了解。
2: 了解了就好。
7: 多少钱？多少钱？
3: 可以了。
0: 为了检查情况，阿火发动车子。这时，无牌跑车突然出现，慌乱之中，阿火带着艾米开车就追了上去。
7: 就是那部车
2: 的。那车是我的。
7: 什么你？我呀，快报警啊！
2: 那马子也是我的。那儿子你的。
0: 阿火和库克在街头狂飙，一下激起了库克的好胜心。与此同时，阿火还让艾米联系警察。

0: 方，提前设好路障，然后勾引阔客进入警方的圈套，从而成功的抓捕他。被带到警方的审讯室后，库克坐在阿火的对面。
1: 老弟，你不错嘛，我要跟你来次比赛，地点由你选，赛道或非赛道，我提供你所需要的一切，钱车子，随你说。
2: 我不是赛车手，再说你马上要去坐牢。
0: 这时警方高层和库克的律师以及国际刑警斯蒂文走进审讯室。斯蒂文认定库克就是那个通缉犯，但因为库克用了假护照无法证明身份，而警方高层却认为库克是无辜的。
3: 最少要三天时间。
4: 不行，我告诉你只有48个小时啊，你现在只剩下30个小时。
3: 好了，那么请你回答我们一个问题，你告诉大家是不是他坐在撞到那个警察的车子上。
5: 他这么做是引导证人吗？
3: 啊，对不起，我重问一遍，我问的直接一点啊，是不是这个人撞到警察了？
2: 我不知道，你开什么玩笑？
5: 我的当事人根本没有犯罪。
3: 哎，我知道你是非常清楚的。
4: 哎，全都给我闭嘴，这里是我做主。
0: 离开审讯室，阿火回到车场，却发现艾米正在采访家人。原来艾米计划把阿火塑造成协助警察抓捕飙车党的诚实英雄。阿火的家人们面对采访自然很激动。
6: 妹妹，你看看人家身材比你还好呢。
7: 那当然，我哥以前是学校体操代表啊。
8: 哎，还有这个，这个是我大哥在澳门赢的全国冠军杯。
7: 哇塞，那赶快拍下来了啊。来，拍这里拍这里。哎，大妹，还没什么可以让我们拍的。
8: 呀呀呀，我找到我哥小时候的照片，还是没穿裤子啊，真的。
3: 喂，大妹，啊，你们在干什么？别拍，别拍啊。哇塞，你们造反了，看看你们的样子。老爸不在家就随便让人家访问呢。
4: 哎，我好了我好了。阿华你回来了，待会儿访问要穿得好一点。哎，林先生要拍先拍我吧，我赶时间。哎，来来来，至于我为什么叫车子，这要从戴林芝港督那年代说起啊。来来来，
7: 我真没想到你这么多才多艺。等一下在接受访问的时候说说你在日本出风头的事。
2: 我在日本没出过风头。
7: 你放心，我会把你写得非常的好，说你是超越人体极限最快的车手。
2: 我不是最快的车手。
7: 没有关系嘛，没人会查，观众们都喜欢名牌。
2: 我不接受访问。
7: 我明白，我不会勉强你的，不过我相信你的家人会接受访问的。
8: 大妹啊，你不是要打鼓给我听吗？
0: 艾米等人离开后，车场里突然来了一群打手，这帮人是库克的手下，他们来警告阿火，让他不要多管闲事，结果反被阿火教训。但是通过这件事，阿火反倒决定做警方的证人。他找到斯蒂文来到警察局，而此时的库克刚被释放，要走出警局。
3: 等一等，我有证人，陈先生。
9: 上个礼拜六在西梢湾，我看他开一部 GTR 撞死个警察。
4: 你认得是他吗？
9: 是。
4: 你被记录了。
7: 你们在什么？
3: 他在说谎。
7: 哎，你们这是什么意思吗？
3: 你有钱把人找到，把人带走。
2: 他在说谎。
7: 你们能不能告诉我到底
3: 是怎么回事？小姐，我们现在有证人指证他撞死个警察，我看他这次是跑不了了。谢谢你的合作啊。
7: 你们一定搞错了，我要投诉你们。
3: 好了，听着，我让你马上去联络总部，赶快行动。太棒了，陈先生，您真是一个一流的说谎者啊！联络 FBI 和国际刑警，还是先联络国际刑警总部吧。我们会为你提供保护的，绝对没有问题，你放心好了。现在可以走了啊，电话通了没有？
0: 艾米一直想要采访阿火，于是抓住一切机会接近他。这天车厂的员工们聚在一起烧烤，艾米也受邀参加了。
10: 我沿着记事网来了。
4: 来来来来来。
7: 艾米姐姐，我们那天明明不是拍了很多吗？怎么这么少？我不知道啊，改天我弄本照相给你。
4: 这
7: 好
4: 了，好，
7: 谢谢。
4: 我这辈子还没这么威风过呢，要是你妈活着的话，她一定会乐晕了呀。
7: 艾米姐姐，你一点也不像电影明星。哎，我本来就不是电影明星嘛，我只不过是个议员。如果我连这种新闻都不做的话，我看我连议员都没得做。你照片拍那么好，你可以当记者啊。我也想啊，现在那些记者啊，通通都是大学毕业呢。
8: 你现在做的跟记者有什么分别吗？
7: 那倒是，反正现在的新闻呢，也做得跟综艺节目一样。其实也有点不一样。哎，
9: 哎，我叫你来吃东西了，没叫你说话。
7: 那我记者网还没烤好，怎么吃啊？哎，那
9: 哎，不要拍。
7: 哎，这是糖。哎，
9: 不要。
11: 哎，糖我要，给我。
7: 我也要。
4: 对了，艾米小姐，可不可以介绍我两个女儿当明星啊？
8: 哎，太好了。
9: 爸，你没听到？现在就算当个报新闻的，也得大专毕业。你们两个还是给我用功读书，

0: 轻。
1: 我没说现在，长大以后。
2: 就是嘛，
3: 可阿火他们并不知道危险正在向他们逼近。库克被抓没多久就被他的手下大开杀戒，捣毁警局，策划劫狱逃出，并且他决定报复阿火，于是带人在凌晨毁了车厂，打伤阿火和他的父亲后还绑走他的两个妹妹，并且扬言要和阿火在赛车场上一决胜负。听说阿火被送到医院，国际刑警斯蒂文连忙赶了过来。
4: 再跑，
0: 不好意思把你害成这样，是不是这些人干的？
4: 放松，
0: 这些人真是禽兽。可是有一点我不太明白，他们害了你全家，杀死了我的两个手下，可是他并没有杀你，你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协议他才会放过你的？
4: 真的？
1: 真的吗？
0: 你干什么？
4: 你这话什么意思？
0: 我没什么意思。
4: 你自私自利，你不想过我的感受？
0: 不喜欢你这样，
4: 你不喜欢我这样，我还不喜欢你这样了。就为你的礼拜把我害成这样，完全不顾我的死活。
0: 我一直关心你的，
4: 不要你的关心。
0: 你干什么？
4: 你喜欢的我要去做，你不喜欢的我就不能去做。你害死我了！
0: 动手！
4: 你害死我了！
3: 斯蒂文气急了，掏出手枪对准阿火。
4: 你干什么？
1: 小姐，你干什么？
5: 我是他表妹。
4: 你害我全家，我老妹，我老爸，你说话，打死我！你开枪，打死我！
0: 对不起。
3: 听到阿火的满腔抱怨，斯蒂文也很愧疚地收起了手枪。康复之后，阿火失魂落魄地回到车场，正巧艾米来找他。
5: 在这里吹风也蛮舒服的啊。我买了水果，打算到医院去看你跟伯父的，可是你已经出院了。如果待会儿你有空的话，我陪你一块去看伯父。哎，你看清楚啊，我没有带录影机，我没有带纸，我没有带笔，我不是来做访问的，请你说句话好不好？你这样让我觉得自己像白痴。
0: 你要我说什么？
5: 看我有什么可以帮你啊？
0: 你怎么帮我？用录影机还是用笔？没话说。
5: 我没有什么可以帮你，可是我总可以帮大妹跟小妹。
0: 小妹是我的，大妹是我的，大妹小妹都是我的。
3: 看到艾米委屈地哭了起来，阿火脱下外套裹住了她。
5: 我知道你接触这赛车一定有你的苦衷，事情既然这么重要，那你就去赛车好了。其他的事情你可以交给我，大事情我帮不了你，不过琐碎的事情我总可以做得到。你们大男人去做大事好了，小事情交给我们小女人去办好了。
3: 为了救出两个妹妹，阿火决定前往日本和库克赛车。他拿出所有积蓄打造了一台赛车，并且联系到以前车厂的老师川上帮助自己训练。但是这一天，艾米却在他训练的时候发现了库克手下的行踪，并一路跟随他们来到了一个电子游戏厅。艾米立刻打电话把这个消息告诉给阿火，气急败坏的阿火立刻赶了过去，在游戏厅里大闹一番。这时库克带人出现。
0: 老弟，我喜欢你的作风。这是你其中一个妹妹。听着，我要在赛车场上见你。大妹，还有一件事，别跟我耍花招。大妹，放了他。
3: 带着大妹回到训练场后，阿火一直不在状态，赛车成绩非常糟糕，于是川上找到他。
0: 你在干什么？开国际玩笑，如果是这种时间的话，你干脆回香港好了。对不起，今天是征选的最后一天，你自己看着办吧。
3: 阿火满是歉疚。斯蒂文找到了他。
0: 阿火，我有话跟你说。你妹妹到哪儿去了？
4: 在那边。
0: 不是他，是另外一个。他旅行去了。你说谎，他在哪里？
4: 这不关你的事。
0: 我来是为了帮你的忙。我不需要你的帮忙，你最好离我远一点。你这样对我，你会后悔的。
4: 准备开车，快点。
0: 1分39秒，如果能保持这个时间的话，你就可以留下来了。
4: 知道了。
0: 上车。
3: 阿火回到车里继续训练，没想到这次却出了事故。

0: 和其他赛车撞在一块儿，阿霍的车子也着火了，烧成了废铁。晚上，船上找到伤心的阿霍。
1: 实在对不起，我帮不了你的忙了。谢谢，我要走了。
2: 师父，谢谢你的指导。这有部摄影机啊。
0: 这时，阿霍的兄弟们发现了一台摄像机。
3: 这摄影机还
2: 在拍啊？这摄影机是谁的？
4: 是我的。
5: 哦，怪不得你肯拿钱出来，你想抢头条新闻啊？
2: 就是嘛，我还把你当自己人呢。
4: 买车的钱是我自己存的。
2: 我也看见他偷偷的在拍啊。火哥，这次我们被人利用了。
6: 我就知道没那么简单，凭什么会资助火哥的车子呢？
2: 不要吵了。
7: 对呀，没事你。
2: 大家不要吵好不好？
0: 没有车子就没法参加比赛，不赢得比赛就没法救出自己的妹妹。阿火百感交集，以至于一整晚都睡不着。第二天一早，车厂同事找到了他。
2: 火哥，外面有些东西要你签收啊。
0: 阿火走到外面，看到川上正指挥工人们从货车上卸载跑车配件。
1: 看到没有，你的引擎还有这些后备轮胎和你的车子，如果你车子撞坏了，还有另外一部。
2: 船长先生，真的是太感激你了。
1: 我没有那个能力，用不着谢我，谢他吧。
2: 大小姐，
0: 大小姐是阿火在国外学徒时的老板女儿。
2: 谢谢你。
4: 用不着谢我，你忘了吗？上次我把你手夹伤了，还没跟你说对不起呢。
1: 时间到了，
2: 谢谢。
1: 快快快快快！
0: 有了新车之后，阿火成功地参加了国际赛车大会，并和库克展开了激烈较量，最终赢得冠军。比赛结束之后，库克被警方逮捕，斯蒂文也救出阿火的小妹，并把她带到阿火面前。而艾米和阿火终于互相袒露爱意，结成恋人。其实这部影片最初的定位是一个悲剧，那个时候呢，成龙不太想演喜剧，于是就找到陈嘉上想要拍这部影片。没想到霹雳火拍了一半，成龙主演的影片《红番区》在美国票房大获成功，影视公司老板就给陈嘉上打电话说，你别拍下去了，成龙永远都是幸运小子，你拍一个悲剧还让不让我活了。随后陈嘉上找到成龙，跟他说了这事儿。为了完成这部影片，成龙最后还是同意把它改成喜剧影片。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霹雳火的主题歌，由成龙演唱的《一分钟英雄》。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0: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
1: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2: 电影放完了，
3: 明天二分场还有。
1: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3: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 我们说电影，1949年10月1日，首都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举世瞩目的开国大典。毛泽东主席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并亲自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1949年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四次会议，会议上宣告自1950年起，以每一年的10月1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庆日。在银幕上，国产影片《开国大典》就为我们定格了这一伟大的历史时刻。红色经典单元，一起来分享国产影片《开国大典》。提起《开国大典》，我们都很容易想到毛主席那句震惊世界的名言：“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那么这句话并不是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讲的，而是在此前的1949年9月21日的政协开幕词中讲到的。

0: 原文是：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这篇文章已收入毛泽东文集。那么还要提起的是升国旗和鸣礼炮。鸣礼炮从北平解放后已经是第三次了，第一次是7月7日晚，天安门20万群众纪念抗战12周年和政协筹委会召开时放的。第二次是1949年9月21日新政协开幕式鸣了礼炮54响。那么这一次开国大典则以54门礼炮鸣28响。54门礼炮象征全国54个民族，因为当时还没有现在的56个民族之说。那么28响则象征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经历28年艰苦奋斗才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那么在礼炮轰鸣之时，毛主席摁动电钮，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在场群众都把红旗红灯高高举起，汇成了一片红色的海洋。开国大典这部影片是长春电影制片厂1989年摄制的，影片用纪实的手法展现了开国大典这一历史的瞬间，再现了1948年底到开国大典这段时间的真实历史，展现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100多位历史人物的风貌，现在看来仍然具有史诗巨片的恢宏魅力。
1: 在古老的中国，公元1949年是震撼人心的岁月，5000年的日月星辰、黄河曾多少次荡涤沧桑大地，可没有哪一次的改朝换代可以和毛泽东及其战友们领导的这次壮举比美。这是一场关系到民族兴亡、关系到两种命运的最后决战，集合在共产党大旗下的人民正在冲决反动派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迅跑。听，那是炮声，那是呐喊声，那是进军的鼓声，那是亿万人民迈向新生的脚步声。历史终于为新中国拉开了帷幕，那些驾驭历史风云的人物正在筑起辉煌的大厦。
0: 影片的历史故事是从除夕夜开始的。这天晚上，西柏坡在欢庆胜利，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人来到乡亲们中间参加篝火晚会，其乐融融。这一时期，我军在3大战役当中不断取得胜利，国民党军队连连受挫，蒋介石迫于形势推出李宗仁做代总统。为了保护古城北平，党中央多次做国民党将领傅作义的工作，希望他率军起义，和平解放北平。天津解放后的一天，傅作义正在办公桌前玩弄手枪，他的女儿中共地下党员傅东菊走了进来。
2: 手枪里没子弹吧？
3: 你敢嚼我的枪？
2: 对了，您这枪没用，想死城外有解放军5000门大炮。
3: 王克俊，
2: 叫办公室主任干什么？要枪卫士的短枪全部撤掉了，只有长枪。
3: 我再问你一次，你到底是军统还是共产党？天津大公报记者回北平干什么？
2: 我是共产党。怎么样，总司令毙了我？
3: 谁派你来的？是聂荣臻还是毛泽东？
2: 毛泽东。
3: 派你来干什么？
2: 劝您停止抵抗。
3: 医生。
0: 这时傅作义的老师中将总参议刘厚同也来劝解。
4: 真没有想到啊，天津一天就完了，
5: 形势逼人呐。
4: 林彪是我的晚辈，聂荣臻比我小4岁，叫我向他们投降，我的声誉就此就算完了。
5: 一生，3000年历史的文化古都得以保存，191万北平人幸免于难。一生啊。

0: 傅作义口中的何先生是原北平市长何思源。就这样，傅作义终于认清形势，光荣起义。之后，蒋介石发布隐退公告，离开南京，但他并没把实权交给李宗仁。1949年1月12日，自德林的李宗仁看见报纸上蒋介石发表的文告后，不禁大为恼火。
1: 由李副总统代行职权，去把中央社的人找来。
2: 嗯，
1: 不，叫吴忠信。
2: 好，
1: 都什么时候了，还不忘权杖。
2: 德公，
1: 这是怎么回事？
2: 你问这个。
1: 蒋介石亲口答应的文告照我的意思修改，可发表的还是旧稿。李清兄这样做未免太不够朋友了。
2: 这么做也是按蒋先生的意思安排的。
1: 欺人太甚，民不正，我不就职。
2: 德公啊，我愿以老朋友的身份劝劝你，你要知道你自己的处境。你身边的卫士都是蒋先生的人，你还争什么呢？争得不好，你自己的安全恐怕也难以保障啊。
1: 反正我不当木偶，被人耍弄。
3: 张治中先生到。
4: 德公，
2: 你好。
4: 你看到报纸了吗？李清兄，设法更正一下吧。哎，
3: 我更正？
4: 哎，你怎么不能更正啊？
3: 我敢更正吗？
4: 你怎么不敢呢？你是堂堂国民政府的秘书长吗？
1: 算了算了，国家都这个样子了，我还闹什么带不带呢？哎，在这危急时刻，为救人民于水火之中，我不等救治仪式，马上开始工作。李清，记住给我办这件事：一，给毛泽东写信，同意以他的八项条件为基础，进行和谈；二，阻止共产党人渡过长江；三，寻求美元，制止物价狂涨。文白，你
4: 我赞赏你的第一条，这第二条、第三条嘛，
1: 只要我们内部团结，民众支持，我看事成可期。起草电报，致电孙夫人宋庆龄、李济深、张澜、张伯钧、张东孙，他们对蒋深恶痛绝，对我可并无恶感。在国共之间应该有个第三种势力。
4: 第三种势力？恐怕李济深他们正在参加毛泽东的宴会碰杯呢。
0: 李宗仁的一举一动都被远在浙江奉化的蒋介石看得一清二楚，他召集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在奉化的一次会议上部署了接下来的战略计划。
5: 李德林想露一手，把剿匪总部改成军政长官公署，释放张学良。行政院长孙科会照办吗？至于释放南京300名在押政治犯嘛，汤总司令已经把他们全部移往上海了。下面谈谈长江防御问题。我把长江分为两大战区，西边归白崇禧40个师，东边归汤恩伯75个师。京沪杭战区作战方针大概是以长江防线为外围，以沪杭三角地带为防御重点，以淞沪为核心，采取长期防御的总战略，其中关键是坚守上海，必要时我们以优势的海空军从台湾支援淞沪，主力放在镇江以东，确保上海、杭州不能让李宗仁知道，让他守南京去吧。汤恩伯这里的计划也不要告诉白崇禧。
6: 是，
5: 共产党只要我的命，李宗仁、白崇禧是既要我的命又要我的钞票。秉公篡位，他们是什么都干得出来。上海的黄金美钞不能给共产党，也不给李宗仁。
6: 是，
5: 南京资源委员会下属。

0: 大工厂为什么还不撤退？孙月琪想干什么？
1: 怕是资源在大陆，委员会和工厂不好撤吧。
0: 翁文浩是地质专家，孙月琪是矿业专家，都该撤退到台湾。
2: 受斯大林派遣的特使米高扬秘密访华，受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的热烈欢迎。1949年3月5日，在河北平山县的西柏坡，中国共产党举行了第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主持会议并发表了重要讲话。1949年3月25号，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府机关迁移到了北平。我党进入北平后，蒋介石更加不安。这一天夜里，蒋介石在老家府邸又被噩梦惊醒，儿子蒋经国听见声响后马上走了进来。
3: 怎么，父亲，出了什么事了？
0: 那里蜘蛛
3: 啊，什么也没有。父亲，你一定又是在做梦了。
0: 我亲眼见到的。把你们都惊动了，孙儿们都睡了吧？
4: 啊，艾伦他们都睡了。父亲，您要当心身体。
0: 没什么，我到外面去。
3: 父亲，外面凉啊。
0: 我睡不下了。知道那边在干什么吗？
3: 毛泽东已进北平了，今天在西园机场举行阅兵式。
0: 他进入北平并不令人感到意外，意外的是我们实际上是被自己打倒的。
3: 啊，您是说是国民党打倒了国民党吗？
0: 嗯，你中人白崇禧都不是个东西。
3: 可白崇禧手握重兵，他与汤恩伯各守长江一端，位置十分重要。
0: 我把直接与我联系的密码本交给了他的副手宋希濂。
3: 啊，您是说用宋希濂控制白崇禧？
0: 嗯，控制住他对固守长江防线是十分重要的。毛泽东虽然进入了北平，可我尚有江南半壁江山。
3: 是，
0: 我要亲自去看看汤恩伯的布防。
3: 父亲，您身体欠安，再说您已通电隐退，不宜再露面。
0: 大厦将倾，多么难知。不过我还是要支撑到最后，谁让我选择了这条艰难之路呢？
3: 父亲说得对，相信我们会有转机的。眼下您要多多保重身体才是啊。
2: 面对不肯善罢甘休的蒋介石，在中南海的勤政殿，周恩来和张治中开始了国共和谈。会议上，周恩来首先发言：
5: 战争的全部责任应该由南京国民政府承担，因为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协定，是保证今后国内和平的一个文件，必须在条款的前文里明确这个责任嘛。在这个协定草案里，依据毛主席所提的八项主张，分别列出好些条款。第一条是惩办战争罪犯。
2: 这时张治中打断了周恩来的发言：
6: 关于第一条战争责任问题，在以前多次交换意见中，我已经一再的表示希望不要把这一条列为正式条文。如果一定要列为条文，是否可以这样讲：凡拥护和平者应该予以宽大处理，凡是背叛和平者才应该予以追究。中共
7: 1949年4月13日21时，在中南海勤政殿和谈正式开始。周恩来舌战群儒，张治中步步为营，结果进展殊少，于次日凌晨1时55分休会。
2: 国共和谈进展虽然缓慢，但是以周恩来为代表的我党和谈人员从来没有放弃过。这一天，周恩来拿着文件又来到了国民党和谈代表张治中休息的房间。
6: 啊，恩来。
5: 啊，文白兄，根据贵方的意见，这份协定修改了40多处，这是最后的一个文件。
6: 你说的所谓最后的文件，是否可以解释为最后通牒啊？
5: 我们拖不起呀、啊，

0: 这是最后的态度。
1: 也好，倒也干脆。好，国共两党的斗争到今天可以说是告一结束了。我们国民党虽然失败了，但是今后还有他新生和改造的机会，我们还是愿意重新团结合作，来共同担负复兴中华民族的历史责任。当然，作为我们方面，首先应该进行自我反省，希望中共保持远大目标，开阔的胸襟，来领导未来的历史性的新政权。
0: 哦，谢谢。我也希望国民党获得新生，不过这是后话，签字的最后时间是4月20日。
2: 张治中同意了和谈的文件，蒋介石知道后勃然大怒，国民政府向张治中发来电报。
3: 南京来电，
1: 怎么样？
3: 南京政府拒绝签字，
1: 抄送中共吧。

0: 1949年4月20日，国民党南京政府拒绝在和谈协议上签字，使张治中等国民党代表陷入尴尬境地。24小时之后，即4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朱德总司令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于是万炮齐鸣，万船竞发，在东起江阴、西至九江的500公里江防线上，我百万雄师奋勇过江，一举击破号称固若金汤的长江天险，解放南京，挺进江南。
1: 1949年4月20日，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合约上签字。24小时后，即21号，中国人民解放军朱德总司令发出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于是万炮齐鸣，万船进发，在东起江阴、西至九江的500公里江防线上，我百万雄师奋勇过江，一举攻破号称固若金汤的长江天险，解放南京，挺进江南。好的，欢迎回来，我们在今天的永恒记忆单元一起来重温了经典影片《开国大典》的上半部分。在影片《开国大典》当中饰演毛泽东的古月，他是1978年被叶剑英元帅亲自圈定为饰演毛泽东的特型演员。古月曾在87部影视作品当中出演过毛泽东，这部《开国大典》也让古月荣获了1990年第13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最佳男演员奖。这部影片的导演李乾宽和萧桂云夫妇是中国影坛第4代导演当中的重要人物，他们先后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美术系和导演系，被分配到长春电影制片厂工作后，他们夫妻携手精心合作，拍出了一部部惊动影坛的优秀之作。同时他们也是合作时间最长、最默契、取得成就最多的夫妻导演，被戏称为影坛夫妻店。这部《开国大典》拍摄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周年的1989年，影片加入了很多真实的历史影片画面，并且通过彩色和黑白色调进行过渡，是当年形式上的一种突破。那么今天我们再次重温这部红色经典影片之后，也再次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富强。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一首童铁心演唱的艺术歌曲进京赶考。下期节目当中我们来继续为您分享《开国大典》这部影片的下集，再见。

0: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1: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0: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1: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嗯，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嗯，走你！
0: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1: 哈！
2: 等一等，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3: 鄂尔多斯大剧院不仅是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一处独特风景，更是一个让高雅艺术融入城市生活的文化殿堂。一场场艺术盛宴，让这座城市跃动起丰富多彩的文化脉搏，润物无声地滴灌着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塑造出鄂尔多斯城市文化生活的新形态。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赫。
1: 笑林广播电台，笑林广播电台。
2: 这场是相声，
3: 这一个人那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4: 相声，相声，相声，相声，
5: 相声，
4: 相声，
5: 相声，
4: 你学会了。
6: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7: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8: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9: 我谢谢您的阿光，阿光光光，阿光临。
6: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相声大会，我是主持人小楼，再一次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期节目里咱们还是继续请您收听系列专题，我们共同来分享那些和吃有关的相声段子。哎，咱们请上郭德纲和于谦为您合说一段吃月饼。
10: 给大伙介绍一下
11: 啊，
10: 一个了不起的人。
11: 谁呀？
10: 于谦。
11: 我呀，
10: 好啊，
11: 啊，
10: 样样都好，
11: 不像您说的似的。
10: 嗯
11: 啊，
10: 说学逗唱样样精通，
11: 不敢这么说，
10: 文武双全。
11: 哎呦呵，
10: 而且为人处事
11: 啊，
10: 算得上这份儿。
11: 好啊，
10: 说相声里边找您这样的太难了。
11: 哎呦，您太捧我了。
10: 叫于谦这人说实在的，
11: 啊，
10: 没有这么好的人。
11: 这还好呢，都脆上了。
10: 不是，在我刚才有一小虫子，你知道吗？
11: 这虫子来这寸，
10: 没说话，没留神。嗯，
11: 啊，
10: 嗯，没事，嗯，
11: 没事，
10: 甭往心里去，甭往心里去。
11: 是是是，
10: 我很小的时候
11: 啊，
10: 我就看过于老师
11: 啊。我从艺比较早，
10: 我那阵很小啊，
11: 哎，
10: 我刚十岁，
11: 你看看，
10: 我就见过他。
11: 是，
10: 他母亲抱着他，
11: 哎啊。您还是比我早啊，这么说。
10: 你算这多少年了吧？
11: 还甭算了，那就
10: 这多少年了吧？在北京曲艺团学员班的时候，
11: 哎，
10: 于谦被称为神童。
11: 我聪明，
10: 老师最喜欢他。
11: 对，
10: 天下爹娘爱好的呀。
11: 哎，
10: 一帮孩子里边哪个聪明，老师喜欢哪个。
11: 是，
10: 早上起来带着一帮孩子练功，
11: 嗯，
10: 给他开小灶。
11: 哦，
10: 到中午了，学校里边团里边熬一大锅绿豆汤，
11: 嗯，
10: 给大伙分着喝。
11: 哦，
10: 于谦，谦儿去，
11: 怎么
10: 给大伙盛去？
11: 让我盛，
10: 喜欢他，
11: 我供道，
10: 给大伙盛，拿一碗。李伟健一碗，
11: 哎，
10: 我一碗，
11: 分嘛。
10: 武斌一碗，
11: 嗯，
10: 我一碗。刘廷凯一碗，我一碗。老师在后边一瞧，哼，哎，老师一碗，
11: 嗯，
10: 我一碗。
11: 还有我的，我这还公道呢，这个。
10: 而且这个人特别有上进心。
11: 怎么
10: 说别人呢？要比他强
11: 啊，嗯，
10: 他自己受不了。
11: 我好强，
10: 太好强了，
11: 哎。
10: 在团里来说，伟健啊、武斌这几人呢，
11: 啊，
10: 有的时候稍微的比他强一点儿，
11: 啊，人说的好，
10: 受不了，
11: 对，
10: 受不了，
11: 啊，
10: 当然换别人，我自己山后练边，
11: 自尊心呢，
10: 好好下功夫，
11: 哎，
10: 但是于谦呢，有一个更好的办法，
11: 我有什么主意？
10: 害他们，
11: 哎，
10: 要强
11: 人呢，这
10: 要强
11: 啊！
10: 那阵儿最恨这几个人啊
11: 啊！
10: 白天他出去准备一罐硫酸，啊
11: 啊。
10: 偷着藏在床底下，
11: 哦，
10: 等着吧。晚上，大伙儿都睡觉了，
11: 啊，
10: 他起来穿好衣裳，
11: 啊，
10: 把这硫酸倒在茶碗里边。
11: 哎呦，
10: 哼，你，哼，
11: 在这儿呢。
10: 你们谁也好不了，
11: 瞧瞧，
10: 让你们比我强，
11: 啊，
10: 你们就作吧。嘿，这玩意儿喷你们脸上，你们就完了。
11: 哼，啊，哼，哎，这起来吧。我至于这样吗？我傻这份上了吗？
10: 好强吗？
11: 还好强呢，这个。
10: 后来烧的这里边都烂了，是吧？
11: 好嘛，没好了，
10: 斗根斗不了了
11: 啊！
10: 你说干嘛去呢？是吧？干别的
11: 啊？
10: 上后院烧锅炉去
11: 啊？
10: 又怕他偷煤吃啊？
11: 我都吃煤了，我
10: 没办法，就捧哏了啊。其实
11: 这怎么说话呢？
10: 过去这种艺术学校都这样啊，
11: 那是都是玩笑，
10: 同学们之间难免有这种争强好胜，
11: 这也是正常。
10: 包括现在艺术学校
11: 啊，
10: 同学们甭管是学歌舞的
11: 啊，
10: 学音乐
11: 啊，
10: 学什么都如此，大伙都较着劲，
11: 演员就得这样，
10: 是不是啊？
11: 对对对。

0: 学校是个好地方
1: 啊，
0: 好多孩子不爱上学。不对，
1: 对，
0: 上了班之后知道过日子不容易了
1: 啊，
0: 回想上学的时候那是幸福的事儿。
1: 哎，就是、
0: 什么都不用管呢。
1: 对对对，
0: 尤其现在各种学校都有，
1: 嗯，
0: 是不是九年义务制，
1: 对，
0: 上去吧。
1: 嗯、
0: 啊、还有这个愿意花钱贵族学校，
1: 哎，有
0: 全日制的都有，
1: 是
0: 搁在那儿学去吧，连吃带住什么都管。
1: 哎，
0: 过去没有，
1: 嗯，
0: 旧社会哪有这么些学校啊。
1: 过去是
0: 私塾，
1: 哦，
0: 一个老先生教这么十几个二十几个孩子，
1: 这叫私塾。
0: 哎，咱们是没赶上。
1: 对，
0: 后台老先生们张文顺、王文林、李文山、邢文昭，
1: 哦，
0: 他们四位赶上了。
1: 哎，人家年岁大，
0: 这老哥四个还曾经一块上过私塾。
1: 哦，都在一起
0: 一个老师教，
1: 是吗？
0: 啊，一帮孩子里边有咱们后台这老四位，
1: 哦，
0: 一块上学。
1: 嗯，
0: 那阵儿来说这一个班的
1: 啊
0: 也没法分班级，
1: 怎么
0: 学什么的都有，念三字经的，百家姓的，
1: 嗯，
0: 念大学的，念中庸的，
1: 都是老书，
0: 念论语的，
1: 嗯，
0: 各念各的，
1: 啊、哦，都不一样。
0: 老师早晨起来给大伙上书，
1: 嗯，
0: 你背什么你背什么，
1: 嗯，
0: 到下午四点了，
1: 哦，
0: 大伙全复习一遍，
1: 哦，
0: 全背一遍，
1: 嗯，
0: 呵，一念书啊，这学房里边跟蛤蟆炒坑似的，
1: 乱
0: 乱呐、啊，大伙各念各的，
1: 是吗？
2: 啊，赵家子里啊，还是这种我姓北山的，啊，大学中有啊 plus 的吗？
1: 什么乱七八糟的呀？收破烂的都进来了，
0: 老师也纳闷
1: 啊，
0: 哪有收破烂的在这？
1: 是啊，这轰出去吧！
0: 念书
1: 啊，
0: 挨个背一遍。
1: 哦，
0: 就怕这句话，
1: 怎么
0: 一说这个全傻？
1: 背书
0: 背不上来挨打，
1: 还打？
0: 有戒尺啊！老师拿着这个打手板，
1: 你瞧瞧
0: 啊！背书，
1: 对，
0: 谁先来啊？
1: 啊，
0: 邢文昭。
1: 哦，邢先生，
0: 邢文昭先来，
1: 来吧。
0: 邢文昭过来了，先给老师鞠躬。这闭嘴闭嘴闭嘴闭嘴闭嘴，那嘴怎么不利索呢？啊啊，别说
1: 是
0: 啊。哎呀，
1: 哎，干嘛这是？
0: 这得解释一下。
1: 怎么了？
0: 在过去的书房里边，只要是背书，
1: 哦，
0: 必须先加上这个。哎呀，哎，必须有这个。
1: 哦，
0: 没有这个啊，张不开嘴。
1: 先得哎呀，
0: 哎
1: 啊，
0: 来，邢文昭，赶紧背
1: 背吧。
0: 哎呀，
1: 背，
0: 哎呀，
1: 背呀，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1: 唱上了，
0: 背书
1: 是啊，
0: 忘了
1: 得，
0: 头一句啊
1: 啊，
0: 要是没背上来
1: 啊，
0: 不打。
1: 哦，不打，
0: 头一句不打。
1: 哦，
0: 给你提个醒儿，
1: 我先告诉你，
0: 孟子见梁惠王。
1: 孟子，
0: 背，
1: 背吧。
0: 哎呀，
1: 哎，
0: 孟啊，
1: 嗯，
0: 哎哎呀，子啊，
1: 啊，
0: 哎，见呐、啊，
1: 一个字儿一个字儿背呀、啊，
0: 凉了，
1: 嗯，
0: 穿上点就去啊。
1: 天儿凉了，这怎么着呀？
0: 凉了像话吗？
1: 啊，
0: 跪那去！这，跪跪跪！
1: 怎么弄这个？跪那去，
0: 跪这儿了
1: 啊！
0: 李文山，
1: 哦，李先生来了。
0: 李文山，
1: 哎，
0: 背书
1: 是。
0: 来了，
1: 打小就这味儿。
0: 鞠个躬，
1: 啊，
0: 哎呀，
1: 呵，
0: 这比那听的就惨多了。
1: 那是，
0: 嗯，
1: 就这味儿嘛。
0: 他学的是啊，百家姓儿。
1: 好，
0: 赵钱孙李
1: 背吧。
0: 哎，哎，赵啊，
1: 啊，
0: 哎，孙啊，
1: 全这样。
0: 哎，李呀、
1: 啊，
0: 嗯、
1: 啊，
0: 钱呢？
1: 啊，
0: 花了，
1: 嗨、哎，花钱呢？
0: 跪那儿去，
1: 哎，
0: 哎，
1: 哎
0: 你往那边挪点，跪这儿，
1: 还对付呢。
0: 王文林，
1: 王先生，
0: 王文林，
1: 哎，
0: 该你了，
1: 背吧。
0: 可以，可以，可以。
1: 啊。你行就背吧，
0: 哎，你背了啊，
1: 背吧。
0: 好，这有点意思啊，这有点意思，有点。
1: 这有什么意思啊？这
0: 那些废话
1: 啊，
0: 快去，
1: 全是话佐料，
0: 快点
1: 啊！
0: 哎，是，他背的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
1: 啊、哦，这好。
0: 哎，哎呀，
1: 还有这个，
0: 大呀，
1: 嗯，
0: 学呀。
1: 啊，
0: 我知道了，
1: 知道。
0: 你知道什么呀？
1: 啊，
0: 我也那儿跪着去吧。
1: 嗨，这明白的早，
0: 都跪这儿了
1: 啊。
0: 张文顺坐那儿，
1: 哦， 就这样。
2: 什么玩意儿？看我张顺给你背个。
1: 哦，
2: 看看我张顺的。
1: 好，
0: 老师喊的。
2: 张顺，有，
1: 哼，还挺精神。
2: 该你背了，
1: 背吧。
0: 老师
1: 啊，
0: 咱俩商量点事儿吧。
1: 什么事儿？
0: 我别背了。
1: 怎么？
0: 我直接跪着吧。啊，
1: 嗨，一句都不会。
0: 过去私塾都这样。
1: 好，
0: 现在没有了
1: 啊。
0: 到后来咱们上学时候，哪有这个课程？
1: 那就没有私塾了，
0: 是不是？
1: 嗯，
0: 当然我上学时候也住校，这是有的。
1: 哦，您还住过校？
0: 哎，住校。我上学那年，我们住在女生宿舍的时候。
1: 哎，不是不是不是，您弄乱了。您上学住女生宿舍？
0: 对啊，你看这玩意儿，校长很喜欢我呀，啊
1: 啊，
0: 特批的，特批的。
1: 校长还批这个？
0: 不是，我们那男生宿舍下雨漏雨
1: 啊，
0: 逆顶子，
1: 哦，
0: 怎么办呢？就是你们这几个男生啊，女生宿舍吧，
1: 哎，
0: 当间拉一帘，这边都是女学生
1: 啊，
0: 我们几个男生住在这边，
1: 临时凑合。
0: 校长说了，我告诉你们啊，几个人啊，尤其郭德纲啊，告诉你们，
1: 点底呢，
0: 这帘啊不许动啊，
1: 哎，
0: 谁敢撩过这帘钻过去，罚钱啊，
1: 就是
0: 钻一次罚10块钱，
1: 有
0: 两次20啊，
1: 嗯，
0: 3次30，
1: 你看看，
0: 我站起来了，
1: 啊，
0: 校长，
1: 嗯，
0: 月票多少钱？
1: 好嘛，打的长珠啊，是怎么着？
0: 校长很喜欢我。哎，你这归置东西，家走吧，家走吧，
1: 回去吧，那就
0: 让我出格了，就，
1: 出格了，
0: 隔除了就啊，
1: 哎，隔除了。
0: 回家一说这事，我父亲很生气，
1: 是
0: 你太不像话了，你
1: 啊，
0: 花钱让你是上学去的，
1: 对，
0: 谁让你惹祸了
1: 啊？
0: 为什么给爸爸找事儿？
1: 淘气，
0: 你要记住了，
1: 哎，
0: 我是你爸爸，你知道不知道？
1: 我是你爸爸，说着说着怎么冲我呀？
0: 我这不给你学学这意思吗？
1: 甭冲我，冲那边
0: 啊！我说爸爸，您别生气啊！
1: 啊，这他冲那边了，这你冲这边多好呢！你这
0: 说这事儿，说这意思啊！
1: 说这，
0: 但是啊，但是我对自己有个要求
1: 啊，
0: 我不能让我父亲着急呀。
1: 那倒是，
0: 又何况说我也上了好些年学了
1: 哦，
0: 我得自己我找一工作干吧。
1: 哎，有学问就找工作，
0: 我干点什么呢？
1: 啊，
0: 干点什么好呢？
1: 想想，
0: 我开学校吧。
1: 自己办学，
0: 我自己开一学校得了。
1: 哟，这想法也好，
0: 教课，你说呢？
1: 可以吗？
0: 好吧，
1: 行，
0: 当然了，你说办一学校，学位大点
1: 啊，
0: 先从一个班开始，
1: 哎，先招一个班的学生，
0: 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门口招生，
1: 哎，
0: 5岁以上、8岁以下全要。
1: 干嘛那么严格？还8岁以下？
0: 必须是8岁，截止到8岁。
1: 怎么？
0: 再大我教不了了。
1: 哎，呵，这学问不怎么样。
0: 来了之后啊，算算交学费吧，
1: 交
0: 学费、杂费、课本费都搁一块儿，
1: 多少钱？
0: 一个学生一个月8块钱，啊，
1: 那么便宜？
0: 这咱们这面向工薪嘛，面向工薪啊，
1: 还面向工薪，
0: 21个学生，
1: 哦，
0: 一人交8块钱，
1: 好，
0: 我找我一朋友给我算了一下啊，100多块钱，
1: 这账还找朋友算？您是得交8岁以下的这个，
0: 我是一个很严谨的人。
1: 哎，行行，
0: 100多块钱，
1: 哎，
0: 100多块钱，我们朋友说你行，够挑费了，够挑费了。
1: 够什么挑费？
0: 我回来算不够挑费。
1: 那可不是吗？
0: 房钱就700啊，这哪够
1: 啊？
0: 涨钱，
1: 涨钱吧。
0: 跟学生说了，要坐去，坐好了，坐好了。哎，孩子，孩子，别睡觉，孩子，坐下来。
1: 叫醒了。
0: 那个，咱们开个会说点事儿啊。
1: 哎，
0: 各位同学，
1: 啊，
0: 三老四少，各位老大啊。
1: 啊，卖几个样儿，
0: 这个8块钱学费实在是太少了，
1: 哎，
0: 本老师不够挑费，
1: 哎，
0: 咱们涨点行不行啊？
1: 实话实说，
0: 话音刚落，学生们都站起来，
1: 啊，
0: 挥着书包，站起来往外就走，啊，
1: 走了，
0: 快回来，你们干嘛去？干嘛去？咱就涨1块钱行不行？
1: 对，
0: 1块钱
1: 少涨点
0: 不行。我爸爸说了，
1: 嗯，
0: 多一分钱都不值，啊，
1: 好嘛，
0: 就这8块钱，
1: 啊，
0: 跟你这起腻啊，
1: 嘿，
0: 太讨厌了啊，
1: 老头子，
0: 太讨厌了，
1: 嗯，
0: 学费不让涨，我有别的办法，
1: 想主意，
0: 罚款。
1: 罚款？
0: 这罚款是个好办法啊！
1: 是吗？
0: 太好了，俩学生打起来了，
1: 这怎么罚？
0: 罚钱。
1: 哦，
0: 打人这个
1: 啊，
0: 打人这个5块。
1: 哦，那被打那个
0: 10块。
1: 挨打倒罚得多。
0: 你谁让你挨打的？以后你打人你不就5块了吗？
1: 哼！
0: 对啊，
1: 您这什么主意啊？这
0: 好办啊！
1: 啊，
0: 不利你们打人啊，不要打，好，完事我好敛钱啊。哎，在屋里走道把桌子碰歪了，
1: 这个
0: 有碍交通。
1: 哦，
0: 有碍交通啊，我弄个本儿，我给你撕票贴桌子上，
1: 这怎么
0: 罚钱啊？
1: 啊，还贴条，
0: 你贴条啊，你要是不愿意这样的话，你找我来啊，找我来，我给你铲这单子啊。
1: 嗨，这跟交通警学的，这都是
0: 罚一半，罚一半。哎嘿嘿，还有走道在屋里边，吐口唾沫，
1: 破随地吐痰，
0: 有碍卫生，
1: 这个
0: 十块。
1: 啊，罚十块钱，
0: 罚十块钱。
1: 好，
0: 我天天让他们喝水，水里边搁盐，齁着他们挨个吐痰。
1: 想着主意，
0: 想开了这些主意。
1: 啊，
0: 后来大伙儿都加了小心，
1: 我都注意了，
0: 防备着我。
1: 留神了吗？
0: 我有办法
1: 啊，
0: 迟到啊，你们，早晨迟到准罚上，一人十块钱。
1: 怎么还准罚上？
0: 谁来你也迟到？
1: 为什么？
0: 我天天对表。
1: 您改周扒皮了吗？这不是
0: 对表啊？
1: 啊，
0: 早起啊。到后来孩子们不带钱了。
1: 哦，
0: 家里说不让带钱。
1: 你看，
0: 不让带钱，手里拿什么呀？早点啊，买汉堡拿过来
1: 啊。
0: 啊，对，里边这肉饼是我的，这是你们的。
1: 把肉拿出来了。
0: 哎，你带的什么？
1: 这个
0: 我带枣馒头。
1: 哦，
0: 拿过来
1: 啊。
0: 罚一半。
1: 哦，掰一半。
0: 嗯，把枣推出来。
1: 来，这是一半吗？
0: 这是你的，这是你。您那挺好，您那好嚼，你那个知道吗？
1: 嗨，那没糊嘛。
0: 哎呀，五月节，五月节
1: 罚什么？
0: 罚粽子。
1: 哦，粽子。
0: 哎，五月节罚粽子。腊八。
1: 腊八。
0: 腊八粥。腊八蒜。腊八醋。
1: 什么都要。
0: 什么都要。
1: 啊。
0: 八月十五。
1: 哦。
0: 八月十五又到我罚钱的日子了。
1: 这您罚
0: 孩子一进门
1: 啊，
0: 这手搁兜里不出来。
1: 哦，
0: 过来过来，我过来。拿什么东西
1: 啊？
0: 我妈不让说带月饼了。
1: 好嘛，这孩子也够聪明
0: 啊。拿月饼不跟老师说，
1: 嗯
0: 啊，不懂得尊师重道，
1: 嗯
0: 啊，你这搁过去，你这就立展无赦，你知道吗？
1: 没听说过。
0: 再一个，这吃月饼这东西很深沉呢，
1: 怎么？
0: 咱们还没上到吃月饼这课呢，
1: 这还有课？
0: 那这一圆月饼，老师给你咬月牙出来，
1: 好嘛，月牙
0: 再掉一个，
1: 啊，
0: 你看咬一苹果核，
1: 有这样的？
0: 老师再给你咬，老师你别咬了，四口咬一个葫芦钱儿，我会。
1: 对对，学生都明白了，
0: 讨厌
1: 啊，
0: 跟老师犟嘴啊，
1: 这就罚呀，
0: 不罚不行啊，
1: 但是全罚了，
0: 小数得砍，孩子得管，知道吗？
1: 就这么管呐？
0: 哎，别跑，别跑。
1: 还有
0: 正说着，有一学生一探头，瞧我吃月饼，摸头就跑，
1: 怎么
0: 像话吗？像话吗？见我就跑啊！非奸即盗，
1: 害怕你了
0: 啊！一猫腰，我这讲桌得有绳子套，头里摔一绳子，我追出来，呵，你跑，人扔出去了，
1: 啊，
0: 套好了往回来，呵，
1: 您在新疆马队还干过呢是吧？
0: 我踩着脑袋翻，翻。翻出块月饼来，我就知道你啊藏着歹心呢，拿着月饼不让老师看，来这儿了，进来，
1: 滴溜进来了，
0: 全体开会啊，都坐好了，把月饼搁桌子上。这节课啊，咱们讲月饼，
1: 啊，真讲月饼，
0: 有这课程啊，
1: 哦，
0: 有这课程，
1: 什么内容？
0: 咱们不能误人子弟，是不是？
1: 好，
0: 都坐好了，
1: 讲吧。
0: 这个说起来话长了，
1: 啊，
0: 是很早以前的事情了，
1: 哦，
0: 啊，混沌初开，
1: 哇，这太早了，
0: 乾坤始变，
1: 哦，
0: 清者上升为天，浊者下沉为地。那时节是无极世界，无极生有极，有极生四仪，四仪出八卦，这个八卦图是圆的，
1: 哦，
0: 你们看看这个月饼就是代表着八卦图，这里边有乾坎艮震巽离坤兑，休生伤怒景死惊开，
1: 哦，
0: 我把这太极图放好了啊，
1: 这成太极图了，这个
0: 三皇治世，
1: 嗯，
0: 五帝为君，才有夏传子家天下，夏桀王暴虐昏庸，
1: 哦，
0: 才引出来汤武伐夏，建立了商。商纣王这个人实在是荒淫无道，在民间留下了十不该。
1: 哦，
0: 一不该将妲己封入宫院，二不该修露台望花民前，三不该造柴盆文武遭难，四不该杀姜后太子鸣冤，五不该讲洋刃弯曲双眼，六不该比干丞相挖去心肝，七不该摘星楼上摆妖宴，八不该炮落梅百化灰烟， 九成王黄飞虎被逼造辽反，姜子牙奉

0: 渭水河边垂钩钓，周文王郊外去访贤，连拉了八百单八部，到后来福保大周江山八百单八年。周朝定鼎江山，传至在周幽王，信宠褒姒，烽火台一笑失江山，才有五霸强七雄出，共分是齐楚燕韩赵魏秦，连同周朝一共是八个国家。你们看，拿起月饼来嘣嘣嘣掰了八块，
1: 我分了。
0: 这当中
1: 啊，
0: 这个周朝最软弱，于是就被大伙给吃了
1: 啊。这是被大伙吃了吗？这个
0: 七国里边，
1: 嗯，
0: 这个秦是最壮大的，
1: 嗯，
0: 他依次吃了齐、楚、燕
1: 啊、
0: 韩、赵
1: 啊。
0: 对，
1: 嗯，这点月饼就都就着吃，都知识吃了。
0: 到最后就剩下了秦，
1: 嗯，
0: 秦始皇暴虐昏庸，南修为陵，北建长城，
1: 嗯，
0: 还有刘邦项羽兵进咸阳，就把这秦国
1: 啊
0: 也给吃了。
1: 哎，对，全吃了。
0: 都明白了吧？
1: 啊，
0: 到现在为止这八个国家
1: 啊
0: 一个没剩
1: 啊。
0: 这孩子站起来哭了
1: 啊，
0: 老师你太狠了
1: 啊，
0: 你一国都没给我留下呀。别废话，别废话啊！就这个，老师觉得还不够呢。
1: 是啊，
0: 老师要是实在不够啊，
1: 啊
0: 您上点心铺摆去吧。
1: 对，
0: 那儿多，讨厌。低头一瞧，这桌子上月饼渣不少。嗯，我把这月饼渣拢了一堆儿。
1: 这干嘛呀？
0: 只因为
1: 啊，
0: 秦始皇修造万里长城，
1: 还
0: 动用民夫太多。
1: 嗯，
0: 有一位孟姜女千里送寒衣寻找丈夫，
1: 啊，
0: 可是丈夫死了。这就是民间传说，孟姜女哭倒万里长城。
1: 这
0: 月饼渣也吃了，
1: 就这个呀。
2: 本期相声大会又到了尾声，感谢您的陪伴收听，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相声大会，咱们下期再会。

0: 五岁时，
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 行，妈给你烧。
0: 十五岁时，
1: 妈，别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 行，做别的菜。
0: 三十五岁时，
2: 闺女啊，啥时候回家吃饭？妈给你做红烧肉。
1: 不行，最近太忙了。
0: 五十五岁时，
3: 妈，我想念你亲手做的红烧肉。
0: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4: 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赫。
5: 孝林广播电台，孝林广播电台。
6: 这场是相声，
7: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8: 相声，相声，相声，
9: 相声，
10: 相声，
11: 相声，
12: 相声，
13: 你学会了。
14: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15: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16: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17: 我谢谢您的阿光，阿光光光，阿光临。
14: 相声大会群英荟萃，我是主持人小楼，感谢您如约而至。那这期节目里，咱们还是接着分享和吃有关的相声段子。我们来听到的，这是郭全宝先生说的一段单口相声《吃饺子》。
18: 远瞧忽忽悠悠，近看飘飘摇摇，不是葫芦，不是瓢，在水里头一冲一冒。那个说是鱼肚，这个说是碎泡，俩人打赌到江边瞧。原来是俩和尚而洗澡，哎，这是洗澡诗这么一首。相声呢逗乐，相声也不一样，有一个人的，有俩人的，有仨人的，有多人的。我这个呢就是一个人的单口相声，也叫单口笑话。怎么叫单口笑话啊？说着说着能把您说笑了，这就是笑话。那要说我不乐，您不乐我也没办法，不乐那就叫木话。哎，您不乐我能下台隔着您吗？是不是扶我一伸手您看表丢了，那不是麻烦了吗？那不是不乐我也得这么说。不过这个单口笑话啊跟单口故事不一样，你讲故事呢把内容情节交代清楚就行了。这个单口笑话它得逗乐，总归它得有笑料。今天我说这单口笑声叫吃饺子。吃饺子这个笑话啊比较年限远一点，这什么年头的事儿啊？这是在清朝的时候有这么一个笑话。清朝哪朝哪代？清朝咱们北京做了十帝皇上呢，是哪帝啊？大概啊是宣统那年头。什么叫宣统啊？十帝皇上第一帝是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光绪、咸丰、同治、宣统，这么十帝。不是咸丰那年呢可能就同治那年，宣统嘛，具体哪年咱甭管了，我也记不清楚了。反正在清朝那时候有这么一段笑话。这个笑话出在哪儿呢？出在咱们山东济宁。有这么一家啊弟兄四位，十年寒窗，铁砚

川。这一年正赶大比之年，弟兄四人进京赶考。这哥四是亲弟兄四个人，这个脾气性格呀完全不一样。大哥呢，老大这人呢比较热情啊随和，老二这人呢耿直，老三呢是能言嘴巧，特别能说，老四这人呢是不爱发言，表示啊他是说话呀简单，哎，语言非常的简单，爱说一个字儿的话，能说一个字绝不说两个字，这是他的一个特点。可是呢瞅着外表好像傻傻乎乎的，其实不然，老四这个人呢是猪八戒吃磨刀石，怎么呢，外拙内秀，秀气在心里呢，您别瞧不爱说话，心里有数。那老三呢跟这老四啊这哥俩还有点不大对付，怎么，这老三瞧不起这老四，嫌他呀不会说话啊，说话也说不到点子上，不爱圆意，其实不是不爱圆意，那老四不爱理这老三，嫌这老三刺儿头，净爱挑刺儿，所以这俩人呢不大对付。你要问这个老四的话呀，你问五句有四句回答你都是一个字，他也听得出来好赖话，当然是。你要问他，老四啊，啊，冷不冷？冷。热不热？热。渴不渴？渴。饿不饿？饿。他老一个字回答。饿了，咱们吃饭去呀。哎，到那儿我请客。哎，要不您请我吧？嗯，哎，到这儿都冷了，你是。其实他一点也不傻。可是这年大比之年进京赶考啊，据老三这个意见呢不愿让老四去，一想他又不会说又不会道的，虽然他有学问，他不会说嘴上不行啊，你到那儿要考试，那嘴上他说不了啊，白花路费，他不愿让老四去。可是这大哥呢挺疼这个老兄弟，这个老大不同意，老大说咱们一块儿读书，一块儿都是啊学习这个文章，都念了五经四书十年寒窗，怎么不能让他去呢？你怎么知道他不行呢？你咱们可以测验呢，咱们先作诗，咱们进京赶考啊，这么着咱们每人做一句诗，谁说得上来谁就去，说不上来甭去。大家说好，那我先说。那时候啊交通工具不像现在这么方便，坐火车坐飞机那时候没有，只多是骑马，骑马进京，咱们骑马进京赶考啊，就以这马来说吧，咱们作诗。那好，大哥您先说。老大说了一句啊，老大说什么呢，张鞍任正上雕鞍，上马的意思。嗯，这老二呢也说了一句，说什么呀，翻身上马手接鞭，哎，也说上来了。老三呢，老三说此番前去谁得中，老四那儿伸大拇哥一打鼻梁，咱，哎，一个字儿。老三就很不愿意，大哥您看怎么样，我说他不行，您还袒护着他，咱这说都是说挺好的，怎么到他这一个字儿啊？老大说那怎么着，一个字儿你甭管，你看他这一个字儿了没有，一个字儿管着咱们仨人这些字，咱们三七二十一个字都属他管，你说此番前去谁得中，他说咱就是他呀，他有学问呢，你别瞧不起，这是还有学问。这老三也拗不过大哥呀，和咱弟兄四人这么着进京赶考，老三出一主意，啊，去可是去，咱们一路之上，甭管是小行夜住，咱们看见什么碰上什么都要作诗，哎，谁要是说不上来谁就甭去，就半道就回来。那好，这弟兄四人进京赶考，刚一出村呢，看见一个啊接这个出殡的，啊，就是接三出殡，抬着一口棺材，几个人，老大爷，咱们看你一出。

搭回来的，能有这事吗？您净向着他。好，这哥几个又往前走，走着走着呢，哎，看见前面有一村庄。老三说：“看见了吗？看见村了，前面有一片树林，这有个村庄。”打油诗，咱还说您开头。老大说：“好，远远望见一村庄。”老二跟着说一句：“许多农民住庄上。”老三说：“不知张王贺李赵。”到老四这儿了，问呐、啊，哎，这对这对，不知姓什么，一问就清楚了。嗯，这我甭跟他抬杠了。他净图省事，就一个字，一个字，他有道理，你也没办法。和尚又往前走，走着走着又碰见一个娶媳妇的，抬着花轿。老三说：“看见了吧？碰见娶媳妇的了，接茬作诗，大哥听你的。”大哥说：“好。”眼前看见一乘轿，看见一花轿，看见轿子。老二你呢？老二说：“前有铜锣开着道，哎，打着喜灯，打着铜锣。”老三呢？老三说：“亲戚朋友来道喜。”老四呵呵笑笑，哎，这倒是，结婚办喜事可不是笑吗？能哭吗？那个，哎，对，这哥几个再往前走啊，眼瞧进村了。有一座桥，这个桥啊是用板子扶搭着这么一座浮桥。在浮桥那边有一失木的先生拿马杆啊，要过这桥又不敢过。这时候老三看见了：“大哥，咱们过桥了，您看眼前这有一桥，咱也得作诗，听您的，看怎么说。”老大说：“行，眼前有座独木桥。”老二你呢？老二说：“这边颤了，那边摇。”对啊，独木桥嘛，浮板子搭着，你一蹬这边颤悠，那边也摇晃呢。老三呢？老三说：“古墓之人难行走。”古墓之人是怎么？就是盲人，失木的先生叫古墓，啊，古墓之人难行走，因为他是独木桥嘛。哎，古墓之人可有一个特点，什么特点？为什么他走道都掉不下去？有时候您看这个盲人拿着马杆走道。啊，有时候那马杆就是他的眼睛，哎，他要上哪儿去过一趟，再走错不了，准到那儿。为什么呀？他心里的，您看这个盲人一般他都爱嘴动开，嘴动开他不是干嘛呢？他数数呢，他数步眼，多数步。你比如他要上厕所，解绕到厕所，他数着步眼呢，多少步到那儿，准是多少步到那儿，这错不了。哎，要他的嘴怎么老动呢？这样呢，他老动呢，可就怕一样，怕什么呀？怕前面有一粪车那儿走麻烦了，老闻着臭，老不到，你这不麻烦吗？古墓之人难行走，说的是师木先生。老四说：“绕绕啊，这倒省得掉下去。”这个，这哥几个住店了，找了店房啊。住了店了怎么样？这老三心里就憋气，只是这老四一道人气我，老说这么一个字的话，呵，我们这么些字不入他，你说这不是邪吗？哎呀，我得想什么办法把他气了呢？活该。第二天呢，要赶路的时候下起小雨来了，又赶这天呢，哎，有个吉日，那镇上有个吉。老三一想啊，大哥，咱们别赶路了，下起小雨来了，这是天不留人，人留人，人不留人，天留人，这下雨这是天给咱们留下的，走了，咱们今儿不走了，咱们改善生活，怎么办呢？我今儿请客。其实这老三最尖了，一字也舍不得花，今儿他愣请客。咱们到集上啊，咱们他称他几斤肉，买点菜啊，回来咱们买几斤面和好，咱们包饺子吃了。让他们吃饺子呢，包饺子。好，那咱们都干。老大说：“我买面，我买肉。”老三说：“我买馅儿。”啊，老三说：“我包，我煮。”老四呢？老四说：“吃，吃，净等着吃啊！”好，老三心说：“我要让你吃得上，算对得住你。人多好干活啊，大伙儿都干呢，是吧？这饺子这么一说，包得了。”包了好多，下锅煮啊，

0: 煮熟了往盘子捞啊，摆到八仙桌子上，四人四面围上，团团围住，老大老二老三老四围住，这饺子熟了，大伙儿啊要尝尝馅儿怎么样啊，拿起要吃，这老三给拦住了，先别吃别吃。哎，怎么回事？哈，老大心里明白了，我让吃，我就知道你舍不得花这笔钱，算我的事儿吧。老头说，不是，您误会了，我不是舍不得，今后一路上吃饭都是我的事儿，都不要紧。哎，咱吃饺子咱也不能白吃啊。大爷说，是不能白吃啊，我花钱还不行吗？不是您花钱我花钱的事儿，咱们吃饺子咱们也得作诗啊，咱这一路身上不都作诗了吗？吃饺子咱也作诗。老大说，吃不盐睡不鱼，你这人怎么这么多毛病，吃饭还作诗干嘛呀？您要不依着我的，那咱们就什么也别吃了，我把这饺子全倒狗眼里头。你这干嘛呢？你这，我请客嘛，吃饺子也得作诗，我出个主意。什么主意啊？这回咱们作诗啊，咱数字。嘿嘿，你看了吗？看你说多少字，吃多少，一个字管一饺子。哎，饺子不限，这诗限，限你多少字，这可就这个谁也一样啊，一视同仁，甭管你谁，你大哥也一样，你说多少你就吃多少，有能力多说，没能力挨饿那是管不着。哎，说仨你吃仨，说六你吃六啊。还告诉你，谁说我这儿给计数，多一个也不给。哎，有能你多说呀。实际上这老三诚心是难为那老四，知道老四他说不上来，这话就是给老四那儿听的。老大心里也明镜似的，是是这何苦呢？哎，就这样，你依着我不依着我？依着你，你还得数数啊。谁先说呀？还您先说呀？一路之上您打头，还您打头啊？您先说，您说完了我二哥说，我二哥说完了我说，我说完了老四说，咱们挨着来。哎，说多少字吃多少，那当然了，都一样。您说吧。大爷一想，我说什么呀，没题呀。哎，他这么一抬头一瞧，哎，有题目了。怎么在这店房的房檐底下有小院搭着这么一个燕窝？大爷看见这燕窝了，一想，得了，就以他为题得了。哎，我先说呀。好，您先说。老三你给我数着，我给您数着。抬头看见一燕窝，老三说，您别忙，我给您数数啊。哎，这可不能弄错了。抬头看见一燕窝，嗯，您这七个字，我给您剥七个饺子，剥了七个饺子。这老大呀，没舍得吃，留着呢，干嘛？给老四留着呢，知道老四说不上来呀。老大呀，怎么都随和热情呢？他二哥有点生气，不愿意，可是脸上也没带出来。二哥，该您了，该我了，听着。大哥说什么呀？大哥说的抬头看见一燕窝，你说什么呀？我说啊，嗯，里边小燕八九个。哎，我给您数数，里边小燕八九个，您这也七个，我给您拨七个。老二说，你甭管，我会拨。这都没有的事，拨了七个饺子，拿筷子全给杵烂了。哎，二哥，您这怎么？挺好的饺子一肉丸，您干嘛给杵烂了啊？老二说，我爱吃片汤汆丸子，你管我呢？就你能说，你嘴厉害，这是干嘛呢？老二有点生气。老三说了，这老三这句诗说一个字水，怎么他这诗说完了，给这老四啊就只留了一个字的话语。他说什么呢？他说是大雁打十回窝转。您说这招多损？大雁打时回窝转，大雁打时回来了，下边那就是剩一个喂字了，没别的话了。大雁打时喂小燕，可不就一个喂吗？大雁打时回窝转，我这也七个字，我来七个饺子，剥了七个，剥了七个，拿筷子夹两棒。这老三不是挨着老四吗？他端起来他不吃，冲老四那吹这香味儿，呵，饺子可真香啊！ 那意思我非气了你不可，一道你净气我，我让你瞧着蝉吃不到嘴。一吹，这老二馋的直要流口水。该你了，大哥一指老四，该老四了。这老四张大嘴要说什么呀？要说位子，那位子都到嘴边上了，让大哥把嘴给捂着了。别说啊，要说位呀、啊，真傻家傻，没听明白。你三哥出的主意，吃饺子咱们说诗，诗管着饺子那不知道啊，说多少字吃多少。你说喂啊，你说喂，你吃一个，我们说七个字，我们吃七个饺子，我们说七回呢，七七四十九啊，听五十个我们都饱了。你就算说七回，你才吃七个饺子，就你这饭量，你饱得了吗？说多少吃多少啊，别说喂啊，你说先喂你吃俩，后喂吃俩，进来喂吃仨，进来再喂你还吃四个呢。这老三不愿意了，哎，大哥您这怎么回事？是您说是他说呀？那我也得教他清楚了啊，让他听明白了啊。这老四说，哦，说多少吃多少啊，说多了不给吃，不能，你三哥出的主意，让他给你数着。哎，一撸胳膊一挽袖子，这老三说干嘛要抢啊，是怎么着？他把这一大盘子饺子全搂到怀里了，根本能张着大嘴要说。老三以为他就说喂呢，其实他没有说什么呢，我把大雁说一说。哎，他也说上来了，这一来把老三鼻子差点没气歪了。哼，你说这老四够多尖啊，还让他傻。你看一路之上净说一个字儿，看见了没有？这吃饺子了，他也说上来了，一个也没少吃，我算认识你了。得了，我给你剥七个饺子。老四说别忙，还没完呢。啊，没完呢？那你说我给你数着，你还有什么词儿啊？我把大雁说一说，清晨早起出窝去，展翅摇铃往前挪，飞过三里桃花店，越过五里杏花坡，桃花店上出美酒，杏花坡里美人多，好容易才把诗打够，鸣翅收铃回了窝，大雁落在了窝门上，小燕一见笑呵呵，出言就把妈妈叫，叫声妈妈你听着，清晨你老打时去，溜溜饿了我们半天多，大雁闻听不怠慢，丢过了时喂了个得，喂了这个喂那个，他妈喂了那个喂这个，喂了这个喂那个。老头说别喂了，饺子都是你的了。
1: 本期相声大会又到了尾声，感谢您的陪伴收听，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相声大会，咱们下期再会。

0: 鄂尔多斯市福利彩票中心为您报时。
1: 北京时间10点，
0: 中国福利彩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2: 穿越历史和文明的时空，感知奋进和前行的脉动，让声音闪耀幸福的光芒，用电波绽放时代的精彩。这里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0: 年轻时。
1: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3: 王海，走，喝酒去。
4: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3: 傻呀，你下班了，
4: 不弄完呀，不踏实。
0: 十年后，
3: 老王啊，跟你一块儿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4: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3: 啥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4: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0: 二十年后，
5: 师傅，

0: 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1: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0: 我也行。
1: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骨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0: 嗯，师傅，我明白了。
2: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3: 阳光已经洒满窗台，是时候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了。
4: 这里是 FM 89.6汉语综合广播，让我们一起用音乐开启美好旅程。
3: 畅听89.6最新流行单曲、经典怀旧金曲，您的专属定制歌单，通通都在这里。
4: 还等什么？赶快锁定 FM 89.6汉语综合广播，让音乐陪你开启美好的一天吧。畅听89.6，用音乐唤醒好心情。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来锁定频率 FM89.6 鄂尔多斯汉语综合广播。今天呢是10月2号，国庆佳节，举国同庆。在这洋溢着喜悦和自豪的日子里，我们首先为大家带来一首孙楠的《红旗飘飘》。一面红旗承载着家国情怀，也唱出我们心底对于祖国最真挚的热爱。国庆小长假，大家都打算干什么呢？有不少朋友选择出行游玩，也有朋友选择在家休闲放松。那在这样的特别的日子里呢，我们的节目呢也会伴随着歌声啊，用音乐来陪伴各位度过美好的假期时光。接下来继续走进我们今天的音乐世界，一起来聆听孙楠的《红旗飘飘》。

一首《红旗飘飘》，旋律激昂，深情滚烫，悠扬的歌声里满是对于祖国的赞美，也寄托着我们每一个普通人的家国情怀。那接下来的这首歌也刻在每一个中国人的记忆里，山河锦绣，岁月如歌，一起来聆听《我和我的祖国》。

最美的太阳是一首气势磅礴的抒情励志歌曲，加入了一些摇滚的元素。那歌词当中表达了梦想、坚持、勇敢和进取。最美的太阳延续了张杰歌声当中的高音大气，而且旋律简单阳光，朗朗上口。张杰用了一种充满力量但是又不直白外露的发音处理来表达他的心声。在他的歌声当中，你能听到坚持梦想或许真的不是一件那么容易的事情，可是总有这样的人存在，并且告诉我们抱住梦想往前飞，你就能遇见最美的太阳。

在树上唱歌，有别于郭靖以往情深意重的情歌的风格，用轻快的海岛风格的感觉与甜美跳跃的地球戏曲风来打造出了不一样的听觉享受的情歌。郭靖唱出了内心中最深情的情绪，不论人生旅途当中有多么的繁忙与多么的无奈，都要把每一次的挫折当作挑战，不论碰到任何人任何事，都要当作一种新的自我学习，让自己的人生每一天都不同。

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毛不易的《牧马城市》。毛不易呢，用沧桑的声音勾勒了年轻世界的讲述者。那从这首歌的旋律、歌词、编配和和声当中呢，我们得知啊，男孩不老的秘密呢，是一口气走下去的坦荡，是脚踩岁月的逆流而上，是静心反省之后有所迸发的激昂，是我们还在路上。

0: 上午好。
1: 嗨
0: ，Hello，
1: 上午好。
0: 嗨，欢迎来到畅听八九六，你的专属音乐派对。
1: 音符跳跃，旋律流淌，每一个音符都成为我们心灵的对话。
0: 让我们一起用音乐点亮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1: 畅听八九六，
0: 每一刻都是独特的音乐旅程。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89.6鄂尔多斯汉语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庆特别节目。红旗飘扬，家国同欢，欢庆佳节，神州大地处处洋溢着团圆和睦的喜悦。五湖四海的中华儿女，不论身在何方，心中都紧紧相连。那接下来我们为大家安排到的这首歌曲呢，是《相亲相爱》，唱出了天下相亲与相爱，动身千里外，心自成一脉的动人情怀。山河辽阔，万家灯火，我们同属一个大家庭，一起来聆听这首温暖昂扬的歌曲《相亲相爱》。

家国山河壮阔，也藏着人间最朴素的温情。国庆假期，有人奔赴山河游览，也有人回望故土，怀念旧日时光。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由孙楠、张杰共同演绎的《时间的远方》，也是纪录片《记住乡愁》的片尾曲。歌声里有童年的光影，有故乡的小巷，更有心底那份温暖的牵挂。无论我们走得多远，家与亲情永远是我们内心最柔软的力量。一起来听《时间的远方》。

一曲《时间的远方》唱出了游子心底的牵挂，山河辽阔，万家灯火，正是千千万万个温暖的小家，也汇聚成了祖国的繁荣盛世。花开忘忧呢，是唐田钱雷两人呢在2022年继《人世间》之后再度携手创作的一首歌曲。周深呢作为演唱者被歌词所打动，也透露出歌词所表达的意思呢，就是所有的东西可能都不会是永恒的，但是爱这个东西是永恒的。你可以去选择你心中对你来说最重要的那一份爱，可能是亲情，可能是友情，可能是爱情。

我是真的爱你，是李宗盛呢在与林忆莲热恋的时候写给林忆莲的第一首歌曲。李宗盛认为，歌里的故事有的是自己的，有的是别人的，有时候为了不让别人知道，所以就找个很厉害的歌手来唱自己的歌，于是呢将歌交予了张信哲来进行演唱。那在编曲方面使用了古筝、琵琶、二胡等作为伴奏的乐器，再配合张信哲动情的歌声，得到了许多观众的喜爱。

0: 幸福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3: 先有蛋，
4: 先有鸟。
3: 先有蛋，
4: 先有鸟。
3: 算了算了，这个问题咱俩谁都不知道。
4: 哎，只有鸟知道。
3: 鸟呢？
5: 尊重自然，爱护鸟类。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在康巴什双曲广场，两匹凌空腾飞、搏击争胜的同速骏马，活灵活现。穿越历史烟云，鄂尔多斯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眼前浮现。而如今，这两匹骏马更寓意着鄂尔多斯人策马奔腾、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成为鄂尔多斯奔向美好未来的精神象征。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1: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2: 无人机在栽树呢。
3: 老师说这里以前全是黄沙沙。
2: 可不是吗？爷爷小时候

0: 之后，沙丘能追到后脊梁，风一刮，满嘴沙粒子。那会儿中暑，腰都直不起来哦。
1: 爷爷，您闻闻，这您条花香。
0: 真香啊！现在骑单车能绕林荫道转一天。
2: 看，沙柳后面藏着野兔窝，去年新来的天鹅家族在湖里教孩子扎猛子呢。
0: 苦不及，黄沙里长出了绿洲，是几代人种下的春天。现在有了科技助力，绿洲自己都会长大喽。
3: 黄沙能变绿，奇迹有你我。多种一棵树，少扔一片纸，让沙漠永远变绿洲。
4: 一缕阳光照进窗台，也照进你的心里。一首老歌唱出韵味，也唱出你的回忆。这里是 FM 89.6汉语综合广播，没有喧嚣，没有烦恼，只有温暖和治愈的声音，陪你开启舒适旅程。畅听89.6，享受这片刻的宁静，让音乐抚慰你的心灵。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 FM89.6 鄂尔多斯汉语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国庆特别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燕。走过山河万里，回望岁月流年，国庆假期我们在欣赏祖国大好河山的同时，也不妨放慢脚步，感受时光赋予生活的温柔。许巍的这首《时光》旋律干净通透，歌声里有对岁月的感悟，也有对生活的热爱，在缓缓流淌的旋律当中，也让我们一起静静感受时光的力量。

来自于张杰的一首《他不懂》，这首歌旋律简单，节奏轻柔，也特别符合当下年轻人所喜爱的清新的口味。在这首歌当中呢，他减少了后期的一些加工的裸声，抛去了华丽伴奏的修饰，只用简单的低吟浅唱，真实写实的倾述着那份带着伤痛的故事。擅长细腻的演绎情歌的张杰呢，将男孩的那份真挚的感情演绎得十分的到位。那这首歌真真切切地唱出了女孩子们心中说不出的痛与无奈，男孩子成熟之后的反思与内疚，也是张杰《爱不解释》这张专辑当中最为写实的歌曲。

0: 这封信还在怀念旅行如果的爱情。
1: 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呢，又是来自于周杰伦的一首手写的《从前》。那这首歌的话，也是一首抒情的纯爱歌曲。最特别的就是第一遍呢，以简单的钢琴伴奏，趁着周杰伦轻轻的吟唱，仿佛在空荡的校园教室里安静地回忆着当时的初恋的情景。那间奏之后的第二段主歌呢，就截然不同，鼓声一进之后啊，曲风变成了饶舌，仿佛将时空拉回到了初恋的现场，那个曾经一起弹奏的公园糖果店的青涩甜味。整首歌曲呢是以校园情歌旋律为主，时而饶舌呢加上歌词紧凑而不突兀，律动感非常的强。

当城市的喧嚣打破宁静，当心灵的港湾渴望归航，在这里总有一束光始终为你照亮。每一首歌都是一段旅程的开始，每一次播放都是心灵的触碰，每一颗孤独的心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旋律。畅听八九六，让我们一起在音乐的世界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89.6鄂尔多斯汉语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庆特别节目。岁月匆匆，时光流转，每个人的心底都藏着一段难忘的往事，一个最真的梦，那些逝去的时光，那些珍藏的回忆，或许会随着岁月慢慢褪色，但心底那份真挚的情感永远不会消散。下面就让我们一同在歌声里回望过往，重温心中那份最纯粹的向往。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周华健的《最真的梦》。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毛不易的《愿》。这首歌呢是毛不易在2022年末为所有努力奋斗、热爱生活的人而作，既包含对他们的感谢，也承载着对2023年的祝福。歌词如：愿你爱着用尽全力的每一天，爱着自己的平凡和耀眼等，表达了对人们的美好祝愿，鼓励人们在追求梦想的过程中，尽管会遭遇到挫折和困难，但仍要坚持信念，保持希望。旋律温情温暖，富有哲理，能够激励聆听。

日子哪需要什么波澜壮阔，不过是红灯像小太阳般眨眼。醒来的时候，阳光铺满床单，风里藏着树叶的呢喃。这些抓得住的小美满，就是最踏实的美好。晒好的衣服有阳光的味道，耳机里的歌声正合心意，连晚风都带着温柔。世界很大，幸福很小，用心捡拾起的此刻就是圆满。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周深演唱的一首《小美满》。这首歌曲用童真创作手法描绘了生活的场景，如乌云还挺大胆，顶在头上吹不散，我抓在手里捏成棉花糖，将平凡瞬间转化为小浪漫。轻快的曲调搭配周深的演唱，传递出了简单日常的生活节奏。

在树上唱歌是中国台湾歌手郭靖演唱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是陈晓霞和姚若龙继《下一个天亮》之后为郭靖量身打造的作品。作曲人在创作的时候加入了轻松却不轻佻的旋律，使整首歌有种情歌童谣的味道。歌曲以轻快的海岛风格与甜美跳跃的地球戏曲风，打造出不一样的听觉享受的情歌。郭靖用他清澈甜美的嗓音，传递出对生活的热爱和积极向上的态度，鼓励人们放下烦恼，享受当下的美好。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李荣浩创作并演唱的一首《年少有为》。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源于李荣浩对当代青年生存困境的观察，以及他对早年经历的反思。歌词以男性视角展开，讲述了一个因贫穷和自卑而错过爱情的故事，表达了对过去的悔恨和对前任的祝福。歌曲旋律主歌压抑，副歌释放，通过8度音程到12度音程的转换，形成情感的爆发。编曲以大量弦乐编织故事，中段加入了电吉他技法，最后以变调的结婚进行曲收尾，隐喻没有结局的爱情。

的，到这里呢，我们今天上午的国庆特别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请您继续来锁定频率 FM89.6 来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我们下午的音乐时光

0: 嘛呢你？开那么大水管，你以为在你们单位呢？
1: 对不起，老婆，哎，我给忘了，下次一定注意。
2: 家里家外都一样，勤俭节约不能忘。
3: 先有蛋，
4: 先有鸟。
3: 先有蛋，
4: 先有鸟。
3: 算了算了，这个问题咱俩谁都不知道。
4: 哎，只有鸟知道。
3: 鸟呢？
5: 尊重自然，爱护鸟类。
6: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7: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8: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6: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7: 干脆我把它花了。
6: 又怎么了？
8: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7: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6: 哎呦，
8: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6: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8: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9: 鄂尔多斯市福利彩票中心为您报时。
10: 北京时间12点，
9: 中国福利彩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11: 穿越历史和文明的时空，感知奋进和前行的脉动，让声音闪耀幸福的光芒，用电波绽放时代的精彩。这里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0: 在暖城鄂尔多斯，天黑得慢。小时候，爷爷下班回来，总要先在门口跺跺脚，把身上的土抖干净。他点上一盏煤油灯，跟我说：“孩子，人这一辈子，心里头要亮堂。灯里指天油，别掺水。”后来我懂了，那盏灯添的是清白，照的是良心。暖城之夜，万家灯火，每一扇窗后的光亮都是代代相传的清澈。联运暖城，清风传家。
1: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

0: 正活
1: 正活
0: 点儿
1: 点儿
0: 形象
1: 形象
0: 音色
1: 音色
0: 仿效
1: 仿效
0: 平
1: 平
0: 一笑堂，
2: 说是东厂笑开颜。
3: 欢声笑一笑堂，与您快乐共分享。大家好，欢迎各位来到为您送出欢乐的一笑堂。今天一笑堂开场，先为您送出一段相声，侯宝林、郭启儒合说的一等于几，然后咱们聊一话题，聊什么呢？今儿跟您聊聊这苍蝇。那位说这苍蝇多恶心，聊它干嘛呀？哎，我今天说的呀，不是咱们中国的苍蝇，是人家澳大利亚的苍蝇。那个苍蝇啊，可跟咱这儿它不一样。好，先听一段一等于几，然后我们慢慢聊。
4: 听说相声演员都是知识渊博，很有学问。
5: 哎，我们的知识都很浅薄的。
4: 哎，不过干我们这一行啊，得要多学多问。
5: 那不，
4: 我听说您在数学方面就很有研究。
5: 哎，什么有研究啊？
4: 在过去上学的时候啊，
5: 嗯，
4: 这一门啊比其他的功课啊料人的强一点。
5: 在数学方面您都学过什么？
4: 也就是加减乘除、比例四则、算术代数、三角几何、微积分，其实啊马马虎虎。
5: 好家伙的。
4: 哎，您没想学了这么些个呀，可是成绩不太好啊。
5: 哦，
4: 您算每次考试的时候总是90多分，连100分都不能保证。
5: 您这成绩还不好吗？
4: 哎，马马虎虎。
5: 那行了，我有一道算术题得跟您请教请教。
4: 哎呀，那可不敢当，咱们是互相的研究。
5: 那不，肯定的说向您学习。
4: 哪里哪里，
5: 我这道算术题呀，
4: 啊
5: 算了好几年都没有得出一个圆满的答案。
4: 哦，
5: 我想去找一位数学专家请教一下。
4: 嗯，
5: 怕人家工作忙。
4: 哦，
5: 今儿碰见您了，行了。
4: 嗯，
5: 您给帮帮忙吧。
4: 我也不一定能解决得了啊。那么您可以说一说是怎么一道题呢？
5: 我是跟您请教、啊、
4: 哎，不敢。
5: 您说这个一等于几？
4: 您说什么？
5: 一等于几？
4: 就是这道题呀、啊、
5: 算了好几年没算上来。
4: 哎呀，这道题可是太难了。
5: 要不怎么我想找一位数学专家请教呢？
4: 您呢？
5: 不用了。
4: 嗯，你就向我请教就行了。
5: 哦，您能解决我这个难题？
4: 你当然喽，
5: 我可是请教过一些朋友。
4: 哦，那么人家都怎么说的？
5: 他们都表示无能为力呀。
4: 我看呢，是人不跟你怄气呀。
5: 这叫什么话？
4: 就这样的算术题您还要去请教专家？
5: 我算不上来吗？
4: 哎，我就能够做出准确而使你满意的答案。
5: 那我非常感激您了。
4: 哎，
5: 您说这个一等于几？
4: 原来一啊，
5: 嗯，
4: 等于2.5。
5: 哦，一嘛等于2.5。
4: 对了呀，要列成式子，一乘一等于一。
5: 嗯，要按您这个计算方法似乎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一嘛还等于一。
4: 干嘛还似乎应该呀？这一就等于一。
5: 您是数学专家吧？
4: 我呀，
5: 嗯，
4: 刚摘掉了文盲帽子。
5: 那就奇怪了。
4: 嗯，
5: 为什么得出这样的结论呢？
4: 不奇怪啊，这样的算术题啊，几岁的小孩子他都知道，一就等于一。
5: 您这叫什么话？
4: 嗯，
5: 几岁的孩子都知道。
4: 嗯，
5: 我这么大个子白活了，我不知道。
4: 啊，他其实你也知道。
5: 我知道，我干嘛还问你？
4: 你可说呢？
5: 要是那么简单，我还去请教数学专家。
4: 是啊，您还请教数学专家？
5: 不假思索，脱口而出。充分表现你骄傲自满、目中无人，对任何问题不要轻易的、过早的下结论，应该多思考思考。

0: 拿起就说，岂有此理。
1: 这倒是怨我，我应该思考思考再说。我再算一算，一乘一等于，还是等于一呀、啊、一差点没让他把我给唬住啊。
2: 我说先生，多思考思考吧。
1: 这甭思考了，这个一呀、啊、是就等于一，这是肯定的，这是推不翻的公式。
0: 你这是书本上的学问，你这叫死啃书本。古人说过那么句话，
1: 说什么？
0: 读书死，死读书，读书读死，不如不读书。我们念书讲究活念活用，你撇开书本再想想这个问题。
1: 您这话我不懂。
0: 你是相声演员吧？
1: 是啊，
0: 是搞语言艺术的。
1: 对呀、啊，
0: 语言词汇一定很丰富喽。
1: 哎，也不敢那么说呀、啊。
0: 有这么句谚语你知道吗？
1: 什么谚语啊？
0: 老将出马，
1: 一个顶俩。
0: 一等于几？
1: 一等于一呀、啊。
0: 那么老将出马，一个顶俩又怎么讲？
1: 是啊，他这是顶俩，他不是等于俩呀、啊。
0: 那么顶俩和等于俩有什么区别呢？
1: 他顶俩和等于俩，似乎应该是一样。
0: 这不废话吗？
1: 哎，不不不不，这句话说明是一个人呐、他有知识有经验，能干，肯于钻研，一个人能做出两个人的工作来。
0: 少说废话。我问你一等于几？
1: 那么要根据这句话的意思，似乎应该这个一就等于二。
0: 为什么又等于二了呢？
1: 这不等于二，他你不满意呀、啊？
0: 哎，这话叫什么意思？我强迫你了？
1: 没有没有啊，这个事实啊说服了我了，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一等于二。
0: 还有这么两句谚语，你知道吗？
1: 什么？
0: 好汉不用多，
1: 一个顶十个。
0: 一等于几？
1: 好嘛，这一又等于十了。
0: 等于十了，这不是结论。在大跃进中，我们工人搞发明创造，
1: 是
0: 创造了很多机械。
1: 哦，
0: 过去手工操作的，现在是机械操作。
1: 啊，您说一说什么工作？
0: 说最简单的吧。
1: 哎，
0: 包装。
1: 哦，包装。
0: 包针、包人丹、包糖果。过去都是手工包装。
1: 是啊，现在不都改了机器包装了吗？
0: 对呀、有这么两句谚语啊。
1: 什么？
0: 一把工具改，一人顶一百。
1: 好，怎么说这结论呢？又改了，一等于一百了。
0: 要是人人都把窍门钻，
1: 还可能一人顶一千。
0: 还有这么句农业上的谚语，
1: 什么？
0: 一子入地，
1: 万粒归仓。
0: 这一等于几？
1: 这，哎呀，这个一就等于万了。
0: 还有这么几句谚语。
1: 我说你有完没完？算数里加谚语啊，没法算清楚了。你这哪个会计员竟按这个账本写谚语来了？查账来一条，嚯，老将出马，一个顶俩。好汉不用多，一个顶十个，你说这叫什么玩意儿的呢？
0: 那么你说怎么样才能算清楚？
1: 这算术题嘛，你得有具体钱数。
0: 说具体的你也算不上来。
1: 那也不一定啊。
0: 你说一厘钱等于多少？
1: 一厘钱呢？一厘钱它等于，我你说五厘行不行啊？
0: 干嘛？
1: 我好像一分钱算呢，
0: 五厘干嘛算一分呢？
1: 你叫四舍五入吗？
0: 我没让你写账，我就说一厘钱等于多少，
1: 那好算呢。一厘钱等于一分钱的十分之一，一毛钱的百分之一，一元钱的千分之一，哎，微不足道。
0: 不对，
1: 怎么？
0: 一厘钱有它的经济价值。
1: 有什么经济价值？你买颗冰棍还得五分钱呢。五十个人一颗冰棍，那怎么吃啊？
0: 一人咬一口
1: 啊？多大口啊？
0: 小口。
1: 小口啊，不够，每人只能拿那舌头尖儿跟他们一沾，小沾还别大沾。你要遇见个大舌头啊，这颗冰棍没了。那就有什么经济价值啊？
0: 那你说一厘钱有多大分量？
1: 没腰过，看不见，用不着， 银行里不出，账本上不写，有多大分量啊？
0: 有这么几句谚语你知道吗？
1: 您听吧，这谚语又来了。什么？
0: 大海大不大？
1: 大呀。
0: 它是一滴一滴水汇成的。
1: 那倒是。
0: 万丈布匹多不多？
1: 多呀。
0: 一丝一丝织成的。
1: 当然喽。
0: 首都人民大会堂高不高？
1: 它是一砖一瓦砌成的。
0: 你老了的年纪老不老？
1: 我
0: 它是一天一天老起来的。
1: 这不废话吗？
0: 一厘钱搁在一个人身上是微不足道的。
1: 哦，
0: 你要知道我们国家有6亿多人口。
1: 是啊，
0: 每一个人都应该有着一本大账。
1: 哦，
0: 每一个人都应该注意一个细小的数目。
1: 哦，
0: 用六亿多这个数字去乘，就会得出一个巨大的数目。
1: 嗯，
0: 是吧？
1: 对。
0: 所以说点滴节约对我们来说都是很有意义的。
1: 是，
0: 我们必须发扬艰苦奋斗、厉行节约、勤俭建国的精神。
1: 是，
0: 节约一厘钱、一寸布、一滴油、一度电、一针一线、一砖一瓦、一灰一石、一丝一毫，把这些微不足道的一字汇集在一起，变成一个巨大的一字。
1: 嗯，
0: 让它在建设中发挥巨大的威力。
1: 对，
0: 你嚷什么？
1: 哎，不是，您说的是太对了。
0: 可是你对这个一厘钱是怎么样的看法呢？
1: 我，
0: 你只喜欢那个大大的、多多的。
1: 嗯，我的不喜欢那小小的、通通的。我是外国人呐。
0: 你呀，只知道从大处招手，不知道从小处招眼，只看问题的一面，没有全局观点，只会铺张浪费，不会节约从简。这种思想发展真正危险。
1: 危险好吗？他这给我做鉴定呢。您不问我一厘钱是等于多少吗？
0: 嗯，
1: 可是谁知道您这个一厘钱后边又有六亿多呢？一会儿乘一会儿加的，这谁也算不上来。
0: 我再问你一个问题。
1: 嗯，什么？
0: 你说一个人等于多少？
1: 一个人呢？
0: 嗯，
1: 一个人他等于那得看这人个儿大个儿小了。你这个儿大的分量就多，他个儿小分量就少。
0: 干嘛你过秤呢？
1: 我干嘛过秤了？他你不说清楚了，我知道一个人等于多少啊？
0: 有这么两句谚语你知道吗？
1: 这位是谚语倒真不少。嗯，什么？
0: 工人常说的话。
1: 说什么？
0: 为了社会主义早实现，
1: 嗯，
0: 两天的工作一天干，这个一等于几？
1: 这个一等于二。
0: 还有这么两句谚语。
1: 什么？
0: 争分争秒抢时间，仨人工作一人担，这个一等于几？
1: 这个一就等于三了。
0: 嗯，现在我们中国人民都有社会主义的觉悟。
1: 是啊，
0: 都有主人翁的态度。
1: 对，
0: 有无穷无尽的智慧。
1: 是，
0: 有忘我劳动的精神。
1: 哎，
0: 在生产上都是一人多艺，一机多能，生产效率是一番再番。你说这个一究竟等于几？
1: 这个一啊，
0: 嗯，
1: 这个一那就等于好些个了。
0: 别含糊其辞，说准了。
1: 说准了啊。
0: 嗯，
1: 就这个一啊。
0: 多少？
1: 不知道。
0: 这么半天才答对。
1: 怎么着？答对了。
0: 哎，我说这个一等于几啊，就是没有答案的一个算术题。
1: 哦，
0: 是多是少都看我们的主观能动性。
1: 嗯，
0: 有一分热必发一分光，节约一分钟为国家创造一份财富，节约一厘钱为国家积累一份资金。
1: 是，
0: 这是我们的积极性、自觉性和责任感。
1: 对，
0: 是吗？
1: 应该发扬这种精神。
0: 可是具体到你身上，你说这个一等于几了呢？
1: 那么到我身上
0: 啊，
1: 到我身上那就马马虎虎。
0: 你在为国家创造财富方面等于几？
1: 没告诉您马马虎虎嘛。
0: 那么你在节约方面等于几？
1: 马马虎虎。
0: 那么你整天睁着眼睛看这些新人新事都有什么看法？
1: 马马虎虎嘛。
0: 哦，你是马虎眼。
1: 谁是马虎眼呢？
0: 什么眼？
1: 我这眼是好眼呐，左眼1.3，右眼1.2。
0: 哦，正好。二五眼。
1: 我呀。

0: 好，听众朋友，一段侯宝林、郭启儒的《一等于几》我们欣赏完了，下面啊我跟您说说这苍蝇。那位听众朋友说了，哎呦，苍蝇多恶心呢，太讨厌了，脏了吧唧的。确实，但是还真有人喜欢苍蝇，还不是一个两个人，整个一国人都喜欢苍蝇。哪儿呢？澳大利亚。这个苍蝇却是澳大利亚人喜欢的小昆虫，还被印到了这个50元面值的纸币上，受到和伟人同等的待遇。哎，您觉得这事儿是不是不可思议啊？啊，难道这个澳大利亚人想拿这种昆虫提高自己的抗病能力吗？那肯定不是。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啊，在澳大利亚，这个苍蝇不但不会传播疾病，而且还是一种对人类非常有益的昆虫，它的作用啊跟这小蜜蜂差不多。那就奇怪了，什么原因使这个生来就喜欢肮脏和恶臭的苍蝇改变生活习惯的呢，变成了美丽洁净的呢？不是别人，正是这个勤劳质朴的澳大利亚人民。怎么回事？我给您说说。很久以前呢，这个澳大利亚的苍蝇啊也特别喜欢生活在污秽的这种地方，而且呢苍蝇特别多，一群一群的。为了避免苍蝇传播疾病给人们带来灾难，每个澳大利亚人都自觉地行动起来。他们首先从自我做起，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认真地搞好个人卫生和家庭卫生，然后又不遗余力地把公共场所藏污纳垢的地方一个一个清除。最后整个澳大利亚除了湛蓝的天空、悠悠的白云、遍地的鲜花，再也找不到什么可以让苍蝇寄生的地方了。那么苍蝇它也是一种动物啊，它失去了赖以生存的这个肮脏的空间之后呢，没办法，怎么办呢？进化吧。哎，就改变原有的生活方式，靠吸食植物的这个浆液，哎，果汁，靠这活着了。那么之后呢，澳大利亚苍蝇索性就跟蜜蜂学，就采这个花蜜为生，就这么一代一代传下来了，以致到最后彻底改变了以往的生活习性，成为了被人类接受的朋友。行了，苍蝇的事儿咱先讲到这儿啊，下半场再接着说。那说到苍蝇呢，我们就送出一段跟苍蝇有关的相声作品。那位说还有跟苍蝇有关的呢？有，马三立先生有一段查卫生，讲的呀就是这事儿。
1: 有一位局长啊，这儿有局长没有？
2: 没有，没有
1: 啊，反正不是文化局局长啊。有一位局长，咱不管哪局，反正是个局长。
2: 哎，
1: 一位局长，
2: 嗯，
1: 这个局长下片查卫生。一个局啊，他下属单位很多，到年了节了，他必得下去啊，各个单位走一走，转一转，查查卫生。过年过节了吗？这局长啊就到某一个单位，到哪儿去了呢？就到个宾馆，到一个招待所来查卫生。局长刚一进门一看，这前厅啊地下满都是水呀、啊、很多的水。这经理干嘛呢？擦地呢。经理拿着个大墩布地上擦呢，我看这样子很卖力气。
3: 我们啊，
1: 可是头上并没见汗。
3: 有时候在进
1: 一看，那些女职工们呢，拿着展钵擦楼栏杆，忙得手脚不停。局长一看，啊，很好嘛，啊，搞得不错嘛，经常这么搞吗？这经理那是吞吞吐吐回答，那个，对了，对了，是这样。啊，很好很好很好啊，不错嘛，搞得不错嘛啊。其实局长一看，这玻璃窗户上尽是泥呀、啊、这玻璃下雨那个泥点子很多，一看这窗户角上很多的蜘蛛网。啊，我到你们厕所看一看啊。哎，那个局长，您二楼，您会室，您客厅休息休息，喝点茶，抽抽烟。不不，我到厕所，我接小便，我接小便。这接小便不能不让去啊。
4: 对呀、
1: 啊。好，好，您接小便，您跟我来。这经理带着局长就来了，这是男厕， 这是女厕，这局长迈大步推门就进了。刚一进门，这里头一万多苍蝇，大苍蝇、小苍蝇、麻子苍、绿豆蝇，跟龙卷风一样。局长一进去，这苍蝇身撞了，把局长给推出来了。局长气的，这怎么搞？你们这怎么搞的？这个很不消化了吧？这个苍蝇这怎么？哎，局长，你休息一会儿，你一小时以后您再来，您客厅您休息，您先喝点茶。我不吃茶，不吃，你们这个太不消化了。您那坐沙发这休息，您抽颗烟，你们这个卫生可是这问题呀！不抽烟呀，把烟头扔了，到厕所我借小便。哦，您借小便，您跟我来。又来了，经理在，这是男厕，这是女厕。这回局长跟刚才不一样了，不是迈大步推门就进了，稳稳当当，慢慢腾腾的，一点一点的推门进来。进来一看呢，一个苍蝇也没有。
4: 你
1: 瞧，啊，很好嘛，啊，一个苍蝇也没有啊，啊，好，那我接个大便。经理，局长，您接大便，您接大便，您可你要拉，您可快点拉，一会儿这苍蝇可就回来。苍蝇都哪里去了？这不中午12点吗？都奔食堂了。

好，听众朋友，一段马三立先生的茶卫生我们欣赏完了，一笑堂上半场暂时告一段落，别走开，下半场咱接着听相声聊苍蝇。

0: 小学生起得早，交通小队排得好，过马路走横道，行走应走人行道，听指挥别乱跑，平平安安到学校。
1: 小朋友别打闹，停下脚步把灯瞧，红灯停，绿灯行，黄灯请你准备好，红绿黄灯是命令，交通法规要记牢。

0: 正活
1: 正活
0: 点儿
1: 点儿
0: 形象
1: 形象
0: 音色
1: 音色
0: 仿效
1: 仿效
0: 平
1: 平
0: 一笑堂。

0: 欢迎各位回到为您送出欢乐的一笑堂。下半场开场，咱们先听一段相声，叫《有意送》，来自马季、唐杰忠。听完之后，我们接着跟您说说这个苍蝇的话题。
1: 作为一个革命文艺战士啊，必须经常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
2: 对，向广大工农兵群众学习，为工农兵群众服务。
1: 我每次外出啊，都有很大收获。
2: 哦，最近你又到哪儿去了？
1: 我出国了。
2: 哦，到外国说相声去了。
1: 外国听得懂相声吗？
2: 听不懂没关系啊。
1: 啊，
2: 有翻译吗？
1: 哦，一个演员旁边站一翻译，说一句翻译一句，
2: 那多好啊。
1: 现在我们开始说段相声。
2: We now begin a cross talk.
1: 相声是中国的民间艺术啊。
2: Cross talk is focused in China.
1: 形式活泼，战斗性强。
2: It is lively and militant.
1: 这形式是上鞋不使锥子真好，狗撵鸭子呱呱叫。
2: 这
1: 翻呢？
2: 我翻不过来了，这么多俏皮话怎么翻呢？
1: 所以相声出国受到语言的限制啊。
2: 那你怎么出国了？
1: 我有另外的任务啊。
2: 干嘛去了？
1: 我是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光荣地履行国际主义义务，到国外帮助修铁路去了。
2: 哦，你是到坦桑尼亚、赞比亚去了。
1: 对，你知道那地方吗？
2: 那不是非洲吗？
1: 对，那个地方离咱们这里还很远呢。
2: 有多远呢？
1: 我计算了一下，足有20多公里。
2: 20多公里，那不是非洲，那是通州。
1: 通州干嘛呀？
2: 你不是说20多公里吗？
1: 是啊，20多公里啊。
2: 多多少啊？
1: 多1万多公里。
2: 嗨，你把大数搁后头了，那么远你怎么去的呀？
1: 我们是乘我国友谊号远洋客轮。
2: 哦，
1: 从广州出发，离开珠江口，过我国南海的万山群岛，走西沙、南沙、曾母暗沙，走新加坡、马来亚、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穿过马六甲海峡进印度洋，走甘岛、塞舌尔群岛到维多利亚，再走1808，这才到坦桑尼亚。
2: 呵，这还真够远的。
1: 虽然相隔万里，但中坦赞三国人民的心是连在一起的。
2: 说得对呀、啊。
1: 我们的船已在海上行驶了14个昼夜。清晨我站在甲板上，手扶船栏杆，遥望着东方。
2: 看什么呢？
1: 一轮红日正在升起，霞光万道，照亮了沉静的海域。蔚蓝色的天空飘扬着鲜艳的五星红旗，友谊号乘风破浪，满载着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
2: 哦，还真富有诗意。
1: 这时候广播喇叭响了，旅客同志们请注意，前方就要到达坦桑尼亚首都达赖斯萨拉姆了。坦桑尼亚是个美丽的国家，它有辽阔肥沃的土地，勤劳勇敢的人民，茂密的原始森林，丰富的地下宝藏，富有斗争传统的坦赞人民挣脱了新老殖民主义的枷锁，赢得了今天的独立。非洲人民在觉醒，坦赞人民在前进。
2: 非洲人民站起来了。
1: 同志们，坦赞人民一向支持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为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他们与阿尔巴尼亚和阿尔及利亚等几十个国家一道坚持斗争，直到取得最后的胜利。祝勘测队员们为中非人民的友谊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2: 太好了。
1: 我们的员外战士听到了这个广播，激动地拥上了甲板，一个个衣帽整齐，胸前佩戴着毛主席像章，精神抖擞，面带笑容，注视着前方。
2: 前方有什么呀？
1: 美丽的非洲展现在眼前，一块块田野，一片片椰林，一行行树木，一排排人群，人群中有男的、女的、老的、少的，说的、笑的、唱的、跳的，大家齐声高呼：“卡里布尼，卡里布尼！”
2: 哎，这是什么意思啊？
1: 这是斯瓦西里语，欢迎，欢迎。

0: 非洲朋友热烈欢迎你们。
1: 对，我们员外战士也热情地向非洲朋友招手致谢。
0: 对，
1: 我一看到这种情景，三步并两步爬到了轮船的高处。我，
0: 你爬到高处干嘛呀？
1: 爬到高处看得清楚啊。
0: 是啊，
1: 我爬到了高处，向非洲朋友一招手，哎呦，怎么这么热呀？
0: 嗯啊，不能吧？
1: 怎么？
0: 那个地方是海洋性气候，温度最高也就是三四十度。
1: 三四十度
0: 啊，
1: 可热。
0: 五六十度，
1: 热。
0: 八九十度，
1: 热。
0: 别热了
1: 啊，
0: 再热就开锅了。
1: 啊，这儿比开锅还热呢。
0: 怎么那么热呀？
1: 非洲朋友对我们热情洋溢，我们激动的热血沸腾，他全热到一块儿了。
0: 这倒是够热的。
1: 等船靠了岸，走下了甲板，告别了欢迎的群众，坐上了汽车，离开了码头，穿过了繁华的首都，来到了我们勘测队员的驻地。
0: 你们住在哪个宾馆呢？
1: 我们不是来做客的，没住宾馆。
0: 你们住在哪个饭店？
1: 我们自己开火，不在饭店吃饭。
0: 你们住在哪个招待所？
1: 我们是来学习的，不用招待。
0: 你们反正得住个地方啊。
1: 那当然，我们住的地方太好了，背靠高山，面对大海，大屋顶的房间，松软的地毯，周围是大花园，彩蝶纷飞，百花争艳。
0: 哦，我知道了，你们住的是别墅啊。
1: 不，那个地方除去椰林没别的树啊。
0: 什么呀，我是说你们住的别墅。
1: 这是我们勘测队员的驻地呀。
0: 那大屋顶的房间呢？
1: 帐篷一只，上面尖底下大，大屋顶房间。
0: 那松软的地毯
1: 就是一片草地，
0: 周围是大花园。
1: 那地方风景秀丽，气候宜人，就如同一座大花园。
0: 那彩蝶纷飞，百花争艳呢？
1: 那个地方四季如春呢，各种蔬菜是常年生长，白菜花谢了，萝卜花开了，油菜花谢了，菠菜花开了，黄瓜花谢了，辣椒花开了，韭菜花谢了，茄子花开了。
0: 哎，怎么这里还有韭菜茄子啊？
1: 这是我们的菜地呀。
0: 哦，你们自己还种菜呢。
1: 我们在驻地门口又受到了非洲朋友们的热烈欢迎，两国工人见了面如同多年不见的老朋友，他们对我们又说又笑。一位非洲老工人挤到人群里来，拍着我的肩膀说，拉菲克瓦契娜，拉菲克瓦契娜。
0: 瓦契娜是什么意思？
1: 中国人。
0: 拉菲克呢？
1: 朋友。
0: 哦，中国朋友
1: 啊。人家跟我说话我得说上几句啊。
0: 那当然了，
1: 我说谢谢，我们中国是拉菲克，你们坦桑尼亚也是拉菲克，赞比亚也是拉菲克，咱们中坦的三国人民，咱们一块拉菲克。
0: 你这么说谁听得懂啊？
1: 看来这语言不通啊，确实影响着和非洲朋友交流感情啊。
0: 那怎么办呢？
1: 学，下决心学，一定要冲破语言上的障碍，为中坦赞三国人民的友谊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0: 对，
1: 经过一个时期的努力和非洲朋友热情传授，常用的几句话我能说了。
0: 那我问问你，这工作怎么说？
1: 库法尼亚卡兹。
0: 学习呢？
1: 学习叫库吉凤子。
0: 向坦赞朋友学习，
1: 库吉凤子宽马拉菲奇。
0: 向朋友问好，
1: 库吉凤子宽马拉菲奇。
0: 向朋友致敬，
1: 库吉凤子宽马拉菲奇。
0: 向朋友致谢，
1: 库吉凤子宽马拉菲奇。
0: 你怎么老是学习呀？
1: 老是学习就对了。我问你，非洲人民一贯反帝反制的革命精神值不值得我们学习？
0: 值得学习啊。
1: 非洲人民独立自主建设自己祖国的精神值不值得学习？
0: 值得学习。
1: 非洲人民勤劳勇敢吃苦耐劳的革命精神值不值得学习？
0: 值得学习。
1: 所以要学习学习再学习。
0: 啊，看来你学习的还不错呀。
1: 对，因为我们有个便利条件，和非洲朋友朝夕相处啊。
0: 哦，每天都接触非洲朋友，
1: 我们一块并肩战斗啊，一块画图纸，一块搞勘测，一块穿密林，一块拔草革，一块爬高山，一块过大河。
0: 哦，都是一块。
1: 哎，通过这一块可以使我们彼此啊加深了解，增进友谊嘛。
0: 对，这样才能更好地向非洲朋友学习呀。
1: 有一次啊，非洲朋友带领我们一块搞野外作业，穿过了草高没人的荒原，涉过了湍急的河流，翻过了起伏的群山，刚要勘测，突然咔啦一声劈雷，下起雨来了。当时啊，冒着倾缸大雨坚持战斗。哗、
0: 你等一等吧。

0: 那叫倾盆的大雨，你怎么说缸啊？
1: 我这缸比盆大呀。
0: 什么呀，没有那么说的。
1: 对，冒着倾盆大雨坚持战斗。跟我们一块勘测的一个非洲朋友叫马尔丁，拿着雨衣就过来了。

0: 下盖河水上遮天，非洲儿女多壮志，定叫铁路跨河山，表达了非洲人民的豪情壮志。朋友们说呀，倾盆大雨不住下，如同天然洗澡堂，来块肥皂搓一搓，满身泥土全冲光啊，
1: 真是革命乐观主义。
0: 朋友们还说呀，一定要修好这条铁路，为祖国的繁荣昌盛贡献力量，
1: 这是革命人民的共同心愿。
0: 为了多快好省修建这条铁路啊，朋友们和我们一块儿与山斗，
1: 翻山越岭，披荆斩棘。
0: 对，一块儿与水斗，
1: 顶风雨战恶浪。
0: 一块儿与人斗，
1: 戳穿帝国主义的阴谋诡计。
0: 一块儿与牛斗，
1: 要把牛斗的，嗨，斗牛干嘛呀？
0: 你知道什么牛啊？
1: 什么牛啊？
0: 是非洲原始森林里一种野牛啊。
1: 野牛
0: 啊？
1: 什么样啊？
0: 个儿大。一个足有一吨多重啊！
1: 是啊，
0: 甭说别的，那牛眼睛啊，
1: 多大个儿？
0: 这么大个儿。
1: 哦，
0: 那牛蹄子
1: 多大个儿？
0: 这么大个儿。那牛脑袋
1: 多大个儿？
0: 这么大个儿。那牛脾气
1: 多大个儿？
0: 脾气有论个儿的吗？反正脾气够暴躁的，连狮子大象都不敢惹它。
1: 怎么那里什么动物都有啊？
0: 那一带叫做天然动物园嘛。
1: 那可得注点意。
0: 那一天，我们正在原始森林里搞勘测。就听猛的一声，窜出一头野牛来。这头牛连蹦带跳，连吼带叫。
1: 哎呀，糟了！
0: 没关系，沉住气。这时候，一位非洲朋友迎面跑过来，要与野牛搏斗。我说：“马尔丁，不行，你快躲开！木星架，你到我后边去。老赵，千万别管他，有我呢。”
1: 你怎么办？
0: 我藏起来
1: 啊！藏起来啊！
0: 我藏在一个有利的地形，端起猎枪，啪啪啪，就是三枪。
1: 把野牛打死了，
0: 我吓唬吓唬的，
1: 不真打呀。
0: 野生动物是非洲人民的宝贵财富，不到万不得已不能轻易伤害它。
1: 对，爱护非洲的一草一木。
0: 这野牛听到枪声更是暴跳如雷啊，冲我就扑过来了。面对这个庞然大物，你说我怎么办？
1: 你赶紧躲开吧。
0: 我躲开了，伤害非洲朋友怎么办？
1: 快回去叫人吧，
0: 时间来不及了。
1: 那你就拼吧。
0: 那不是蛮干吗？
1: 那可怎么办呢？
0: 就在这个紧急的时刻，就听到对面响起了枪声，出现了一位非洲朋友。这野牛听到枪声掉回头来，噌就冲他窜过去了。
1: 哦，你们脱险了。那位非洲朋友呢？
0: 过了一会儿，那位非洲朋友也跑回来了。
1: 怎么回事？
0: 这是一位勇敢的猎警，为了保护中国工人的安全，不顾个人生命危险，把野牛引进了原始森林。
1: 真感动人
0: 呐。就是啊，我当时激动的不知说什么好啊。我握住他的手，我说：“朋友，你真有两下子啊。”
1: 什么呀，
0: 我一激动把我学那几句话全给忘了。
1: 应该感谢人家呀。
0: 对，我说拉菲克阿三铁萨呢，
1: 这是什么意思？
0: 朋友，谢谢你啊。
1: 这就对了。
0: 非洲朋友说：“谢什么？保护瓦亲爱的安全，这是我们的责任。不仅我这样做，坦桑尼亚人民都会这样做的呀。”
1: 非洲朋友对我们的帮助太大了。
0: 要说非洲朋友对我们的帮助，那可是多方面的。有一次，我们的汽车送一位疾病人，走在半路上，水箱没水了。
1: 哟，那怎么办呢？
0: 当地赞比亚村民发现了之后，就头顶水桶从山下把水送了上来。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1: 感谢人家呀，拉菲克阿三泰萨呢。
0: 对，还有一次我们汽车陷进泥塘里去了，当地村民跳进了莫西盖的水里，推的推，拉的拉，把汽车给拖上来了。
1: 应该感谢人家呀，拉菲克阿三泰萨呢。
0: 对，还有一次我开车没注意，压死阿公雅大叔的一只鸡。
1: 应该感谢人家呀，拉菲克阿三泰萨呢。
0: 什么呀？
1: 朋友，谢谢你呀。
0: 我压死了老乡一只鸡
1: 啊，拉菲克阿三泰。哦，不对了，
0: 你说我该怎么办？
1: 一面道歉，一面照价赔偿。
0: 是啊，阿公雅大叔说：“你们压死我一只鸡，还赔给我？
1: 这是我们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啊！”
0: 过去外国老板撞死过我一头牛，不但不赔我，打了我两巴掌，还罚我给他干了半天活啊！
1: 他为什么不赔啊？
0: 说我的牛挡了他的路。
1: 为什么打人？
0: 说我的牛给他找了麻烦。
1: 为什么还要给他做工？
0: 说我的牛脏了他的车。
1: 真是蛮不讲理。
0: 阿公雅大叔眼含着热泪，握住我的手，半晌说不出话来。当他听到我们要回国的消息后，真是难舍难分呐。 特地从50里外赶来，送来两棵香蕉树苗。
2: 这什么意思呢？
0: 他说，一棵代表着中国人民，一棵代表我们坦赞人。

0: 心，让它茁壮成长，让我们的友谊就像乞力马扎落山峰一样永世长存呢、
1: 啊。语重心长啊。
0: 一个老大娘接着说，感谢中国人民的帮助。我说大娘，谈不到感谢，这是我们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也谈不到帮助，我们是互相支援互相帮助。如果说感谢的话，我们首先应该感谢非洲人民对我们的一贯支持和帮助。
1: 这话说得对啊。
0: 当时我代表全体勘测队员送给朋友一面锦旗，
1: 上面写的什么字啊？
0: 中非人民心连心，携手并肩向前进，坦赞铁路皆友谊，万紫千红满园春。
1: 好，
0: 这时候我们的汽车马上就要开动了，欢送的非洲朋友啊，热情地高呼：夸哈里尼，夸哈里尼，夸哈里尼。哎，
1: 这夸哈里尼什么意思？
0: 再见，再见
1: 呢。那么这个动作呢？
0: 这是男的再见。
1: 这个动作呢？
0: 这是女的再见。
1: 哦，
0: 我们在汽车上也同时高呼：夸哈。

0: 怎么没声了？
1: 那汽车拐弯了。
2: 一球相声乐，共赏一笑堂。
3: 好，听众朋友，一段马季《唐杰忠》的《友谊颂》我们欣赏完了，接着上半场、跟您说这苍蝇。我呢没去过澳大利亚啊，也没有认真求证这事儿的真实性，听众朋友呢也就把这事儿先当个故事来听啊，可能有去过澳大利亚的朋友了解情况，咱们就把它当个故事，哪怕当个传说呢。但是为什么要给您讲这故事啊？是因为它给我带来了很多启示。那其中最重要的启示呢，中国人能不能也学学人澳大利亚人那样，把这个啊肮脏的地方是吧，家庭卫生、社会环境卫生咱给它搞好喽，咱也让这个苍蝇啊没有生活的空间。想想挺难的，中国人口这么多，各地呢经济发展又不一样，观念呢有待于更新，但是呢争取朝这方向发展呗。什么时候我们中国的苍蝇也开始喝花蜜为生了，到了那时候啊，哎，我们这爱国卫生运动算是啊搞得彻底了。行了，苍蝇的事咱们就说到这儿，听段相声，一个孟凡贵的小段迷信送给您。
4: 我一个人说呀，叫单口相声，说单口相声可不容易，不像俩人一问一答站在台上，哎呦老没见面了，其实俩人一块儿来的。他们说呢都是编的，我说的这是真事儿。什么时候的事儿？一个月以前，32天以前，7月15的晚上。我这人不迷信啊，我不信什么鬼儿神的，我根本就不信。可是一听说这事儿呢，当时还真吓我一跳。7月15啊，什么日子？对，鬼节呀。谁？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李金斗那天出差上哪儿？四川丰都鬼城。临走的时候就跟他太太说，他太太大家伙不知道，我介绍一下，李金斗的太太著名的单弦表演艺术家，唱单弦的，每天在前门大碗茶那点儿给很多国外的朋友啊什么在那儿表演。李金斗老师呢住的又远，住的郊区，什么地方？顺义那边呢。早晨他得坐飞机走，就跟太太说，今天晚上唱完了啊，别坐公共汽车回来，咱们这边的小公公啊最后啊老是晚，你别坐，说今儿天又不好，你呢就花点钱打一车回来就得了。可是他太太呢就不听，偏偏要等这小公公都到了快到顺义县城那儿了，马路边上站着等着这车，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他演员呢穿的就得好一点，李金斗太太平时就喜欢白颜色，穿一白上身，一白裙子，白皮鞋。太太长得漂亮，留着披肩发。披肩发这样，你倒弄一卡子别上，在这儿这样。这两边分着。天上下着蒙蒙细雨，7月15那天大家都会知道啊，看不见月亮啊，黑呀、啊。马路边上站着。说实在话，幸亏是等这小公公，您等出租车人也不敢停啊。您在这站着，出租车谁敢停啊？可是小公公要不来，左等也不来，是右等也不来，心里着急。就在这个时候，这小公公晃晃悠悠晃晃悠悠来了，没什么声儿，走他跟前，他一看车门开着呢，他蹭他就跳上去了，跳上去吓一大跳，哟这车怎么没有司机啊。再一回头连售票员也没有， 车上一个人没有，哎呦，这个吓坏了。今儿什么日子？7月15，我尽头嘱咐我让我打车，我没打呀，我怎么上这车了？你说，赶紧跑到最后一个座那儿就坐下了。坐下以后心里还嘀咕呢，这人就在这时候听见有人说话，吓得他浑身的汗毛都炸起来了。他一回头他自己都乐了，怎么呢？司机跟售票员在后边推着车正走呢。
3: 好，听众朋友，一段孟凡贵的迷信我们欣赏完了，今儿的一笑堂呢就跟各位说到这儿了。更多的故事，更好听的段子，下期我再跟您慢慢聊。

尔多斯大剧院不仅是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一处独特风景，更是一个让高雅艺术融入城市生活的文化殿堂。一场场艺术盛宴让这座城市跃动起丰富多彩的文化脉搏，润物无声地滴灌着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塑造出鄂尔多斯城市文化生活的新形态。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哎呀，这说单反力搞恶理财，看着长又让了。
1: 大爷，您可别上当，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明确，这些全是骗局。
0: 那遇到要业障码的了，
1: 一律拉黑。另外，出租两卡还会触犯法律，可疑情况立即拨打110。
2: 全民学法防诈骗，守好咱们的养老钱、血汗钱。
3: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4: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5: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6: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4: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6: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5: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哎呦，
6: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4: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6: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7: 相约广播剧场，好剧天天听。
8: 冰天雪地的东北大平原，这里有一支东北人民解放军小分队，他的沉着冷静、不骄不躁、英勇善战、足智多谋，他打进威虎山内部，探得敌情，里应外合。他像是一把尖刀，凶猛地插入了敌人的心脏。请听经典评书《林海雪原》。
9: 上文书说到，我在你的跟前说起来是个无名之人，不过您也许听到过一次两次。左山雕，那是我们的老师，我名字叫靠天。左山雕手底下真有这么个靠天，他不是有八大金刚吗？这八大金刚啊，那个名字都很古怪，像什么麻核桃啊、靠天啊、小白龙啊、镇北啊，

0: 都是土匪的名字，加他的外号吧。所以他这一报靠天儿，哦，九彪的眼珠一转，他有点信了，实有其人。那子荣怎么知道这么详细呀、啊？太知道了，不管是从一撮毛的嘴里，还是从蓝景玉的嘴里，打听不止一次。那好吧，我先派几个弟兄到三爷的跟前去问安。六营长、四营长，叫过俩营长来。这两个土匪往马前一站，九爷，去，跟随着靠天师兄到夹皮沟给三爷去问安。到了三爷的跟前，说话要谨慎，把眼睛给我放亮着点。哎呦，子荣一听，好狡猾的老土匪呀、啊！他在没进夹皮沟之前，先打发这么俩小土匪进去看一看，这一定是听风声观动静啊，怎么办？子荣的头脑中唰啦一下这么一转悠，好，你不是要看吗？我们203首长已经布置的完全妥善了，那我就领你们进去看看吧。想到这会儿，子荣把双拳一抱，九爷，您可想得太周到了，有道是礼多人不怪呀。三爷既然打发你们来接我，哪有我不派人给三爷问安的道理呢？好吧，如此说来，我替三爷给您道谢，何必？去吧，我在这会儿稍后片刻，歇歇我的马腿。九爷，屈尊你了。哎，哪里哪里，这是我心甘情愿这么做的。哼，子荣心里头哼了一声，心说你哪是心甘情愿呢？你小子是怕挨打，你就像耗子一样，总怕叫夹子把你夹住了尾巴，这你也走不了啊。不是什么夹子了，是老虎钳子已经钳住了你的咽喉，你还想跑啊？跟我来吧。说到这会儿，子荣把手这么一晃，向那几个战士打招呼，弟兄们，陪同这二位朋友走，一同就奔夹皮沟来了。拐弯抹角，绕过山峰，来到夹皮沟一瞧，嚯，夹皮沟小村子东口外边离火车站不远的地方，是三堆熊熊的大火呀，烧得咔啪咔啪咔啪，那个劈柴绊子啪啪直响，火星子是乒乓乱爆。哎呀，这几把火已经点起来，这个四营长一边走着，他跟杨子荣是一边叨叨，这家伙这嘴还挺碎。我说靠天师兄，你们什么时候到的？天黑前，下手顺利吧？嗨，太顺利了。哎呀，解放军素有神兵神将之称，他们行无定踪啊，找不着一定的踪迹，说来就来，说走就走，那你们怎么能碰上呢？而且还把他们给收拾了呢？你看看，哈哈哈哈，我的营长先生，你这话说哪儿去了？一则是我们三爷洪福七天呢，走运气。对，这是三爷的造化。还有呢，还有我们正赶上这解放军人也不太多，他们正在屋里头大会餐那儿吃饭呢，我们马上把这房子就给包围了，真省事。哎，匪徒四营长听到这会儿长出了一口气。他干嘛长出气？瞧那样他馋得慌。真是，靠天师兄，咱们是自家人，当真人不说假话，我跟您实说得了，我们这位九爷那胆儿啊，比那半拉芝麻粒儿大点儿有限， 比那蚊子眼睛差不多，真太小了。其实这命令不是吗？我们早就接到了。为这个事儿，九爷是一宿没睡，这一晚上他就琢磨，总怕吃亏。常言说得好，胆小不得将军做呀。你到时候不给人家露两手，可你忘了你还是个旅长呢。算了吧，算了吧，九爷是个慎重人。营长先生，你就别埋怨他了。哎，哎，我上靠天师兄哎，说点真格的，我们这次来了，能不能捞点肥的？
1: 这可得有先来后到，那得听三爷的，兄弟我可做不了主啊！
0: 啪！子荣一阵冷笑，笑完了，抬起手来，照四营长肩膀上拍了这么一巴掌，把这家伙给吓一跳。
1: 靠天师兄，这怎么回事啊？
0: 这叫跟你表示亲近。
1: 哎呦，你慢着点，差点把我给拍趴下。
0: 就进了村了，到了村口的里边，203首长早就做了准备了，想到匪徒的前边了，知道九彪老匪是尖角渠滑的家伙，他不能就这样大大方方摇摇摆摆进夹皮沟，很可能他派人和子荣一块来。怎么办呢？203在村子里头做了个布置，有的这个老百姓不是已经都撤出去了吗？房子腾出来了，窗户也开开了，门也给弄掉了，屋里头点着灯，叮冷当啷的，碗碰碟子，碟子碰碗，有喊的，有叫的，有吵的，有骂的，这都是战士们装扮的。怎么一骂一喊一叫啊，这两个土匪这么一听就站住了。
1: 哎呀，靠天师兄啊，
0: 子荣的右手紧握着大肚匣子20响的枪柄，心里说，你们这两个小子，让你们有来门无去路，进了夹皮沟还想出去，你们肋头底下钻出翅膀来也甭想了。怎么样，弟兄们是不是都吃上了？
1: 嗯，已经吃了3个钟头了。
0: 哎呀，真是瞧我们来晚了，把我还冻成这个样子。三爷在哪儿？刚说到这儿，姐对面噔噔噔噔噔噔跑来个黑大个子，皮帽子把头捂得挺严实，手里头掐着双枪，两颗插梭匣子20响，大小鸡头全敞着。这种这衣裳，皮袄的纽扣也没系，赊里着怀到了跟前，谁呀？这么冲这么愣啊？刘勋仓啊！勋仓同志到了子荣跟前，把枪这么一晃，装的那个凶又凶那么个样子。
1: 哎，我说，考天师兄，你去了这么半天了，怎么这么慢呢？才回来？
0: 别着急呀，
1: 来来来，我给见见。
0: 这位是4营长，这位是6营长。
1: 我还没打听这二位师兄贵姓高明呢。
0: 是九彪旅长跟前的两个弟兄，用手一指刘勋仓，这位不是外人，这是我们的师兄弟小白龙。
1: 哦嚯，小白龙师兄，啪一下，
0: 俩人先打立正，是后行坎子里。刘勋仓把嘴这么一咧，
1: 哎，滚开吧，
0: 把这俩吓一哆嗦。怎么呢？他用枪一晃，这俩以为他要搂火呢。
1: 这怎么回事？别误会。
0: 什么误会？你们九彪山头的人太不仗义了，没接着定河师傅的信吗？
1: 接着了，怎么现在才来呢？
0: 哦，叫我们威虎山的兄弟们打前阵呢，前阵打下来了，现在开胜利饭呢，这儿吃着呢，你们现在才来，是酗酒啊还是添菜啊？不是，我们想给三爷问个安，三爷已经喝醉了，你回去告诉他，九彪要来就叫他来，他要不来的话，叫他收拾收拾夹着尾巴回山眯着去吧。
1: 是是是，
0: 千万不要误会啊！啊，好好，靠天。

0: 陈师兄，那我们就不用见三爷的面了啊，我们这就回去得了。这俩小子没头往回跑，子荣一瞧他们俩要回去，这怎么办呢？叫他回去吧，把他抓住，要抓住这俩呢，九彪就溜了，要不抓他呢，他们能不能一块往回跑啊？回去跟九彪一说就跑了。子荣这么一想啊，刘寻仓来的意思可能是203首长命令他来的。咱们看203首长已经有了确凿的把握，九彪今天是一定要上钩，那就放他回去
1: 好吧。二位既然不见三爷的面，那就请回去吧。
0: 这俩小子不敢见了，怎么的？他听刘寻仓一说坐山雕喝醉了，哎呦我的天哪，到那会儿抓个什么茬把我们俩也能宰了。坐山雕最厉害呀，只要听他呵呵一笑，他就要杀人。怎么呢？在匪徒们当中流传着这么两句话，不怕坐山雕抱，就怕坐山雕笑，老匪三笑准宰人呐。我们俩趁这个节骨眼上去干嘛去？到跟前这么一说，他一伙还不宰喽，溜回去吧。考天师兄，您不跟着我们一块回去吗？子荣一想，我得回去啊，
1: 我怎么好不回去呢？我不回去谁把九爷给接来呀？
0: 刘寻仓把两只大眼睛一瞪，他又火了，
1: 要接就快着点，
0: 别摆这份臭架子，三番接五番情有什么了不起的？别人打仗拼命，他在旁边眯着，打了胜仗来这儿捡漏来了。
1: 好了，
0: 子荣一回头冲刘寻仓一摆手，少说两句吧，不要伤了朋友的义气。刘寻仓转脸一笑，就跑回去向203首长报告去了。子荣带着这两个小土匪来到九彪跟前，这回用不着子荣说话了，这俩小匪头往马前一站，
2: 九爷，咱来晚了。
1: 好，怎么晚了？见着三爷了吗？
2: 没有。
1: 为什么不见你们？
2: 不是不见呢，他有这么回事儿。
0: 把方才所遇见的事这么一说，九彪一听啊，坐山雕，
2: 你多咱出过这么多的血呀，这回你怎么居然会有这么大的胆子呢？
0: 不错，这一点我承认，向来你的胆儿比我大，你的手比我黑，可是从来我九彪也没见过你，前边没有汤河的人你就敢下水，这次就这么做了，我钦佩。
2: 我能分到什么呢？
0: 干脆我回去吧。
2: 算了，让给你了，
0: 回山一人，咱们是来日方长了，拉生线慢慢瞧吧，骑驴看唱本，咱们走着关。他一带马，
1: 好了，考天呐，回去告诉你们三爷吧，就说我回山了，夹皮沟我不去了啊，何必和三爷分庭抗礼虎口夺食呢，就让个他吧，咱们是来日方长。
0: 子荣这么一听，哎呦，心里头这么一阵的急躁。杨排长一想，坏了，这老土匪怎么这么滑呢？他调转马头要回去，这怎么办？子龙瞪起两眼，像两道电光相仿，他把眼前这些匪徒给看了看。他干嘛要这么看呢？子龙现在心里头首先想到的就是我把枪拔出来，手榴弹准备好，啪嗒，一梭子子弹扫出去，咣咣，几颗手榴弹往下一摔，我就把这一股子土匪给报销的这盒算了。等一等，自己给自己下达着命令，先别慌，看看动静再说吧。就在这分秒时间内，九彪一掉马头，那个匪徒四营长上前两步，把马的缰绳给抓住了。
2: 九爷，九爷，

0: 您等等走。
1: 咦，干什么？
0: 咱们就这么回去了？
1: 嗯，不回去，难道你还想在这儿过年？
0: 我倒不是说在这儿过年，我是说那么这趟咱们干嘛来了呢？
1: 谁叫咱来晚了呢？走吧。舅爷，您到这边来。他牵着九彪的马，踏踏踏踏踏，往前走了几步，躲开了杨子荣。
0: 什么事情？这么机密，跟我说吧。
1: 九爷，咱不能走啊，咱一走显得咱呐太熊了。
0: 告诉您得了，人家骂街呢。
1: 啊？谁骂街？
0: 坐山雕的人呗。
1: 我一进村我就听见了，嘴里不干不净，什么难听骂什么，说咱们是不怎么样的，不仗义，这个胆小如鼠。
0: 您说咱们再这么一回去多没劲呢、啊、
1: 整落在人家那话瓣上了。人家说干嘛三番请五番叫的，有什么臭架子可摆的，要来就来，不来干脆夹着尾巴溜回去。您看您还就打了这个主意了。
0: 呵，
1: 老土匪九彪不听这句话还好点，一听这话把老家伙给气得两太阳冒火，是七窍生烟呐、啊。这座山雕也太不规矩了。不管怎么说吧，你要亲口把我手下人骂一顿还行，你是个老牌的，凑合着叫你手下的弟兄把我们的人给骂了，这回头这支队伍还叫我怎么带呀？我九彪虽然是窝囊，但是我也不能窝囊到你的手里啊。我跟你是平起平坐的关系儿，我也算是国民党兵随图家保安旅的一个旅长啊，你就能这样欺负人吗？
0: 哼，
1: 太不规矩不礼貌了，这根本就不是个朋友道。好，冲这话我拜见拜见这位崔三爷。老家伙说完了一圈马，弟兄们开马往哪儿走？
0: 奔夹皮沟。
1: 那个匪徒拉着马把九彪给拽一边一嘀咕，子荣就明白了个八九，老土匪是非回来不可。这小匪徒啊可能是瞧出便宜来了，想上夹皮沟里分点门去，九彪要走他不干，他准得把他蛊惑来，那就一块儿吧。得了，咱们先回去吧，看样子九爷是不能到夹皮沟来了，那咱们回去报告三爷知道。子荣这几句话说完了，啪皮大肠一甩往回就走。等一等，靠天师兄，不能你先回去，要走咱们一块儿走。
0: 哦，
1: 怎么说九爷还打算到夹皮沟看看？
0: 那是当然了。
1: 那好，我去回禀三爷来接你。老家伙九彪一推马鞍翻身下了马，上前两步抓住了杨子荣。靠天老弟，干嘛非得要这个好看啊？你去报告三爷，叫三爷亲自来接我，他要接我对我的脸上光彩好看，他要不接我，我九彪这脸往哪儿搁呀？不必如此，自家人谁跟谁呀？这是老弟，咱们一块儿走吧。那我也得跟弟兄们说一声家，叫他们来摆队迎接，那也用不着。要进夹皮沟，靠天老弟，你我必须挽手同行。这老家多厉害！子荣一听，就明白了老匪的诡计。他想什么呢？他还是不放心这夹皮沟，他怕掉在阵势里，怎么办？他拉着杨子荣，没有动静便罢，有动静啊，我得拉个垫背的。子荣一想，好，来吧，既是这样，是九彪旅长看得起

0: 那我就陪着你一块儿走。这伙子匪徒跟在子荣的背后，屡屡夯夯奔夹皮沟来了。我们的机枪手啊，在制高点上把机枪尾巴高高翘起来，子弹早就上满了槽了，手扣到了扳机孔里边，就等着了。瞧着匪人们越来越近，有的战士眼睛尖呢，一眼瞧出来前边走着有个老头，老头身旁那个高大身形的人是谁？那是咱们杨排长。哎，糟了！李弘毅一看，一跺脚，怎么呢？杨排长怎么跟匪徒群里头一块儿待着？这回头要打响了怎么办呢？李弘毅着急呀，莫回头来，绕弓背儿跑进了指挥所，把见到的情况报告给203。203首长一听，嗯，正在自己的意料之中。这老匪九彪是够狡猾的，他抓住我们子荣的意思，他是以防万一，想抓个垫背的。实际呢，那是他的反革命痴心妄想。子荣同志绝对能脱身。李弘毅，你还回到你的战斗岗位，继续警戒，等待命令，准备射击。
1: 是。
0: 小李从指挥所出来的这功夫，子荣领着匪徒已经到了夹皮沟村口了。刚要进村，刘寻仓打里边跑出来，大声的喊嚷：等一等，三爷有命令，叫九彪的人马在三堆大火前集合待命。
2: One, two, three.

0: 冰天雪地的东北大平原，这里有一支东北人民解放军小分队，他的沉着冷静，不骄不躁，英勇善战，足智多谋。他打进威虎山内部，探得敌情，里应外合。他像是一把尖刀，凶猛地插入了敌人的心脏。请听经典评书《林海雪原》。
1: 上文书说到九标匪徒跟随着杨子荣刚到村口，碰上刘寻仓，叫他们到大火前集合去。九标没容说什么，手下的小土匪们全炸了。什么？火堆前面集合？谁出主意？你们太不够朋友了，就算你们先来的吧，先来的也不能半斤呢，后来的也不能二两啊，这干嘛？这是瞧不起我们是怎么着？你们真有能耐吗？那咱们就较量较量。我气得咔嚓，有拉枪栓的，这就有往外掏匣子的，有往外蹬撸子的，这要干嘛？要打起来。子荣一瞧机会来了，这是刘寻仓给我来下台阶。杨排长一回身，别乱别乱别乱别乱，九爷，您和我们三爷可是老朋友了，不是一年二载，可以说是推心置腹之交，今天晚上这点小事儿可不能叫他闹大了，弟兄们都不太懂事儿，因为一点小节伤其大义，那可有点不值当啊，九爷想对不对？九彪长出一口气，好吧，靠天老弟，你说的对呀，我说给他们一声，不要吵不要吵，你们吵什么？三爷下的命令就等于是我下的命令，叫你们往东别往西，让你们打狗别骂鸡，火堆旁边集合去，给我老实点，谁要是不遵三爷的命令，我马上就把他枪毙。小土匪们吵吵喊喊，嚷嚷叫叫，不依不饶，像蛤蟆吵完一样，就把这火堆围起来。你不叫他过来围这火，他也往跟前凑合。怎么呢？您想啊，匪人们太冷了，从他们那个山窝出来，走这一道，走走停停，停停走走，都冻木了，到这火堆前围起来。子荣和刘寻仓俩人架着九彪往里边走，明目上是见三爷去，九彪身背后那四个马便是形影不离，都是双家伙，两把匣子枪保着九彪的架，就奔里边去，把九彪给带哪儿去了？嘿，真有意思，给带到指挥所去了。一进门，指挥所屋里头是灯光明亮，二零三首长在正当中的桌子后边椅子上那儿坐着，稳如泰山，屋子里头是那么清静。九彪一进门就觉着气味不对，哎，这怎么回事啊？他打量打量上面坐着这个年轻的人，双眉带秀，二目有神呐，威风凛凛，正气袭人呐，这是谁呀？他刚一愣，耳旁边响了个炸雷一般，不许动。领道的那位喝到村口外迎他们的那位，四颗枪对准了老匪的胸膛，呵啊，九彪木雕泥塑愣在那儿了，抹回头，他看看他带着的那几个马鞭，那几个马鞭呢，枪全没了，哆了哆嗦，战兢兢高举着两手，早就当了俘虏了。二零三微微一笑，呵呵呵，九彪先生，请坐一坐吧。啊，你是什么人？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 啊、哦、扑通，煞了气了，老家伙两腿一软就坐在地上。203一声令下，拉动导火线，腾唰踏踏，两声枪响，听山崩地裂，一声巨响，呼噜，那几堆火也灭了。再看火周围的那些小土匪呀，都零碎了。随着这个爆炸的声音，一片喊杀声，杀，一个别叫跑了啊，土匪哪儿跑，交枪不杀头啊。怎么一嚷嚷，没被崩炸死的那小土匪，扔枪的扔枪，逃跑的逃跑，跪倒的跪倒，求饶的求饶啊。前前后后，从九彪进夹皮沟开始，搁在一起的时间，一直到匪人们的覆灭，5分钟，多快啊！小分队和老百姓们一起呀、啊，在胜利的欢笑声中打扫战场，收拾一切。九彪带着他那100多人，从他山头起身，一直到这个地方，全算上吧，啊，一个跑了的也没有，都完了。大家伙谁不高兴啊？战士们有说的，有笑的，有唱的，有跳的，啊！第二天一早，战场也打扫干净了，大家准备着军民联欢，开个庆祝胜利的大会。203首长呢，向上级写了一份汇报材料，刚要派人把这份材料送出山外，以及押解这些俘虏到军区去，有人来报告，上级派人来了。203一听，喜出望外，和战士们一起就接出来了，真的来人了，真的，谁来了？牡丹江省委啊，社会部的严斌部长，另外还带着一位，这位才20几岁的年纪，精神百倍的小伙子，他姓李，叫李新呢。党派他来呢，到山区搞林业工作。严部长和203一见面呢，那是亲热万分呐。战士们前呼后拥的，拥护着严部长一起到在了这个临时指挥所休息。让大家擦脸、漱口、喝水、吃饭，这些事儿全忙乱过去之后，严部长这才和203谈起话来。严斌这次来呢，受省委的委托，到这会儿啊，开辟山区的工作。省委根据军区提供的材料，老爷岭这一带的匪人们基本上被清除了。那么山里边这会儿搞土改工作，看来是没有更多的可以改的，但是有一样啊，这山里边的财宝不在少数啊，人参啊、鹿茸啊、皮子呀、木头啊，这说起来要是支援前线、支援解放战争，这是个主要关键处啊。严部长这一说，203完全同意。203呢，也详细的把夹皮沟的情况和严部长以及李新同志详谈了一番，谈来谈去就谈到这个腰道这儿了。那个腰道就是那个神和庙的那定河道人。严部长听到这儿微微一笑啊，203，真的定河道人可不是他，他是什么人？你猜到了吗？这一问203。203马上就回答出来，回答什么呢？我在牡丹江的时候，公安局有的同志就跟我不止一次的提过，牡丹江一带漏网了一个大特务，是什么人？是日本鬼子统治时期日本关东军大本营3187部队大佐谍报主任，姓宋，叫宋宝森。 严部长听到这儿，把随手的那个棕色的皮包打开了，由他里边拿出来一尺见方的这么一张照片，把这张照片往203的眼前一放，这照片上这个人呢，年纪有50来岁的样子，腮帮子刮得轻轻的，鼻子尖底下留着一小撮卫生胡，身穿着呢一件料子的协和服。这是什么人？203把这照片拿到手里，左看右看，不用问了，这是那妖道。203，你看像不像他呢？像，很像，正是此人。这次来，省委有指示，李新同志啊，也代表公安局一部分工作，干嘛？先捉这个老道。对呀，昨天的晚上，203在这个问题上可没少想啊。说虽然灭

么事儿？这事儿了不得了，关乎着这次到临海雪原来是整个的胜利关键问题。杨子荣同志提出来了，自己要乔装改扮成匪徒的模样，打进威虎山，去到座山雕的跟前卧底。这是一般的事儿吗？那威虎山地势非常大呀，七梁九沟十八岔呀，一个山头挨着一个山头啊。说前有断魂沟，后有鹰愁涧，当中的五福岭，左右前后多少道险峰围着那个山，坐山雕跟前的人不下六七百之多。叫子荣这样亲身涉险，203怎么能不长久的考虑呢？一个是关乎到整个的战局，再一个203首长和杨子荣同志有一种无法比拟的强烈的阶级感情，他们是阶级兄弟。那子荣是203最亲密的战友，把子荣打服到威虎山里边去，203得怎么样才能下的决心传下这道命令？第二点，203首长考虑的就是神和庙的老道。这神和庙的老道起初203把他当作了钓鱼的饵子，现在看来这个老道是个阴险毒辣、站得齐全这么个家伙。把子荣打发走了，知道这老道冒什么坏？是正在203举棋不定之际，上级党派了同志来了，严彬部长一到，这一讲是203马上下了决心了。什么决心？是先捉妖道。对，严部长同意，李新和所有战士们都同意呀。要捉妖道归谁领路呢？这个谁也不行了，小分队只有一人，哪一位？栾超家老栾呐，那是神和庙的老客了，常来常往，白天盯着晚上进去逛。一般的逛庙都白天逛，哎，老栾晚上逛庙最熟悉了。甚至于那神和庙远墙殿宇多少房瓦多少块砖他都给数过来了。把老栾叫了来，当面一下令，栾超家这个高兴，这消息封锁不住了，每一个战士都知道了，大家伙这个高兴劲儿甭提了，捉妖道谁不痛快，大家早就擦拳抹掌了。可但是呢，知道首长有首长的打算，留这老道一定有点用，现在到了时候了，大家荷枪实弹准备出发，全都收拾好了，把一些个小分队的干部先找来了，让战士们待命。找来这些干部干什么呢？开个会，严部长给大家讲一讲关于妖道的来历。这个妖道啊，姓宋，叫宋宝森呐，他不是真正的定河道人。定河道人呢，有这么个人没有？有，实有其人。另外，这个神和庙为什么叫神和庙呢？因为过去这个地方日本鬼子来了个开拓团，到山里是烧杀抢劫横行作恶，结果呢，正赶上一个下景天啊，山洪爆发的日子，咵嚓这一下子洪水冲下来了，冲倒了半壁峰，冲倒了多少棵树，把日本鬼子的开拓团呢，那一团人马是一个没剩，都给灌死了。这一带的老百姓呢逃出来了不少，结果水也过去了，老百姓们又都搬回来住，大家伙就传说这个事儿。传说什么呢？是这个山神爷显圣了，其实

来的山神爷，那是洪水。为此要纪念纪念这个事儿，就在这儿盖了个庙。庙刚修得，来了一个游方的老道。这个老道是行无定所之人，没有一定地方，走的哪儿都是家，好比作行云一块，孤鹤一只，漂流四海。到这儿呢，这老道会看病，就把呀这个庙让给他了。他给这个老乡们呢白看病不要钱，大家伙都拿他当神人一般的看待。可就是这个老道啊，有点疯疯癫癫的，神经不正常。说这个老道是定河道人吗？他还不算是个真正的定河道人呢。由这位道爷这儿又接了一位比他年纪还大的，这算是两辈儿。宋宝森呢是大特务，这小子在谁的手底下做过事儿？在张作霖呢，那个东北大帅张作霖的跟前，大帅府参事院当了个小文官，从那儿开始他就搞起特务工作来了，常常的跟张作霖手下的日本顾问在一起是勾勾搭搭。那么这个张作霖还没有倒台呢，宋宝森就跑了。跑哪儿去了？跑到大连，当时的大连叫所谓的日本关东州。日本关东州在大连设有司令部，宋宝森就常常出入在这个司令部。918的前夕，宋宝森踪迹不见了。大帅府里头有些个人呐，还为之惋惜呀，怎么呢？还觉着挺可惜的呢。这么一个年轻聪明的能干之人怎么会完了呢？其实宋宝森没死，他哪儿去了？由于他在日本关东州司令部出出进进，他把东北的经济的政治的军事的各样的情况挖空心思得来之后，全都卖到了日本人的跟前，为此受到日本鬼子大特务国际间谍土肥原的赏识，经土肥原的引荐让他到东京受训，把他给送到东京去了。鬼子对中国展开了蚕食政策，打进东北来之后他就跟着来了，来到这儿他一直就在关东州大本营这儿待着，一来二去他就出了名了。怎么出的名呢？他是以杀人起的家。宋宝森呢狠毒的厉害呀，他狠的毒的比那蛇蝎子狼还要凶，他是逢人就杀见人就抓呀，只要能在他那日本主子跟前买个好，什么样损尽阴功德行的事他都办得出来。他也不知道他杀了多少人，从那会儿老百姓给他送了个外号，叫他杀人的恶魔。他一到哪儿啊，宋宝森出朝是地动山摇啊，甭下戒严令那条街就没人走了，谁惹他呀？老百姓恨他是恨之入骨啊，日本鬼子可喜欢的不得了呢，一瞧他对我们这是忠心耿耿啊，所以就揪着个耳头往上提拔他，一直提拔到他日本鬼子的大本营谍报主任大佐。他的驻地呢就在牡丹江。宋宝森来到牡丹江，一进这个牡丹江来就杀了很多人，还抓起好几百来当劳工去修山洞子，几天的功夫他就在牡丹江这一带出了名了。日本鬼子进山来打抗联，他呢在头里头做鹰犬给领着路，他到处闻到处嗅啊，那些个英雄的抗联战士死在他手里头可也不少啊。

0: 日本鬼子更高兴了，他就成了鬼子的眼中的红人了。他说一不二，在牡丹江是两肩一晃，霸道横行。有一次这小子病了，扎了600多针呢，他也没好，吃了5-6斤药也没见得怎么样。有人给他出主意，哎，说您不看看中医吗？叫中医给您瞧瞧吧。咱们牡丹江这儿有一位老中医，叫指下活人呐、那是他的外号。只要他的几个手指头往你的脉搏上这么一放，就知道你能死是能活。
1: 哎呦，有这样的事吗？
0: 您不信吗？那您去试试啊。有些个小特务这天就驾着宋宝森就来到了仁和堂。

0: 年轻时。
1: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3: 王海，走，喝酒去。
4: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3: 傻呀，你下班了，
4: 不弄完呀，不踏实。
0: 十年后，
3: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4: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3: 啥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4: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0: 二十年后，
5: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4: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5: 我也行。
4: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5: 嗯，师傅，我明白了。
0: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6: 小学生起得早，交通小队排得好，过马路走横道，行走应走人行道，听指挥别乱跑，平平安安到学校。
7: 小朋友别打闹，停下脚步把灯瞧，红灯停，绿灯行，黄灯请你准备好，红绿黄灯是命令，交通法规要记牢。
8: 图书馆是一座城市的心灵栖息地，鄂尔多斯图书馆的造型像三本矗立的书籍，

彰显着浓厚的书香文化特色。在馆内，人们在文字的世界里平静思考，在书香的浸染中滋养灵魂。鄂尔多斯图书馆已经成为温暖城市、润泽心田的文化符号。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FM 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哎，宝贝儿，今天老爸带你出去玩，怎么不高兴啊？
1: 您要跟我说话，先把安全带系上。
0: 啊，不好意思，我又忘了，马上就系，马上就系。
1: 您怎么又忘记出门之前妈妈对您的嘱咐呢？这可是我们对您的爱呀。
2: 驾乘出行，请系安全带，这是来自家人的关爱。
3: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4: 雨晴第一次看电影《少林寺》的时候还是很小的时候，至今还记得李连杰那张稚气未脱的脸和郑绪岚演唱的主题曲《日出嵩山坳，晨钟惊飞鸟》。从此以后，雨晴的心中就有了一个少林寺情节。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那么这一站就请大家跟随雨晴一起到那古老神秘的少林寺看看。少林寺位于河南省登封市嵩山五乳峰下，因为坐落在嵩山腹地少室林茂密的丛林之中，所以取名为少林寺。少林寺始建于北魏太和十九年，是孝文帝为了安置他所敬仰的印度高僧跋陀尊者，在与都城洛阳相望的嵩山少室山北麓敕建而成的。远远的，雨晴看见了山门，这也是少林寺的大门，据说是清雍正十三年修建的。1974年，经过了重新翻修，门额上有清康熙帝亲笔所题的“少林寺”三个大字，匾正中的上方还刻有"康熙御笔之宝"六个字的印玺。山门前蹲坐着一对石狮子，雌雄相对，也是清代的雕刻。出门的八字墙东西两边则矗立着两座石方，东石方外上书横额“祖源地本”四个大字，内横额是“跋陀开创”；西石方的内横额是“大乘圣地”，外横额则是“嵩少禅林”，让雨晴一下子有了似曾相识的感觉。过了山门就是甬道了，甬道两旁是苍松翠柏掩映下的碑林。朋友告诉雨晴，这里一共有20多通历代的石碑，像宗道臣归山纪念碑、西溪禅师碑等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在甬道的东侧还有一座长廊，廊内陈列着从唐代到清代的100多通名碑，场面蔚为壮观，让雨晴一时之间有些目不暇接，不由得感叹，这里难怪会有碑廊的美称了。经过碑林之后，雨晴就来到了天

王殿。天王殿位于碑林的尽头，以供奉象征风、调、雨、顺的四大天王而得名。雨晴站在天王殿前，看着他的红墙绿瓦、斗拱彩绘，看着门里面阁屏前威风凛凛的金刚塑像，内心不禁肃然起敬。在三间重檐歇山顶的殿堂前，两大金刚风雨不变地守护着里面的四大天王像，此般威武雄壮的样子，很难让人再嬉笑得起来，内心剩下的只有敬畏。在天王殿的后面就是大雄宝殿了。大雄宝殿是寺院佛事活动的中心场所，与天王殿、藏经阁并称为三大佛殿。原建筑毁于民国17年，1986年又进行了重建。雨晴走进殿内，看到供奉着释迦摩尼、药师佛、阿弥陀佛的神像，还有殿堂正中悬挂着康熙皇帝御笔亲书的宝树方莲四个大字，以及屏墙后壁的观音塑像，两侧的18罗汉像，瞬间仿佛进入到了电影场景之中，产生了一种时空错乱的感觉。走过大雄宝殿，雨晴就来到了著名的藏经阁。藏经阁又叫法堂，建于明代，毁于民国17年，1994年又进行了重建，是寺里的僧人藏经说法的场所。藏经阁顾名思义，藏书800万卷，还共有少林寺的一位缅甸国弟子于1996年依赠的一尊汉白玉卧佛像。在藏经阁的月台下，雨晴见到了一口大铁锅，据说这是明代万历年间铸造的，是当时少林寺的和尚用来炒菜用的小锅。藏经阁的东南面是禅房，也就是我们经常在电视剧中见到的僧人参禅打坐的地方，而对面的西禅房则是负责接待宾客的堂室了。在大雄宝殿的西侧是非常著名的六祖堂，殿内正面供奉的是大势至菩萨、文殊菩萨、观音菩萨、普贤菩萨、地藏菩萨，两侧供奉的是禅宗初祖达摩、二祖慧可、三祖僧璨、四祖道信、五祖弘忍、六祖慧能，这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六祖拜观音了。钟楼和鼓楼分别坐落于大雄宝殿的东西两侧，两座楼都有4层高，造型巧妙，巍峨雄伟，难怪会被称为我国建筑史上的珍品了。据说现在我们看到的也是重新建造的，原本的建筑在民国17年的时候就被毁掉了。雨晴不由得想，如果那些建筑还在，不知如今该是怎样厚重庄严的模样呢？在钟楼的前面，雨晴看到了皇帝松岳少林寺碑，俗称李世民碑，据说是唐玄宗开元16年刻立的，正面是李世民告谕少林寺上座寺主等人的教文，表彰了少林寺僧人帮助唐王朝平定王世充的战功。右起第5行的位置，雨晴还看到了李世民亲笔草签的世民两个字，背面刻的是李世民赐少林寺白骨庄御书碑记，记述了13棍僧救秦王的故事。朋友告诉雨晴，这也就是影片少林寺拍摄的历史依据了。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雨晴。下面的时间里，我们继续未完成的少林之行。雨晴接下来到达的地方是达摩亭，它又被称为立雪亭，建于明代，相传是二祖慧可势力在雪地里向达摩祖师断臂求法的地方，而殿内的神龛中就供奉着达摩祖师的铜座像，据说是在明朝嘉靖十年所铸造的。让雨晴印象最深刻的还要数龛上悬挂的匾额，上书雪印心珠四个大字，据说是清乾隆皇帝御笔亲题的，字体遒劲，气势豪迈，让人一看到就感觉充满了力量。在立雪亭的后面是千佛殿，又被称为毗卢殿，是少林寺里最后的一间大殿了。殿里的壁画非常有名，是少林寺壁画中的珍品。大殿的背面以及东西两面墙壁上都会有彩色的壁画，最著名的有十三棍僧救唐王、五百罗汉毗卢图，色彩艳丽，构图和谐，衣袂飘飘，向我们展示着唐代壁画的高水准。据说五百罗汉毗卢图是一个画家用了十几年才画完的，那五百罗汉的衣服还会变颜色，让雨晴听了大叹神奇。在地面上，雨晴还发现了许多脚坑，朋友告诉雨晴，这是当年僧人练功留下的遗迹，其中的辛苦和汗水可见一斑了。出了少林寺，雨晴就来到了塔林。塔林位于少林寺西面大约300米的小山脚下，占地面积大约20000平方米，有唐、宋、金、元、明、清以及现代的砖石木塔，一共231座。据说这里是历代少林高僧安息的墓地，现存唐代至清代的历代砖石木塔有240余座。1996年，少林寺塔林和初祖庵还被公布为世界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来到这里，雨晴才知道，之所以叫塔林，是因为这里塔类繁多，大小参差，高低不同，粗细不一，形式多样而又排列散乱，看起来就如同繁茂的森林，所以才有了塔林这个美称。看过塔林，雨晴来到了初祖庵，它位于吴汝峰下的小土丘上，是宋代人为了纪念禅宗初祖菩提达摩而营造的纪念建筑。因为达摩经常游化于松落之间，修禅的主要方式是面壁静坐，所以这里又被称作达摩面壁之庵。相传宋代的时候，初祖庵曾经建立一座面壁之塔，如今塔毁讹存，蔡京所写的面壁之塔的石额还在寺里面。1983年至1986年，初祖庵全面整修的时候，建了200余米的围墙，才算是恢复了完整的院落。在少林寺背面的吴汝峰中峰上，还有一个天然的石洞，据说是当年达摩师祖9年面壁的地方，所以又被称为达摩洞。达摩洞面向西南，洞口用青石块砌成拱门，洞深大约7米，高宽各3米有余。洞内的台上矗立着3尊石像，达摩祖师稳坐中间，两旁就是他的弟子了。根据清朝的说松记载，在洞的左上方原本有一个小石塔，如今塔已经毁了。在洞内的东壁上还提有本来面目四个字。 与洞外西边石壁上“面壁洞天”四个大字遥相呼应，提醒着我们要时刻记得反思自己。继续前行，雨晴来到了少林寺西面大约300米处的少室山脚下，这里有一片中国最大的塔林，它西临少溪，北依龙虎岭，东接伏牛山脉，西依当阳坡，林木葱郁，环境秀美优雅，是少林历代高僧住持方丈的墓寝。据说现存的塔仅仅是原来的二分之一，其余的都被历代来的山水所冲毁了。塔林中部偏东的地方有一座菊安长老灵塔，这是一座单层密檐式的砖塔，叠檐五重，造型秀美。塔后壁上镶嵌着显教圆通大禅师赵公和尚塔名并序的石碑。朋友告诉雨晴，法照禅师号菊安，朝廷赐号显教圆通大禅师。他在至治二年被礼请为少林寺的住持，第二年圆寂。16年之后，他的门弟子子真请人撰写碑文，留下了这座塔名。由于铭文出自一位日本高僧之手，并且文辞书法都具有相当高的造诣，因此显得尤为珍贵。少林寺塔林也入选了世界纪录协会世界最大古塔建筑群，可谓是古塔建筑群的世界之最了。来到少林寺，不可不看的还有那著名的少林功夫。少林功夫是汉族武术中体系最庞大的门派，武功套路高达700种以上，又因为它以禅入武，习武修禅，因此又有着武术禅的称号。少林这个词也成为了汉族传统武术的象征。朋友还告诉雨晴，少林功夫的要旨是禅武合一，因为少林寺是佛教禅宗的祖庭，禅宗以明心见性、顿悟成佛为要旨，因此在佛门眼中，参禅是正道。少林功夫的传人释延元说，僧众们不过是借练功习武达到收心敛性、领律入定的目的，但是同时也有强身健体、益寿延年的效果。雨晴此行的最后一站就是松阳书院了。这座书院是历史建筑群国家文物宋代的四大书院之一，又是洛派理学传播和发展的中心，历代有很多的知名学者都曾经来到这里讲学和学习，因此在中国教育史上有着显著的地位。松阳书院的汉风将军百合大堂碑号称稀世珍宝，因此历年来吸引着无数的游人来这里流连参观，也成为嵩山丰富历史文化积淀的象征。看着四周群山环拱、溪水长流的宜人景色，雨晴突然就想留在此地不忍离去了。感谢收听本期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雨晴。下期节目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盛宴，饕餮怎么写啊？
1: 电脑搜一下。
0: 醍醐灌顶，哎，醍醐怎么写啊？
1: 上网查一下。
2: 我们受益于科技的进步，却陷于提笔忘字的尴尬。书写中华汉字，传承华夏文化。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四川的青城山自古就有青城天下幽的美誉，唐朝诗人杜甫曾经这样赞扬他：自为青城客，不拓青城池，为爱仗人山，单梯尽幽意。还有的诗人用仗人慈溪佳气浓，绿云拟住最高峰，来抒发自己对青城山的爱慕之情。著名的画家张大千更是在青城山居住了好几年，美丽的青城景色给了张大千极大的慰藉，极大的启发和极大的灵感。青城的山山水水、草草木木都揽入了张大千的心中，化为了他的思想、感情、艺术创作和艺术生命的一部分。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那么本期节目里，我们就追随作者阿依黛，身临其境地感受青城山水。到达青城山是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凝视着集万千锦绣于一身的悠悠青城山，顿悟为什么巴蜀山水是众多文人笔端的源泉。

传说中的幽，如果不是身临其境，你是很难感受到其间魅力的。那份清新，那份安宁，全都是因了这青城山中的绿。踏在登山的石阶上，闭上眼睛，张开双臂，深深地呼吸着大自然馈赠于我的新鲜空气，就感受到自己的心仿佛渐渐张开了翅膀，飞跃到山的那一端去。走在这绿荫如碧、山道盘旋的青城山中，如同走进了一代绘画大师张大千的山水画中。那时候，自七七卢沟桥事变以后，自称为青城客的四川籍国画大师张大千，一直被困居在北京，想方设法摆脱日寇的纠缠后，他一路辗转回到了四川，最终带着家人来到了青城山上的清宫居住。青城山是道教的圣地，环境优雅，远离喧嚣，足可以沉淀去浮生乱世中滋生出的那些纷纷烦扰，让艺术家的身心完全归属于大自然。张大千先生寓居青城山700多个日夜，在家乡灵山秀水的激发下，灵感源源不断，创作出了1000多幅珍贵的作品。从此，大师的山水画中再也无法离开青城山的绿。而在青城山的这段创作经历，也成为张大千诗自然的一个顶点。故乡的这片浓郁的绿，成为大师心中永远无法抹去的深情。直至晚年，远在巴西的张大千还精心绘制出巨幅的青城山全图，供自己以及家人握有。他时常对着画感叹道：“看山还是故乡青，如今能画不能归，生平梦结青城宅。”青城山已经成为大师终身魂牵梦萦的地方。山门的一侧便是始建于唐代、重建于清光绪年间的建福宫。这座宫殿建筑在峭壁之下，气度非凡。殿内共有太上老君、杜光庭等神像，文物遗迹非常多。宫殿前面古木苍翠，四周五峰环列，气势宏伟。这也是张大千先生当年上山的第一站。只是如今殿内香火依然袅绕，故人却再难觅踪影。时间便是造物主，他在缔造每一个今天的同时，必定会带走昨天，而昨天的昨天乃至更遥远的时光，对于我们来说都只能是变成一种想念和故事。幸而有张大千先生的笔，为我们留住了许多美好的影像，可以让后人顺着他画里的山水寻觅大师当年的足迹。青城山此时的游人特别少，或许是因为错开了旅行团待客进山的高峰期。山道边的亭子里坐满的是等待抬客人上山的轿夫，而不是游客。他们每人身穿一件小马甲，或三五成群地打着扑克，或无聊地数着地上的蚂蚁。冷不丁我的身后就冒出一位轿夫来，非拉着我坐他的轿子。我摆摆手说不要，可他并不灰心，开始了没完没了的游说。可是我实在是不喜欢这样的方式上山，总觉得坐上去像个胡汉山。你知道张大千吗？我开始和他聊天，想从他那里得到一点大师的传说。他愣了愣，随即回答道：“晓得，就是那个长胡的老汉噻，画的画好值钱哟。”我内心不禁一动，正想进一步挖掘出点名堂，却不料他飞速地朝山下奔去。原来我的身后又来了几位上山的游客。嘿，这个人啊，整个就是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做派啊。到了清光绪年间建造的天然图画房时，迎面走来几个穿着阿拉伯长袍的男人，
头上还戴着阿里巴巴那样用布缠成的帽子，看上去像是电影中古老的波斯国商人，颇具气势。他们怎么也会来到这道教的名山呢？正当我用充满疑惑的目光暗自打量他们时，他们却朝山的一侧转去，瞬间就不见了踪影，只留下他们带队的导游在不远处安静地冲我微笑。那是一个高鼻凹眼的维族女人，看上去很亲切。为了抓紧时间，我几乎是一路奔跑着上的山，体力自然消耗得十分迅速，不一会儿就感到口干舌燥的难受。弯弯曲曲的山路上，要走好长一段距离才能偶遇一两个下山或上山的道士或道姑。偌大一座青城山，此刻除了能听见细微的虫鸣声，再就是我的心跳声了。我有些为这样的寂然感到了害怕，于是赶紧又加快了步伐朝天师洞行进。天师洞是古长道观浑元顶的一个天然洞窟，相传是张陵天师修炼的地方，是青城山的主庙，始建于隋朝大业年间，又叫延庆观，唐代以后称为道观。环顾岩洞，这里面有张天师的石刻法像，殿内有三皇石像，雕刻精致非常。这里还有明代书画家岳飞书写的诸葛亮前后出师表的浮石刻，以及明代著名画家董其昌所书的欧阳修《醉翁亭记》的木刻等，每一样事物都极具文物艺术价值。我不由得想到，当年张大千先生来到青城山中，就是在这天师洞的接待厅中用的第一顿晚餐吧。道长摆出已经有几百年历史的青城山道家秘酿洞天如酒为大师接风，大家把酒诗书，言谈之间大千首肯了为青城山上的清宫画花蕊夫人像。花蕊夫人是五代十国时蜀后主孟昶的废贵妃，可谓一代才女。张大千先生在离开青城山时，将自己手绘的刻石向花蕊夫人与手绘的石刻图麻姑像以及天师像的纸本留了下来，着实为青城山中增色不少。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接下来我们继续青城山之旅。出了天师洞，天色已经暗下来了，我必须趁夜晚来临之前下山去，要不就赶不上最后一趟发往成都的班车了。留宿都江堰势必会影响我接下来的行程安排，所以只能放弃上清宫了。虽然那里是张大千先生在青城山居住作画的地方，抬头朝山上望去的时候，竟然发现一只白色的鸟朝上清宫的方向飞去。我知道在这山中是有白色的乌鸦存在的，我也知道当年有一位樵夫就曾经把自己遇到的白乌鸦敬送给了张大千先生，先生为表感激，当场赠给他自己亲笔画的秋牡丹图。后来张大千就以这只白乌鸦作为模特，画了好几幅姿态各异的白乌图，白色的乌鸦是非常珍惜的。青城山人说要百年才会出一只，能够看见的人都是有福气的人。不知道出现在我视野里的是不是一只白色的乌鸦，难道它正飞往上清宫去寻找它曾经的主人吗？不过是种美好的想象，但是我却极认真地在心里默默地祝福着那只白色的吉祥鸟。如果这世界果真可以演绎神话，我愿小鸟能见到它亲爱的主人家，一代绘画大师张大千。山路上依然是空旷寂静的，暮色又更是为它平添了一种神秘与玄机。我的心中满满的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下山。或许正是这样的信念支配着我，让我这个方向感极差的人竟然如若走在熟悉的平地，下山的速度要比上山快了许多。我感觉到自己是在飞越过那些石台阶，就连走惯山路的小贩和道士都被我甩在了身后。先前要抬我上山的轿夫不知道什么时候又冒了出来，但他此时的速度却不及我了，不一会儿他就落在了我的身后好远好远。路过山中小卖部的时候，有几个店主喊我住在山里，我顾不上理会他们，只能边跑边冲他们摆摆手。其实心里对着青城山还是留恋的，如果不是时间紧促，也许我真的会留下来，留下来见识见识上清宫中奇特的圣灯现象。据说每逢雨后天晴的夏日，夜幕降临之后，在上清宫附近的圣灯亭内就可以看见山中亮光点点，闪烁飘荡，忽生忽灭，多的时候成百上千，山谷一时灿若星辰。相传是青城山的神仙们朝贺张天师时点的灯笼，其实是蜀山之中磷氧化燃烧的自然现象。不知大千先生是否也曾

经亲历那样奇妙的景观，这样的问题是再也没有了答案的。青城山中只有这凉凉的风吹来，走出山门时竟然发现回成都的最后一班车还没有开走。最令我意想不到的是，车厢里竟然有一对年老的孪生兄弟，他们都留着一模一样的白白的长胡须，戴着一模一样的圆框眼镜，穿着一模一样的对襟布褂子。这让我不得不再一次想起了张大千大师的自画像中，不就是眼前的这对老兄弟的模样吗？啊，看来这巴蜀之地孕育出的人，就连模样也都神似呢。青城山之行即将结束于这趟车的终点站，然而对一代绘画大师张大千先生的了解，这还仅仅只是个开端。一座山，一个人，一段伟大的艺术成就，这就是青城山和张大千的渊源。而那其中深藏的某些故事，与我都是想要去探究，想要用尽一生去追寻的。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就到这里，雨晴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天气不错，出去转转。
1: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呀？
2: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3: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2: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1: 哎呦，
3: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3: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4: 在康巴什双曲广场，两匹凌空腾飞、搏击争胜的同速骏马活灵活现，穿越历史烟云。鄂尔多斯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眼前浮现，而如今这两匹骏马更寓意着鄂尔多斯人策马奔腾、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成为鄂尔多斯奔向美好未来的精神象征。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看。
1: 哦，无人机在栽树呢。
0: 老师说，这里以前全是黄沙沙。
1: 可不是吗？爷爷小时候，沙丘能追到后脊梁，风一刮，满嘴沙粒子。那会儿种树，腰都直不起来哦。
0: 爷爷，您闻闻这柠条花香。
1: 真香啊！现在骑单车能绕凌云道转一天。
2: 看，沙柳后面藏着野兔窝，去年新来的天鹅家族在湖里教孩子扎猛子呢。
1: 苦不及，黄沙里长出了绿洲，是几代人种下的春天。现在有了科技助力，绿洲自己都会长大喽。
3: 黄沙能变绿，奇迹有你我。多种一棵树，少扔一片纸，让沙漠永远变绿洲。
4: 阳光已经洒满窗台，是时候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啦。
2: 这里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让我们一起用音乐开启美好旅程。
4: 畅听896最新流行单曲、经典怀旧金曲，您的专属定制歌单通通都在这里。
2: 还等什么？赶快锁定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让音乐陪你开启美好的一天吧。畅听896，用音乐唤醒好心情。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来锁定频率 FM89.6， 来收听到这时段为您正在播出的是国庆特别节目。期待着各位能够继续参与到我们今天的音乐旅途当中，把你想听到的歌曲留言在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搜索关注896综合广播留言，可以看到各位的信息。

今天呢是国庆假期的第二天，不论你是堵在奔赴远方的高速路上，还是窝在沙发里享受难得的清闲，亦或是在市集的烟火气里逛吃，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就让音乐成为你的专属假日旋律，陪你解锁轻松时刻。想先问问大家，这个假期有没有出去旅行的计划呢？如果你此时此刻正手握着方向盘，或是靠在车窗边看风景，那接下来的这首曲子简直是为你量身定制的。有人说，旅行的意义一半是在路上，一半在耳边。当车轮滚动的节奏遇上轻快的鼓点，连堵车好像也没有那么难熬了。愿旋律为你拂去疲惫，前方皆是坦途。

欢迎回来。听完这首治愈的旋律，是不是感觉眼前的风景都更明亮了呢？其实不管是奔赴山海，还是漫步街头，在路上本来就是假期里最生动的片段，就像这首歌里的节奏，时而舒缓，时而轻快，正如同我们的假日旅程，有惊喜，也有惬意。那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我们带给大家的是来自于陈绮贞的一首《旅行的意义》。在2002年左右，陈绮贞呢在一次骑机车的时候想出了该曲的旋律。当时她还没有去过很多地方，是带着一种憧憬的心情创作的。创作该曲时，陈绮贞以一个生活在小地方的人对到处旅行的人的憧憬为视角，反映了当时网络资讯丰富、选择多样的情况之下，自己对最后我自己要的是什么等问题的思考。这首歌以旅行者的视角描绘了旅途中的美好与迷失，简约动人的旋律，如诗一般的歌词穿梭在清澈明亮的吉他声中，陈绮贞用歌声诉说着关于旅行、关于离开与遗忘的点点滴滴。

下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汪苏泷作词作曲，张碧晨演唱的一首国语流行歌曲。张碧晨用她极富磁性和感染力的嗓音，融合韩式抒情演唱风格，将一段凄美绝望的爱情娓娓道来。歌曲以年轮为核心的意象，歌词如圆圈勾勒成指纹，印在我的嘴唇，数着一圈圈年轮，我认真将心事都封存等，既富有诗意又充满画面感，将电视剧《花千骨》当中的爱别离怨憎会的虐恋主题体现得淋漓尽致。

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戴佩妮的《一个人的行李》，这是一首轻快而愉悦的歌曲，时长4分02秒。戴佩妮呢曾经表示自己喜欢旅行，但是限于工作无法常去。她认为只要心情自由，心灵就能去旅行，所以在歌词当中写出了一系列想去的地方，如东京、威尼斯、阳明山、纽约、巴黎等，展现了对独立与自由的追求，也传达出了一种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即使一个人也能活出精彩。

旅途是刘惜君演唱的歌曲，这是一首充满温暖与力量的歌曲，歌词如远方不在乎旅途什么方向，只想在你身旁等，体现了对陪伴的珍视以及对未来的坚定的信念，描绘了一种不在乎旅途方向，只愿与爱人相伴同行的美好情感。歌曲旋律优美，刘惜君用她细腻的嗓音

0: 离开家久了，你们的小事儿在我看来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儿。
1: 哎呀妈，你怎么才接手机啊？短信不回，电话也不接，你一个人在家要随时接电话。
0: 总在想还能为你们多做点什么。
2: 喂爸，哎，我到车站了，你记得把门锁好啊。哎，我想想还有什么没说的啊。哦对了爸，
0: 总希望还能为你们做得更好。
3: 你和爸来我这儿住吧，我这要什么有什么。不来啊？
0: 离家越久，越知道父母是永远无法割舍的牵挂，曾经的欢笑、唠叨、误会甚至责备，如今都变成我想对你们好的理由。
4: 爸妈，我们回来了。
5: 五岁时，
6: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7: 行，妈给你烧。
5: 十五岁时，
6: 妈，别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7: 行，做别的菜。
5: 三十五岁时，
7: 闺女啊，啥时候回家吃饭？妈给你做红烧肉。
6: 不行，最近太忙了。
5: 五十五岁时，
8: 妈，我想念你亲手做的红烧肉。
5: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9: 一缕阳光照进窗台，也照进你的心里。一首老歌唱出韵味，也唱出你的回忆。这里是 FM 89.6 汉语综合广播，没有喧嚣，没有烦恼，只有温暖和治愈的声音，陪你开启舒适旅程。畅听89.6，享受这片刻的宁静，让音乐抚慰你的心灵。

0: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89.6 正在为您播出的国庆特别节目。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用好音乐来陪伴各位在路上。
1: 当我决定放下所有，走上去自由的路。
0: 像梦一样自由是汪峰演唱的一首歌曲，这首歌呢延续了汪峰以往的摇滚的风格，以梦、天空、大地等意象为载体，表达了对自由、坚强、宽容的向往。歌曲旋律激昂而富有感染力，汪峰独特的嗓音和嘶吼的演唱方式为其增添了无尽的魅力。歌词如我要像梦一样自由，像天空一样坚强，在这蜿蜒曲折的路上体验生命的意义等，饱含哲理与情感，让每一个在生活当中感到束缚渴望挣脱的人都能产生强烈的共鸣。

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李健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流行歌曲。歌曲创作灵感来自于李健对于田园生活的向往和对过去美好时光的怀念，描绘了在繁忙都市中对与爱人共度的宁静时光的追忆。歌词《远处蔚蓝天空下涌动着金色的麦浪》等语句，既展现了唯美的自然景象，也传递出了对纯真情感的眷恋。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一首摇滚民谣歌曲《春风十里》。这首歌是陆先森乐队成立之后发表的首部作品，创作灵感源自于主唱郭贝贝对北京生活的细腻感知。化用杜牧《春风十里扬州路》的诗意，将春风赋予青春、爱情与城市记忆的多重意象。歌词中二环路、鼓楼等地标勾勒出北京独有的城市图景，承载着漂泊、成长与爱而不得的复杂心绪。歌曲旋律优美，歌词文艺，记录下了春风的明媚动人与城市的蓬勃朝气，也传递出了恋人之间的浪漫情怀。

接下来的这个旋律大家可能都很熟悉，它是 Beyond 的经典之作。是的，海阔天空。歌词：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也会怕有一天会跌倒等，既表达了对理想的坚持，也流露出了对香港乐坛的挣扎与失望。 Beyond 的这首歌充满力量与希望，能够让人心胸开阔，感受到世界的广阔与生命的无限可能。

0: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歌曲旋律简单流畅，歌词朴实真诚，既描绘了外面的世界的吸引力，又道出了现实的无奈。整首歌以出走和等待为主题，一方渴望自由与探索，另一方则坚守在原地默默守候，反映了人生旅途的不同选择和情感的牵挂。莫文蔚曾经表示，自己在学生时代就被这首歌所吸引，录制完成后他还特意请齐秦点评，齐秦称赞他的演绎像玉置浩二一样深情动人。莫文蔚的版本采用钢琴铺垫，在编曲上对音调略作改动，在保留原韵味的同时又加入了自己的风格，以细腻与克制的声线将渴望、迷茫与释怀揉进旋律。
1: 在

0: 擎天柱，我是大黄蜂，你在哪儿？
1: 我在休假呢。
0: 别开玩笑，擎天柱，我看到一个和你外观牌照一样的家伙。
1: 什么？你截住他，我这就来。我抓到一辆和我牌照完全一样的车，警官先生，这是怎么回事？
2: 这是套牌车，套牌行为是继酒驾之后又一个重大的交通安全危害。套牌车不仅侵犯合法车主的权益，干扰交通秩序，成为马路杀手，还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甚至从事不法活动。套牌车，跟我走一趟。
3: 套牌违法，违法必究，打击套牌，人人有责。
4: 小学生起得早，交通小队排得好，过马路，走横道，行走应走人行道，听指挥，别乱跑，平平安安到学校。
5: 小朋友别打闹，停下脚步把灯瞧，红灯停，绿灯行，黄灯请你准备好，红绿黄灯是命令，交通法规要记牢。
6: 鄂尔多斯体育中心是这座城市力与美的完美呈现，散发尊贵雄壮之美的体育场，洋溢热情活力的体育馆，收获健康快乐的游泳馆，代表性地体现了这座城市的人居品质。在这里共享的是运动激情，迸发的是奋进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岗位之上，一次偷懒省事儿，一次心存侥幸，省略一道安全步骤，忽视一处细小隐患。谁都以为意外很遥远，可事故从来不会提前预约。一次违章毁掉平凡幸福，一份谨慎守护合家团圆。生命没有重来，安全没有彩排，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规范操作，远离隐患。愿每一位劳动者朝出平安，暮归团圆。
1: 当城市的喧嚣打破宁静，当心灵的港湾渴望归航，在这里总有一束光始终为你照亮。每一首歌都是一段旅程的开始，每一次播放都是心灵的触碰，每一颗孤独的心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旋律。畅听八九六，让我们一起在音乐的世界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频率 FM89.6 来收听这一时段正在为您播放的国庆特别节目。各位好，我是王燕。那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音乐旅程当中呢，继续来陪伴各位，也期待着大家能够继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把好的音乐来分享给各位。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896综合广播，直接把您想听到的歌曲留言来告诉我们。假期就应该抛开一切的烦恼，尽情享受轻松愉悦的时光。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为大家推荐好听的歌曲。我特别喜欢的一个歌手呢，就是孙燕姿。我觉得她的声线唱到的每一首歌曲，好像都是在传递一种纯粹的情感。也希望人生不要过得太复杂，一定要学会体谅自己，爱自己，珍惜平凡简单的快乐。

下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胡彦斌演唱的一首带有中国风的歌曲《红颜》。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呢，胡彦斌并没有聚焦荆轲的英雄壮举，而是发掘了他刚毅外表下的柔情，将一腔情怀倾注到了歌曲当中。歌曲旋律激昂，既能让人体会到

金戈铁马的战场的氛围，也能感受到铁汉柔情。歌词以红颜为意象，将历史典故与个人情感交织，如这一世英名我不要，只求换来红颜一笑等，既有江湖侠气，又有儿女情长。

遗失的美好是张韶涵演唱的一首流行歌曲，也是电视剧《海豚湾恋人》的片尾曲。这首歌的旋律优美动听，节奏舒缓，曲调悠扬，如海的思念一般延绵不绝。歌词富有诗意和哲理，用生动的比喻和深刻的感悟来描绘爱情与人生，如承诺常常很像蝴蝶，美丽的飞，盘旋然后不见。张韶涵用她细腻而富有感染力的嗓音，把歌曲中那种失去之后的怀念与不舍表现得淋漓尽致。

谢谢侬是由林夕作词、林一峰作曲、陈奕迅演唱的一首歌曲。这首歌呢是林夕为陈奕迅量身创作的。当时呢，林夕正处于焦虑症的困扰时期，他从平凡的生活当中体会到生活属于自己，于是走出困境，创作了这首歌曲。歌曲以一个小演员的视角，道出了演员这份职业背后的无奈，同时呢，也赞美了那些跑龙套的小演员。他们虽然默默无闻，但是正是他们的付出，才成就了一步步的优秀作品。这首歌的曲风带着几分轻快感，陈奕迅投入且富有张力的唱法与该歌曲适配度极高，包括这首歌曲呢，也获得了很多的奖项。

0: die.
1: Good.
0: Bye.
2: 不如见一面是由海莱阿木作词作曲，海莱阿木和单依纯合唱的歌曲。这首歌最初的版本呢是由海莱阿木个人演唱的。在2024年应央视春晚节目组的要求，海莱阿木对歌曲进行了修改，新版融入了亲情、友情等更多维度的情感。2024年2月9号，海莱阿木和单依纯在央视春晚上演唱了该首歌曲。歌曲旋律温暖又带着淡淡的遗憾，歌词如不如见一面，哪怕是一眼，这世间太多的难免亏欠等，充满感染力，唱出了人们心底深处对朝思暮想之人的渴望，以及对缘分当下的珍视。单依纯空灵的嗓音和海莱阿木独特的嘶哑嗓音的相互配合，让歌曲的情感表达更加的真挚动人。

0: 阳光已经洒满窗台，是时候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啦。
1: 这里是 FM 89.6汉语综合广播，让我们一起用音乐开启美好旅程。
0: 畅听896，最新流行单曲、经典怀旧情曲，您的专属定制歌单，通通都在这里。
1: 还等什么？赶快锁定 FM 89.6汉语综合广播，让音乐陪你开启美好的一天吧。
0: 畅听八九六，用音乐唤醒好心情。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 FM89.6 正在为您播出的国庆特别节目。下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薛之谦演唱的一首《意外》。这首歌是薛之谦音乐转型的重要的标志，采用了舒放的英伦的摇滚曲风，歌词以背包旅行隐喻，刻画了面对情感风险时渴望与恐惧交织的矛盾的心理。薛之谦将自己这些年的磨练和对生活的感悟倾注其中，也带领着听者体验人生当中

当爱在靠近是刘若英演唱的一首流行歌曲。这首歌由李宗盛担任制作人，主要描述了一段关于错过的爱情故事。李宗盛希望刘若英在爱情世界里能够开始学会要，而不是一味地成全别人、祝福别人。所以，听众能从歌曲当中听出刘若英对爱情勇敢的执着。歌曲以“真的想寂寞的时候有个伴”，日子再忙也有人一起吃早餐等直白的歌词，表达了对爱情的渴望与矛盾心理。旋律细腻，刘若英用她独特的嗓音将爱情来临时的悸动、迷茫与不知所措等复杂情绪诠释得淋漓尽致。

布拉格广场是蔡依林与周杰伦合作的一首经典的曲目。这首歌的编曲由钟兴民老师操刀，他在这首歌当中展现了极高的编曲的才华。这首歌是他为周杰伦编过的作品当中最为费脑筋的一首歌曲。歌曲中呢，大量使用了转音的音效，这些音效的运用如同川剧的变脸，在歌曲的间奏当中巧妙地切换了不同的欧洲街头艺术表现形式，使得整首歌曲充满了变化和新鲜感。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莫文蔚演唱的一首《忽然之间》。这首歌呢是为了纪念台湾921大地震而创作的。歌曲以忽然之间天昏地暗，世界可以忽然什么都没有开篇，描绘出灾难带来的突然袭来的变化。歌词借由第一人称直白地道出了在天昏地暗当中对情感的珍惜与怀念，如我明白太放不开你的爱，太熟悉你的关怀等，歌词真挚感人。旋律舒缓而克制，莫文蔚沙哑而温暖的嗓音更是将歌曲当中的情感演绎得淋漓尽致。

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周深演唱的一首《花开忘忧》，其灵感来源于鲜花山谷夫妇周小玲和英杰的爱情故事。周小玲为妻子英杰打造了一个1200亩的私人花园，兑现了年轻时的承诺。歌词通过采青梅用来酿酒，你不许偷着喝，穿朴素的衣裳，牵着那衣袖等生活化的片段，表达了爱是永恒的这一主题。周深的演唱从平静叙述到情感澎湃，仿佛带领着听众跨越了岁月的痕迹，感受忘忧草般的美好时光。

好，今天的节目我们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声再会了，也非常感谢各位在这一时段的继续的陪伴，也希望大家在假期的每一天呢都是新鲜的，都是有所收获的，我们再次感谢各位，接下来的时间请您继续来锁定频率FM89.6来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

0: 五岁时，
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 行，妈给你烧。
0: 十五岁时，
1: 妈，别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 行，做别的菜。
0: 三十五岁时，
2: 闺女啊，啥时候回家吃饭？妈给你做红烧肉。
1: 不行，最近太忙了。
0: 五十五岁时，
3: 妈，我想念你亲手做的红烧肉。
0: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4: 鄂尔多斯大剧院不仅是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一处独特风景，更是一个让高雅艺术融入城市生活的文化殿堂。一场场艺术盛宴，让这座城市跃动起丰富多彩的文化脉搏，润物无声地滴灌着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塑造出鄂尔多斯城市文化生活的新形态。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1: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80年代的中国电视剧是一张白纸上开始画画，之前只有样板戏和寥寥几部电影，忽然间电视机普及了，电视台要播剧了，编剧、导演、作曲全在上路，没有人怎么知道拍现代都市剧，就摸着石头过河，拍一部播一部，火一部。今天我们带领大家去听几首，中国电视剧刚刚起步的那些年，值得我们单曲循环的这些剧当中的主题歌。第一首歌我们来听到的是刘欢为《便衣警察》所演唱的主题曲，这部剧是海岩写的第一个剧本，讲的是一个年轻的警察被冤枉后重新站起来查案的故事。1987年播出的时候，刘欢才24岁，还在国际关系学院当老师，没人认识他。这首歌一出，全国都知道了他。

而接下来的这首歌是出自电视剧《十六岁的花季》当中的主题曲，是由谢晓东来演唱的，叫做《十六岁的花季》。这部戏是中国内地第一部青春校园剧，讲的是上海的一所中学里一群十六岁学生的故事。1989年播出之后，全国的少年少女都在追白雪、陈菲儿、韩小乐这些角色。那一代人张口就来。

而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同样是出自刘欢为雪城来演唱的主题曲《心中的太阳》。这部剧改编自梁晓声的小说，讲的是东北知青返城之后的一段生活。文革结束，上山下乡的年轻人们回到了城市，发现城市已经没有他们的位置了。这种题材80年代很敏感，但拍出来在那个年代确实是获得了很多人的关注。

短暂休息了之后，我们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来和各位去听几首中国电视剧在刚刚起步的那些年啊，这些剧它所呈现出来的一些主题曲。回到这个小节，我们要和各位来听到的是韦唯演唱的《命运不是露露》，这是电视剧《露露女人和井》当中的主题曲。这部剧是东北农村题材的一部剧，讲的是农村女人的命运。韦唯唱这首歌的时候呢，刚刚是从全国青年歌手大奖赛出来不久，她的声音跟当时的其他的女歌手都不太一样，宽厚有力啊，像一匹绸缎抖开了，让人听起来是特别的舒服。

而接下来的这首歌是范玲玲来演唱的《苦乐年华》，这首歌同样是出自电视剧《篱笆女人和狗》的片尾曲。这部戏和我们刚才听到的《碌碌女人和井》是同一个系列的，称之为农村三部曲，讲的是东北的农村，一个叫枣花的女人从包办婚姻到自主选择的命运的一段故事。范玲玲唱这首歌的时候呢，正是她的巅峰时期，她的声音有一种北方女人的豪爽劲儿，不扭捏不做作。

最后一首歌是出自电视剧《山不转水转》当中的主题曲，那英来演唱。这部戏讲的是山区改革开放之后的一段变化，虽然是主旋律的一段题材剧，但主题曲写的不那么的主旋律。那英唱这首歌的时候呢，才22岁，还是一个从沈阳来的小姑娘，嗓子里带着一股子东北女人的虎劲儿。

真的色彩。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

0: 吧，
1: 正活
0: 正活，
1: 点儿
0: 点儿，
1: 形象
0: 形象，
1: 音色
0: 音色，
1: 仿效
0: 仿效，
1: 平
0: 平，
1: 一笑堂。

0: 欢迎各位来到为您送出欢乐的一笑堂。昨天我给您讲了一个特有意思的话题，就是宋朝啊，为什么这个剩男剩女特别多，尤其把这个剩男给您讲的差不多了。有听众朋友就说了，这剩女什么时候讲啊？不过您也别着急，按照我们一笑堂惯例啊，还是得送出一开场相声。今天给您带来的呢，这相声跟相声有关。那位说，可不是吗？相声跟相声要没关，那是小品。不是，这段讲的呀是相声里的捧逗之间的关系，叫论捧逗，来自苏文茂、朱向臣。
1: 这个曲艺的形式嘛是非常简单。
2: 哎，对。
1: 可是相声虽然是两个人呢，但是观众主要听，那还得是听我。
2: 我呢？
1: 你只不过是聋子的耳朵。
2: 这话怎么讲啊？
1: 配的。
2: 你这叫什么话呢？哎，
1: 捧哏的嘛。
2: 相声嘛，对口相声啊。我是捧的，你是逗的，这场相声好坏咱们俩人都有责任呢。
1: 你有什么责任？
2: 有什么责任？
1: 主要责任在我这儿，我站着滔滔不断，老得说捧哏的有什么，往旁边一站，嗯哎这是，哎呦哦嘿，最末一句别挨骂了，他就下台鞠躬，这就算他胜利的完成任务。
2: 你这个谈法我不同意。
1: 嗯，
2: 不错，我们这个捧哏的经常说这句别挨骂了，可是这是旧的表演手法呀，现在不实用了。
1: 现在你不实用，你有什么新的东西啊？你有什么新词儿？
2: 哎呀，
1: 你可不就别挨骂了吗？
2: 你呀、啊，你把这个艺术啊太看轻了。我告诉你，咱们这场相声啊，就好比一只船，我就是那掌舵的，你呀、啊、就是那拨船的，我让你往怎么走，你就往怎么走，没我这掌舵的。你打转悠去吧你啊、哎、哦，你哪懂这个？
1: 您这个例子举得很恰当
2: 啊。
1: 您说咱们两个人说相声吧，就好比是一只船。
2: 哎，对了，
1: 我这逗哏的好比是拨船的。
2: 是啊，
1: 你这捧哏的嘛好比是掌舵的。
2: 哎，这话对。
1: 那么你说是掌舵的主要还是拨船的主要呢？
2: 那当然是掌舵的主要啊。
1: 我不是这样认为的
2: 啊，
1: 我认为是拨船的主要。
2: 没有的话，那还是掌舵的主要。我告诉你，掌舵的这个主啊，得有丰富的经验。换句话说，我们这个捧哏的得有高度的艺术修养，你懂这个吗？外行，你这
1: 您还艺术修养呢？
2: 怎么着？
1: 啊，成天的恩爱这事，别挨骂了，还艺术修养？
2: 啊，
1: 要讲艺术修养的话，得说逗哏的。
2: 我也不是不会逗啊。
1: 是啊，
2: 啊，
1: 你一学不也学逗吗？
2: 还是啊。
1: 可是为什么他又捧了呢？就因为这个逗哏的要求条件高，他学了好几年不够这个条件，你说怎么办呢？让他改行卖耗子药去，怪对不住他的。得了，就把他列入到捧哏吧。反而是捧哏的全是不够材料的。
2: 怎么着，捧哏的都不够材料。
1: 对了，
2: 哎呀，这说老先生话你都忘了。
1: 老先生说什么来着？
2: 咱们那个老祖先教导

0: 你那话你都忘记了。
1: 说什么？
0: 三分豆啊，七分捧，我占七成，你才占三成。你看你这话你都忘记了，你呀、啊？
1: 哪位老先生说的？我全不同意。
0: 啊、
1: 要按比重来说呀、
0: 啊，
1: 我这逗哏的占99.9%。
0: 那我这捧哏的呢？
1: 也就占0.1%，弱。
0: 还弱？
1: 捧哏的，我告诉您，除去蒸馏水，没毛。什么也没有。
0: 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占100%
1: 啊！
0: 你连点蒸馏水都没有。
1: 说话你着急干嘛？
0: 我也没有着急嘛。本来你说的这我不同意。
1: 也难说呀。
0: 啊，
1: 你得说捧哏的重要。
0: 为什么？
1: 因为你就会捧哏，你不会逗哏。
0: 谁说我不会的？你先等一会儿
1: 啊！
0: 我告诉你，不会逗哏，他就捧不了哏，没有逗哏的基础，他捧不了。
1: 我由认识你那天也没看你逗过哏呢，你多怎逗过？
0: 你这个说话太不结合实际了。
1: 怎么？
0: 以前过去的事儿咱不谈，就拿前二年在中国大戏院天津我逗过没有？啊，你想一想，
1: 前两年是吧？
0: 啊，
1: 嗯，对对对对，你要不提我还真忘了。
0: 是完了。
1: 对，逗过一次。再者说，您逗那哏也不露脸呢。
0: 啊，哪点现眼了？
1: 就那天的惨状您没记着？
0: 什么惨状？你可以揭露，你说说。
1: 好嘛，
0: 怎么了？
1: 就上次他逗那哏呢、
0: 啊、
1: 刚往那逗哏的地方一站，当时脸就白了，嘴唇也青了，浑身直哆嗦，就跟彩电门上一样。观众这时候看着可难受了，你说走吧还等着听下一场，不走吧看着他别扭。观众也有主意，全到外边去凉快去了。我们这个园子里甚至没人了，也别说在前两排坐着两位，这两位啊据说是啊这个失眠症啊，神经衰弱，大夫给的这个安眠药片一顿他吃30多片全睡不着觉。那天他这么一逗哏，那位那儿打上呼噜了，就催眠的相声，这叫什么意思？
0: 你这话也太夸张了。
1: 这一点不夸张啊。
0: 太夸张了你。
1: 实事嘛。
0: 这么办，咱们也不用催眠不催眠，咱俩换个，我逗你捧，咱俩换个。
1: 多的换。
0: 现在咱们就换呢。
1: 你站这逗来。
0: 哎，我逗你来捧。
1: 哎，别介。
0: 你也学习学习。
1: 你别介别介别介、
0: 啊。怎么了怎么了？
1: 待会儿你往这一站，各位全走了。
0: 敢。
1: 啊
0: 敢。咱们呢也别多说，咱俩换个、
1: 啊、
0: 我逗你捧，
1: 今天非逗不可。
0: 干嘛非逗我？这是叫你学习学习，我逗你捧。
1: 哦，行，你来
0: 啊，咱俩换个，
1: 看你逗。
0: 这你哎
1: 哎，你逗可是逗啊
0: 啊，
1: 你逗这段可得把观众说乐了，
0: 说不乐那叫什么相声啊。
1: 哎，对了
0: 啊，
1: 可是说这段得有内容啊。
0: 当然有内容啊。
1: 嗯
0: 啊，当然有内容啊。
1: 对，可得说那个对口的。
0: 你看咱俩说相声嘛，呼我把你搁在那儿了。
1: 对对对，
0: 两个人嘛，
1: 哎，你一劲我一劲。
0: 对对对，
1: 可是让我话说多了也不行，知道吗？
0: 现在你这话就不少了。
1: 行了，逗吧。
0: 啊，
1: 逗吧，
0: 开始了。
1: 开始。
0: 辛苦您了。嗯，昨天呢我到您家了。
1: 哎，
0: 我啪啪这么一打门呢，由门里头出来一人。
1: 这
0: 我一看呢，不是外人，是你媳妇儿，我大嫂子。
1: 是。
0: 我问你呀，说你没在家。
1: 哦，
0: 那么我呀我就走了。
1: 这
0: 不我呀走了。
1: 你走吧，
0: 你也活动活动吧，找凉快地方去，凉快凉快，过个会儿你。啊，
1: 这个捧哏可不就这个吗？捧哏就是恩挨这事别挨骂了，这除去这
0: 怎么着？捧哏就这个
1: 啊？
0: 你可太轻视捧哏的了，捧哏的往这儿这么一站呢，很重要啊。
2: 好，
0: 哎，他得聚精会神的，全神。

0: 贯注，俩眼得时刻盯住逗哏的，根据逗哏的叙述故事起承转合，配合感情啊。虽然说捧哏的话不多，但是得要起到画龙点睛作用，你懂这个吗？我要给你这么样捧啊，我的同志啊，你也逗不乐各位啊。
1: 我不信呢。
0: 啊，
1: 那还是你没能耐，你的艺术不高啊。
0: 要是高呢？
1: 高啊，告诉你，我要是逗哏，还甭说有个活人站那给我捧，就旁边这给我立颗电线杆子，我才能把观众说乐了，信吗？
0: 你这话可太狂了。
1: 一点也不狂。
0: 我比那电线杆子怎么样？
1: 你干嘛比呀、啊、你就是电线杆子，你还比什么劲？
0: 好嘞，这么办，你逗我捧，我也按照你那样的捧法，
1: 你给我捧，
0: 我看看你这个乐打哪儿来。
1: 你瞧着。嘿，
0: 我先问问你
1: 啊，
0: 你换哪一段呢？
1: 还这段
0: 原词不动。
1: 当然了。
0: 哎，这可新鲜。来，
1: 你看看，
0: 大概你比我能力许大。
1: 辛苦。
0: 哎，
1: 昨天呢我到您家了。
0: 嗯，
1: 到您家这么一打门呢，
0: 哎，
1: 街里边出了一人。
0: 是，
1: 我一瞧可不是外人。
0: 嗯，
1: 是你媳妇儿，我大嫂子。
0: 这
1: 问你说你没在家，
0: 哎，
1: 我可就走了。
0: 别挨骂了，
1: 我就拐了。
0: 你怎么拉了？不，你散，你有话说话，你拉了说扯扯，怎么意思？怎么了？
1: 不，你上哪儿去？
0: 我完成任务了，我上哪儿去？
1: 完成任务了、
0: 啊、别挨骂，一说出来那就算完成任务了。
1: 哎，回，
0: 你这怎么意思？你
1: 你先等一等
0: 啊。怎么了？
1: 不是，你走了我怎么办
0: 啊？我管你干嘛呀？我就会这句别挨骂，只要一出口那就算完了嘛。
1: 不行，
0: 哎，怎么了？
1: 你完了不行，我这还没完呢。好吗？
0: 那么怎么办呢？
1: 我这儿逗哏呢，你虽然就会一句别挨骂了，你不能逮哪哪说呀、啊，你让各位听一听啊！我这说没两句，他站旁边，别挨骂了，你下去了啊？行不？这个
0: 我就会那一句，别挨骂了。那么你说怎么办呢？
1: 我接茬逗，你接茬捧。
0: 我接茬捧，还是那一句，别挨骂了。我
1: 是我告诉你，你不是就会这么一句吗？
0: 啊！
1: 你也不能老用这句，把这句啊搁在那个最末后。
0: 哦，
1: 知道吗？
0: 老说这句别挨骂了不行。
1: 那当然了。
0: 哦，
1: 但反正你那个。跟我这话呀、啊、起码得合得来，我说上句你得有下句，我就能把观众说乐了，信吗、
0: 哦、我得回答的像话。
1: 哎，
0: 别净说那个别挨骂了。
1: 哎，对，
0: 哎，行，哎，好，
1: 我就走了。
0: 哎，你走就走吧，
1: 我就拐了弯。
0: 你这就有了下句了。拐弯拐弯吧。
1: 哎，对，我就碰见你爸爸了。
0: 不能，
1: 不
0: 能。
1: 怎么
0: 死了？
1: 你爸爸死了？
0: 死喽。
1: 啊，是啊，死了，我也碰见了。
0: 怎么碰见死尸了？
1: 不，我不是现在碰见的。
0: 多怎么碰？
1: 我是在两个月以前碰见的。
0: 哦，俩多月了。
1: 对了，
0: 我爸爸死一百天了。
1: 今儿整一百天吗？
0: 可不，早晨起我上坟去来着，我记得清楚着了。
1: 哦，那大概我看错了。
0: 哦，
1: 我碰见的不是你爸爸。
0: 谁呀、啊？
1: 你大爷。
0: 我大爷。
1: 对、
0: 哦、
1: 你大爷。
0: 我说的了，大高个，
1: 哎，
0: 细高挑，俩小眼睛。
1: 对对对，
0: 坐哪哪冲嘴
1: 啊，
0: 会弹两下子琵琶。你说我大爷、
1: 就是、
0: 我爸爸行大。
1: 你爸爸行大。
0: 哎，我爸爸行大。
1: 没大呀？
0: 没有。
1: 那你怎么说这么热闹啊？又小眼睛会弹琵琶，那是谁啊？
0: 那是常宝霆他大爷。
1: 那大概是你叔叔。
0: 我爸爸哥一个。哥，
1: 你舅舅？
0: 我妈妈娘家没人。
1: 你岳父？
0: 没有。
1: 你姑父？
0: 没有，我哪有姑父。
1: 你姨父？
0: 哎，没有。
1: 哦，对，你干老。
0: 嗨，没事，我认那行干嘛？哎呀，没有啊。
1: 哦，大概是你哥哥。
0: 没有。
1: 你有？
0: 没有。
1: 你说有。
0: 什么叫说有啊？

0: 没错，
1: 往这儿哄哥哥。
0: 瞧这
1: 干嘛呀？没有。
0: 哎，那不行，你们家反正得有人呢。
1: 我们家三亲六故，大大小小全没有了。我这不养一个黄巧，天天还飞了。

0: 捧哏的嘛。我说碰见谁了，哎，你就得说有，那才叫捧哏的呢，知道吗？
1: 哦，得顺着你。
0: 哎，
1: 这人家脸皮够多厚，
0: 你只要顺着我说，嘿，我就能把观众说乐了。
1: 哦，非得顺着你说。
0: 对，
1: 哎，行行行，你说你碰见谁了吧？
0: 我碰见你兄弟了，有兄弟没有？
1: 有
0: 啊，
1: 有。
0: 对，碰见兄弟，
1: 你碰见我兄弟，你可得说得上来啊。我兄弟怎么个外表，什么模样，怎么个打扮，穿着什么，多大岁数，你得说对了。
0: 这个碰见不是就完了吗？
1: 哎，那不像话，什么叫完了
0: 啊？
1: 你得说对了。
0: 啊，当然了，这既然我碰见我就知道。
1: 你先说的什么模样，怎么个外表？
0: 你兄弟这模样啊？
1: 哎，对了，
0: 这模样我知道。
1: 你说说。
0: 你兄弟这模样，
1: 哎，
0: 你兄弟是吧？
1: 哎，我兄弟。
0: 啊，对对。他是长粉脸。
1: 谁呀？
0: 啊不，那个圆粉脸
1: 啊，
0: 那个长圆儿。
1: 那是怎么长下的？
0: 不是不是，你兄弟他反正他这脸庞我记得，
1: 哎，
0: 他是黑三层。
1: 啊
0: 不，那个白净，那个蓝不劲儿的，那个绿不劲，黄不劲的。
1: 哎呀，我兄弟坐着没事净变颜色。你想准了说到底什么色？
0: 你兄弟他是这个。你兄弟他晚上他有麻子。
1: 谁啊？
0: 可没长着啊。
1: 谁有麻子？
0: 没长着。
1: 没长着，你说他干嘛？
0: 他有那个那个
1: 哪个
0: 那个痦子。
1: 哪儿长痦子？
0: 痦子
1: 啊
0: 就哎，反正
1: 你留神那眼珠子，你不再捅了。
0: 反正就在这溜，反正
1: 挂地图这个。
0: 你兄弟他这模样啊，他啊，对了，他有脑袋。
1: 哎，
0: 废话，在前面走，我后边看个后影，看个偏脸，我知道什么模样。
1: 哦，没看见前脸。
0: 哎，
1: 那么你说我兄弟穿什么衣裳啊？
0: 穿着一靠沙皮猴。
1: 啊？
0: 有拿靠沙做皮猴的吗？
1: 谁说的？
0: 像话吗？
1: 靠沙做皮猴啊？
0: 穿这么一靠沙大褂，可也不是大褂，知道吗？就跟靠沙一样啊，他这个那个色是那样的，他穿那么一个也不是大褂，短的，跟夏威夷差不多，那个什么西装，不，那穿着中山服那样子呀，像那个他披着一毛巾被。哦，对了，对对对，
1: 哎呀，
0: 他没穿衣裳
1: 啊，
0: 不，我在澡堂子碰见的。
1: 嗨。
0: 澡堂子他正洗着呢，
1: 我没得说在澡堂子碰上的。
0: 澡堂子，
1: 你说这个寸劲儿啊！
0: 对对对，没穿。
1: 我兄弟多大岁数啊？
0: 岁数
1: 啊？
0: 岁数70多岁。
1: 谁呀？
0: 那个旁边那个老头70多岁。
1: 我问这老头干嘛呀？我问我兄弟。
0: 你兄弟呀？
1: 啊，
0: 嗯，你兄弟27，那个不，那个38。
1: 你呀，别胡说八道了
0: 啊！
1: 我还真有个兄弟。你呀，碰不见。
0: 我怎么碰不见？
1: 我兄弟今天才8个月，他不会走道，你上哪儿碰去？
0: 哎，这可就不对了
1: 啊！怎么不对啊？
0: 既然你兄弟不会走道，你让我碰你干嘛？
1: 谁让你碰见？我让你碰见了。
0: 哎，这
1: 你乐意碰的？
0: 这不对啊！
1: 啊，怎么不对啊？
0: 不是，你兄弟不会走道，你让我碰见，你还问我什么模样？
1: 我没让你碰见呢。
0: 你这诚心撅人的，这是啊？
1: 怎么诚心撅人呢？
0: 有你这么捧哏的吗？
1: 啊，怎么捧哏呢？
0: 头一回我说没几句，你来又别挨骂了。我碰见谁又没谁，好容易碰你兄弟了，又不会走道，你说我怎么逗啊？照你这样捧哏，你说我这逗哏的活得了活不了啊？
1: 哦，你活不了，有你这么样轻视我的吗？你这么样轻视我，我活得了吗？你说当着上千上万的人，刚才你说我什么聋子耳朵配的？许你这么说话吗？你自己也不加考虑，啊！你刚才说的怎么着？你占99.几%，我连点蒸馏水都没有，这像话吗？啊！我告诉你，我最恼你那一句，你说我是电线杆子，这电线杆子是木头，拿我当木头，许你这么说话吗？
0: 那不是跟你闹着玩吗？你
1: 不是有这么闹着玩的？我跟你闹吗？
0: 我告诉你，又不闹了。你这人不识逗。我要知你这样，你以后咱别闹了。
1: 是啊，以后我以前咱们也没闹过。
0: 你
1: 这不许这么样闹。
0: 再者说了，说两句笑话，能把您的艺术成就给降低了吗？
1: 那当然是不能
0: 啊。
1: 那倒是不能。
0: 要论艺术来说，他们谁比得了您呢？
1: 对，也不能这么说。
0: 您可以说是炉火纯青了。
1: 不敢不敢，
0: 自称一家。
1: 嗨，
0: 具体来说，您的语音清脆，口齿伶俐，表演生动，捧逗俱佳。您是一个说学逗唱无所不好、全才的相声演员。
1: 哎呀，你可太捧我了。
0: 哦，不，这还不是捧您
1: 啊。
0: 好，我们全国相声演员谁不尊重您？

0: 呢？
1: 这话对，这话对。
0: 您是相声界的权威呀。
1: 也不敢。
0: 您是相声泰斗。
1: 嚯嚯嚯！
0: 幽默大师。
1: 哪里哪里。
0: 滑稽大王。
1: 太捧我了。
0: 现在您的水平就这么高。
1: 是是。
0: 你要在很好的肯定了优点，克服缺点，努力学习，发扬艺术独特的风格。
1: 嗯嗯。
0: 甭多了。
1: 哦。
0: 再有三年。
1: 怎么样呢？
0: 你就赶上我了。
1: 哦，我还不如他呀。
2: 好，听众朋友，一段苏文茂、朱相臣的论捧逗我们欣赏完了，接下来呢，我就要给您讲讲这个宋朝啊，为什么大龄未婚女青年比较多。我们知道宋朝的这个剩男特别多，什么原因呢？主要是科举制度啊，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就是宋真宗说的。所以男的呢，为了考科举啊，那是熬白了头发。那男的一科举进士之后呢，哎，身价倍增，所以这个女的呀也就看准了非当官的不嫁。从古至今流传一句话，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宋朝那么多男的都挤破头似的要考科举要当官，对于女的来讲，当然了，挤破头也得做个官太太。这就造成了宋朝一个十分有趣的事情，叫榜下捉婿。什么意思啊？就是这考试考完了，在发榜的那天，全国各地的这地主老财啊，一家人手拉手啊，老婆孩子全出动，大清早呢就出门了，到这个金明池上争相选择新科进士做女婿。说是选择呀，实际上就是明抢。根据史料记载，一天之内中东床者十之九。什么意思啊？就这一天之内啊，中了举人的或者中了进士的呀，十个里有九个呀都在这天被抢走当女婿去了。我估计宋朝的这个潘仁美是不是当年也是这么被抢走逼婚的呀？行了，先讲到这儿吧。啊，挺长的，咱们呀一边听相声一边聊，剩点时间上半场给您送出个小小段郭全宝的客气话，您听听。
3: 现在这个相声呢，就是一个语言的艺术啊，研究这个语言。你比如说咱们北京人吧，讲究客气，见面一天老总得见面啊，说话客气。在这个语言当中有规律，有什么规律啊？请坐吧，让座的时候有个吧，请坐吧，您请坐吧，怎么您走啊？不送了，这听多客气，您非得有这虚字跟着。那个时候我不要这虚字，我就说那正字，那可不行。人光说正字一说，人抽冷那么一听，跟打起来一样。哪有这样说的？你来，对，好，不走，回去。
2: 好，听众朋友，听完这段一笑堂上半时段暂时告一段落，别走开，下半场马上开始。

0: 五百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五千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五千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家谱。

0: 闲暇的一分钟干点什么好呢？
1: 刷个朋友圈，为好友点个赞，
2: 为火速抢到的现金红包欢呼。
1: 打开电脑，看看心仪已久的宝贝降价了没有，
3: 和大宝聊聊精彩的球赛。
4: 你看妙传有了有了有了，上个后卫走了，升级。
0: 哎，这个一分钟我妈在干嘛呢？妈，你在哪儿呢？
5: 我和你二姨包饺子呢，你最近怎么样啊？
6: 给家人的问候不怕多，想到了就给爸妈打个电话吧。
7: 喂，闺女啊，好啊，我和你妈现在身体都好。
8: 鄂尔多斯市福利彩票中心为您报时。
9: 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
8: 中国福利彩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0: 园上放马，最要紧的不是让马跑得快，是知道草场的边界在哪儿。过了界，啃了别人的草场，马肥了，心就歪了。我父亲是牧马人，也是老党员，他常说，人这一辈子就像放马，手里攥着缰绳，心里得装着规矩。公家的草场一根草都不能多啃，自己的马跑再远也得记得回来。后来我懂了，自由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是知道什么不能干。
1: 暖城鄂尔多斯，天大地大，规矩最大，联运暖城，心中有界。
2: 哎，宝贝儿，今天老爸带你出去玩，怎么不高兴啊？
3: 您要跟我说话，先把安全带系上。
2: 啊，不好意思，我又忘了，马上就系，马上就系。
3: 您怎么又忘记出门之前妈妈对您的嘱咐呢？这可是我们对您的爱呀。
2: 驾乘出行，请系安全带，这是来自家人的关爱。
4: 五岁时，
5: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6: 行，妈给你烧。
4: 十五岁时，
5: 妈，别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6: 行，做别的菜。
4: 三十五岁时，
6: 闺女啊，啥时候回家吃饭？妈给你做红烧肉。
5: 不行，最近太忙了。
4: 五十五岁时，
7: 妈，我想念你亲手做的红烧肉。
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腕
1: 正活
0: 正活
1: 点儿
0: 点儿
1: 形象
0: 形象
1: 音色
0: 音色
1: 仿效
0: 仿效
1: 平
0: 平
1: 一笑堂。

0: 欢迎各位回到为您送出欢乐的一笑堂。下半场呢，咱们先听一段罗荣寿、高凤山合说的相声，叫《黄鹤楼》，一个传统段子。然后接着跟您聊聊宋朝的大龄未婚女青年富裕的现象。
1: 我从小的时候我就喜欢这个相声，
2: 我在幼小啊，
1: 不单是相声，什么我都好奇研究。
2: 都是什么呢？
1: 京戏、评戏、话剧、相声，我都好奇研究。
2: 我都能研究。
1: 我在小的时候念书的时候都不好好念，
2: 我在幼小啊。
1: 后来呢，我要求我父母，我不念书了。
2: 那么干嘛呢？
1: 我学戏。
2: 我学戏去了。
1: 那么结果呢，把我送到科班去了。
2: 哪个科班？
1: 北京最署名的科班。
2: 谁家？
1: 您知道有个喜连城？
2: 哎，老班社了，
1: 后边改叫富连城了吗？
2: 不错吗？
1: 一共是七科呀。
2: 对
1: 呀，喜连、富、盛世、元运。
2: 哎，对吗？
1: 这么七科。
2: 那么您是第几科的学生？
1: 我是第五科的。
2: 哦，您是士字的。
1: 对对对。
2: 什么毛世来、袁世海、姜世玉、姜世生
1: 啊我们这都是同科的。
2: 哎，您的艺名叫什么呢？
1: 我也是士字的。
2: 您叫士什么呢？
1: 叫柿饼。
2: 柿饼。哥俩拉拉手吧。
1: 哦，你也叫柿饼。
2: 哎，我叫烟梨。哦，
1: 久仰久仰。
2: 什么久仰吧？
1: 您的行是比我大。
2: 什么行是比你大吧？没有叫柿饼的。
1: 我呀，我叫柿饼。
2: 哦，柿饼啊，
1: 就是饼丁的饼啊，加一火字旁。
2: 哦，丙炎那个字。
1: 哎，
2: 您是唱哪工的呢？
1: 我是老生。
2: 老生也分门别类啊。
1: 是啊，我全行。
2: 哦，全程。那么有一点时间，咱们哥俩合作一场怎么样啊？
1: 哦，你也喜欢唱？
2: 哎，我还登台表演过。你一张嘴，我就知道什么戏。
1: 您听这话多大？
2: 不大吗？
1: 说得胖，他就喘，
2: 不能够。
1: 哦，我一张嘴，你就知道什么戏。
2: 对了。
1: 这么办，我张嘴你要知道什么戏算您行，
2: 不知道拜你为师。
1: 你瞧这个
2: 张嘴吧。喂，
1: 这是什么戏？
2: 我哪知道什么戏啊。
1: 张开嘴了。
2: 光张嘴啊。
1: 啊，
2: 你得唱出来。
1: 那你也接不上来。
2: 唱你的。
1: 你听这个。
2: 嗯，
1: 打野马。
2: 喂，
1: 什么戏？
2: 这我不知道。这个
1: 头一出就不会，第二出你还不会。
2: 你再唱。
1: 嗯，特。喂，这什么戏？
2: 这更不知道了。
1: 两出不会，
2: 我要这么唱你也接不上来。
1: 没那个事。
2: 你听这个马来
1: 抬抬抬，
2: 打家伙呀。
1: 啊，
2: 接下句
1: 你没唱，我怎么接
2: 啊？你也没唱出来呀。
1: 哎，我唱出来你也接不上来。
2: 唱你的。
1: 你听这个。
2: 嗯，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这什么戏？
2: 哎，这我完了。
1: 你再听这个。
2: 行行，
1: 等等等等
2: 得了，
1: 你都接不上来。
2: 你这叫腔，
1: 腔也是唱腔，
2: 你得唱出字儿来才成呢。
1: 哦，有上下句。
2: 哎，
1: 那也够你接的。
2: 唱你的吧。
1: 你听这什么戏？
2: 嗯，
1: 妇女大衣

0: 算什么呀？打鱼杀价呀！
1: 你瞧，他会接上来了，
0: 这不算什么。
1: 头一出哪能够就让你不会？
0: 嗯，
1: 第二个你就不会了。
0: 哎，唱你的吧。
1: 石材敲锣定我论，
0: 四川
1: 雕鼓登云，
0: 甩开大步往前。
1: 那个，怎么还唱啊？什么意思你？过戏瘾啊？你不是接上来了吗？
0: 闹虎出行我会呀、
1: 啊。你就说唱着闹虎去，你也算会了。
0: 可不是我会得多吗？
1: 老逞能。
0: 没有啊，
1: 告诉你吧，逢骄必败。
0: 哎，没有骄傲啊。
1: 第三出肯定说你不会。
0: 怎么会肯定我不会呢？
1: 哎，我独有的戏。
0: 哦，独有。

0: 的。
1: 你怎么能会呢？我有好些朋友跟我要这戏，不给。
0: 怎么不给人家？
1: 就为卖毒份。
0: 一定错不了。
1: 那是，这回你危险啊。
0: 危险什么呀？
1: 我一唱你接不上来，你一着急你就去自杀了。
0: 我干嘛呀？我
1: 甭哆嗦啊。
0: 没有没有，
1: 精神集中。
0: 嗯，
1: 听过这毒友的。
0: 来唱你的吧。
1: 劝千岁杀死
0: 九尺刚，
1: 因他也
0: 吓得我
1: 本是
0: 卧龙岗，
1: 便知这毒
0: 带过了，
1: 未曾
0: 开
1: 用手
0: 接管理会，
1: 你使我这今很艰责，
0: 把我压压
1: 你哪里了，却天使
0: 玄妙法，
1: 三把
0: 火力刀扎
1: 毒残
0: 放我你没日子唱了是怎么着？啊，追得望风而逃的，
1: 不错。
0: 您唱的还是真不错。
1: 这小孩有两下子。
0: 小孩、有那么大的小孩吗？
1: 大小孩。
0: 没听说过。纸烟是怎么着？
1: 咱们哥俩合作一场。
0: 我找出戏。
1: 对，
0: 咱们唱出《黄鹤楼》。
1: 好，黄窝头。窝头就吃棒子面吧。
0: 对，
1: 棒子面它有营养，对体格健康还有帮助，助消化。
0: 带水蘸，
1: 带水饭，水饭可不行啊。
0: 嗯，
1: 凉了。来碗面汤，
0: 三气周鱼，
1: 三条咸鱼。对了，炸着吃它香啊。
0: 刘备过江，
1: 烙饼两张。哦，怕不够。
0: 张飞闯帐，
1: 蘸点葱酱。
0: 哪儿找去啊？你还没吃饭呢。我说的是黄河楼带水蘸，三气周鱼，刘备过江，张飞闯帐，紧跟是芦花荡，水蘸三江口。
1: 哦，唱全了是全部的三国志。
0: 唱全了是全部的三国志。
1: 能唱全了吗？
0: 没那么大时间。
1: 所以吗？
0: 咱们是掐去两头，
1: 不唱当件。
0: 那就甭唱了，唱当件那点精彩
1: 您说哪点好？
0: 自刘备上马起，张飞闯帐，过期打过京就完了。
1: 戏胡
0: 对了吗？
1: 念作唱都有了，
0: 可不是吗？
1: 剧中人是几个？
0: 六个人就够了。
1: 你谁？
0: 我的刘备吧。
1: 你刘备？
0: 嗯，
1: 我刘褥子。
0: 嗯，
1: 那对枕头归你。
0: 哎，
1: 烟筒给我放下。
0: 干嘛呀？
1: 我得用啊。
0: 你倒真机灵啊。我去的是刘备刘宣德。
1: 哦，小刘啊。
0: 小刘干嘛呀？
1: 你的你的。
0: 您得来个主角。
1: 对，主角。主角比锅贴好吃。
0: 哦，要饿了是怎么着？
1: 水灵。
0: 主要的角色
1: 诸葛亮。
0: 我再赶个张飞，
1: 吓得花脸
0: 啊。
1: 行吗？
0: 成啊。
1: 我给您配个武生，
0: 赵云。
1: 赵子龙。
0: 我再来个鲁肃。
1: 我再要碗素卤。
0: 那我有四面皮就够了。
1: 四面皮。那这卤不够了。
0: 多少亏点吗？
1: 要个小碗炸酱。
0: 你要饿了是怎么的？卢子敬，鲁大夫。
1: 我给您准备一个东吴大将甘宁，甘兴霸。
0: 一个人三个角。
1: 对。
0: 可是没有场面。
1: 那可唱不了。
0: 怎么了？
1: 出去身上寒碜呢。
0: 咱们就十嘴大家伙了。
1: 我可是外行，
0: 您不知道，我告诉您还不成吗？
1: 那就瞧您的了。
0: 咱们也不用化妆了，
1: 也就变装
0: 了。咱们归到后台，咱们就开始了。
1: 就那么着。
0: 我出场您打架伙。
1: 好嘞。
0: 您出场我打架伙。
1: 打什么家伙？
0: 小罗上。
1: 行嘞。
0: 咱俩一块儿出去啊。
2: 哦那混
3: 混混。
0: 俩卖馄饨的。
3: 呆呆
1: 大大大大大大都是我语。
0: 轰驴呢。
3: 呆呆
0: 还俩门神爷啊。活动一点。
1: 行嘞。
2: 啊先生。
3: 啊先生。
0: 俩瞎子。
1: 你叫我先生，我不叫你先生，我叫你李桂山。
0: 这挨不上啊。
1: 三国又没有。
0: 我称了你是先生。
1: 嗯，
0: 你称我是主公。
1: 主公。
0: 对了，
1: 主公是什么玩意儿？
0: 什么玩意儿？
1: 这个家伙是什么东西？
0: 什么什么东西？主公就是皇上。
1: 谁呀？
0: 我呀。
1: 哦，你是皇上。
0: 啊
2: 先生。
3: 公子
2: 啊不来。
0: 哪臭啊。
1: 对呀、咱们唱什么戏
0: 啊？黄河楼啊。
1: 嗨，我当探母呢。
0: 你这么起哄吗？
1: 你叫我驸马干什么呀？
0: 你干嘛叫我公主啊？
1: 你教给我的呀。
0: 主公，
1: 这不都是那俩字吗？
0: 那得说对了。我
1: 换过来。
2: 啊先生。
1: 啊主公。
2: 东吴过境，你把孤王哈一哭了。
1: 你亏心不亏心呢？我会害你了。让各位听听，早晨在我们家吃的饭， 这么大个馒头吃78个，
0: 哎，我吃得了吗？我
1: 你还不够呢。
0: 不是你害的我。
1: 那么是谁啊？
0: 是诸葛亮害的我。
1: 你找诸葛亮去啊。
0: 哎，我上哪儿找去？我
1: 管你哪儿找他呢。
0: 那么你去的是谁呀？
1: 我去的是诸葛亮。我哎呦，对呀，
0: 这剧情你不知道吗？
1: 我也马虎了。
0: 诸葛亮让刘备他过江，
1: 嗯，
0: 那么刘备呢，他不乐意去。
1: 哦，他不乐意去。
0: 对了，
1: 那就别去呀。
0: 那咱们就甭唱了，非得去不可。
1: 找别扭？
0: 我干嘛找别扭啊？我这是叫板，您打架我好唱。
1: 哦，这么回事。
0: 哎，
1: 行嘞。
0: 啊，先生，
1: 啊，志空，
0: 东吴过江，你把孤王哈一哭了。
1: 这点打家伙，
0: 你起家伙吧你？
1: 扛嘞扛。

0: 白给你说了。
1: 说什么呀？
0: 山人送纸工啊。
1: 这我知道，这是那台词儿啊。
0: 是台词儿啊。
1: 不是改了吗？
0: 那哪能改呀、啊、
1: 没改。
0: 不能改、啊、
1: 怨我，我当改了呢。
0: 嗯，山人你别忙，
1: 再受气。
0: 龙潭虎穴不去闯，
1: 山人送纸工
0: 只可怜啊。
1: Yes。
0: 哎，外国的分明是送工啊，去见阎王。
1: 山人宋之公
0: 您，
1: 宋之公
0: 您，
1: 宋之公
0: 您。
1: 他踹我，多坏骨头。
0: 宋上没完了是怎么着？
1: 我送你家吃饭去。
0: 哎，我不饿呀，
1: 照顾你。
0: 哎，该你唱了。
1: 该我唱了。
0: 哎，
1: 大家伙，
0: 唱到这来的，唱到这来的，唱到这来的，唱到这来的，唱
1: 恼恨先生之过两康，吕比孤王去过江康，龙潭虎穴不去闯，
0: 山人送之功，
1: 刘备送刘备呀、啊，这不客气。
0: 什么客气？
1: 你懂什么呀？
0: 哎，唱你那词儿。
1: 我什么词儿啊？
0: 你不会呀、啊？
1: 你怎么知道？
0: 我不知道。
1: 那么你就说我不会吗？我告诉你了，你一人唱吧，我不会。
0: 没有啊？
1: 你怎么知道我不会呢？
0: 哎，那么你会？
1: 你怎么知道？
0: 哎，我哪知道啊？
1: 你不知道你就说我会。我告诉你了，我有把握，我会。
0: 没有啊？
1: 没告诉你
0: 啊？
1: 我这写着呢，会。
0: 没有啊？
1: 你怎么知道我会呢？
0: 那么你倒是会，倒是不会呢？
1: 是啊，你还看不出来吗？
0: 哦，去忘了
1: 什么？
0: 忘了
1: 忘
0: 啊？
1: 上台忘词儿，那叫什么人民演员呢？
0: 那你倒是唱啊，
1: 我也得想得起来啊。
0: 不是，跟忘了一样啊？
1: 那怎么回事？一样啊？忘是忘，想不起来是想不起来，你懂吗？
0: 都差不多呀。
1: 忘啊是全忘了，
0: 是我知道啊。
1: 所谓叫忘
0: 啊，
1: 我不是。
0: 那么你呢？
1: 就是头一句想不起来了。
0: 哎呦，鬼得强啊！
1: 你可以提拔一下。
0: 主公上马心不爽，
1: 嗨，山人八卦秀内藏，
0: 景深且坐中军帐，
1: 等候涿州易德章，
0: 进门小座两句白，
1: 稳坐中军帐，
0: 等候三千王。
1: 这是忘吗？
0: 没错没错。
1: 大家伙，
0: 扛刀子来的，扛刀子来的，扛刀子来的，扛刀子来的，扛刀子来的，扛刀子来的，扛。
1: 那知了公上马，新来的新不爽，新来的新不爽，有山人八卦就在西游内藏啊。转身而且躲中军保障啊，奔合了涿州一个掌，哎，按下了诸葛亮我且不表，
0: 在表表后边的一带一张，张腿迈步进了保我帐，叫一声诸葛亮有话商量。
1: 说
0: 说什么呀？
1: 诸葛亮唱河南坠子呀？
0: 这叫联合演出。
1: 那哪行啊？
0: 你懂什么呀？
1: 你得唱西皮摇板。
0: 西皮摇板？
1: 哎，
0: 什么调？
1: 这个什么调都不会吗？
0: 我一张嘴就是河南坠子味儿了。
1: 我告诉你，
0: 您来了。
1: 只攻上马心不我说王康，
0: 你唱。
1: 只攻上
0: 马打家伙
1: 昂昂天，
0: 我打
1: 你倒打呀，
0: 全乱了。不是
1: 扛刀子来的，扛刀子来的，扛刀子来的，扛刀子来的，扛刀子来的，扛。
0: 头一句什么来着？
1: 哎，主公上马，只攻上马心不爽
0: 康。
1: 对了吧？
0: 唱吧。
1: 山人八卦秀内藏，
0: 康
1: 转身且坐。

0: 等候涿州一得仗。
1: 长兵长，
0: 我是诸葛亮，坐在椅子上，
1: 哎，多明白呀、啊！
0: 手拿破扇子，等候一得仗。
1: 好啊！
0: 怎么了？
1: 你
2: 嚷嚷什么？
1: 没事啊。
0: 扣子怎么了？
1: 哎，这张飞出场啊！
0: 你告诉我一声啊！
1: 扣子这别害怕，
0: 别害怕。
1: 哎，
0: 等候一得仗。
1: 好啊！
0: 别害怕。
1: 哎，像话吗？你得跟我打家伙呀。
0: 对，您出场我打家伙。等候一得仗。抬抬抬抬抬抬抬抬的铃，抬铃叮，抬的铃，抬铃叮，抬。
1: 哎，张飞他妹妹来了，
0: 打什么家伙呀？
1: 不是小罗吗？
2: 打机器风。
0: 哦，改机器风了。
1: 哎，
0: 等候一得仗。
1: 好啊！
0: 机器风，机器风，机器风，机器风，机器风，机器风。
1: 你抽风？
0: 哎，我抽风。
1: 行行行行行，
0: 得了。抽我倒行，
1: 机器风就是快家伙的将将将将快家伙，
0: 等候一得仗。
1: 好啊！
0: 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
1: 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
0: 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
1: 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
0: 我跟别人唱省事着呢，
1: 人家不用你呀、啊，
0: 陪他请的媳妇呀，
1: 打干脆，
0: 你告诉我干脆，
1: 哎，
0: 等候一得仗，
1: 好啊，
0: 看干脆，
1: 哎，我这儿没动弯呢，这场面真不清楚吗？
0: 真外行吗？
1: 瞧着点，
0: 我瞧瞧，
1: 自己都不出场，
0: 没
1: 亮相，迈步机器风、
0: 嗯，
1: 到台口蹦登唱，记住这挖呀挖完改鸟子康当子了，我吼唱，
0: 行了，看清楚 了，保证没错，
1: 好，
0: 负完全责任，
1: 好，
0: 瞧您的，等候一得仗，
1: 好啊，
0: 把他。枪枪且不是枪且回去，
1: 怎么意思你？
0: 我掉地下，
1: 怎么那么困？
2: 这儿一跳下去，
0: 等候一得仗。
1: 好啊，
0: 把他枪枪且不是枪且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
1: 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
0: 不省你点事吗？
1: 我挖，
0: 好，您来。
1: 哎，
0: 挖呀！
1: 哎，这挖，我也挖不出来了，不是打家伙吗？
0: 扛啷贼嘞，扛啷贼嘞，扛啷贼嘞，扛！
3: 殿中恼恨真过量，
0: 扛！
3: 做事不与谋商量，
0: 扛！
3: 怒气把我心
0: 痛狂，
3: 扛挖张啊闯！
0: 扛啷贼嘞，贼扛啷贼嘞，贼扛啷贼嘞，扛啷贼嘞，贼扛啷贼嘞。扛啷贼嘞扛，
1: 精神呐、
0: 啊！
1: 咬我，真咬啊你！
0: 逗我不咬你！
3: 快快换谋的大兄啊！我
0: 扛贼扛，
1: 苦恼啊！
0: 空旷
1: 苦我恼，
0: 大仓。
1: 站在这儿呢，苦恼我，
0: 恐慌
1: 苦我恼，
0: 大仓。大仓，
1: 你倒说话呀你！
0: 我跟谁说呀？
1: 跟我说呀！
0: 我刚来。
1: 什么刚来呀？你得说戏词儿。
0: 三人送
1: 水、哎，我是张飞。
0: 我还活得了，
1: 就这么三将军进的保障，奴岂不随你为主谁来？
0: 好，您再挠一次，
1: 苦恼我，
0: 恐慌
1: 苦我恼，
0: 大仓、
1: 嗯。
0: 啊，三将军进的保障，奴岂不随你为这谁来呀、
1: 啊？先生呐、啊，
0: 哎，乔医生，
1: 我就为了你来，
0: 你为我来，
1: 打打打，
0: 我不惹你，
1: 那就别唱了。
4: 好，听众朋友，罗荣寿、高凤山的黄鹤楼咱们呀欣赏完了。上半时段跟您说了，这个宋朝的时候啊，这个女的呀都爱嫁这个中了进士当官的啊，为了能找到如意郎君呐，只要谁中了进士发了榜，那直接就给抢走了。真事儿吗？真事儿。在宋代的史籍中，这类记载是屡见不鲜。你比如宋真宗时期有个范令孙，他写了登甲

可人以功夫弃之，宰相王旦立刻妻以息女。什么意思啊？就是这个范令孙呐，考了这个第一名了，人家都觉得他是个栋梁之才，当天宰相王旦就把女儿许配给他了。宋仁宗时期也有这么一事儿，当时呢有个翰林学士叫徐彦，当时呢第一次见到欧阳修，欧阳修一看这个人不错，一品人才，直接就把女儿嫁给他了。宋神宗的时候有个叫卞蔡的，他呢也是受到了宰相王安石的赏识，马上就把女儿嫁给他了。所以呢这个宋朝啊，进士女婿的市场可以说是供小于求，货源奇缺，所以能抢到中进士的当女婿，这也是极少数的。抢到的自然是欢天喜地，那剩下大多数抢不到的怎么办呢？没关系，一个字，等。为了吃香喝辣能过好日子，不在乎多等两年，就这样，去年等，今年等，明年也接着等，终于就等出了一大批的剩女。那么除了眼光高的原因之外啊，当时出嫁呀，这个费用啊也挺高的，这也是剩女高产的原因之一。宋朝因为商品经济非常发达，整个社会呈现出一派崇尚奢华的不良风气。史书上说，宋朝是风俗靡奢，日甚一日。那对于中国人来讲，娶妻嫁女是人生中的大事，再加上宋朝法律规定，女子离婚是要被判罚入狱的，所以从一而终的婚姻比唐朝那要多得多了，这就迫使婚嫁费一路高涨。其中这个酒席宴的这个宴会费啊，就价格特别高。另外呢，给您说的绑架捉婿的这个盛行，也造成了一个强势的卖方市场。比如我吧，男的中了进士了，那我要娶个妻子，肯定得看这家财多不多，彩礼多不多呀。像宋朝的淳熙年间，有个太学生叫黄佐之，他中了举之后做了汝阳王的女婿，一次就得了嫁妆500万，这就等于现在中一体彩的大奖啊，顿时化穷博为富豪。当时就连宋神宗的弟弟阳王赵浩，他呢也是有女数人，婚嫁及妻私用不足。什么意思？就是这个阳王赵浩王爷皇帝的弟弟啊，自己有几个女儿啊，都是差不多前后脚结婚，所以钱不够了，怎么办呢？只能向这皇帝哥哥，您先呀，把我这今后几年的这个俸禄，那工资您先支给我，要不我这闺女嫁不出去了。您想想，作为皇亲国戚的这阳王赵浩尚且如此，一般人哪受得了啊？所以当时在民间呢，为了招到一个好女婿，很多人是都是举债办婚，真是富了一个女婿，穷了一帮老丈人。行了，故事就讲到这儿。今儿的一笑堂呢，时间也差不多了，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1: 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30%，快于去年同期。
2: 国庆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策划推出多款让利促消费活动，持续激发假日消费活力。
1: 今天全国各大口岸出入境客流仍处于高位，根据预测，多地在国庆假期的6号、7号还将迎来入境客流高峰。
2: 美国正向中东派遣3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伊朗总统表示，伊朗不会回避与美国对话。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15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4: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

0: 程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国庆佳节来临之际，江西吉安吉州区全新打造的百姓幸福家便民服务阵地即将投入使用。吉州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员桂晨梦：
2: 总书记始终牵挂民生福祉，我们打造百姓幸福家就是立足居民的实际需求，补齐我们社区的服务短板，丰富便民服务场景。未来我们还会持续优化服务内容，完善配套设施，把惠民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让社区更有温度，居民更有幸福感。
1: 青海省马可河林业局班前林场党支部书记张青云说，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备受鼓舞。
3: 马可河林区是长江支流大渡河源头三江源重要水源涵养区，作为基层管护员，我要把讲话精神落到每次巡护中，扎根高原，坚守岗位，用脚步丈量山林，用责任守护绿色，让三江源头山更绿，水更清，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力量。
1: 国庆节假期，西北工业大学凝固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的科研团队正围绕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开展持续攻关。实验室副主任赵宇凡：
4: 身为科研人员，我们要紧跟国家战略需求，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不断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港澳台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令人深受鼓舞。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局长张曼丽：
5: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鼓舞人心，香港各界必将把握机遇，开创新局，在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下，充分发挥内联外通的桥梁作用，全面落实五年规划，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1: 澳门特区立法会议员、澳门妇女联合总会副理事长吕绮颖：
6: 习主席明确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这为澳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将坚定落实爱国者治澳原则，与社会各界齐心聚力，把中央的关怀和期望落到实处。
1: 世新大学讲座教授游子祥：
7: 习总书记强调，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全力维护两岸的和平发展。作为教育工作者呢，我愿意从青年交流做起，两岸青年各自发挥所长啊，为民族复兴来贡献力量。
8: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三成，快于去年同期。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山东泰安肥城市的63万亩夏玉米目前已进入集中收获期。在肥城市胡屯镇张店村的玉米田里，一台搭载北斗精准导航系统的精穗兼收玉米联合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收获。农机手杨光莹说，与传统机型相比，这台机器的机收损失率能稳定在 1.5% 以下。
10: 以前收玉米得先收果穗，再处理秸秆，前后折腾两遍，费工又费时，现在这台联合收割机一趟过去，整体效率提高了 50%。
9: 今年秋收期间，肥城市共设置68个农机维修网点，覆盖14个镇街区。肥城市农业机械发展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武东升：
11: 组建了14支天年流动迎机抢修队伍，收割机一旦出现故障，我们维修人员15分钟内就能够到达现场进行处置，实现了小故障天年修，大故障就近修，保障秋收作业不停歇。
12: 眼下，河北石家庄原氏县45万多亩玉米相继成熟。原氏县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机部门下沉田间一线，全面排查农机设备故障、田间

0: 消防安全等各类隐患，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原市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耿丽艳。
1: 秋收工作呢，从9月25日陆续开始，预计10月4日基本结束。我局开通了24小时热线服务电话，组建了4个应急抢收服务队，全面做好各项服务工作，努力实现秋粮丰产丰收。
2: 国庆假期进入第二天，根据公安部交管局的预测，今天部分出城道路交通流量仍将高位运行，通往景区道路车辆持续增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今年国庆长假出行总量大，拥堵缓行路段呈多点分布。今天部分出城道路交通流量仍在高位运行，通往景区道路车辆持续增多。杭州、西安、长沙等城市景区附近公路可能出现流量较多情况，新疆、青海、甘肃等长线游热门省份也会出现局部阶段性交通压力增大情况。浙江湖州交通集团西龙服务区负责人潘晓晓介绍，和假期首日相比，今天高速出行多为周边短途亲子游、家庭游。
4: 今天的客流呢，整体来得早，持续时间也长，人流呢非常集中，停车场啊、餐饮区啊、卫生间啊、新能源充电区呢，全天都是高位运转的状态。
3: 河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预计，今年国庆假期全省高速出口总流量约2500万辆，日均流量将达357万辆，约为日常日均流量的2.12倍。路网整体运行处于高位承压状态，局部路段枢纽互通及景区周边极易出现阶段性排队缓行现象。河南安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管理和宣传教育大队负责人侯建鹏介绍，
5: 围绕辖区景点、商圈等集中出行区域，做好重点路段交通疏堵保畅工作，加大高速、国省道流量集中、事故高发路段的巡逻管控力度，切实压降过往车辆速度。
3: 公安部交管局提醒，假期出行车辆集中，部分路段易出现排队缓行，要提前规划好出行线路，错峰出行，遇到缓行有序排队，依次通行。
6: 国庆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策划推出多款让利促消费活动，持续激发假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在天津市一家经营数码家电的商业综合体里，手机、平板等数码产品最高可补贴500元，部分家电产品也有最多1500元的补贴。此外，天津市还发放超8000万元的消费券，将国补范围外的部分产品纳入补贴清单，部分适老化产品也被纳入换新补贴范围，实惠的价格吸引众多消费者前来选购。消费者刘先生：
8: 那么好的政策补贴老年人，那我更想把我的老的房间用具都更新一下。
7: 国庆期间，天津围绕服务消费季、金秋购物节、夜生活节等多个消费主题开展300多场促消费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消费新体验。
9: 国庆期间，内蒙古多个盟市陆续开展惠民福利活动，覆盖汽车、餐饮、成品油、百货等消费领域。赤峰市红山区商务局副局长田野介绍，今年红山区累计引进17家品牌手店，手店加商圈融合引流的体验型消费业态，为假日消费注入新活力。
10: 依托常态化主题促消费活动、全媒体矩阵宣传推广等举措，实现一店落地、一店带火、一片商圈，持续培育消费新场景，激发区域消费新活力。
1: 国庆期间，福建各地酒店、民宿预订走俏，旅游定制化需求高涨，一系列促消费活动密集上线。福州市商务局启动2026年汇聚龙城寻福之旅秋冬住宿消费券发放活动，超8000万元促消费资金覆盖吃住行购等多元消费场景，激发市场消费活力。位于福州福清市的海滨温泉这两天人气旺盛，当地精心打造国庆滨海亲子嘉年华系列主题活动，卡通人偶沿街巡游、捕鱼达人清水体验、趣味闯关游戏等，为市民游客带来多元化沉浸式的度假体验。项目运营总监殷文平：
11: 希望来这里的游客既能沉浸式感受独有的滨海海水温泉体验，在山海之间度过一个惬意充实的国庆假期。
2: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二天，全国各大口岸出入境客流仍处于高位。根据预测，多地在国庆假期的6号、7号还将迎来入境客流高峰。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受国庆假期叠加第140届广交会临近等因素影响，广州白云机场口岸近期持续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根据预测，国庆假期前后，白云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预计将超75万人次，单日峰值或将达到6万人次，预计同比增长约15%。广州白云边检站执勤九队队长汪洋介绍，10月6日至7日还将迎来入境客流高峰。
12: 推行无纸化通关，提升航班结关放飞准点率，落实过境免签便利举措，保障通行效率。
6: 在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国庆假期叠加香港公众假期，口岸也出现了首日及高峰的客流特点。深圳边检总站西九龙边检站执勤一队副队长黄春介绍，预计客流峰值为10月3日，客流将达14万人次。
13: 升级口岸现场100条旅客快捷通道软硬件设施，将快捷通道旅客使用率提升至86%，瞬时客流、消峰、疏流能力大幅提升，单小时平均客流验放量提升50%，80%以上的中国旅客可以在5分钟内完成内地口岸区通关手续。
6: 节日期间，各地公安出入境窗口推出了延时服务、自助办理、绿色通道等便民举措，让办证不打烊。安徽省铜陵市公安局行政许可服务科二级警长杜慧军介绍，
14: 大厅配齐自助填表、自助签注机以及身份证自助受理机，全流程设备，安排专人驻点引导操作，群众可自主完成出入境填表、签注办理、港澳通行证再次签注等当场办结。
6: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正在进行。国庆假期，各地把招聘会搬进商圈、车站、景区、社区，线上线下同步发力，就业服务直达高校毕业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5: 国庆假期，各地坚持招聘服务不打烊。江西省南昌市就业创业服务中心就业服务科副科长万玲介绍，9月30号，南昌西站城市人才会客厅专场招聘会如期举办，依托高铁枢纽人流聚集效应，让南来北往的青年下车给予就业机遇。
16: 红飘人才会金秋文旅系列有2场招聘活动，国庆假期在湾里、磨盘山、安义县九方会广场，把求职现场搬进热门景点和商圈街区。同时，红城就业通平台推出国庆云聘周专栏，国庆7天集中推送岗位。
15: 各地还开设网络分会场，提供岗位发布、直播带岗、政策宣讲、就业指导等服务，持续完善招聘网站简历投递、远程面试、在线洽谈、在线签约等一站式服务。青海省西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促进科科长马占红介绍，
17: 今年的秋招专场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和往届未就业毕业生，为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提供1131专项服务，即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3次岗位推介、一次培训或者是见习。

0: 400秒等重大里程碑。宋云涛说，去年初 EAST 创下一亿摄氏度1066秒高质量稳定燃烧的世界纪录。EAST 的目标是为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也称作 BEST， 做前沿物理探索和核心技术攻关的验证。
1: 聚变是一个接力赛，不是一个短跑。我们集成了就从前沿物理和技术攻关两个协同发展，推进到这个 EAST 从毫秒到秒到百秒到千秒这样的不断的挑战，不断的往前。
0: 国庆前夕，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迎来重要节点，项目园区正式交付启用，核聚变装置主机的建造进入了四环套装的关键攻坚阶段。国庆期间 ，BEST 的装置开始进行亮灯调试。BEST 超导磁体工程师陈凤说：“
2: 我们 BEST 的园区进入了最终的收尾阶段。目前的 BEST 主机装置很多个关键部件呢已经交付了。接下来我们保质保量的情况下，力争在2027年完成 BEST 主机装置的建造工作。”
3: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3个比赛日，共产生51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表现出色，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总台记者贾京阳报道。
4: 网球赛场，女子单打决赛上演中国德比，王希雨战胜张帅夺得金牌，张帅获得银牌。网球男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吴亦丙战胜日本选手晋级决赛，这是他第3次征战亚运会。时隔8年，他再度闯入男单决赛。他将在决赛面对中国香港选手黄泽林。赛后吴亦丙说，
5: 希望自己可以好好准备，珍惜今天下午的休息。作为客场的这个球员，肯定在异国他乡能够听到国家球迷的这个欢呼声，我觉得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
4: 此外，射箭反曲弓混合团体决赛由朱静怡、李梦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同时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皮划艇激流回旋女子极限皮艇决赛，中国选手陈琳夺得金牌。拳击赛场，女子51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吴瑜夺得金牌。自行车女子争先赛决赛，中国选手苑丽颖夺得金牌，另一位中国选手蒋雨露获得铜牌。柔道女子78公斤以上级决赛，中国选手牛欣冉夺得金牌。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全国畜牧兽医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15项定量目标，包括肉类总产量、禽蛋产量、奶类产量等。规划显示，2030年我国饲草总产量将达到1.3亿吨。
3: 10月1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520.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运输安全平稳有序。10月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9万人次，加开列车1462列。
6: 国家能源局发布，国庆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到2804.69万千瓦时，较去年国庆假期首日增长60.4%，创节假日单日历史新高。
7: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方面10月1号援引美官员的话称，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3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此外，美国向中东部署更多爱国者系统以保护油气设施。伊朗总统10月1号表示，伊朗不会回避与美国对话。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8: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0月1号发表的采访中表示，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他有可能下令对伊朗发动更大力度的打击。美国方面10月1号消息显示，美国罗斯福号航母于9月27号离开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港，而由3艘2栖舰艇组成的马金岛号2栖戒备群于9月28号启程。美国官员表示，舰艇、战斗机和海军陆战队员将于11月底抵达中东地区，届时美军在中东可能最多拥有3个航母打击群，中东地区的美军人数将超过50000人。此外，美国近几周又向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部署2套爱国者反导系统，以保护当地的油气生产设施。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0月1号表示，

0: 伊朗从未回避过与美方对话。事实是，美方并未寻求与伊朗进行对话。目前，伊朗正在权衡美国对其最新提议的回应。伊朗方面此前一天称，已收到美方对伊方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最新提议的正式回应。
1: 当地时间10月1号，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西方继续援助乌克兰，或使冲突进入最残酷阶段。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就财政与国防支持问题，乌方与欧盟的对话已取得积极成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10月1号表示，多年来西方企图把乌克兰变成对抗俄罗斯的工具，这种做法把俄罗斯推向不得不用武力捍卫自身的境地，但让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无助于实现和平。普京警告说，当前主要大国拥有足以毁灭一切生命的武器，此时对对手的威胁只会加大冲突进入最残酷阶段的风险。
3: 一国向另一国提供武器不是新鲜事，这属于军工技术合作，我们并不在意。然而，其他国家直接参与作战行动，无疑令人担忧。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对所有人都构成威胁，相当于这些国家卷入了与俄罗斯的冲突，并给未来制造了更多威胁。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月1号表示，乌方同欧盟委员会围绕乌克兰2026年、2027年财政与国防需求的对话取得积极成果，双方已确定相关形式、时间节点与实施步骤，计划建立月度协调机制，持续推进工作。此举有利于强化乌克兰防御能力和支持本国社会运转。
4: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0月2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呼吁七国集团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避免实施出口限制，共同遏制燃油价格上涨。
1: 加拿大政府1号将一条拟修建的西海岸石油管道改名为太平洋连线管道，并将其列为国家利益项目，预计该项目将大幅降低加石油通过管道运输的对美依赖。
4: 美国东部时间1号傍晚，搭载4名宇航员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龙飞船飞抵国际空间站，并完成自动对接。
1: 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1号宣布，为适应现代作战形态变化，联邦国防军将于2027年正式组建其首个无人机作战团。
4: 韩国检察制度10月2号迎来重大改革，韩国公诉厅和重大犯罪调查厅2号正式成立，取代1号结束最后一个工作日的韩国检察厅。1948年成立的韩国检察厅正式退出历史舞台。国庆假期，从井冈山到延安，从西柏坡到遵义，人们用红色足迹串联起共和国的来路，也让不忘来时路成为最深沉的情感共鸣。
5: 我叫石前奇，是河南省三门峡市卢氏县红25军长征旧址纪念馆的一名宣教员。今年国庆恰逢长征胜利90周年，很多年轻人来到深山旧址，我会踏踏实实做好讲解，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
6: 我叫李彤，我是来自贵州遵义的一名乡村支教老师，趁着假期呢，来到了我们的遵义会址，重温长征峥嵘岁月。接下来我也想把今天的所见所感带回课堂，把红色的故事讲给山里的孩子们听。
7: 我是福建省上杭县毛泽东察西乡调查纪念馆馆长黄梅华，今年展馆升级后，用声光电还原当年历史场景，2000多件文物让大家沉浸式回望峥嵘岁月，红色故事就在这里，红色精神大大相传。
8: 我叫王义钦，辽宁大连人，是一名大三的学生。国庆假期，我和同学们来到了甘肃会宁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学习，度过了一场非常有意义的红色之旅。
9: 我叫张丽芬，是江西省泰和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的一名干部。今年国庆，我在刚刚落成的泰和县烈士陵园刘启耀烈士纪念专区开展值守讲解工作，希望大家从先烈事迹中感悟伟大的长征精神，铭记历史，根续红色血脉，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新长征路。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家荣、季衍玲，主播陈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1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

0: 北京时间19点。
1: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2: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3: 鄂尔多斯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欢迎收听鄂尔多斯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丰富业态，换新场景，我市国庆文旅市场活力迸发，
4: 我市多部门坚守一线，全力护航群众平安舒心出行，
5: 农企联动接硕果，达拉特旗甜蜜红薯点亮丰收季。
4: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国庆假期，我市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各地通过打造新场景、新业态，纷纷端出文旅大餐，用丰富多彩的活动点亮了人们的假期生活。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赵柔月、许乐天的报道。这几天，伊金霍洛旗红海子成为国庆热门打卡地，各类特色市集上创意手作琳琅满目，全新亮相的王爷的茶成为年轻人争相打卡的热门点位。一杯好茶，一片湖景，让游客尽享惬意。环湖漫游、亲子去玩、青年沙龙等系列活动老少皆宜。傍晚时分，湖畔落日音乐会浪漫开唱。国庆假期，准格尔黄河峡谷温度适宜，别有一番韵味。在这里，既能感受峡谷层叠壮阔，触摸厚重的黄河人文底蕴，也可以体验各类刺激有趣的游乐项目。快艇、网红吊桥、菲拉达岩壁探险项目吸引爱好者挑战自我。国庆假期，我市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各景区不断丰富产品供给。鄂尔多斯动物园推出夜游、动物科普研学等新玩法，鄂尔多斯文化产业园则推出国潮快闪、后备箱集市等业态，打造可看、可玩、可购的消费新场景。多点开花的文旅大餐，让游客从看景走向入景，进一步激发了假日文旅消费活力，用多彩活动点亮国庆假期。
4: 国庆假期，我市多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各地公安、交警、文旅执法人员、景区工作人员坚守岗位，为广大市民游客打造安心的节日出游环境。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苗家乐、杨真的报道。这几天，鄂尔多斯草原旅游区迎来旅游黄金期。杭锦旗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局工作人员张建雄，假日期间依旧坚守执法一线，导游持证上岗，演职人员备案情况都是他检查的重点，同时还对景区内交通、游乐等设施设备的检查运维情况开展逐项排查。杭锦旗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局工作人员张建雄：
6: 在国庆期间，我们对鄂尔多斯草原景区进行排查整改，通过我们的排查，各校的人对设施设备、景区的服务质量整改以后，能给广大游客带来舒适的旅游环境。
4: 早上8点，准格尔旗薛家湾镇建行桥路口迎来出行早高峰，路面车流持续攀升，交警乌明早早到岗，穿梭往来车流之间，疏导车辆通行，同时严查骑乘电动车未佩戴头盔等交通违法行为，全力守护群众假期出行安全有序畅通。准格尔旗交管大队岗前中队副中队长乌明：
7: 国庆期间车辆量比平时大不少，我们全员正常站岗，重点点守主干道和车流量集中路段，及时疏导环堵，

0: 屋里楼面突发情况，全力保障节假日期间道路通行平稳有序。
1: 今年是乌明从事交管工作的第23个年头，常年扎根路面一线，每到节假日，他和同事们反而比平日更加忙碌。准格尔旗交管大队岗前中队副中队长乌明：
0: 这么多年节假日也在岗，也习惯了，家里人也比较理解。虽然过节没法陪家人，但看到道路畅通，大家出行平安，我们心里就踏实了。也提醒广大市民，假期出门开车一定要遵守交规，安全出行。
2: 这几天，达拉特旗王爱照镇的红薯迎来丰收，鲜红饱满的红薯不仅映红了秋日的田野，更带动了群众增收。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齐慧、段渊的报道。在王爱照镇生成永村的红薯种植田里，挖薯机轰鸣作响，破开土层，一颗颗体态饱满、色泽鲜亮的红薯破土而出，堆满田垄。30多名工人忙着分拣、装筐、搬运，一派红火的丰收景象。地处北纬40度黄金产业带的生成永村，光照足，昼夜温差大，沙质疏松透气，为红薯的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今年种植户张建平的红薯亩产将突破5000斤，效益可观。达拉特旗王爱照镇生成永村种植户张建平：
3: 我这个总共是800亩地，我从收入来了大约就是在4000块钱每亩，整体收入的在800亩的从收入在300万左右有。
2: 甜蜜的丰收不仅得益于优渥的地理条件，更是农企合作产业模式结出的硕果。镇里引进企业与种植大户抱团发展，企业提供优质种苗和专业的田间管理，并为销售兜底，农户则提供土地和部分资金，双方风险共担，收益共享。市场的热情源于过硬的品质，今年推广种植的红瑶、鼹鼠25两大红薯品种品质出众，鼹鼠25香甜流蜜，红瑶薯软糯细腻，成了商客争相订购的香饽饽。丰收现场已经有来自山东的客商现场订货。
4: 采购商刘周波：
5: 种植品质也好，而且我们这个细沙呢，它会这个不粘土，弄出来的品相也非常好。所以说我们这次来采购呢，计划是全部采购完。这样每天的话应该有个1到2个挂车，有个10几万斤货。
2: 甜蜜产业添了乡情，更添了乡村振兴的底气。今年王爱照镇在3个行政村推广种植红薯1700亩，标准化种植技术让土地效益节节攀升，高效节水灌溉让每一滴水都用在刀刃上，产出更高，用水更少，小小红薯正成为撬动当地农业转型升级的新支点。
4: 达拉特旗王爱照镇党委委员张科：
6: 下一步我们计划在2027年，我们要扩大规模，我们要引进以后话，这种销售渠道好的一些企业，提高这个我们这个红薯品质，把这个，周边的这个散的以后话，农户，我们以后话纳入将来，让大家以后共同致富。
1: 近日，乌审旗嘎鲁图镇布寨嘎查双宝家庭牧场顺利通过国家有机产品审核，成功获得国家级有机草场认证。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田思雨、杨子璇的报道。在乌审旗嘎鲁图镇，市级农牧业龙头企业内蒙古细木泰农牧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一批来自双宝家庭牧场的牛羊肉正在进行标准化分割加工。企业与双宝家庭牧场建立长期产销合作，定向收购牧场出栏的牛羊，把优质原料加工成细毛小串等特色产品，经过质检溯源，精品包装后销往全国各地。内蒙古细木泰农牧业有限公司生产负责人高伟：
7: 基本销售在北京、山东、河北，线上订单他们现在主要是他们走的南方市场，主要是以牛腩、牛腱子、牛排筋订单比较多一点。
1: 市场订单持续走高，背后是产品实打实的品质。企业对牛羊养殖有着硬性要求，必须完成1080天，整整3年的散养周期。内蒙古细木泰农牧业有限公司生产负责人高伟：
7: 在第一年的时候，它是属于高子时期，主要是长骨干，第二年它开始就是骨干基本长到

0: 定，开始长膘长肉。
1: 正是这套严苛的养殖标准，让企业与双宝家庭牧场形成稳定合作。记者来到这片1900亩原生草场，探寻有机养殖的秘诀。牧场不投喂人工饲料，牛羊完全采食草场天然饲草，按有机养殖要求做好轮牧、防疫和档案记录，最大程度保留草原牛羊肉本真品质。乌审旗嘎鲁图镇双宝家庭牧场负责人双宝：
2: 认证了以后，我们这个就，卖的销量又高又好，价钱又好。
1: 下一步，双宝家庭牧场将持续深耕有机养殖，扩大养殖规模，进一步提高家庭收入。有机认证为草原畜牧装上发展新引擎，牧企携手打通产销链条，既守护好草原生态，也让牧民的腰包实实在在鼓了起来。
3: 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民族团结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1: 暖城更暖是我们心中的信念和行动，民族团结是我们发展的基石和关键。
2: 民族团结进步故事会，带您走进身边的真实故事，见证平凡而又感动的瞬间，感受民族团结进步的强大力量。大家好，欢迎收听民族团结进步故事会。今天的主题是鄂托克前旗，后殖产业沃土，绘就共孵画卷。近年来，鄂托克前旗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立足资源禀赋，统筹推进奶畜加工、非遗手工、特色种养等产业提质增效，实现民族团结与乡村振兴互促共进，双向赋能。一、精耕特色富民业态，激活牧区增收内生动能。鄂托克前旗因地制宜布局特色优势产业，构建多元富民产业体系，有效破解农牧区结构单一、增收路径狭窄等瓶颈。深耕传统奶畜产业，统筹专项资金实施城川镇黄海子村阿都庆奶食品加工厂项目，配套自动化生产线和标准化冷库，推动家庭作坊向现代加工企业转型，企业日均消化鲜奶12吨，拓宽鲜奶外销渠道，带动本地群众稳定就业。左右非遗文创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支持刺绣、皮艺、木雕等技艺传承，推动指尖非遗转化为增收经济，创新非遗加文创加文旅融合路径，年均销售手工艺品超1000件。同时开设工艺课堂，推行居家灵活务工，设立头饰共享库和沾绣喜事服务，既守护文化根脉，减轻婚嫁成本，又实现居家增收，让传统技艺成为惠民利民的特色支柱产业。二、提质基础设施配套，筑牢牧区振兴坚实根基。鄂托克前旗以项目为抓手，基础设施为支撑，精准对接基层生产生活需求，依托专项资金补齐产业发展和民生保障短板，系统推进规模化养殖及特色产业发展，累计投入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资金1008.96万元，修建134.659公里砂石路，解决3000多户农牧民出行难、农产品难以运出销售的难题，以精准化基建赋能产业升级，提升乡村承载能力与宜居品质，打通产业增效、群众增收最后一公里，为全域高质量发展筑牢硬件支撑。三、完善联农共富机制，汇聚民族团结奋进合力。产业共建搭起连心桥，收益共享汇就同心圆。鄂托克前旗坚持以党建为轴，产业为线，织密党支部加农牧户加企业的共富网络，让每一位农牧民都成为产业发展的参与者、受益者。项目用工、资源入股、以工代赈、年度分红等多元化的增收渠道，让群众的腰包更鼓、底气更足。2025年底，全旗68个嘎查村集体经济年均收益近50万元，农牧民收入水平连续20年领跑全市。在共同挥洒汗水的建设一线，在共享发展红利的欢声笑语中，各族兄弟姐妹情更深、心更近，携手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种子扎根草原，共同唱响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奋进之歌。在这座被温暖拥抱的城市，每一缕风声都诉说着故事， 每一片云彩都映照着变迁。我们将以敏锐的洞察和深情的笔触，带您领略鄂尔多斯风土人情，探寻城市的每一次心跳，共话暖城非凡魅力。八九六评暖城，在电波中相聚，聆听评说，带您感受鄂尔多斯的无尽风采。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八九六评暖城。九月的鄂尔多斯，风梨一出丰收的味道，黄河几丝湾两岸玉米金黄谷穗低垂，草原深处牛羊膘肥体壮，田野与牧场同时亮出一年里最丰饶的模样。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如约而至，九旗区的农牧民带着自家最好的收成聚到一起，丰收塔上五谷层层叠叠，市集两边叫卖声欢笑声此起彼伏，赶大集看演出尝新粮，人们把一年的辛苦和喜悦都装进了这场盛会里。这是一场属于土地的仪式，也是属于每一个耕耘者的节日。秋收不只是一季的圆满，更是一年新的开始。在鄂尔多斯，丰收的欢歌已经唱响，丰收连着农牧民的腰包。近几年，鄂尔多斯把功夫下在从田间到餐桌上，肉羊、肉牛、羊绒，一条条产业链越拉越长，加工、品牌、销售一环环衔接得越来越紧，联农带农的机制落地见效，订单农业、直播带货、产销对接齐头并进，好产品卖出好价钱，农牧民的收益一年比一年扎实。丰收的底气源于政策的托底，也源于科技赋能。达拉特旗智慧农机驰骋沃野，万亩吨粮田连年增产，杭锦旗让盐碱滩飘起一道花香，鄂托克旗的阿尔巴斯羊绒论微米卖，牧民凭优质优价得了实惠。从汉水农业到智慧农业，从沙窝窝到米粮川，这些变化印证着一个道理：好政策落到地头，新技术进到圈舍，丰收就有了最坚实的支撑。2025年，全市粮食产量达46.4亿斤，实现22连丰，丰收答卷来之不易。回望来路，鄂尔多斯农牧业从靠天吃饭起步，一路治沙、兴水、改土，才腾出一条稳产增产的路子。每一粒粮食，每一斤羊肉，都凝结着政策、科技与汗水的合力。珍惜今天的收成，更要接续奋斗，让好年景一年接着一年，让丰收的喜悦一年浓过一年。乡村振兴既要富口袋，更要富脑袋。鄂尔多斯一手抓强农、惠农、富农，一手抓农村牧区精神文明建设，让农牧民的日子越过越殷实，精气神越来越足。近年来，鄂尔多斯乡村的变化实实在在。鄂托克旗建成草原村播直播间40个，带动线上线下销售额超4200万元，300余户农牧民成为乡村合伙人。乌审旗乌兰陶勒盖镇带动100余名农牧民持证上岗，从凭体力干活转向凭技术。

0: 术致富，文明积分，超市里攒积分换好物，蔚然成风。村民从要我改变成我要改，产业有奔头，技能有底气，乡风有温度。从口袋到脑袋，农牧民的获得感一年比一年强。仓里有粮，心中有光，这样的丰收才是完整的丰收。好日子越过越红火，好样子越活越精神。农牧民正走在更加富裕富足的道路上。丰收节，乡村成了最热闹的去处。准格尔旗黄河岸边，昔日的盐碱滩变成金黄稻田，村屋民舍点缀田埂，游客春看插秧，秋割稻谷，还能喝上一杯稻田咖啡。鄂托克前旗城砖镇土味旅游越办越火，丰收节、辣椒节接连登场，采摘园里笑声不断。农旅融合，让好风景变成好光景，农房改成民宿，田园变身乐园，农牧民在家门口吃上旅游饭，人气旺了，腰包鼓了，沉寂的村庄重新热闹起来。一场丰收节，晒出的是收成，聚起的是人心，打响的是品牌。鄂尔多斯的好物被更多人看见，城乡在这里相遇，更多人走进乡村，记住乡村，也爱上乡村。热闹终会落幕，丰收的启示却能长久留存。把节庆的热度变成产业的温度，把丰收的喜悦变成奋斗的动力。带着这份底气，鄂尔多斯在乡村振兴的路上步履不停。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音乐不只是声音，而是流转不息的音符。音乐不只是节奏，而是启迪心灵的语言。音乐不只是旋律，而是表达情感艺术。用音乐与世界交流，用歌声与心灵对话，寻找心中的诗和远方，遇见更美好的自己。一切尽在八九六音乐之旅。
0: 为您带来的这首歌呢，是 R&B 的一个改编版本，如果有一天。其实呢，这首歌进行了重新的编曲，进行的演绎，那让原歌曲其实多了更多的那一种私语感。为您带来如果有一天，宋佳野 R&B 重新改编版。

现在呢，为您带来的这首歌是2004年的9月23号，张学友发行的一张精选集，叫做《黑与白新歌加精选1985至2004》当中收录的一首非常动人的歌曲《忘了哭》。这首歌呢，还是2003年当时的一部韩剧叫做《All In》的中文片尾曲，是由高建天、苏俊元谱曲。歌词里面呢，就是唱到的我们一路都忘了哭，忘了怎么爱上彼此的糊涂。其实，在感情当中呢，我们常常忘了表达情绪，知道所有各种事情而导致了于事无补。张学友呢，用他特别醇厚的嗓音就唱出了这种无奈的遗憾，为您带来2004年9月张学友发行的精选集当中收录的一首《忘了哭》。

0: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1: 哎，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
2: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3: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4: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5: 唐朝诗人王维曾经写过一首《渭城曲》：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里提到的阳关指的就是河

河西走廊的一处关隘，它位于苍茫的大西北。余秋雨先生甚至专门来到这里走一遭，记下了阳关雪的苍凉。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接下来我们就跟随余秋雨先生的脚步西出阳关。与当年的王伟做一番故人的重逢。中国古代一为文人便无足官，文官之显赫在官场而不在文，他们作为文人的一面在官场也是无足官的。但是事情又很怪异，当峨冠附带早已零落成泥的时候，一杆竹管笔偶尔涂画的诗文竟能镌刻山河，镂刻人心，永不漫游。我曾有缘在黄昏的江船上仰望过白帝城，顶着浓烈的秋霜登临过黄鹤楼，还在一个冬夜摸到了寒山寺。我的周围人头济济，差不多绝大多数人的心头都回荡着那首不必引述的诗。人们来寻景，更来寻诗，那些诗他们在孩提时代就能背诵，孩子们的想象诚恳而逼真，因此这些城，这些楼，这些寺早在心头自行搭建。待到年长，当他们刚刚意识到有足够脚力的时候，也就给自己付上了一笔沉重的宿债，焦渴地期盼着对诗境实地的踏访。为童年，为历史，为许多无法言传的原因，有时候那种焦渴简直就像对失落的故乡的寻找，对离散的亲人的查访。文人的魔力竟能把偌大一个世界的生僻角落变成人人心中的故乡，他们褪色的青山里究竟藏着什么法术呢？今天我冲着王维的那首未成曲去寻阳关了。出发前曾在下榻的县城向老者打听，回答是路又远，也没什么好看的，倒是有一些文人辛辛苦苦找去。老人抬头看天又说，这雪一时下不停，别去受这个苦了。我向他鞠了一躬，转身钻进雪里。一走进小小的县城便是沙漠，除了茫茫一片白雪什么也没有，连一个皱褶也找不到。在别地赶路，总要每一段为自己找一个目标，盯着一棵树赶过去，然后再盯着一块石头赶过去。在这里睁疼了眼也看不见一个目标，哪怕是一片枯叶，一个黑点。于是只好抬起头来，从未见过这样完整的天，一点儿也没有被吞噬，边沿全是挺展展的，紧扎扎地把大地照了个严实。有这样的地，天才叫天，有这样的天，地才叫地。在这样的天地中独个儿行走，侏儒也变成了巨人。在这样的天地中独个儿行走，巨人也变成了侏儒。天竟晴了，风也停了，阳光很好。没想到沙漠中的雪化得这样快，才片刻地上已见斑斑沙底，却不见湿痕。天边渐渐飘出几缕烟迹，并不动，却在加深。疑惑半晌才发现那是刚刚化雪的山迹，地上的凹凸已成了一种令人惊骇的铺陈，只可能有一种理解，那全是远年的坟堆。这里离县城已经很远，不大会成为城里人的丧葬之地。这些坟堆被风雪所蚀，因年岁而瘫，枯瘦萧条，显然从未有人祭扫。他们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排列的又是这么密呢？只可能有一种理解，这里是古战场。我在望不到边际的坟堆中茫然前行，心中浮现出艾略特的荒原，这里正是中华历史的荒原。如雨的马蹄，如雷的呐喊，如注的热血，中原慈母的白发，江南春归的遥望，湖湘稚儿的夜哭，故乡柳荫下的诀别，江津元征的怒目，猎猎于朔风中的军旗，随着一阵烟尘又一阵烟尘都飘散远去。我相信死者临亡时都是面向朔北敌阵的，我相信他们又很想在最后一刻回过头来，给熟悉的土地投注一个目光，于是他们扭曲地倒下了。

化作沙堆一座。这繁星般的沙堆，不知有没有换来石棺们的半行墨迹。石棺们把卷纸一片片翻过，于是这片土地也有了一层层的深埋。堆积如山的25史，写在这个荒原上的篇页还算是比较光彩的，因为这儿毕竟是历代王国的偏远地带，长久担负着保卫华夏疆域的使命，所以这些沙堆还站立得较为自在，这些偏页也还能哗哗作响，就像与邯郸调的土地一样，出现在西北边陲的历史命题也比较单纯，在中原内地就不同了，山重水复，花草掩阴，岁月的迷宫会让最清醒的头脑胀得发昏，晨钟暮鼓的音响总是那样的诡秘和乖戾。那儿没有这么大大咧咧铺张开的沙堆，一切都在重重美景中发闷，无数不知为何而死的怨魂只能悲愤懊丧地深潜地底，不像这儿能够袒露出一致风干的青史。让我们用20世纪的脚步去匆匆抚摸，远处已有树影，即不敢去，树下有水流，沙地也有了高低坡斜，登上一个坡，猛一抬头，看见不远的山峰上有落荒的土墩一座，我凭直觉确信这儿便是阳关了。树越来越多，开始有房舍出现，这是对的，重要关隘所在，屯扎兵马之地，不能没有这些。拐几个弯儿，再直上一道沙坡，爬到土墩底下，四处寻找，近旁正有一碑，上刻阳关古址四字。这是一个俯瞰四野的制高点，西北风浩荡万里，直扑面来，踉跄几步方才站住，脚是站住了，却分明听到自己牙齿打颤的声音，鼻子一定是立即冻红了的。喝一口热气到手掌，捂住双耳，用力蹦跳几下，才定下心来睁眼。这儿的雪没有化，当然不会化，所谓古址已经没有什么古迹，只有近处的烽火台还在，这就是刚才在下面看到的土墩。土墩已坍了大半，可以看见一层层泥沙，一层层苇草，苇草飘扬出来，在千年之后的寒风中抖动。眼下是西北的群山，都积着雪，层层叠叠，直伸天际，任何站立在这儿的人都会感觉到自己是站在大海边的礁石上，那些山全是滨海动浪。王维实在是温厚到了极点，对于这么一个阳关，他的笔底仍然不露凌厉惊骇之色，而只是缠绵淡雅地写道：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他瞟了一眼渭城客舍窗外青青的柳色，看了看友人已打点好的行囊，微笑着举起酒壶：再来一杯吧，阳关之外就找不到可以这样对饮畅谈的老朋友了，这杯酒友人一定是毫不推却一饮而尽的。这便是唐人风范，他们多半不会洒泪悲叹，直眉劝阻，他们的目光放得很远，他们的人生道路铺展得很广，告别是经常的，步履是放大的。这种风范在李白、高适、岑参那里焕发得愈加豪迈。在南北各地的古代造像中，唐人造像一看便可识认，形体那么健美，目光那么平静，神采那么自信。在欧洲看蒙娜丽莎的微笑，你立即就能感受这种恬然的自信，只属于那种真正从中世纪的梦魔中苏醒，对前路挺有把握的艺术家们。唐人造像中的微笑只会更沉着，更安详。在欧洲，这些艺术家们翻天覆地地闹腾了好一阵子，固执地要把微笑输送进历史的魂魄。谁都能计算他们的故事发生在唐代之后多少年，而唐代却没有把他的属于艺术家的自信持续久远。阳关的风雪竟越见凄迷。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一首优美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我们继续跟随作家余秋雨先生的脚步，行走在漫漫阳关。王维

不需要对美有太深的寄托，于是九州的画风随之黯然。阳关也再难于享用温醇的诗句，西出阳关的文人还是有的，只是大多成了笛官逐尘。即便是土墩是石城，也受不住这么多叹息的吹拂。阳关贪吃了，贪吃在一个民族的精神疆域中，它终成废墟，终成荒原，身后沙坟如潮，身前寒风如浪，谁也不能想象这儿1000多年以前曾经验证过人生的壮美、艺术情怀的宏广。这儿应该有几声胡笳和羌笛的，音色极美，如自然浑合，夺人心魄。可惜他们后来都成了士兵们心头的哀音，既然一个民族都不忍听闻，他们也就消失在朔风之中。回去吧，时间已经不早，怕还要下雪。有人说，旅行其实是需要一种流浪精神的，这种精神使人能在旅行中和大自然更加接近，悠然享受和大自然的融合之乐。旅行有一种苍凉，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孑然一身引入苍茫的大自然，自有一种孤独的意味。旅行更有一种逍遥，浑然忘我，与大自然交融的境界，它令人心驰神往。旅行也需要一颗安静的心和不停的脚步，不停的遇见，不停的思考，不停的流失自己的思想，不停的更新自己的记忆。我是在旅行，孤独是自我，却思考着我的灵魂，这大概要算是旅行的最佳境界了吧。告别了阳关，本期节目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雨晴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年轻时，
1: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3: 王海，走，喝酒去。
4: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3: 傻呀，你下班了，
4: 不弄完呀，不踏实。
0: 十年后，
3: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4: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3: 啥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4: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0: 二十年后，
5: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4: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5: 我也行。
4: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

0: 你就一定能行。嗯，师傅，我明白了。
1: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鄂尔多斯体育中心是这座城市力与美的完美呈现，散发尊贵雄壮之美的体育场，洋溢热情活力的体育馆，收获健康快乐的游泳馆，代表性地体现了这座城市的人居品质。在这里，共享的是运动激情，迸发的是奋进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FM 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清风漫过千里草原，山河藏尽万般温柔。这里是鄂尔多斯。踏过象沙湾的金色沙海，听风沙轻吟，岁月回响。漫步乌兰木伦湖畔，看灯火倒映万顷碧波，凝望萨拉乌苏千年河谷，更续草原悠远文脉。一半壮美辽阔，一半人间烟火，黄河几字湾的深情怀抱，让这座温暖的北疆小城四季皆景，处处如画。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邀您品味塞上风味，畅游大美草原。
1: 请进。
2: 孙总，有位先生和一位女士同时来我公司应聘司机，可我们就招一位呀。
1: 经验丰富的优先。
2: 他们的驾龄都是8年。
1: 那有办法了，你让他们回答一个问题：油门和方向盘分别是干嘛用的？
2: 这会不会太简单了？
1: 哼，这个问题可不简单，你就去吧。
2: 好。
1: 请进。
2: 孙总。
1: 哦，他们是怎么回答的？
2: 那位先生说油门是控制车速的，方向盘是掌控车的方向的。
1: 那位女士呢？
2: 那位女士说油门掌控的是生命的时速，方向盘把握的是命运的方向。
1: OK， 请你转告那位女士，她被我们录用了。
3: 驾龄并不代表经验，责任才能确保安全，掌控生命时速，把握命运方向，安全驾驶。
4: 童年的承诺是小纸，
5: 蜡弓上吊，100年不许变，
4: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6: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4: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7: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4: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8: 我一定尽力而为，
4: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9: 孩子，我支持你，
4: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

0: 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1: 相约广播剧场，好剧天天听。
2: 第97集。
3: 在高大侠的劝说下，刘有为已经动了坦白从宽的心思，大令突然出手打昏了高大侠，救走了刘有为。傅家庄因为安排刘有为进建新公司，被李云光关了禁闭，高大侠非常歉疚。那一边，吴姐搞到了两套苏军制服和苏军车牌，大令和刘有为的逃亡之旅即将开始。一辆挂着苏联国旗的军车在夜幕下的街道上疾驰，车里的大令和刘有为换上了苏军的军装，一闪而过的灯光照亮了他们苍白的面颊。
4: 有为，要是没有你，他们不会放我走。
5: 只要我在，就要保护好你和我们的孩子，谁都别想动你一根毫毛。现在我们已经跳出了那个麻酥酥的龙潭，就千万不能再进那个什么虎头的虎穴。
4: 你要干什么？
5: 带着你还有咱们的孩子神不知鬼不觉的销声匿迹。大令，他们都不是什么好东西，你想想，他们原打算把你当人质要挟我，还有什么坏事干不出来？我想明白了，跟着他们早晚是死路一条，只有逃才能给咱们的孩子一条生路。
4: 好。
3: 临近城区边缘，公安局的哨卡出现在道路尽头，哨卡旁有两名公安战士正朝着吉普车招手，军车稳稳停下，大令探头出来。
4: 同志，你们不会连苏军警备司令部的车牌都不认识吧？
6: 请出示证件。
4: 这是苏军大连警备司令高斯洛夫将军写给苏联海军基地司令齐帕诺维奇将军的机密件，你要不要看看？
6: 我们正在搜查一个国民党特务，请你配合。
3: 大令无奈地侧开身子，两名战士用手电筒照向车内，然而车里并无他人。
6: 对不起。
3: 大令不慌不忙地朝检查的战士点头微笑，一踩油门，军车开了过去。片刻之后，一辆轿车迅速驶来，两位战士再一次招手阻拦，这一次车里坐着的是吴姐。
6: 请出示证件。
3: 出了大连，天色渐渐明亮起来，大令驾驶着军车停靠在了小树林旁边。刘有为狼狈地从车底盘下爬了出来，气喘吁吁地埋怨起大令：
5: 再不停车，我非掉下来被你碾成肉酱不可。
4: 行了，没被发现就好。
5: 怎么停下了？
4: 左拐往西，到旅顺口，直行北走到荆州。
5: 北走，大令，现在到了跟他们分道扬镳的时候了。左拐向西，咱们还得活在他们的眼皮子底下，直行北走，咱们就自由了。
3: 微一犹豫，大令终于下定了决心，猛踩油门，军车朝北行驶。正在此时，一道刺目的光线骤然从身后照来，后视镜里清晰可见，一辆汽车正急速驶来，这让刘有为脸色大变。
5: 不好，有人追来了。
3: 吴姐看见军车开足马力向北疾驰的时候，她便知道刘有为和大令已经背叛了党国。对于背叛者的下场，马苏苏已经说得十分明确。
7: 自寻死路。
3: 吴姐一手握着方向盘，一手握着枪，看出窗外枪口火星吞吐，前方的车子忽然剧烈摇晃了一下，车身突然失去了控制，冲向了路边的大树。吉普车里，大令和刘有为拼命推车门，却推不开。吉普车外，吴姐已经举着枪逼近了。 大令艰难地从破碎的车窗里爬了出来，与此同时，吴杰已然逼到面前。
7: 别动！
3: 刘有为奋力地踢向车门，剧烈的声响短暂地分散了吴杰的注意力。大令猛然朝吴杰扑了上去，吴杰斜身一闪，轻松地躲开了。
7: 大令，老姨和我对你可以说是仁至义尽了，没想到你居然背叛了党国。
3: 吴杰冷笑着。
8: 不！
3: 伴随着刘有为的一声嘶吼，一声枪响撕裂了寒冷的空气。静了片刻，大令缓缓睁开眼，却见吴杰瘫倒在血泊中，眼神里满是不可置信。飞扬的尘土后，真京细战战兢兢地走过来，手里的枪口正冒着青烟。千钧一发之际，是他开枪击倒了吴杰，这也意味着他已然与吴杰口中的党国叛徒站在了一起。
9: 大令，你没事吧？
10: 我没事。
9: 快走，枪声一响，共产党肯定要追来了。
5: 京细，谢谢你。
9: 滚蛋！
3: 真京细猛地一脚踢在了走过来的刘有为身上，令刘有为摔倒在地。
5: 干什么你？放开我老婆！
9: 你再说一遍！
3: 真京细一张脸涨得通红，将枪口对准了刘有为的脑袋，吓得刘有为忙向旁边躲闪。
5: 别走火！
9: 老子真想一枪崩了你！
10: 京细，你和我们一起走吧。
3: 刘有为心有不甘，刚要反驳，却被大令凌厉的眼神制止了。大令与真京细默默对视，目光深邃，却又各自一言不发。刘有为意识到这两个人身上大概是发生过一些事情。地上的吴杰忽然睁开了双眼，虚弱地伸出手，艰难地探向跌落在不远处的手枪。他的生命在加速流逝，在他彻底闭上双眼之前，他必须要带走一个叛徒的性命。
10: 京细，你别回去了，跟我们一起走吧。
3: 大令的目光真挚，真京细从他眼里可以清晰地看见茫然的自己。大令凄然一笑，慢慢向着真京细伸出双手，似乎是一种无声的召唤。
10: 走吧，咱们一块儿走。
3: 真京细心底一阵迟疑，此刻倘若牵住大令的手，他就彻底自由了。
9: 国民党和共产党打架跟我有啥关系？只要能和大令在一起，谁当皇上还不是一样？可是姐那边，他是我的救命恩人呐，养了我十来年。
3: 跟大令走还是留在麻苏苏身边，这在真京细心里成了拉锯战，让他咬住嘴唇，泪水在眼眶里打转。他忽然后退了两步，痛苦地摇了摇头，做下了最终的决定。
9: 我不走，我得和我姐在一起。
10: 你怎么这么死心眼儿？他对你不好你不知道啊？
9: 姐救过我的命，我不能丢下姐。
3: 真京细不由分说地将大令推上了车，又像是拎鸡仔一般将呆愣在原地的刘有为塞进了车里，狠狠拍上了车门。大令惊慌地看着他，他忽然从真京细眼里看出了诀别的味道。
10: 你真是傻子。
5: 他不走拉倒，咱们走。
10: 你给我闭嘴。
3: 刘有为话没说完，被大令反手打了一巴掌，脸上火辣辣的生疼，刚要发作，与大令冷森森的目光撞上，心里不禁打了个哆嗦。就在这时，耳畔猛地炸开了一声枪响，大令身子一震，肩头绽开了一团血花。真京细回过头，只见吴姐一手支着身子，艰难地举枪瞄准，嘴角挂着一丝冷笑。真京细毫不犹豫地扣下了扳机，一连几声枪响，吴姐颤抖着瘫倒在地上， 胸口被打成了马蜂窝。

0: 大令，大令，
1: 我没事儿。
0: 上医院吧，我们现在就上医院。
1: 不能上医院。
2: 上医院就是送死，
0: 不去更得死。大令，你不能死，你还怀着……
1: 你闭嘴。
0: 那下面该怎么办？
1: 去旅顺口，找虎头。
0: 这是自投罗网，不行，不行，咱们还是赶紧逃跑吧。
2: 你彪啊，大令都中枪了，你带着他能往哪儿跑？
0: 可到了虎头那里更跑不了了。
2: 养好了伤，你们不会再跑呀？
0: 对对对，还是精细情。
3: 任精细说着跳上了军车，引擎轰鸣，卷起飞扬的尘土，转眼消失在了小道的尽头。尘埃缓缓飘落，覆盖在吴姐的尸体上，一双眼睛不甘地睁大着，倒映着铅灰色的天空。
4: 什么？吴姐死了？
2: 我也差一点，多亏我跑得快，共产党才没追上。
4: 大令和刘有为呢？
2: 大令负伤了，他们已经到了旅顺口，找着虎头了。
3: 麻苏苏两眼失神，一下子仰靠在椅子上，眼圈微微泛红。共事两年多，他与吴姐的情感近乎是相依为命。在这强敌环绕的大连城，两个女人互相扶持着走过了无数艰难的日子，以后便只剩下他一个人苦苦坚持了。
4: 吴姐啊，你怎么忍心扔下我一个人就这么走了？
2: 姐，你哭一会儿就赶紧睡觉吧。
3: 甄京戏没想到吴姐之死对麻苏苏的打击如此之大，她不由感到一丝愧疚。麻苏苏听了她的话，只是失魂落魄地挥了挥手，甄京戏便知趣地匆匆走开了。低垂的乌云下，吴姐的尸体被蒙上了白布，抬进了车里。吕云光陪着安德烈站在一旁，一辆吉普歪倒在路边，冒着滚滚浓烟。
5: 今天早上，我们的公安人员听到枪声赶过来的时候，这个人已经死了。他的证件上，注明是你们警备司令部的人。
6: 他是司令部的保洁员，怎么会穿着这身上校的衣服？
7: 昨天晚上，他还开着一辆轿车过了哨卡。
6: 这个可怕的女人，一定是潜伏的国民党特务。
5: 当年在接洽函上做手脚的那个女军官，应该就是她了。
6: 当时，高大侠认定我们司令部有内奸，我只排查了在编人员，是我大意了。你们的高大侠很了不起呀，见到他，我一定要说一句对不起，虽然这句道歉迟了两年多。
5: 能挖出潜伏的特务，是我们大家都愿意看到的结果。
6: 高大侠被押到刑场那件事，在死刑犯名单做手脚的，应该也是他。好在高大侠同志没出意外，遗憾的是，我们的机要员达林尼被暗杀了，罪魁祸首可能还是这个女人。
5: 极有可能。
6: 哎，怎么没有见到傅家庄同志？
3: 傅家庄伏在办公桌前，百无聊赖地翻阅着满桌的生产日志和调度记录。突然间，他一把抓起了面前的两份文件，脸上浮现出凝重的神色。旋即，他对照着文件数据飞速计算起来。随着计算结果的逐渐明朗，傅家庄眼底的担忧变得越来越浓。他骤然起身，扑向了门边，放声大吼起来：“
8: 小林，小林！
9: 副处长，
8: 这一大早晨有事儿啊？
9: 快放我出去，我有紧急情况向李副政委汇报。
8: 副处长，李副政委一大早就带着高科长走了，像是有什么急事儿。
9: 那你想办法找到他，越快越好。
8: 李副政委临走前还让我们看好你，说他处理完事情就回来，你再等等吧，我去食堂吃个饭，回来给你烧点。
9: 你别走，别走，再不放我出去，第一批哑弹就要运上战场了，这么大的事故谁都担不起责任。
8: 副处长，我知道你想骗我，还是等李副政委回来吧。啊，
9: 别走小林，别走啊，小王八蛋，等我出去就开除你。
10: 现在放你出来，我马上就得被开除。
9: 混蛋。
3: 傅家庄反身抓起桌上的调度表，上面清晰地注明了运载那批炮弹的轮船将在8点整起航。傅家庄低头看表，此刻手表指针已然缓缓指向了7点20分，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
9: 来人呐，来人，来人，快开门，快放我出去。
3: 傅家庄奋力地捶打着铁门，喊声在空荡荡的走廊里回响。他懊丧地坐回位置上，内心万分焦急，却又无能为力，只能恶狠狠地瞪着大门。走廊里忽然传来一阵脚步声，步伐轻盈，不像是男人。傅家庄侧耳一听，眼睛倏地一亮。
9: 是大侠吗？
11: 哎呀，别喊了，一晚上见不着我就急成这样，你也不怕别人笑话？
9: 大侠，我看到了一张生产计划单，想起了刘有为带来的包子。经过计算，我发现生产出的哑弹绝不止那几箱试验弹。
11: 还有？
9: 不光有，还不少。这批哑弹今天早上8点就要开船运到胶东了。
11: 8点？这不都7点半了？
9: 所以你赶紧放我出去，到码头阻止那批哑弹上船。
11: 我去找小林，刚才还在门口碰见他了。
9: 找他没用，他不信我。
11: 那我砸开门？
9: 那你快去想办法找到李云光，让他给码头下命令，一定不能让轮船出港。
11: 我上哪儿找啊？
9: 我也不知道。
11: 好，我知道怎么办了。
3: 早上的食堂里熙熙攘攘，高大侠风风火火地闯进来，四下打量，找到了在角落里啃着包子的小林，走过去神秘兮兮地拍了拍他的肩膀。
8: 姐，饭给副处长送去了？
11: 送了，我还给你留了点好东西，你跟我来，上后面吃啊，别让人看见。
3: 小林心里一乐，跟着高大侠朝后厨走去，心里满是期待。
8: 姐，给我留什么好吃的呢？让你们两口子说了两句话，不至于这样。
3: 厨房里四下空空荡荡，高大侠指了指灶台的大锅，示意东西在锅里。小林好奇地揭开锅盖，探头张望，却见锅里空空如也。
8: 大小姐，你逗我玩呢？
3: 小林话音未落，一把大炒勺猛然挥了下来，砸在了小林的后脑勺上。铁门骤然洞开，高大侠得意洋洋地朝傅家庄晃了晃手里的钥匙。
9: 小林给你的钥匙？
11: 对啊。
9: 他怎么那么听你的？
11: 他嘴馋。
9: 真有你的，时间不多了，我得赶紧去阻止他们。
11: 嘿，等等我。
3: 吉普车风驰电掣般冲出了停车场，早来的工人们慌乱地躲闪开，副驾驶上的高大侠被晃得东倒西歪，小林被两个战士搀扶着从食堂出来，看着飞驰而去的吉普车大惊失色。
11: 你这车技能把我晃吐了。
9: 大侠，你坐稳。
8: 副处长，他跑了。喂，快拦住那辆车。
3: 傅家庄不假思索地踩下了油门，汽车飞驰而来，两个战士慌忙躲避。 吉普车横冲直撞，拐上另一条厂区小路。拐角处，朱工程师和几个人说着话走来，看到疾驶的汽车一下子怔住了。高大侠不由大叫：“
11: 躲开！躲开！”
3: 傅家庄狂按着车喇叭，在撞到人的前一刻急打方向盘，汽车擦着朱工程师的身体掠过，转眼间消失在漫天的扬尘中。
11: 行，这刺锅子还真不含糊。
3: 汽车重新冲上大路，眼看着前面就是厂区大门，大门正在缓缓关闭，战士们在用沙包设置障碍物。吉普车猛冲过去，高大侠不由紧抓着扶手，眼看着前面堆起的沙包越来越近，越来越大，吓得张大嘴巴，瞪大了眼睛，忍不住放声尖叫：“
11: 刺锅子，危险，行不行啊？”
9: 大侠，抓稳了。
11: 啊！
3: 伴着高大侠的惊叫，汽车猛然跃出了沙包，在厂门即将关闭之际，从两扇大门之间的缝隙中窜了出去。汽车腾空的瞬间又重重坠落在地，颠得高大侠和傅家庄都从座位上弹了起来。
11: 傅家庄，你开车的手艺不错呀，可惜就是太费油了。
3: 在这样一个惊心动魄的时刻，高大侠居然兴奋地放声大笑起来。

0: 哎，宝贝儿，今天老爸带你出去玩，怎么不高兴啊？
1: 您要跟我说话，先把安全带系上。
0: 啊，不好意思，我又忘了，马上就系，马上就系。
1: 您怎么又忘记出门之前妈妈对您的嘱咐呢？这可是我们对您的爱呀。
2: 驾乘出行，请系安全带，这是来自家人的关爱。
3: 离开家久了，你们的小事儿，在我看来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儿。
4: 哎呀，妈，你怎么才接手机啊？短信不回，电话也不接，你一个人在家，要随时接。
3: 总在想还能为你们多做点什么。
5: 喂，爸，哎，我到车站了，你记得把门锁好啊。哎，我想想还有什么没说的啊。哦，对了，爸。
3: 总希望还能为你们做得更好。
6: 你和爸来我这儿住吧，我这要什么有什么。啊，不来啊？
3: 离家越久，越知道父母是永远无法割舍的牵挂。曾经的欢笑、唠叨、误会，甚至责备，如今都变成我想对你们好的理由。
7: 爸妈，我们回来了。
8: 第98集。
9: 大令和刘有为混出了大连城，后面一辆车里，吴姐和甄京细负责跟踪。吴姐发现大令果然要逃走，于是痛下杀手。没想到甄京细突然发难，把他打成了马蜂窝。被关禁闭的傅家庄发现大批哑弹即将被运往前线，心急如焚。高大侠设法骗来了钥匙，两个人准备赶往码头阻止弹药运走，以免造成更大的损失。
6: 大侠，抓稳了。
5: 啊！
9: 伴着高大侠的惊叫，汽车猛然跃出了沙包，在厂门即将关闭之际，从两扇大门之间的缝隙中穿了出去。汽车腾空了瞬间，又重重坠落在地，颠得高大侠和傅家庄都从座位上弹了起来。
10: 傅家庄，你开车的手艺不错呀，可惜就是太费油了。
9: 在这样一个惊心动魄的时刻，高大侠居然兴奋地放声大笑起来。傅家庄发觉身边这个姑娘的确有过人之处。汽车风行虎掠之时，时针已经指向了7:45。
6: 大侠，你把我放出来，可是犯了大错误。
10: 我愿意。
9: 高大侠大声

0: 回答，发丝在阵风中翻飞。傅家庄心底不由微微一动，也跟着他一起放声大笑。
1: 不过你的心可真够大的啊，关个禁闭都能算起账来。
2: 这笔账算下来，算得我一身冷汗。
1: 哎，其实也没那么可怕，那批哑弹即便运走了也没多大事儿，大不了给烟台打个电话拍个电报，告诉他们等几天，选好新的再送过去呗。
2: 说的简单，造炮弹需要时间，运输需要时间，前方战场的战事瞬息万变，能等得起吗？说不定下了船就送上战场了。
1: 也是，那么大个火轮船空跑个来回得浪费多少劈柴啊。咱们的物资现在还这么紧张。
3: 劈柴？高大侠，你太有意思了。
2: 不管烧什么，这些账是能算出来，还有算不出来的。别说炮弹晚几天送到战场，就是晚一个钟头，晚一分钟，都不知道会牺牲我们多少同志，更影响到整个战局的走向。
0: 远处传来悠长的轮船汽笛声，码头大门口拉起了警戒线，全副武装的战士荷枪实弹眺望着远方。高大侠听着风中的船笛声，脸上一白。
1: 完了完了，到点了，船开了呀。
0: 门口的战士们注意到了疾驰而来的吉普车，举枪齐刷刷地对准了傅家庄。傅家庄一个急刹车，随着惯性，高大侠被晃得差点撞上车窗玻璃。
2: 这是我的证件，我是公安局的傅家庄，不能开船。
1: 快告诉里面，船上的弹药是哑弹，不能运走。
0: 战士们面面相觑，傅家庄焦急地望向塔楼上的旗手，旗手正朝着轮船挥舞着旗帜，风中的汽笛声越发急促。
1: 船要开了呀！好，刺光的跑枪法。
0: 傅家庄突然拔出腰间的手枪，朝着塔楼连续射击。塔楼上，旗手手里的旗子翻滚着坠落下来。高大侠一阵高兴，鼓掌欢呼。傅家庄忽然一把抱住了他，将他的头摁进自己怀里。在他们面前，一排黑洞洞的枪口齐刷刷地对准了二人。海鸥在窗外的海面上盘旋，一艘轮船停靠在岸边，战士们正搬运着船上的军火。与此同时，建新公司的调度室里一片日光照了进来。李云光看着并排坐在面前的高大侠和傅家庄，无奈地叹了口气：“
4: 哎，你们呐，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1: 那就不说吧。”“
4: 怎么不说？”“
2: 对不对，应该说，李副政委这是要表扬咱们把哑弹都扣下来了，准备给咱们申请立功嘉奖。”
0: 李云光听了傅家庄的话，既是好气又是好笑。他发现傅家庄近来在某些方面与高大侠似乎越来越相似了。“
4: 美的你，这哑弹是扣下来了，可你俩把厂区当什么了啊？朱工程师吓得都尿裤子了。”“
1: 就这点出息啊，那叫什么来着，知识分子的软弱性。”“嗯，
2: 高大侠同志，端正你的态度，不能这么说自己同志。”“
4: 你们俩给我写检查，检查不深刻，谁也不许出这个门。”哼。
0: 李云光拂袖而去，重重关上了房门。高大侠和傅家庄对视了一眼，再也绷不住了，放声大笑起来。
5: 李副政委，还要关他俩禁闭啊？
4: 该关的是你，副处长发现那么大的情况，你不赶紧放他出来，你个糊涂蛋！
5: 不是你说他编什么借口都不准放出来吗？
4: 你小子还犟嘴你！
5: 那到底关还是不关啊？
4: 关什么关？能不能懂点事儿啊？让人家说点贴心话。走走走。
0: 高大侠从食堂拎回了一只食盒，把里面的小米粥、几样小菜和两笼包

0: 子摆在傅家庄面前，傅家庄惊喜地咂了咂嘴儿。
1: 哎，大侠，我还真是饿了。
2: 哎，看看你这手稿，写的密密麻麻全是数字，我都没看明白。以前没发现你这么能算计啊，以后不会天天扒拉算盘算计我吧？
1: 我怎么敢啊？
2: 还有，在码头上，哎，你抱着我干什么呀？
1: 我那不是怕他们抢走我吗？要是你没了，我的下半辈子还有什么意思？
2: 少来这套啊！等革命胜利了，就凭你这资历，小姑娘还不乌泱乌泱的呀，轰都轰不走。就现在，那个袁飞燕不还在惦记你呢吗？
1: 谁惦记我？这个我管不了。我惦记谁，谁知道？
2: 别转移话题。你那是趁机占便宜。哎，稀里糊涂又欠下你一条命。这往后你让我怎么还啊？
1: 不用还了，以身相许就行。
2: 这回你说的话啊，算数吧？
1: 算。
0: 海潮声渐渐变得急促，海浪呼啸着滚滚而来，在礁石上拍起巨浪，在惊涛骇浪之间，广袤的大地上也正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会议室里，收音机在播放着毛泽东和朱德的向全国进军的命令。
3: 我们命令你们，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
0: 李云光、傅家庄、朱工程师等人目不转睛地盯着收音机，脸上洋溢着喜悦。会议室后排坐着众多技术人员，高大侠居然也坐在其中，脸上流露出欣喜的神色。眼下已经是1949年的4月下旬。粮运洋行里，麻苏苏和甄京细默默收听着广播，脸色格外阴沉。
3: 奋勇前进，逮捕一切护恶不圈的战争罪犯，不管他们逃至何处，均需缉拿归案，依法惩办，特别注意缉拿匪首蒋介石。
0: 物资公司里，方若愚脸色阴沉地听着办公桌上的收音机。
3: 在人民解放军包围南京之后，如果南京李宗仁政府尚未逃散，并愿意于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我们愿意再一次给该政府以签字的机会。
0: 方若愚失魂落魄地瘫坐在了椅子上。李云光关上了收音机，兴奋地向与会者们宣布：
4: 同志们，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发布的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敲响了国民党反动派灭亡的丧钟，吹响了解放全中国的号角。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我们歼灭并争取起义、投诚、接受和平改编国民党正规军144个师，非正规军29个师。可以说呀，国民党赖以维持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已经基本上被消灭了。三大战役的胜利，切切实实地奠定了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胜利的基础。尤其是淮海战役，成为歼敌数量最多、政治影响最大、战争样式最复杂的战役。在这里，我要向同志们转达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兼代政委粟裕同志的一句话。
0: 李云光掏出了怀里的笔记本，微微清了清嗓子。
4: 粟裕同志是这么说的：淮海战役的胜利，要感谢山东老乡的小推车和大连的大炮弹。
0: 这时，人群中的朱工程师兴奋地站了起来。
5: 不光粟裕同志表扬了我们的大炮弹，我去年12月去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参加了第二次全国兵工会议，期间朱德总司令和开会的代表共进午餐，正好跟我们一个桌。
0: 坐在后排的高大侠不由来了精神。
2: 哎呀妈呀，老朱，你都跟朱老总一个桌吃饭了，哎，快说说都吃啥了。
1: 大侠，
2: 回头告诉我啊，

0: 好做给大伙吃。
1: 老朱，别听大侠满嘴跑火车啊，快说说都吃啥了。不是，朱老总都说啥了？
2: 朱老总特别表扬了建新公司，说咱们做的炮弹在几个战场都用上了，前方反应很好。开会期间啊，少奇同志还单独接见了我，他说大连建新公司支援人民解放战争工作做得很好，中央很满意。
1: 首长们这些话是对我们工作最大的褒奖。
3: 同志们，各位首长对建新公司的高度肯定和鼓励是大连这座城市的荣誉，一定要记入历史的史册。鉴于革命形势日新月异，建新公司的工作也已经步入了正轨，经过组织研究决定即日起把傅家庄同志、高守平同志从建新公司调回大连公安总局。
4: 高大侠一怔，意识到组织上是要重新做人事安排了，心下忽然焦急起来，可他在会上又不好说什么。
2: 副处长和高科长就这么走了，我们还有些不适应。好在高大侠同志还在，我们呀还能吃上他的海麻馅包子。
4: 高大侠的脸上却全无笑意，眼巴巴地望着李云光。李云光注意到了高大侠的目光，神秘地笑了笑。
3: 本来呢，我还想会后单独跟大侠同志说一件事儿，不过看到大家这么挽留他，我就在这里宣布一下吧。
4: 高大侠一听，不由坐直了身子。
3: 鉴于我们长期对高大侠同志的考察，以及他在建新公司工作期间的优秀表现，经过研究，组织决定正式将高大侠同志调到公安局，另行安排重要工作。
4: 掌声四起，傅家庄带头起立，欢庆与鼓励从四面八方涌来。高大侠缓缓起身，泪水不由喷薄而出。此刻的泪水并非是为了新的工作岗位，而是为组织上对自己的认可。傅家庄明白，为了这一天，高大侠已经等了太久太久。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一文沉重打击了大连城内国民党潜伏人员的士气，此刻大连城内的国民党组织一片风声鹤唳。马苏苏心事重重地行走在莲花池旁的小道上，头顶着铅灰色的乌云，一步三回头地来到了一处老槐树下。甄京细在不远处警戒，马苏苏在槐树前蹲下身子，伸手探进了一处树洞里。稍顷，马苏苏拍了拍灰尘，起身走来，甄京细连忙迎了上去。
5: 姐，
0: 你先回去。
5: 姐，我要保护你。
0: 不用，我去见老姨父。
4: 片刻之后，海边小道上海风凌厉，吹乱了方若愚与麻苏苏的头发，恰如二人此刻的心绪。
6: 这才几个月，国军的百万精锐就这么丧失殆尽，现在共产党已经饮马长江，南京恐怕保不住了。
4: 方若愚低声说着，眼底泛起绝望的死灰色。马苏苏顿住脚步，反身盯视着方若愚。
0: 越是这个时候，我们越是要意志坚定。
6: 坚定意志，大姐，军队完了，党国就完了，你我眼看就要成为丧家之犬了。
0: 方若愚同志，不要忘了，还有大半个中国在我们手里。
6: 马苏苏同志，你也不要忘了，兵败如山倒，现在的共产党已成摧枯拉朽之势。
4: 马苏苏一下怔住了，海风卷着雨水的潮意呼啸着席卷而来，像是要凝固二人之间的空气。良久，马苏苏轻轻叹息了一声。
0: 我承认，军事这

0: 我们是失利了，但是仅靠军事上的胜利，共产党是赢不了天下的。
1: 难道我们党国还有什么回天之术吗？
0: 有，当然有。刚刚得到大姨的最新指示，

0: 情况。
1: 情报科的专家破译了南京发来的电报，他们印刷了大量的苏军通用券，准备投放向大连市场。
0: 我明白了，这批苏军通用券一旦投放市场，势必造成物价上涨，经济混乱，民不聊生。
2: 傅家庄同志说的对啊，如果不及时阻止，这后果不堪设想。在军事上，在政治上，我们党是行家里手，这已经通过一场场的胜利得到了验证。可在经济上，我们可是半路出家，可以说是一窍不通。
0: 不通可以学，学则通。我们共产党人也不是天生会打仗，现在不照样把国民党兵打得屁滚尿流？李副政委，我们共产党是最擅长学习的，有多少大字不识的红小鬼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现在都能指挥千军万马。
2: 你说得好，我们就要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在学习中强大自己。我坚信我们不光能打赢军事仗、政治仗，也能打赢经济仗。
3: 一声悠长的海鸥鸣叫声拉回了方若愚的思绪，方才他走神了，目光凝视着天边灰色的云层，心底沉得像是压了一块铁。一旁的马苏苏仍在自顾自地介绍着他的计划。
4: 打仗我们是打不过共产党，可想得天下光靠打仗是不行的，共党都是从山沟里冒出来的土匪，只会动刀动枪，连算盘珠子有几个都不知道，哪还有打经济仗的脑袋。
5: 我也不会算账，这经济仗要是打的话，我这个外行就得靠边站了。
4: 小芳啊，你可不能靠边啊，大姐还需要你敲鼓提气呢。
5: 我敲鼓？
4: 小芳啊，现在这种局面，我们最怕的就是泄气，有你在，大姐就有底气，有勇气。
3: 王若愚茫然地看向大海，黑云压阵，一场大雨就要来临了。夜幕覆盖了城市，滂沱大雨中，公安总局里的点点灯火透视而出。傅家庄悠然地读着报纸，高大侠从高守平那儿听说了经济战的消息，不以为然地撇了撇嘴。
6: 国民党的飞机大炮我们都不怕，还怕他几张纸票子？
0: 大侠，不要小看了这几张纸票子，国民党的这些纸钱一旦全部投入市场，必将引起金融混乱。
6: 乱有什么可怕的呀，我们现在就是要打碎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世界。
7: 别说乱了，就是碎了都不怕。
0: 守平，你的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你知道国民党为什么会一夜之间兵败如山倒吗？
6: 这还用说，民心所向呗。
0: 你说的没错，是民心所向。那你知道国民党的民心是怎么丢的吗？
7: 我知道，贪污腐败，横征暴敛。
0: 还有呢？
6: 还有什么？
0: 还有就是因为物价飞涨导致的民不聊生。抗战胜利以后，国统区通货膨胀，物价飞涨，一天能翻好几倍，钱不值钱，工人领薪水都得用麻袋装。

多斯大剧院不仅是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一处独特风景，更是一个让高雅艺术融入城市生活的文化殿堂。一场场艺术盛宴让这座城市跃动起丰富多彩的文化脉搏，润物无声地滴灌着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塑造出鄂尔多斯城市文化生活的新形态。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FM 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年轻时。
1: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3: 王海，走，喝酒去。
4: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3: 傻呀，你下班了，
4: 不弄完呀不踏实。
0: 十年后，
3: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4: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3: 傻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4: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0: 20年后，
5: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4: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5: 我也行。
4: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5: 嗯，师傅，我明白了。
0: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6: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7: 哎，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
6: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8: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9: 宝宝，把洗脸水倒大桶里边，留着冲马桶。
10: 好的，妈妈。爸爸妈妈，咱们别坐电梯了，走楼梯吧。老师说走楼梯又能省电，还能锻炼身体。
11: 好的，宝宝。
12: 乖孩子，爸爸也要节约能源，不开车了，骑自行车送你上学。出发。
13: 节能减排，我们能做的还有很多。
14: 权力与陷阱，激情与迷茫，这是一部年鉴式声音纪实，用纪实的手法解密幕后真相，用动人的声音播讲凡人真情。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15: 2012年3月1号，被称为中国保险第一大案的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我们简称新华人寿，其前董事长关国亮涉嫌侵占挪用巨资案，被北京第二中院以挪用资金罪判处有期徒刑6年。据称，关国亮案始发于2005年，但由于证据材料庞杂，案情复杂，2008年庭审结束后，此案迟迟未能落判，直至今年3月1号一审判决。而此时的新华保险上市已近3个月。分析人士表示，关国亮案之所以能浮出水面，源于新华人寿股东之间的内部纠纷。尽管新华人寿已经在 H 股及 A 股挂牌上市，但是关国亮一案造成的损失及影响仍未消除。根据招股说明书披露数据，新华人寿为应付原董事长关国亮一案带来的损失的计提总额，已基本上蚕食了公司2011年上半年利润。同时，新华人寿被关国亮案牵涉到的第三方的纠纷诉讼当中或有债务。欢迎收听《中国大案》，我是小曾。本次节目当中，我就给大家来说说这个中国保险第一大案的来龙去脉。
14: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15: 关国亮案终于落判了。公开资料显示，现年52岁的关国亮是哈尔滨人，曾供职于黑龙江省财政厅。1992年下海，加入民营企业东方集团。1996年，关国亮所在的东方集团参与发起新华人寿。1998年，关国亮成为新华人寿董事长。作为新华人寿创始人，关国亮在任期间，新华人寿完成了全国布局，成为国内第四大寿险公司。与此同时，关国亮还编织了一个庞大的体外循环的资金王国。早期保险公司受限不能投资房地产，关国亮以此为由，以自身控制的关联公司从新华人寿4亿划出资金，建立了一个盘根错节的资金往来网。对于新华人寿来说，这是或明或暗的债权债务，而对于关国亮而言，则构成了包括地产、实业、股权在内的大量资产。 2005年，普华永道会计事务所在新华人寿审计中发现，其为北京的3家公司提供累计8亿元的担保。与此同时，针对关国亮的举报逐步升温。2006年，保监会正式派出检查组，开始对新华人寿资金运用问题进行调查。调查发现，关国亮任新华人寿董事长的8年间，累计挪用公司资金130亿元，或被拆借给形形色色的利益伙伴入股，并最终控制新华人寿，或用于大规模违规投资房地产等领域。2006年12月底，关国亮被正式免除董事长职务。2007年11月，关国亮涉嫌挪用资金罪被羁押，一同被抓的还有上海策恒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的马跃。2008年10月27号，关国亮案经北京市检察院第二分院审查起诉至北京市二中院，北京市二中院当日受理并立案。2008年11月25号，关国亮案一审在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开庭，关国亮涉嫌职务侵占、挪用资金两项罪名，涉及金额接近3亿元。同庭被诉者还有其上海籍合伙人马跃。据检方指控，关国亮担任新华人寿董事长期间，利用职务便利与被告人马跃合谋，于2003年6月至8月间，以马跃帮助新华人寿承保了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相关保险业务，以及马跃经营的上海策恒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为新华人寿提供股票咨询等名义，获取新华人寿300万元资金。此外，关国亮还涉嫌挪用资金2.61亿元，包含3项指控事实，分别是2003年4月挪用3000万元用于其弟关国兴经营的黑龙江斯达投资有限公司，2003年挪用3100万元至其哥关和平经营的北京华盈置业有限公司，2004年挪用2亿元至其弟经营的黑龙江贯通投资有限公司。关国亮案于2008年底开庭审理，但迟迟未宣判。2012年3月1号，被羁押4年多的关国亮终于等来了一审判决。北京市二中院认定，关国亮利用职务之便，在2004年挪用2亿元至其弟经营的黑龙江贯通投资有限公司用于经营。据此，法院以挪用资金罪判处关国亮有期徒刑6年，而职务侵占300万的指控不成立。关国亮和同案被告人马跃被判无罪，挪用资金被认定为2亿元，而其他的6000万不予认定。3月1号，头发花白的关国亮身着病号服出庭，平静听判后尚未明确是否上诉。获刑6年也意味着被羁押将近5年的关国亮再过1年即可刑满释放。目前，关国亮的律师许兰婷尚未明确表示其是否上诉。
14: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15: 涉案资金何以拒检？2008年，检方对关国亮案提起公诉，关国亮被控职务侵占300万元，挪用资金2.61亿元。此前，警方向检方移送起诉时，关国亮涉嫌挪用资金数额已由130亿元缩减为6.5亿元。检方经审查向法院起诉时，又将数额缩小到2.61亿元。从当初的130亿元拒检至2.6亿元，指控关国亮挪用资金的数额变化幅度极大。检察院称，挪用数额之所以大幅缩水，原因在于此案经有关部门审查，大部分资金被定性为拆借，不属于违法。最终检方

0: 方仅指控与关国亮直系亲属有关的资金共计三笔，合计2.61亿元，擅自挪用给其兄弟所在的华盈、贯通等公司。据了解，关国亮兄弟所在的贯通投资公司将从新华人寿挪用来的2亿元投资了房地产项目，获取利润1亿余元。案发后，公安机关追缴了贯通投资公司所获部分非法利益。此案于2008年11月首次开庭，关国亮辩称华盈等公司是属于东方集团下属的公司或有股权关系的公司，而东方集团与新华人寿多年来有多笔大量的资金往来，被指控的资金往来只是差借，是新华人寿公司对东方集团的还款。根据3月1号一审判决，关国亮挪用数额再度被缩减，法院只认定了其中最大一笔2亿元的挪用资金数额。另两项共计6100万元的挪用指控因证据不足未予认定。分析人士表示，关国亮挪用资金2亿，获刑6年，相比此前一些案例中公务员挪用几十万上百万，获刑则为10年甚至以上，原因是两者的身份有别，对应的罪名也有区别。根据中国法律规定，挪用资金罪是指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或者借贷给他人的行为，此罪情节严重者可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而国家工作人员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的，则构成挪用公款罪，该项罪名最高能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关国亮伙同马跃的职务侵占罪指控也未被法院认定。据检方指控，关国亮与马跃合谋，于2003年6月至8月间，以马跃帮助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承保了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相关保险业务，以及马跃实际经营的上海策恒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为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提供股票咨询等名义，骗取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资金人民币300万元。在庭审中，关国亮对检察院的指控提出异议。对于指控其侵占300万元，其辩称300万元属于咨询费，是新华人寿委托马跃经营的投资咨询公司进行投资炒股的咨询费用。而检方指出，马跃的公司并未提供实际的咨询服务。公诉机关认为，关国亮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与马跃合谋将本单位的资金非法占为己有，而且数额巨大，控辩双方在此问题上发生激烈辩论。对此，关国亮的律师许兰婷、安静辩护时认为，新华人寿公司与策恒公司签订的咨询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关国亮与马跃之间无任何骗取新华人寿公司财产的合谋，策恒公司按照合同约定提供了相应的咨询服务，关国亮安排新华人寿公司支付策恒公司300万元是履行合同的合法行为和正常的经营行为，不构成职务侵占罪。法院经审理认为，对于关国亮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与马跃合谋骗取本单位300万元资金这一指控缺乏事实依据，证据不足，遂驳回检察机关的指控。被控与关国亮共谋侵占新华人寿300万资金的另一名被告人马跃，职务侵占罪罪名不成立，被法院宣告无罪。好的，有关中国保险第一案就给大家说到这儿，休息一下，听首歌，精彩稍后继续。
1: 在多

0: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1: 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国大案，我是小曾。在为学生上文检课时，贾玉文总要为学生详细介绍1960年发生的赵全一诈骗中国人民银行20万元的惊天大案。因为这起案件，无论就案件本身或该案的侦破工作，都堪称典范。它是中国现代文检学走向成熟的里程碑。这起案件先从一封国务院的急件说起。1960年3月8号下午5:40左右，中国人民银行接待了一位身着呢大衣、手提公文包的人，他自称是国务院办公厅的人，要给行长送急件。中国人民银行的工作人员一看此人来头不小，手里拿着的国务院的信封上写着速送，现下午5:40送到，和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亲启的字样，不敢怠慢，立即将此信函转给了行长办公室。经办公人员拆阅，见是周恩来总理亲自批示的公函。公函用钢笔写道：总理，主席办公室来电话告知，今晚9时西藏活佛举行讲经会，有中外记者参加拍记录影片，主席拨付一些款子做修缮寺庙用，这样可以表明我们对少数民族和宗教自由的政策。根据以上情况，你拨给15到20万元，可否请批示？1960年3月18号。公函左边有用毛笔批写的批文：请人民银行立即拨给现款20万元。下面有周总理的名字，同时又写道：为避免资本主义国家记者造谣，一要市场流通旧票，二10元票每捆要包装好看一点，70务必送到民族饭店赵全一收，括弧西藏工委宗教事务部。由于当时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不在，时间紧迫，某局的负责同志在信函上先做了批示，请会计发行局立刻把款送去。几分钟后，又接总理办公室的催办电话，中国人民银行于是立即按要求提出20万元现款，分装2个大袋子，在当晚7:30左右送到了民族饭店，并在民族饭店大厅里找到了那个自称赵全一的人。赵全一交出了盖有总理办公室介绍专用章的介绍信，并写下了收条。人民银行送款人收下介绍信和收条后，就把20万元现金交给了赵全一。在当时，20万元是一笔很大的款项。3月24号，中国人民银行打电话给总理办公室，就20万元现款如何下账进行请示。总理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明确告知，总理并没有批过这笔款项。这下中国人民银行方知上当受骗，于是他们立即向公安部报案。公安部高度重视，由部领导亲自挂帅，会同北京市公安局领导同志分析案情，部署了侦查工作，并连夜召

及文检技术人员对案犯留下的公函、介绍信、收条进行初步检验。与此同时，公安部决定发动人民战争，通过广播、报纸等新闻媒体广泛发动群众，号召群众检举犯罪嫌疑人，提供破案的线索。文检人员认为，公函、介绍信、收条上的笔迹均出自一人之手，而周总理的签名是模仿而成。案犯使用的国务院信封有擦刮和二次封口的痕迹，说明是曾使用过的旧信封。介绍信上，总理办公室的戳记是用水彩笔描绘的，总理办公室介绍专用印文是用钢板刻蜡纸再用红印油印成的。这些情况表明，罪犯模仿周总理签名，伪造公函，从中国人民银行骗取了20万元现款。罪犯在哪里呢？罪犯是北京人还是外地人？因为没有更为直接的线索，以物定向、以物找人就成为侦破该案的重要途径。办案人员从信封、书写用的墨汁、墨水、盖印用的印油、公文的稿纸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鉴定，并开展了大规模的拨排工作。办案人员收集国务院的信封样本，与物证信封进行铜板鉴别和纸张纤维成分分析，认定犯罪分子使用的是1959年6月印刷的浅棕色牛皮纸信封，这是一种较为普通的信封，特别是使用一次的旧信封，在国家机关一般部门都可得到，通过信封寻找破案线索是行不通的。办案人员为确定伪造公函、介绍信和书写收条的墨水的种类、牌号和来源，通过广泛调查、收集样品进行一一分析鉴别，甚至使用了当时公安系统还没有的电子显微镜进行检验，但由于墨水使用面很广，也没有发现较好的办案线索。办案人员从印刷特征鉴别公文稿纸的来源，犯罪分子伪造公函使用的是一种八开张、中有折缝、左右各印15个横格的公文稿纸。经过调查、取样鉴别，发现犯罪分子使用的稿纸来自外贸部。摸底排查的范围大大缩小了。4月2号，文检人员根据案犯的笔迹特征，在外贸部所属中国进出口公司的存档材料中，发现该公司科员王卓的笔迹可疑。审阅王卓人事档案，发现1950年和王卓一起离开部队的王某某曾化名赵全一，此案是王卓还是曾化名赵全一的王某某所为呢？文检人员通过对王卓的笔迹进行鉴定，首先认定伪造公函、介绍信和收条上的笔迹均出自王卓之手。因案情重大，为防止意外和惊动可能存在的同案犯，办案人员对王卓进行秘密拘留并进行审问，但王卓拒不承认任何犯罪违法的事实。4月4号，公安部和北京市公安局文检专家正式出具了认定王卓作案的笔迹检验鉴定书，为确认案犯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同时，办案人员在王卓的单位搜寻作案工具时，发现了王卓作案用的钢板，上面的划痕是王卓在刻画总理办公室介绍专用印文时形成的，并且有人证明王卓在案发前几天前曾借用过这块钢板。同一天，办案人员在王卓家里的地下挖出了19万1000余元赃款。面对铁一般的事实，王卓终于交代了自己的罪行。他先是模仿周总理签名，伪造公函，接着从中国人民银行骗走了20万元现款。但将钱骗回家后，在公安部依靠群众办案的强大声势下，他心里特别害怕，就想把赃款全部烧毁。为了每天能够早起，他特意买了一只闹钟，每天叫自己起来烧钱。为了消除烧钱的味道，他又买了2瓶消毒水。为了证实口供，办案人员再次来到王卓家搜查，在王家煤球炉炉膛和垃圾中搜集到一些碳化的纸张碎片，经红外线检验确认，他们分别是1元、2元、3元、5元面额的人民币纸灰。王卓诈骗的20万元现款一分钱也没敢花，自己还起早贪黑烧毁了8000余元，真是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啊。在破获过程中，文检物证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该案在文检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而且更为重要的是，

0: 因为此案，文检物证的作用并引起高层领导的极大关注，从而进一步推动了文检学的发展。好的，本次中国大案在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我是小曾，下次节目咱们再会。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1: 蜡高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0: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2: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0: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3: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0: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4: 我一定尽力而为，
0: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5: 孩子，我支持你，
0: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6: 离开家久了，你们的小事儿在我看来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儿。
7: 哎呀妈，你怎么才接手机啊？短信不回，电话也不接，你一个人在家要随时接电话。
6: 总在想还能为你们多做点什么。
8: 喂爸，哎，我到车站了，你记得把门锁好啊。

0: 我想想还有什么没说的啊。哦，对了，爸，按我
1: 总希望还能为你们做得更好。
2: 你和爸来我这儿住吧，我这儿要什么有什么。不来啊？
1: 离家越久，越知道父母是永远无法割舍的牵挂。曾经的欢笑、唠叨、误会，甚至责备，如今都变成我想对你们好的理由。
3: 爸妈，我们回来了。
4: 权力与陷阱，激情与迷茫，这是一部年鉴式商业纪实，用纪实的手法解密幕后真相，用动人的声音播讲凡人真情。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5: 2003年8月，河南省农民秦永军等传销头目将发展下线等非法传销活动转移到重庆两路地区，他们主要发展在校大学生，以介绍工作、参加电脑展等幌子骗外地学生，安排他们住在预先租好的房屋里进行洗脑，开展非法传销活动。在利益的驱动下，叠被雷不断分化，裂变成一个个新的传销集团。在天津杨柳青，警方查获的叠被师传销人员。欢迎收听中国大案，我是小曾，今天咱们一起聊聊这些传销界的惊天大幕。
4: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5: 一，欧丽曼，时间2005年，影响指数5星。2004年3月20号，致使3000多名大学生受骗的欧丽曼传销案被破获。2005年9月7号，重庆渝北法院对该案主犯分别量刑。其实，该传销案早在2004年被列入国家工商总局变相传销案件之一。该案从举报、抓人、审判一气呵成，头目一网打尽并量刑，堪称近年来打传销经典之作。欧丽曼本身还算不上特大传销案，但由于该案牵扯的人以大学生为主，影响极其恶劣，并引起了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时任副总理吴仪、国务委员陈志立等高层的重视。公安部部长周永康也对该案作出了批示，其影响力甚至涉及到直销立法。在直销管理条例中，学生、老师等人员被明令禁止参加直销。二，叠被雷。2006年3月1号，聊城市公安局东昌府分局查处广州天翼传销网络 B 级人物一名，随后警方对缴获的小财神管理软件进行破译，最终查处了叠被雷传销案。该案件涉及20个省市的50余万人，其中 A 级头目达500余人，涉案金额20多亿元。这是当时我国查处最大的一起传销案件，其涉案金额之大、受害群众之多、影响力之广，均乃全国首见。更令人瞠目结舌的是，一位年仅30岁、有博士后科研经历的博士丛某，为传销组织设计了200多套传销模式，并开发出小财神传销网络管理软件。高科技、高智商的传销活动，使得叠被雷传销网络发展极快，对社会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当年公安部在其官方网站发布的4张 B 级通缉令，悬赏追捕内蒙古万里大造林案4名在逃嫌犯。通缉令信息显示，犯罪嫌疑人陈向贵当时已被抓捕，刘艳英当时已被抓捕，陈迪、陈晶、陈达、陈奇假借托管造林名义非法进行林木销售，共吸收3.22万余名群众购林款13.07亿元。案发后，犯罪嫌疑人陈迪、陈晶、陈达、陈奇潜逃。三，易林木业。2004年4月，因传销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10个月的赵鹏运出狱后，和易林集团法定代表人涂小兵等人纠合一处，成立了易林集团及多家关联企业。在2年多的时间里，易林集团采用传销的上下线模式，以托管造林为幌子出售林地，致使2万余人参与，聚敛资金16亿元，成为中国涉案资金首次超过10亿元的造林传销案。2007年11月26号，易林木业传销案28名骨干因涉嫌非法经营罪等罪名被提起公诉。易林集团案是北京由

0: 有史以来最大的传销案件。据统计，受到益林木业广告宣传的诱惑之后，全国共有20000余人缴纳了购买林地款，这当中北京人达到1.7万名。从2004年起的2年多时间内，该集团的非法营业额达到了16亿元。益林集团在全国多个省市低价收购林地，在各销售部分分部设部长、经理、主管、销售代表等4级销售人员，形成上下线关系。上线根据下线销售业绩获取提成，同时采用集体授课、1对1贴身帮教、收取入门费等手段，吸引投资者高价购买林地。在销售林地的同时，赵鹏运等人以管护林地为名，向投资者收取了3亿余元的林地保护费，对既未按与投资者签订的合同将这笔资金真正交由银行监管，也没有作为保护费用专项管理，更没有用于林地管护的专项支出，而是被混入销售林地款，用于给各级销售人员发放提成和挥霍。四，万里大造林。2007年8月22号，内蒙古万里大造林董事长陈向贵因涉嫌集资诈骗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2007年11月6号，公安部连发4张 B 级通缉令，追缉内蒙古万里大造林案4名在逃嫌犯。2004年初，陈向贵在内蒙古通辽市成立内蒙古万里大造林有限责任公司，以托管造林为名，采取传销方式进行虚假宣传销售，在全国12个省市区成立了100多家分公司，仅销售人员就达到9000多人，受骗人员多达3.22万余人，非法经营数额高达13.07亿元。该案被认为是共和国第一奇案，其原因在于名人最多，荣誉最多，欺骗性最强，范围最广，资金最多，纳税最多，人员最多，平均年龄最大，人员素质层次最高，合法证件最多，逮捕人员比例最小，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最大，个人投资造林款最多，不报案人数最多，公安诱导报案人数最多，在内蒙古乃至全中国在沙化土地上植树造林最多，为内蒙古农牧民造福最多，个人投资治理沙尘暴最有效，罪名最多。五，湖北临汾。2007年8月30号，湖北临汾商贸易集团总裁刘武斌被湖北荆州分局警方刑事拘留。随着刘武斌的入狱，这家屡次被全国各地工商管理部门查处却屹立不倒的企业终于分崩离析。早在2006年，国家公安部就开始秘密调查临汾商贸集团的传销活动，并指示湖北省公安厅具体执行。临汾集团的新商业模式被称为服务网点加持证推销员模型，具体内容为招募推销员，开发市场，严格采取单层计酬方式，组建推销员销售体系，从方便推销员和消费者并为他们提供卓越服务出发，在全国各地广泛建立服务网点，以进行市场维护、消费者管理和服务、企业品牌的推广等工作。企业通过营销和活动打造不断扩大的忠诚的消费者群体，以此建立稳固的临汾集团市场。临汾集团的新商业模型具有3项基本功能：市场开发、市场管理和市场服务。市场开发的功能由集团招募和组建的推销员队伍和优惠顾客群体来完成，利于培养产品和品牌的长期忠诚度。市场管理的功能通过3种渠道，即建立管理机构、进行信息披露和报备、建立专卖店管理系统完成。服务的功能是指对消费者和推销员的服务。涉案金额高达12个亿，从事传销时间长达6年之久。在2005年，临汾服饰传销遍布大江南北，新疆、重庆、河北、河南、山西、湖北等地都有临汾服饰的传销轨迹，参与人员涉及全国各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好的，这里是中国大案，休息一下，精彩稍后继续。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国大案，我是小曾。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国大案，我是小曾。六，以立神。一句谁用谁知道的广告语，使得以立神成为家喻户晓的品牌。然而2007年，以立神集团因资金链断裂爆发大规模抗议，受影响的投资者达数十万人，引发了广泛关注。以立神集团的下属公司辽宁西燕以立神蚂蚁养殖有限公司的委托养殖模式是交纳蚁种最低保证金10000元，养殖户在家养蚂蚁，14个半月后公司回收养殖好的蚂蚁，养殖户可获得返利3250元，投资报酬率高达32.5%。其实以立神天喜集团这种模式已经持续了数年，而且在2007年10月之前一直能够正常给养殖户返利。2007年10月11号是以立神的返款日，但开始由蚂蚁养殖户发现账上并没有得到返款，返款日期被推迟到10月29号。于是民间开始有传闻称，以立神天喜集团董事长王凤友已经被警方控制，以立神资金链条断裂，企业破产的消息。2007年11月20号，辽宁各地上万养殖户包围沈阳市的以立神天喜大厦，一度有数千至数万养殖户集中在沈阳市政府广场集体上访。28号，社会上传出了有养殖户因请求返款不成而自杀的消息。据估计，此事件影响到30万以上养殖户，金额达200个亿，可见其影响之大。蝴蝶夫人网站自2006年建立以来，采取典型的拉人头方式进行网络传销活动。2006年，何月兰出资50000元在香港注册成立法国蝴蝶夫人公司，独资。湖南省工商局公安厅组织长沙、岳阳、湘潭、常德、张家界等地工商公安部门成功捣毁了香港世界通在湖南省的传销网络。七，蝴蝶夫人。2008年4月，在公安部湖南省公安厅的统一指挥协调下，郴州市公安局会同广东、浙江警方统一行动，成功侦破了法国蝴蝶夫人特大网络传销案，共抓获犯罪嫌疑人25名，其中逮捕9名，监视居住10名，取保候审5名，刑拘1名，共查扣现金2000多万元，车辆6台。据调查，蝴蝶夫人网站自2006年建立以来，采取典型的拉人头的方式进行网络传销活动。2006年，何月兰出资50000元在香港注册成立法国蝴蝶夫人公司，独资。随后，何月兰及其团队对外宣称，法国蝴蝶公司于1928年在法国成立，主营高档化妆品和成衣，为世界500强企业。然后，何月兰在广东成立广州市博兰化妆品有限公司、博盈商贸有限公司，再由法国蝴蝶夫人公司授权给广州博兰、博盈两家公司拥有国内代理权。何月兰自封法国蝴蝶夫人大中华总裁。就这样，通过几次注册，左手换右手，让人以为法国真有一家世界500强企业法国蝴蝶夫人公司。该传销组织要求被发展入会人员交纳7000元购买金卡、3500元购买银卡、2100元购买铜卡，或者是交纳10万元成为省级代理、50000元成为市级代理、20000元成为县级代理、10000元成为宣传点的方式入会，取得发展其他人员加入的资格和获取所谓法国蝴蝶夫人公司提供的化妆品，形成上下级关系。至案发时止，该传销组织在全国共发展了6万多个注册会员，遍及湖南、浙江、河南、江苏、北京、广东等29个省市，涉案金额达到3.35亿元。八，世界通。点击广告就能发财，世界通公司编造了这个致富神话，在不到2年的时间里已传遍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让13.5万人深陷其中。通过销售具有即时通讯和点击收看广告功能的 Link World 软件卡，世界通公司非法获利达10亿元人民币，成为了神话故事里的最大赢家。
2009年5月至7月，根据国家工商总局、公安部统一部署，湖南省工商局、公安厅组织长沙、岳阳、湘潭、常德、张家界等地工商、公安部门成功捣毁了香港世界通在湖南省的传销网络。该传销组织以购买5张以上、单价为990元的软件卡，获得所谓的代理商资格为入门条件，以点击广告获取高额奖励和层层计提高额报酬为诱饵，大肆发展其网络。据了解，每张卡售999元，折后费用总共是4496元。凭卡号密码登录网络广告发布系统，每看一条广告获利0.1元，获利累计满100元后，钱会打入代理商的数码账户。最诱人的是，代理商若发展出下一代代理商，就可以从对方交纳的卡费中获得8%的市场拓展奖，又可以从2代至4代代理商那里获得3%的市场开拓奖。以此类推，代理商从1代到10代那里获取的市场开拓奖总计可达26%。如今，该传销组织在湖南的几名传销头目已被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5名传销骨干被工商部门行政处罚。随着该传销组织总部施永兵等主要犯罪嫌疑人的落网，该传销组织已彻底瓦解。9、雅芳贿赂门。作为中国直销界的乖乖女，雅芳公司的形象一直都很美好。不过2010年贿赂门风波，让雅芳长期建立起来的品牌形象以及市场业绩急速下降。如今，雅芳公司已经解雇了公司副董事长克兰布，辞退了全球内审和安全部门的前主管以及3位中国区的高管，原因涉及中国市场发生的贿赂问题，其中包括向中国官员支付了不当的差旅和娱乐费用。被辞退的高管包括中国区总裁高寿康、首席财务长 Jimmy 以及中国区事务负责人孙长青和全球内审和安全部门主管尹恩·罗萨特。雅芳声称，从2008年开始，他们调查中国市场的贿赂案。此前披露的财报显示，2010年雅芳花费了大约9600万美元用于反贿赂调查。在内部调查开始后不久，雅芳对上述4名高管做出了暂停行政职务的处理。据透露，雅芳员工可能行贿外国官员一事展开的内部调查已经发现了更多的潜在的不法行为。有证据表明，除了原先调查的重点中国以外，雅芳公司的内部调查人员还发

该公司向巴西、墨西哥、阿根廷、印度和日本的官员支付数百万美元的问题款项。雅芳公司的反贿赂调查已历时近两年之久，有美国媒体预测其自查费用很可能达到2.5亿美元。实际上

0: 媒体的报道，哈药是被传销。我们对照直销管理条例可以发现，哈药的一些行为已经完全违反了该条例的规定。在不得以缴纳费用或者购买商品作为成为直销员的条件，直销企业应对你招募的直销员进行业务培训和考试。未取得直销员证，任何人不得从事直销活动。直销企业支付给直销员的报酬，只能按照直销员本人直接向消费者销售产品的收入计算等。直销管理条例中，哈药的行为都已逾越了法规的框架。另外，哈药直销牌照经营范围只限于黑龙江省，其他经营区域项目还没有得到商务部的批准。但百度等搜索引擎上有关哈药健康产业产品说明会的信息，在北京、天津、厦门、杭州、安徽阜阳等地都有。据业内人士透露，其实早在2010年年底，哈药与三生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时，就表明哈药自身已经放弃发展直销业务了。接下来开展的直销业务更多的是以牌照寻租的模式进行。而在2010年的曝光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到哈药为了追求利益扩大市场，可谓是来者不拒，连一些臭名昭著的传销分子也纳入囊中。直销队伍不干净，这就严重扰乱了中国的直销市场。好的，本次的中国大案就是这样了，我是小曾，下次节目咱们再会。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北京时间22点。
1: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2: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3: 鄂尔多斯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欢迎收听鄂尔多斯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丰富业态，换新场景，我市国庆文旅市场活力迸发；
4: 我市多部门坚守一线，全力护航群众平安舒心出行；
5: 农企联动接硕果，达拉特旗甜蜜红薯点亮丰收季。
4: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国庆假期，我市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各地通过打造新场景、新业态，纷纷端出文旅大餐，用丰富多彩的活动点亮了人们的假期生活。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赵柔月、许乐天的报道。这几天，伊金霍洛旗红海子成为国庆热门打卡地，各类特色市集上创意手作琳琅满目，全新亮相的王爷的茶成为年轻人争相打卡的热门点。

0: 味。一杯好茶，一片湖景，让游客尽享惬意。环湖漫游、亲子去玩、青年沙龙等系列活动老少皆宜。傍晚时分，湖畔落日音乐会浪漫开唱。国庆假期，准格尔黄河峡谷温度适宜，别有一番韵味。在这里既能感受峡谷层叠壮阔，触摸厚重的黄河人文底蕴，也可以体验各类刺激有趣的游乐项目。快艇、网红吊桥、菲拉达岩壁探险项目吸引爱好者挑战自我。国庆假期，我市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各景区不断丰富产品供给。鄂尔多斯动物园推出夜游、动物科普研学等新玩法，鄂尔多斯文化产业园则推出国潮快闪、后备箱集市等业态，打造可看、可玩、可购的消费新场景。多点开花的文旅大餐，让游客从看景走向入景，进一步激发了假日文旅消费活力，用多彩活动点亮国庆假期。
1: 国庆假期，我市多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各地公安、交警、文旅执法人员、景区工作人员坚守岗位，为广大市民游客打造安心的节日出游环境。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苗家乐、杨真的报道。这几天，鄂尔多斯草原旅游区迎来旅游黄金期。杭锦旗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局工作人员张建雄，假日期间依旧坚守执法一线，导游持证上岗，演职人员备案情况都是他检查的重点，同时还对景区内交通、游乐等设施设备的检查运维情况开展逐项排查。杭锦旗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局工作人员张建雄：
2: 在国庆期间，我们对鄂尔多斯草原景区进行排查整改，通过我们的排查，各校的人对设施设备、景区的服务质量整改以后，能给广大游客带来舒适的旅游环境。
1: 早上8点，准格尔旗薛家湾镇建行桥路口迎来出行早高峰，路面车流持续攀升，交警乌明早早到岗，穿梭往来车流之间，疏导车辆通行，同时严查骑乘电动车未佩戴头盔等交通违法行为，全力守护群众假期出行安全有序畅通。准格尔旗交管大队岗前中队副中队长乌明：
3: 国庆期间车辆量比平时大不少，我们全员正常站岗，重点盯守主干道和车流量集中路段，及时疏导环堵，处理路面突发情况，全力保障节假日期间道路通行平稳有序。
1: 今年是乌明从事交管工作的第23个年头，常年扎根路面一线，每到节假日，他和同事们反而比平日更加忙碌。准格尔旗交管大队岗前中队副中队长乌明：
3: 这么多年节假日也在岗，也习惯了，家里人也比较理解，虽然过节没法陪家人，但看到道路畅通，大家出行平安，我们心里就踏实了。也提醒广大市民，假期出门开车一定要遵守交规，安全出行。
0: 这几天，达拉特旗王爱照镇的红薯迎来丰收，鲜红饱满的红薯不仅映红了秋日的田野，更带动了群众增收。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齐慧、段渊的报道。在王爱照镇生成永村的红薯种植田里，挖薯机轰鸣作响，破开土层，一颗颗体态饱满、色泽鲜亮的红薯破土而出，堆满田垄。30多名工人忙着分拣、装筐、搬运，一派红火的丰收景象。地处北纬40度黄金产业带的生成永村，光照足，昼夜温差大，沙质疏松透气，为红薯的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今年种植户张建平的红薯亩产将突破5000斤，效益可观。达拉特旗王爱照镇生成永村种植户张建平：
4: 我这个总共是800亩地，我从收入来了大约就是在4000块钱每亩，整体收入的在800亩的从收入在300万左右有。
5: 甜蜜的丰收不仅得益于优渥的地理条件，更是农企合作产业模式结出的硕果。镇里引进企业与种植大户抱团发展，企业提供优质种苗和专业的田间管理，并为销售兜底，农户则提供土地和部分资金，双方风险共担，收益共享。市场的热情源于过硬的品质，今年推广种植的红瑶、鼹鼠25两大红薯品种品质出众，鼹鼠25香甜流蜜，红瑶薯软糯。

0: 细腻成了商客争相订购的香饽饽。丰收现场已经有来自山东的客商现场订货。
1: 采购商刘周波，
2: 种的品质也好，而且我们这个细沙呢，它会这个不粘土，弄出来的品相也非常好。所以说我们这次来采购呢，计划是全部采购完。这样每天的话应该有个一到两个挂车，有个十几万斤货。
0: 甜蜜产业添了乡情，更添了乡村振兴的底气。今年王爱赵镇在三个行政村推广种植红薯1700亩，标准化种植技术让土地效益节节攀升，高效节水灌溉让每一滴水都用在刀刃上，产出更高，用水更少，小小红薯正成为撬动当地农业转型升级的新支点。
1: 达拉特旗王爱赵镇党委委员张科，
3: 下一步我们计划在2027年，我们要扩大规模，我们要养将以后话，这种小社区的好的一些企业，提高这个我们这个红薯品质，把这个，折变的这个散的以后话，农户，我们以后话纳入将来，让大家以后共同致富。
4: 近日，乌审旗嘎鲁图镇布寨嘎查双宝家庭牧场顺利通过国家有机产品审核，成功获得国家级有机草场认证。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田思雨、杨子璇的报道。在乌审旗嘎鲁图镇，市级农牧业龙头企业内蒙古细木泰农牧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一批来自双宝家庭牧场的牛羊肉正在进行标准化分割加工。企业与双宝家庭牧场建立长期产销合作，定向收购牧场出栏的牛羊，把优质原料加工成细毛小串等特色产品，经过质检溯源，精品包装后销往全国各地。内蒙古细木泰农牧业有限公司生产负责人高伟，
5: 基本销售在北京、山东、河北，线上订单他们现在主要是咱们走的南方市场，主要是以牛腩、牛腱子、牛排筋订单比较多一点。
4: 市场订单持续走高，背后是产品实打实的品质。企业对牛羊养殖有着硬性要求，必须完成1080天，整整3年的散养周期。内蒙古细木泰农牧业有限公司生产负责人高伟，
5: 在第一年的时候，它是属于高子时期，主要是长骨干，第二年它开始就是骨干基本长得稳定，开始长膘长肉。
4: 正是这套严苛的养殖标准，让企业与双宝家庭牧场形成稳定合作。记者来到这片1900亩原生草场，探寻有机养殖的秘诀。牧场不投喂人工饲料，牛羊完全采食草场天然饲草，按有机养殖要求做好轮牧、防疫和档案记录，最大程度保留草原牛羊肉本真品质。乌审旗嘎鲁图镇双宝家庭牧场负责人双宝，
6: 认证了以后，我们这个就卖的销量又高又好，价钱又好。
4: 下一步，双宝家庭牧场将持续深耕有机养殖，扩大养殖规模，进一步提高家庭收入。有机认证为草原畜牧装上发展新引擎，牧企携手打通产销链条，既守护好草原生态，也让牧民的腰包实实在在鼓了起来。
1: 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1: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0: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1: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嗯，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嗯，走你！
0: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1: 哈！
2: 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呀，扫马路的不收小费。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3: 大案、要案，记录现在，客观、真实，影响未来。这一切。我们用声音来完成。纪实中国，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2005年12月27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国土资源部原部长田凤山受贿一案进行公开审判，以受贿罪判处被告人田凤山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从高官到罪犯，从天堂到地狱，田凤山到底如何铸就他的畸形人生？他那令人震惊的犯罪轨迹给世人留下多少回味与思索？听众朋友，纪实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报告文学，一个省部级高官的畸形人生，作者泽金，演播高旭东，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一件貂皮大衣，10000元现金，确实把田凤山搞得坐卧不安，心惊肉跳啊。这两件事情过后，田凤山每天晚上都难以入眠，辗转反侧，脑子里不停地想啊想啊，看来我田凤山将貂皮大衣交出去是对的，看来我田凤山没有收受10000元现金更是对的。如果我不交，如果我收钱，一时的小恩小惠岂不毁了我的前程和名誉了吗？可他又转念一想，如果今后再有人给我送钱送物，那我应该怎么办呢？如果不收，我这不是脱离群众了吗？那我的职务还能做得稳吗？我的官场生涯还能混多久？如果收下的话，收少了那是不显山不露水的，收多了肯定会犯错误，乃是走向犯罪呀。那么今后我是收还是不收呢？就在田凤山左右为难之际，一件令他猝不及防的事情在他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向他逼来。就在国贸城案件所谓了结之后，田凤山已经升为黑龙江省省长了。这一下子，一些大客商大客户早已把目光死死地盯在了田凤山身上了。有一位港商和田凤山的私下交往比较密切，就是这位港商想与哈尔滨国贸城谋求合资。开始时通过关系，港商很快与田凤山见面了。当时田凤山没有正面许诺和答应他的条件，一转眼半年过去了，还没有田凤山的消息。这一下子，这位港商真的坐不住冷板凳了。为了获取更大利润，港商便购买了3台奔驰轿车，分别送给了主要策划人，其中一台送给了田凤山。当田凤山接到奔驰轿车的车钥匙时，他的脑袋嗡的一下，立时胀得如同柳冠斗大一般，他的小手指尖挑着车钥匙环来回的晃动着，心里在喊，这是车钥匙吗？这是一枚重磅炸弹呢、啊、如果我收下这台车，迟早要自我爆炸。随即田凤山将港商约到他办公室来，当面鼓对面锣的敲打起来，你赠送给我的礼物太大太贵重了，我实在是承受不起呀、啊、我希望你把车钥匙拿回去吧。说完，田凤山将车钥匙扔了过去。这时港商纹丝未动，只是坐在沙发上一个劲儿地抽烟。港商就是港商，他不但没动，更没有看田凤山一眼。然后港商歪着脑袋不动声色地说，田书记，你不收无所谓，可我把话说明了，这个车钥匙我既不能收回更不能捡起，你就酌情办吧。随后港商站起来离开了田凤山的办公室。港商走后，田凤山一脸的茫然和无奈，他想要捡起来，可这车钥匙的的确确就是一件不祥之物啊，如果不捡起来，他心里还有一丝丝难以割舍的诱惑。他想，这价值达到30-40万元的轿车的的确确吸引着他呀。突然田凤山想起了他的司机，他快速将司机叫到办公室。司机一开门就问，田书记，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啊？田凤山示意司机坐下， 然后他用手指了指地上的车钥匙，你把它捡起来。司机大惑不解地弯腰捡起，问道，这不是奔驰车的车钥匙吗？怎么掉到地上了？田凤山摆了一下手，如同发布命令一样，说道，你把这车钥匙收好，保存好，千万不要弄丢了。司机点了点头，答道，书记，我办事你放心，我绝不能丢失。不过我有一点不明白，车钥匙怎么会掉地上啊？田凤山又摆了一下手，说，你就别刨根问底了，我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听清楚了吗？司机答应着便离开了田凤山的办公室。至于后来怎么样了，许多人都在打听和猜测，还有许多人到处搜集来自各方面有关田凤山的信息。可是这台奔驰车田凤山到底是真收了还是没有收，只有那鬼才知道。不过这位港商离开田凤山办公室以后，他的合资的确成功了，就是这个合资的确有虚假投资与造成国有财产严重流失的重大嫌疑，从而引发了当年的国贸城案件。国贸城案件侦查的结果，查处了以哈尔滨市常务副市长朱胜文为首的数十名官员，其中局级干部7人，处级干部13人，共有67人被刑事立案。朱胜文因受贿 34.5 万元，于1998年4月30日被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无期徒刑。1998年12月25日，朱胜文被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改判为有期徒刑17年。朱胜文因此也就成了后来以国贸城案件为背景的电视剧《大雪无痕》主角周密的原型。后来于新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及这一事件，说道，若当时国贸城的案件能够彻底的查下去，田凤山早就落马了。事过几年，一些大客商都背后纷纷评价说，田凤山这个人表面看上去容易结交，显得胆子太小，实际上他特别黑。
0: 纪实中国正在为您播出报告文学，一个省部级高官的畸形人生，作者泽金，演播高旭东，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当田凤山荣升为牡丹江市委书记，后升至黑龙江省副省长、黑龙江省委副书记、哈尔滨市委书记以后，他的周围一下子多了许许多多的朋友，又多了不曾认识的许许多多的亲属，更多了从不谋面的许许多多的好友。一时间，田凤山的应酬多了，题词多了，剪彩多了，露脸更多了。尤其使田凤山不解的是，有人由于过去的冷脸变成了笑脸，由过去的被动变成了主动，由过去的疏远变成了亲近，由过去的躲避变成了靠前。按照田凤山的话来说，这些人都是奔着我的权力而来的。田凤山来到牡丹江市以后，他的工作不但极其顺利，而且政绩也比较突出。也不知道绥化行署哪位老大哥走漏了风声，说田凤山书记这个人特别喜欢谈心，这一信息很快被牡丹江市委的一些人捕捉到了。于是田凤山来到此处还不到半年的时间，各部委办局及市县同志纷纷找他谈心，一时间谈心的队伍应接不暇呀。想要谈心的必须提前预约，否则那你得排到下周或者下个月去谈吧。至于谈心的后面是什么节目，那只有天知、地知、你知、他知了。不过笔者从消息灵通人士处了解到，他有一位表兄是牡丹江市委的科级干部，这位表兄想要当官，几年来反复送礼就是不见效果，但他抓住了这一关键时机，主动向田凤山示好，主动向田凤山打招呼， 经过周密侦查和安排，他利用下班后的时间与田凤山进行谈心，谈心过后，表兄送给田凤山10000元人民币。田凤山虽然婉言谢绝，但最后还是收下了。后来表兄不失时机地反复多次地进行谈心，再后来表兄由科级干部提升为副处级干部。表兄事后十分感慨地说，谈心的效果真是好啊。田凤山荣升为黑龙江省省委副书记、哈尔滨市委书记以后，他的权力大了，名声大了，可他周围的知己朋友也越来越多了。这时的田凤山不仅仅限于谈心的方式了，他想要结交几位真正的知己朋友。在这一阶段里，田凤山的头脑还是比较清醒的，他为自己在官场上的交际设计了4个1。何谓4个1？那就是凡是下属送来的礼金礼物，田凤山恪守一个原则，熟悉的同志1000元以内收下，1000元以上的拒收。那是为什么呢？原因是10000元的数目属于既不多也不少的范围，收下后即使被人发现也不会造成任何影响的。某市一老干部活动中心需要200万资金进行筹建。了解底细的孙某与田凤山不但是多年的朋友，而且还是该项目的负责人。为了早日将资金筹集到位，孙某找到了田凤山帮忙解决银行贷款。他采取了不温不火的态势，分别以3次共计50000元送给了田凤山。事后田凤山觉得这钱收得有把握，收得踏实，收得舒心。凡是有人相求办事的，田凤山坚守一个标准，特别熟悉的同志尽量去办，一般熟悉的同志可办的不可办的坚决不办。为什么呢？原因是特别熟悉的同志一般情况下是不会出卖自己的，而且还能够做到守口如瓶。省政府某一处室主任几次找到田凤山要求调转工作，开始田凤山并没有帮忙的意思，后来田凤山觉得此人与自己特别熟悉，不办理面子上有些过意不去。就在他左右为难之际，这位主任送上了20000美金，田凤山没有推辞，心安理得地收下了这笔钱。凡是涉及商界往来的客户，田凤山保守一个秘密，一般的客户不管数量多与少坚决不收，但是绝对信守承诺的客户能达到两肋插刀的则另当别论。为什么呢？根据田凤山多年经验，他认为一般客户的嘴是没有把握的，不管他们有多少资金，我必须岿然不动。但是真正办事讲究的、具有一定经济能力的、市场影响力比较大的客户，我田凤山必须责无旁贷地为其办事。哈市某一大型企业总经理与田凤山建立了友好关系，出于特殊朋友的角度，田凤山主动为其企业推销产品。为了感谢田凤山的义举，总经理送给田凤山70000元的好处费，之后田凤山还为其子安排了工作，总经理又送给田凤山13万元人民币。凡是与上级交往的，田凤山遵守一个信条，坚决不送礼，以此保持自己廉洁的声誉。为什么呢？田凤山清楚地知道自己奋斗和拼搏了这么多年，已经达到了权力的巅峰，千万不能因巴结权贵暴露了自己所有的一切，而毁了自己继续前进的仕途。所以我田凤山必须用清正廉明来掩饰自己，这就叫做既不失官位还能得实惠呀。田凤山的4个1的确使人们对他另有一番好的评价，可是深藏在背后的秘密那就可想而知了。
0: 纪实中国正在为您播出报告文学，一个省部级高官的畸形人生，作者泽金，演播高

0: 欧旭东，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俗话说，病来如山倒，田凤山患病的历程真真实实地印证了这句俗话，可以说他是历令智昏，病入膏肓。他后来斗胆收下的几笔贿赂巨款，又是他历令智昏，病入膏肓的最好注脚。大家知道，田凤山荣升牡丹江市委书记时，马德曾任牡丹江市下属海林县县委书记。那时田凤山和马德的关系既是上下级关系，又是朋友关系。一些知情人都说，田凤山任省长之后是否与马德有关联不得而知。1999年6月的一天，田凤山刚刚参加完黑龙江省委的一个重要会议，他正准备离开会场前往自己的省政府办公室，这时绥化市委书记马德乐呵呵地迎了上来。田省长，我有事情需要和你商量。田凤山问，什么事情？马德用手轻轻地拍着皮包，这个事情一句两句话还真说不完，不过我看最好到你办公室去谈。田凤山想了想，回答说，可以，那你现在就到我办公室去。因为都是熟人了，而且还是老朋友，就没有了别人的客套。马德坐下后直截了当地说，田省长，我今天找你的事情就是拜托你为解决绥化市广播电视综合大楼建设资金问题，请你提供一下贷款的帮助。田凤山听后马上回答，这件事情我一定要帮忙，家乡的大事我怎能有不帮之理。马德一听满意的笑了，那好吧，这件事情你就放在心上，我呢今天也就不回绥化了，晚上到你家登门造访。第二天晚上，马德敲开了田凤山的别墅，便与田凤山天南地北的海聊了一会儿。马德瞧了瞧时间，已是20点整，他便从皮包里抽出10万元人民币，轻轻地放到田凤山面前。田凤山没有感到意外，只不过是敷衍了一句，你这不是见外吗？马德故意推了又推，田省长，我就明告诉你吧，这10万元不是我马德的，是绥化市的，这10万元全当是孝敬您田省长。你也不用推三阻四的，你不用胆小怕事了，你谁都可以信不过，难道还信不过我马德吗？你忘不了吧，你是我多年的老领导了，你我又是多年老朋友，我说的在不在理啊？这一席话立时打消了田凤山的各种顾虑，立时使田凤山想起了自己的4个1标准。他想了又想，对，马德说的对，我是他的老领导，这后顾之忧也就没有了，我和他又是多年的老朋友，这防人之心也就烟消云散了。田凤山笑了，他习惯地用手捋了捋自己的头发，说道，好吧，恭敬不如从命，这10万人民币我收下了，我就冲着你我多年交情，我就冲着我是你多年老领导，这10万元我收起来了，不过我还得谢谢你马德，谢谢你没有忘了我呀。马德用手扶了一下眼睛，说道，这哪能忘得了呢，我这一辈子也忘不了田省长啊。马德走后，田凤山得意洋洋地将这10沓人民币翻了个过，嘴里还不停地说，这10万收得踏实啊，实在呀，值得呀，应该呀。就在当天晚上，田凤山美美地睡了一个安稳觉，香香地做了一个开心梦。可田凤山万万没有想到，就是他这个下级，就是他这个多年的老朋友，使得他东窗事发，使得他马失前蹄。田凤山更没有想到，就在他荣升国土资源部部长之际，马德于2002年4月被中纪委双规， 2005年7

0: 7月28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根据马德受贿603万元，但有检举立功表现，判处其死刑，缓期2年执行。曹国辉原是黑龙江省鸡东县县委书记，为了在政坛上一展身手，他首先利用各种关系巴结到黑龙江省委副书记、省委组织部部长韩桂芝，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荣升为鸡西市副市长。像这样的人，田凤山能相信他吗？信，不但深信不疑，而且还非信不可。原来鸡西市委书记丁乃金是绥化市庆安县人，和田凤山属于老乡，而曹国辉又想要往上爬，除了恩惠于余国之以外，又把赌注下到丁乃金身上。得到器重以后，丁乃金把曹国辉介绍给了田凤山，并在田凤山面前狠狠地美言起曹国辉来。曹国辉有了韩桂芝的后台，又有了田凤山的靠山，真可谓是春风得意马蹄疾呀。1999年9月，时任鸡西市副市长的曹国辉向黑龙江省人民政府递交了一份关于申请供销社因政策性亏损补助款的报告。当时曹国辉亲自将这份报告交到了田凤山手里。曹国辉毫不客气地说，田省长，我们这份报告您可要格外关注啊。田凤山笑着问，格外关注，为什么呀？曹国辉单刀直入地回答，因为你是我们的领导，还有你是我的老大哥呀。田凤山笑了，将报告轻轻地放在办公桌上，说道，是朋友就得帮忙啊，是哥们儿更得帮忙啊。曹国辉听完又进行了一番解释，田省长你放心，我绝不能让你白白帮这个忙的，我们会有一定的报酬的。田凤山摆了一下手，曹市长，你把这些话说歪了，什么报酬不报酬，哥们嘛，我是责无旁贷的。曹国辉虽然听得很顺耳，心里也觉得很有把握，可他还是觉得这件事情没有真正到位。于是他回到鸡西市以后，筹借了20万人民币，第二次又来到哈尔滨市。这一次曹国辉没有到田凤山的办公室，他和马德一样敲开了田凤山的家门。当曹国辉推开了他家的楼门时，田凤山马上明白了此人的来意，忙说道，曹市长，你还是为那份报告的事情而来的吧。曹国辉会意地说，还是田省长聪明啊，我就是专程从鸡西来的，这不我备下了一点薄礼，请你收下。这下子田凤山没有推辞，好像这笔巨款理所当然就是他的了。但是他没有立即收起，田凤山用一种特殊的话题唠起了家常。当两个人越唠越近乎时，田凤山无意之中把自己将要调走的消息透露给了曹国辉。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曹国辉心里暗暗想到，这可真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我的儿子刚刚考入北京某一大学，毕业后的分配问题我可就全指望田凤山了。田凤山就这样大胆放心地收下了曹国辉送来的20万，可他根本没有想到，这是曹国辉用公款为自己谋利益而实施的第一次投石问路啊。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报告文学《一个省部级高官的畸形人生》，作者泽金，演播高旭东。纪实中国也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算了算了，这个问题咱俩谁都不知道。
1: 哎，只有鸟知道。
0: 鸟呢？
2: 尊重自然，爱护鸟类。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在康巴什双曲广场，两匹凌空腾飞、搏击争胜的同速骏马，活灵活现。穿越历史烟云，鄂尔多斯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眼前浮现。而如今，这两匹骏马更寓意着鄂尔多斯人策马奔腾、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成为鄂尔多斯奔向美好未来的精神象征。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小李，快歇歇，来尝尝牧区我们自己做的酸奶子。
1: 谢谢巴图大哥，您太客气了。
0: 哎，得我们谢谢你了。以前我们牧区路难走，灯不亮，网不通，是你们千里奔波给我们修路、通电、通网，让我们牧民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各民族一家亲，有你们真好。
2: 一条公路连山海，一盏灯火温暖草原，一缕网

0: 络，连结民心，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各族儿女同心携手，共建美丽幸福家园。
1: 行走在鄂尔多斯，抬头是白云朵朵，耳畔是清风阵阵，俯身是绿草茫茫，眼前都是自然的美好。从红海子湿地的碧波荡漾，到七星湖沙漠的璀璨明珠，从响沙湾聆听大漠回响，到鄂尔多斯草原策马奔腾，这片土地上的山川、湖泊、草原与沙漠，陪伴着我们度过朝朝暮暮，描绘出一沙一湖一世界的动人画卷。灵动的生态需要众人相守。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提示您，守护绿水青山，就是守护我们心中的诗和远方。让我们一起行动，让暖城鄂尔多斯的天空更蓝，草木更绿，让眼前的美好代代相传。

0: 你荡在蓝色的苍穹。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电台情歌，我是 Andy。 首先要来听到周慧《风铃》。

原地打转的风铃，风轻拂就回应清脆的响声，但你不知道那只是风，也只能是风。这个男人唱出了平凡小人物的心声，憨厚悲情的平民情圣代言人，来自陈小春的独家记忆，唱出了多少人的情感。

旅人们千辛万苦穿越沙漠，终于找到绿洲时的喜悦，绝对和那些唾手可得的事物不同。就像用尽力气在千山万水的人海当中找到了那个人，而当他终于出现，你说出那句原来你也在这里的心情，也绝对是难以言喻的。一起来听刘若英翻唱中岛美雪的歌《原来

所有的结局都已写好，所有的泪水也都已启程，却忽然忘了是怎么样的一个开始。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命运将它装订得极为拙劣。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0: 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1: Love Song

首歌的歌词源于张爱玲的经典小说《爱》，在以张爱玲为原型的电视剧《上海往事》当中，刘若英也有幸饰演了张爱玲。爱情是如此巨大的情感，渺小的人们真的就那么容易可以从情伤当中释怀吗？借由田馥甄的歌声唱出可能更为诚实的、更为普遍的面对情伤，其实心中根本不甘心、不释怀的心情。来自田馥甄，你就不要想起我。这里是电台情歌，我是 Andy， 感谢你和我一起来分享我们共同的歌声日记。

0: 请进。
1: 孙总，有位先生和一位女士同时来我公司应聘司机，可我们就招一位呀。
0: 经验丰富的优先。
1: 他们的驾龄都是八年。
0: 那有办法了，你让他们回答一个问题：油门和方向盘分别是干嘛用的？
1: 这会不会太简单了？
0: 哼，这个问题可不简单，你就去吧。
1: 好，
0: 请进。
1: 孙总。
0: 哦，他们是怎么回答的？
1: 那位先生说油门是控制车速的，方向盘是掌控车的方向的。
0: 那位女士呢？
1: 那位女士说油门掌控的是生命的时速，方向盘把握的是命运的方向。
0: OK， 请你转告那位女士，她被我们录用了。驾龄并不代表经验，责任才能确保安全。掌控生命时速，把握命运方向，安全驾驶。
2: 闲暇的一分钟干点什么好呢？
3: 刷个朋友圈，为好友点个赞，
4: 为火速抢到的现金红包欢呼。
3: 打开电脑，看看心仪已久的宝贝降价了没有，
5: 和大宝聊聊精彩的球赛。
6: 看妙传，有了有了有了，闪不会走了，升级。
2: 哎，这个一分钟我妈在干嘛呢？妈，你在哪儿呢？
7: 我和你二姨包饺子呢，你最近怎么样啊？
8: 给家人的问候不怕多，想到了就给爸妈打个电话吧。
9: 喂，啊，闺女啊，好啊，我和你妈现在身体都好。
1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

鸭子是一首翻唱曲目，苏慧伦借助这首翻唱的歌曲奠定了自己的风格，也真正打开了自己的歌路。陈奕迅的十年不知道承载着多少人的回忆，十年代表着心绪的凌乱和无止境的苦涩。于丹说，未来对于我们年轻人而言不过只是一个陷阱，年少时幻想过的未来现在回想起来竟显得如此的幼稚和可笑。十年你变了吗？来自陈奕迅，十年。

人总是会变的，变得自己也不认识自己了，而这个过程也许正好就是十年。现如今随着选秀节目越来越多，不知道曾经的超女快男还能走多远呢？张亚飞的声音高音不是那么尖锐，娓娓道来，而这首《爱的太多》是他在参演《丑女无敌》电视剧里唱过的，一起来听张亚飞《爱的太多》。

所有的结局都已写好，所有的泪水也都已启程，却忽然忘了是怎么样的一个开始。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命运将它装订得极为拙劣。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他们彼此深信是瞬间迸发的热情让他们相遇，这样的确是美丽的，但变化无常更为美丽。人生总有许多的巧合，两条平行线也有可能会有交汇的一天。最后我们一起来听梁咏琪《向左走向右走》，同时感谢各位的守候。这里是电台情歌，我是 Andy， 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当第一缕阳光洒下，当第一声鸟鸣响起，广袤的草原开始苏醒，流动的城市开始新的节奏。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用温暖的声音为你开启全新的一天。早安。

0: 相约广播剧场，好剧天天听。
1: 听众朋友们，您好，下面即将播放的是广播剧《可爱的中国》，根据同名电视剧改编。
2: 精神，
1: 方志敏讲话。
2: 同志们，你们马上就要开赴中央苏区，和毛委员、朱主席并肩作战了。你们呢，要多杀敌，多立功，好好表现。我和闽浙赣苏区的父老乡亲们，都在这儿看着。

0: 谢谢你们的，一定要打出红色军的威风来！我在这里等着你们胜利归来，有没有信心？
1: 有！
0: 出发！全体都有！向右转！七步走！部队出发了，亲友们在路边相送。方志敏把邵世平拉到了一边。
2: 提醒你啊，其他我不担心，我就提醒你一句，一定要把你的火爆脾气好好收一收，一切以大局为重。
3: 志敏，你放心，红十一军保证完成任务。
4: 邵世平满怀信心地出发。
5: 春兰站在路边，他跑了过来。我就知道你会来的，你爹的病好些了吗？好多了，我就要返回部队了。我等你打了胜仗回来，回来娶我。一定等我回来娶你。
6: 金山跟上部队走了，春兰远远地目送着他。等着我回来！洪世军一走，赵观涛立即命令部队包围赣东北苏区，留下来的曾洪毅有些心神不定。
7: 当初我就反对洪世军调走，你们都不听我的，说我有私心，说我有个人主义，没有大局观。现在可好，洪世军这一走，赵观涛的部队立马就来了。我问你。
6: 现在我们怎么办？
7: 曾代表，我们对这种形势是有充分的估计的。越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当领导的越不能心慌啊。我不是心慌，我是心里没底。能打仗的都走了。赵观涛的部队，这次是来势汹汹，我们剩下什么了？只剩下些赤色警卫师，顶多还有各区县的游击队。我问你，我们拿什么和赵观涛的正规部队作战？
6: 我建议啊，马上给中央发报，把洪世军调回来，接我闽浙赣省的燃眉之急。
7: 曾代表，我们不能说气话，我们现在也正在抓紧扩建新的洪世军。我相信，只要我们上下齐心，共同努力，一定能够克服困难，再创奇迹，打造一支新的军队。那是千难万难的事情啊，我们有时间吗？啊，我们有条件吗？方志敏呐，我可没你那么乐观。
8: 邵大哥的电报，
0: 方志敏接过来电报。
7: 曾代表，你看，新的红十一军已经到达金溪的黄通，和中央红军会合了。妙敏，赶紧把电报的内容交给红色东北发表，并把筹建新红十军的消息也一并发布，鼓舞一下全区军民的士气。
8: 好，
7: 你这是画饼充饥，有什么用？
8: 曾代表，不是我说话护着之敏，现在这个时候，你们这些领导就是根据地百姓的胆，你可不能这么泄气。不说了，我先走了。曾洪毅转身走了。志敏，他说的话你别放在心上。
0: 不过，他说的有一句话是对的。我们现在确实缺乏足够的力量和敌人作战，这个问题必须解决。方志敏在村民中又招募了一批新兵，立即进行训练。可曾洪毅还是不放心。
7: 明白吗？
9: 明白了。来，
7: 曾代表，
9: 来，
7: 你怎么就不听劝呢？训练新兵成为一名战士，那是需要时间的。

0: 这些个新兵根本就上不了战场。
1: 曾代表，你放宽心好了，我们已经从各县的独立营团抽调人马，从省县两级抽调干部，组建了三个师。我相信，只要我们好好训练，一定能把这三个师从铁杵磨成绣花针。
0: 我是想磨成针呐、啊，关键是老蒋他给我们那个时间磨针吗？时间呐、啊，你要知道，蒋介石这次围攻我们闽浙赣省，那可是下了血本了。那个赵观超，他虽然不是黄埔毕业生吧，但他是老蒋的嫡系悍将啊，此人诡计多端，这些个新兵根本应付不了。
1: 所以呀、啊，曾代表，我们要抓紧时间进行军事训练。
2: 尽管新的红十军训练不久，但与国民党军第一次交手就打了胜仗，这让蒋介石十分的佩服。
3: 遇到了方志敏这样的队伍，在他身上最让我欣赏的就是忠义二字。自己辛辛苦苦带出来的队伍，共党中央说要他，立马就能拱手相让。这说明什么？心底无私。
4: 方志敏确有大才，短短的五六年间就打出了一个地跨四省、人口上百万的根据地，确实不简单呢。
3: 民国十六年，方志敏曾任我江西党部农民部长，那时候我希望和他共谋党国大业，只可惜他弃民投案，成为我党的敌人，殊为可惜啊。敢问在座的每一位，哪天我要是像李宗仁、陈济棠、何健他们要军队，在我最关键的时候，谁能给我一个军？
2: 在场的将军们一个个面面相觑。蒋介石派赵观涛率两个师围剿闽浙赣苏区，电碉堡步步为营，想一举消灭新红十军，可结果反被新红十军打得溃不成军。赵观涛训斥部下：
5: 可能啊，前几天我收到中路军的战报，说杨庄红军的主力攻打新丰镇的部队就是方志敏的老红十军，怎么可能还在这儿呢？
4: 那会不会是走了一半，留了一半？
2: 新建的红十军保持了老红十军的战斗作风，多次打退了赵观涛步步为营的围剿，缴获了许多武器和物资。战报传到了中央苏区毛泽东的手上。
6: 哎，你看，坐坐坐。
2: 毛泽东让邵世平坐在他身旁。
6: 你看啊，中央红军参观团到了闽浙赣苏区不久啊，就收到了草鞋3654双，布鞋1900双，鸡蛋5600个，鸡鸭300多只，肥猪190多头，其他零星物品不计其数啊。哎，这都是老百姓一颗一颗的心呐。
7: 嗯，
6: 更难得的是啊，方志敏同志和苏区的同志们克勤克俭，却经常在经费上对党中央给予支持，了不起啊。
7: 志敏同志对党大方，对己苛刻，在根据地的这些日子，老百姓都过上了好日子，他的家人跟着他并没有沾上什么光。
6: 是啊，正是因为他对自己的严格要求、无私奉献，闽浙赣省才建设成了模范苏埃省啊。这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离不开方志敏和你们红十一军的牺牲与支持，黄皮大捷更是打出了中央红军的威风啊。
7: 谢谢主席的鼓励。
6: 哎，以后啊不要叫我主席了，我这个主席啊现在是聋子的耳朵，摆设没得什么用处啊。
7: 您在我们心中永远是主席。
6: 你这个少大炮啊又放炮了。不过呀，看来我也是凡夫俗子啊，你这主席这么一叫，我听着还蛮舒服的嘛。啊，就当是你对我的鼓励了啊。坐坐坐。
7: 好。
2: 派往闽浙赣苏区工作的刘畴西和王如痴朝毛泽东的办公室走来。
8: 报告，
6: 进来。
2: 刘畴西和王如痴走进办公室。
7: 哎，来了，
8: 士兵。
6: 好啊。
7: 主席好。
6: 你们好啊。
7: 主席，过两天我们就去闽浙赣根据地了，您还有什么指

0: 是吗？你们来的正好，我正好有一样东西啊，要托你们转交给方之敏。
1: 毛泽东从抽屉里拿出一样东西。
0: 这是临时中央政府授予方志敏同志的红旗勋章，放在我这儿已经替他保管了有1年0.4个月了。这次中央派你们去闽浙赣，正好帮我把他带给志敏。
1: 毛泽东把红旗勋章交到了王如痴同志手中，
0: 也算是物归原主了。坐坐坐。
1: 大家全都坐下。
0: 颁奖的时候啊，我以为他会来瑞金，可惜他太忙了。算起来，我和志敏在武汉一别已经有6年了，有时候还真想念他呀。
2: 主席放心，我们一定把勋章带给方主席。
0: 嗯，
3: 主席，您刚才说非常想念志敏同志，志敏也非常想念您，他经常读您的文章，在工作上受您思想的引领，有些时候我都惊讶，主席和志敏同志的思想谋略完全不谋而合。
0: 那是因为我们都是农民的儿子，有着共同的信念、共同的情怀以及相同的经历啊。
3: 可惜啊，志敏同志一直没有机会来中央苏区见您呢。
0: 闽浙赣苏区离不开他呀，这一次我们中央非常重视闽浙赣省的建设，你还有黄道和方志纯这批重要干部以及红十一军都回不去了，方志敏身上的担子更重了。
3: 嗯，是
0: 啊。周西同志、如痴同志，中央非常重视闽浙赣省的建设，这次派你们二位过去，就是让你们和方志敏一起带领苏区的群众加强闽浙赣省的建设。
4: 是是。
1: 邱荣和唐在刚陪着方志敏在路口等着。
5: 一直听你说刘畴西总指挥很了不起，他有你了不起吗？
6: 别瞎说，他可是黄埔1期的毕业生，又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过，很有水平的。
1: 刘畴西和王如痴骑马过来了。
6: 哎，走吧。是刘畴西同志吧？我是方志敏。
7: 方主席好。
6: 王如痴同志。
2: 方主席好。
6: 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军区总指挥唐在刚同志。这是。
5: 我是方秋荣，叫我小方就行了。
1: 中央任命刘畴西任闽浙赣苏区总指挥，王如痴任军长，唐在刚任政委，匡龙海任参谋长。为迎接他们，方志敏召开了军民大会。

0: 下面有请闽浙赣军区总指挥刘畴西同志宣读中央政府写给方志敏同志的来信。
1: 方志敏同志，中央苏维埃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授予你勋章一枚，并授红十军全体指战员锦旗一面，以奖励为苏维埃政权而艰苦奋斗的英雄战士们。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下面有请王如痴同志为方志敏同志授勋。
2: 主席台上的方志敏站起身来，王如痴给他授勋，并把锦旗交到方志敏手中，全场鼓掌。赵观涛了解了新任红十军领导的情况后，立即派李抱兵带一个师攻打红十军。红十军新军长王如痴带着方志慧、匡龙海和邱荣在山坡上看地形，采用阵地战术，在山坡上挖战壕。
3: 孔参谋长，
4: 哎，
3: 此地视野开阔，

0: 敌人不便隐蔽，而且对面就是山峰，敌人的直射火器难于发挥作用啊。而我方呢，可以居高临下，石块、土堆、山丘，都能起到很好的防护作用。所以我决定，就在这里，正面的阻击敌人。
1: 王军长，咱们的武器装备跟敌人不是一个档次，如果硬碰硬的话，肯定会吃亏。以前咱们红十军打仗是打得赢就打。
2: 打不赢，咱们就转移，等诱敌深入之后再扎个口袋，各个击破。你看这儿前方平缓，不足御敌，后方陡峭，又没有什么水源，一旦打起来，老百姓给咱们送什么枪支弹药，包括抬伤员都不方便。
3: 匡参谋长，这仗还没打呢，你就伤员伤员的，能不能说点好听的？
2: 王军长，这匡参谋长说的对，以前红十军打仗，那都是要发动群众和群众武装配合的。
4: 我们妇女团就多次给红十军做过策援。
5: 方探长，打仗是我们男人的事儿，如果连你们都上战场了，那我们的颜面何在啊？
2: 王军长，你可不能看不起咱们妇女同志啊！
6: 敌人用大炮轰炸山坡阵地，王如芝没有及时撤退，导致了红军伤亡惨重。方志敏的弟弟方志慧也为此而牺牲。
5: 为扭转局面。
7: 方志敏给了唐在刚和邱荣夫妻一个重要任务。
2: 哎，你不是有什么重要任务要分配给我们吗？
7: 啊，是这样的，我们要到赣浙皖边发展新的苏区，需要多方面的支持。你们这一次呢，以上饶荣昌商行汤老板夫妇的身份去一趟南昌，找浙皖两省的商会联络，我们要从贸易入手，多了解情况，争取多方的支持。
2: 好，保证完成任务。
7: 这样，我们收拾一下，乔装打扮，换身衣服。
2: 好，走。
8: 唐在刚和秋荣乔装打扮成商人夫妇，在街头看到贴满通缉毛泽东、朱德和方志敏的布告，
7: 他们撕下了一张带了回来。方志敏和妙敏请唐在刚和秋荣吃饭。你干什么？怎么自己先喝上了？
2: 别喝了。
7: 我汇报一下工作啊，
5: 顺利完成任务，商会的人同意，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嗯，支持我们扩建苏区。
7: 这不挺好的吗？那你拉着一张旅脸干什么？
5: 回来的路上看到我们同志被抓了，在游街，心里难受。
7: 说到这儿，唐在刚拿起酒壶准备倒酒，被方志敏拦下了。 老唐，我们都是老革命了。从参加革命那天起，我们就做好这种准备了。干革命哪有不流血牺牲的？如果真有那么一天，我们也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是绝对不会后退半步的。
5: 取得四次反围剿胜利后，中央让毛泽东离开了军事领导位置。
7: 凡升秦毛泽东、朱德、方志敏。
8: 邵氏平者，赏银元8万元，升迁唐在刚者，赏银元5万元。哎，你怎么比我们少3万呢？这问题我也没想明白。哎，你说说，论职位，我不比你低吧？
7: 啊，
8: 论对苏区的贡献，我也没少做呀。啊，怎么就差3万呢？我想了半天，可能就出在一个问题上。
9: 什么问题？输在文采。我看不是文采，是输在长相了吧？<笑><笑>那我也给老蒋出个价儿：升秦蒋介石者，赏银1元。
10: 赏银1元，1元都给他多了。
11: 毛主席，第四次反围剿成功后，博古同志和中革军委安排我们建碉堡、挖地道，大家都希望您能够出面呢。
10: 我没资格参加他们那个会，希望我写的报告他们能看进去吧。
12: 蒋介石在布置第5次围剿。 鉴于前4次的失败，我特意请来了德国的军事专家冯塞科特将军，
0: 为我们做第五次。

0: 围剿计划。冯塞克特将军是著名的军事专家，是德国前陆军总参谋长、国防军总司令，富有丰富的作战经验。他指出来，共军擅长游击战，而此前我们的分路围攻、长驱直入，正好发挥了他们的战术。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反其道而行之，实行步步为营的碉堡策略，一步一步的推进，直到将他们尽数蚕食。
1: 魏座，赣东北已经建起了碉堡，可也没起太大作用。
0: 那是你碉堡建得不够多。接下来我们要进行合围，剿共军官训练营，再给我增加100万兵力，200架飞机，全力剿共。
2: 蒋介石调动100万兵力，200架飞机，向中央苏区展开了第五次围剿。中央苏区形势告急，连发2封电报给中央代表曾洪易。

图书馆是一座城市的心灵栖息地。鄂尔多斯图书馆的造型像三本矗立的书籍，彰显着浓厚的书香文化特色。在馆内，人们在文字的世界里平静思考，在书香的浸染中滋养灵魂。鄂尔多斯图书馆已经成为温暖城市、润泽心田的文化符号。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FM 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六月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月，牢记总体国家安全观，守好粮食安稳，互助网络清朗，严守保密底线，防范各类风险。国家安全不分岗位，不分朝夕，藏在日常一言一行里。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绷紧安全之弦，携手筑牢国家安全坚固防线，守护万家平安，护航美好生活。
1: 爸爸是蒙古族，教我拉马头琴。妈妈是汉族，教我弹古筝。

0: 妈说我们都属于中华民族。哦，我也属于中华民族。
1: 传承民族文化，爱我中华民族。
2: 关注是面对生活的一种解读。无论世界如何瞬息万变，身边如何人来人往，他永远都有自己的见解和态度。分享，像一个饱览群书的智者，从不迷路。选择了什么样的视角，就选择了什么样的高度。在 FM89.6 的电波里，你会听到鄂尔多斯成长的脚步，你会触摸百姓生活的律动。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3: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4: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5: 听点什么好啊？
6: 我要听故事。
7: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5: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6: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8: 要不听听咱这个？
7: 嗯，
8: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7: 我还是想听歌。
8: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9: 这里是听天下。说起核桃，那可真是又好吃又好玩。从古至今，喜欢吃核桃的朋友那绝对是不计其数了。有一点可以证明这句话，就是在今天的中国，关于核桃的吃法，往少了说也得有十几种。这可不是我瞎说，不信我跟您数数。比方说，核桃能敲开了生吃，也能炒制以后熟吃。哪位您要是牙口不好，还可以把核桃仁捣碎了熬粥，还可以和着糯米红枣打成浆，煮开了变成北京的著名甜品核桃烙。广东那边还有名菜奶汤鲜核桃仁，川菜里边也有著名的雪花桃泥，鲁菜里边有酱爆核桃鸡丁，还有不知道该归到哪个菜系里边的西芹核桃炒百合。这还没完啊，咱们还没说点心呢。跟核桃有关的点心，首先是桃酥，还有江浙地区的核桃糕、陕西核桃馍等等等等。您听听，十几种都打不住。当然，除了吃以外，核桃的另一大功能就是好玩。特别是对于像我这样的文玩爱好者来说，咱北京有句俗语叫贝勒手中三件宝，扳指核桃笼中鸟。其实别说是贝勒喜欢，就连大名鼎鼎的乾隆皇帝那也曾经是盘核桃的忠实爱好者。说到这儿，问题就来了，这都是核桃，就算品种上略有差别，可为什么既能做到砸开了被人吃下肚，也能登堂入室让人捧在手心，盘得比玛瑙还亮？一个外壳坑坑洼洼，长相实在算不上是俊俏的果子，是怎么一路颠沛流离，从民间最终爬上了皇帝的龙书案呢？它究竟是进口的舶来品，还是土生土长的本地货？除了能吃能玩，它还能有些什么功效？号称十全老人的乾隆皇帝如何成了盘核桃的最佳推手？在经历了清末的衰落之后，核桃又是在什么时刻重获新生？听天下和您聊聊一枚核桃的春秋故事。在节目的一开头，咱们先得解决一个问题，核桃究竟是打哪儿来的？有朋友说了，这你都不知道，核桃啊，那不是树上长出来的吗？瞧您这话说的，我能不知道这个？我问的是，核桃这个物种是从哪儿来的？究竟是土生土长的中国本地货，还是从外国传进来的

进口植物呢？其实，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人一直觉得核桃是地道的进口植物，这一点从它的名字上就看得出来。因为早年间核桃它不叫核桃，而被称作是胡桃。大家都熟悉咱们中国人的起名习惯，但凡什么东西里带了个胡字，那基本上可以断定它是从国外传进来的，像什么胡气儿、胡饼、胡床等等。西晋时期有个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叫张华，他曾经编写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博物学著作，叫《博物志》，书里面就明确提到，说这胡桃乃是汉代张骞通西域的时候得来的，后来在陕西地区广泛种植，渐渐传播到了东部的广大地区。在这儿我得插一句，要说千百年来，中国人好像养成了一个坏习惯，就是但凡有什么东西搞不清楚来路的时候，总会忍不住往一些名人的头上扣，特别是那种不知道什么时候传进来的进口动植物，大家总喜欢说他们是张骞、玄奘、郑和之类的人物带回来的。且不论张华这个说法是否真实可靠，反正大家一致坚信胡桃和苜蓿、葡萄一起，那都是张骞从西域带回来的。既然那时候都叫做胡桃，那它又是什么时候被改了名，改成叫核桃的呢？这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了，他就是十六国时期后赵政权的皇帝石勒。大约在公元三世纪到四世纪的时候，中国陷入了一段大分裂的时期，国内先后诞生了十六个大大小小的割据政权，所以叫做十六国时期。公元三世纪初，后赵政权控制了中国北方，掌权的皇帝正是我们刚刚提到的石勒。他是北方少数民族出身，这个皇帝有个特点，就是最讨厌别人说他不是正统汉人，以至于像什么胡、夷、蛮这些通常只带少数民族的字儿，他也是看着就烦。所以石勒大手一挥，胡桃以后不能再叫胡桃了，得改一个字儿，叫核桃。虽说名字被改了，但是大家对核桃的外来身份还是坚信不疑，而且这一信就信了一千多年。然而随着近代考古学的发展，这种曾经被我们坚信的故事渐渐开始发生了动摇。怎么呢？1976年，河北武安市的慈山村在修建水利工程的时候，发现了一座新石器时代的遗址，里面有一枚距今7000多年的核桃壳化石。您注意，这可是核桃壳，它不光意味着核桃这东西中国本土也有，还意味着早在那个时候，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原生居民们就已经掌握吃核桃的技能。在那之后，考古工作者又在河南的密县、西安的半坡、重庆的铜梁，甚至是咱们北京的门头沟，先后发现了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整颗核桃或者是核桃的碎片。这些发现说明，中国大地上自古就有土生土长的核桃树。这么看来，张骞带回来的顶多算是个良种引进。通过多年来对外来和本土品种的杂交改良，我们熟悉的核桃最终有了今天的模样。古人引种核桃最初主要是为了吃，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核桃成为了人们的玩物，甚至还能在雕刻界硬生生地杀出一条血路呢？可以确定的是，从很早以前起，古人就认识了核桃的营养价值。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里就明确提到，说核桃补气养血、润燥化痰，民间更是传得神乎其神，说这核桃仁啊长得像人脑，所以吃它能补脑，能让人变聪明。在这儿我们得强调一句啊，老祖宗的这种所谓以形补形的说法并不怎么科学，
可是呢

核桃里边富含亚油酸和维生素 E， 常吃对心脑血管确实很有好处。所以说吃核桃补脑倒也不算是没根据，姑且算是我们的祖先歪打正着了吧。尽管核桃的营养很好，但是以中国的地大物博，和它有同样功效的干鲜果品不计其数，如果固守着食品这一条赛道，那它很有可能就泯然众人了。这年头啊，其实古代也一样，要想飞黄腾达势必需要找个新的机遇，在这一点上核桃就实现了一次完美的转型。那它新选择的这条赛道又是什么呢？这条新赛道自然就是让自己成为一种艺术品，成为人们手中的玩物。最近这些年啊，喜欢文玩的朋友是越来越多，很多人有事没事也喜欢手里揉上一对核桃。可是您要知道，核桃成为一种玩物的时间其实比我们想象中的要早得多。早到什么程度呢？据说早在汉代就已经有人开始把玩它了，到了隋唐时期，玩核桃的风气开始慢慢流行起来。只不过此时玩核桃还只能算是一种小众的爱好，真正让玩核桃成为一种风尚，那得是明朝以后的事情了。传说明代宫廷里有位琴师，平时主要工作是替皇帝演奏宫廷音乐，弹琴自然需要手指灵活，为了锻炼手指头的灵活性，琴师有事儿没事儿在手里就揉着几个核桃。日积月累下来，核桃表面的棱角被盘得无比圆润，色泽也变得越来越红润透亮，跟拿着几个玛瑙球一样。您想想，这么个东西拿在手里那得多显眼呀。很快宫里的其他人就注意到了，大家一致认定核桃这东西好啊，不仅好看还能活动筋骨，一来二去的盘核桃就成为一种时尚，并且从宫里传到了民间。除了把玩核桃之外，明代的雕刻艺人们还发现核桃还是一种很好的微雕材料。其实在明代微雕技艺一直很兴盛，但凡是坚硬点的果类的硬壳都可以被他们拿来雕刻。上中学的时候，我们应该都学过一篇明代的散文叫《河州记》，里面就提到了当时的雕刻家王叔远，在一枚不到一寸的桃核上雕刻出了一幅包括一条船、五个人、八扇窗户外加32个字的苏东坡游赤壁。除了桃核之外，核桃也成了当时工匠们最喜欢的材料之一。还是咱们刚才提到的王叔远，相传他就制作过核桃雕的作品。此外跟他一同时期的还有一位叫邢献之的诗人，更号称是核桃雕的高手。据说曾经在一枚核桃上雕出了一幅18罗汉的造像。这么比较起来，王叔远是用一枚桃核雕了一条船5个人，而这邢献之一上来就雕了18个罗汉。从数目上来看，还得是邢献之技高一筹了。到了明朝天启年间，玩核桃的风气就更盛了。特别是当时在位的天启皇帝，他一生喜欢做木匠活，据说也非常喜欢盘核桃，甚至于做到了核桃不离手。此外民间传说他也喜欢雕核桃，使得野史上留下一句玩核桃遗忘国事，朱由校御案操刀的话。平心而论，天启皇帝是不是真的干过微雕，这事儿还有待商榷。只不过试想一下，堂堂皇帝放着批不完的奏折不管，趴在龙书案上雕核桃，这画面还真是挺讽刺的。可有了皇帝下场当代言人，这核桃的身价可想而知是要水涨船高了。进入清代以后，人们把玩核桃的风气达到了巅峰，这其中有一个人功劳最大，此人正是一辈子写出

民间流传乾隆皇帝一生最爱核桃，我个人感觉啊，这份爱里边应该是既爱吃也爱玩。这还真不是我妄自揣测，据说乾隆还专门为核桃写过诗呢。这诗是这么写的，我来给您念念：掌上悬日月，时光欲倒流，周身气血涌，何年是白头。考虑到这首诗写的是如此通俗，我就不给您翻译了，估计大家都能听出诗里边的意思。也正因为这首诗写的如此通俗，以至于一直有人怀疑这诗八成是后人假托乾隆名义写的。可是在这儿我还是忍不住补上一句，就因为这首诗写的如此通俗，它可能恰恰正是乾隆写的。不信啊，您就翻翻乾隆一生写过的那四万多首诗，里边比这首俗的，比这更像大白话的诗，那是比比皆是。说白了，乾隆爷的诗他就是这么个水平。扯远了啊，不论诗是不是乾隆所作，有一点我们还是可以确认，乾隆确实很喜欢核桃，有实物为证。末代皇帝溥仪晚年曾写了一本回忆录，叫《我的前半生》，里边有不少回忆他早年在紫禁城里生活的段落。有一段溥仪是这么写的，说他当年在养心殿后面的库房里发现了很多装饰精美的百宝匣，他跟周围的太监打听，被告知这些匣子里边装的那都是乾隆皇帝的玩物。溥仪曾经打开了一个匣子，发现里边赫然放着几对棕红色的核桃，一看就是被盘了多年的。由此可见，乾隆对核桃那真是爱的深沉啊。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说，人手上的穴位丰富，盘核桃的时候利用核桃的凸起和棱角能够反复刺激穴位，有舒筋活络、活血化瘀、延年益寿的功效。而对于古代的皇帝来说，一辈子恐怕最关心的就是俩事儿，一个是自己的皇位坐得稳，一个是自己能够活得长。对乾隆而言，这两点他倒是都做到了，只是不知道是不是跟他喜欢盘核桃有关系。尽管如此喜爱核桃，但是以乾隆的日理万机，忙起来的时候肯定也顾不上盘核桃，那怎么办呢？只能是找人代盘了。听说如今文玩界也有接代盘核桃生意的，就我个人来说不是很能理解，您盘核桃享受的不就是这一点点包浆的过程吗？找人代盘算怎么回事呢？说回乾隆皇帝，因为知道他喜欢核桃，所以当时的亲王贝勒时常会淘换到好核桃进贡到宫里。每逢此时，这些新核桃就会被交到代盘太监的手里，由他们揉上几年，揉出包浆，揉出红润了，再呈给皇上直接上手。您说这叫什么呀？这就叫做皇家代练呀。一般人盘核桃是为了健身图个乐子，而人家乾隆盘核桃盘的是排场，是讲究。皇宫里这么一搞，朝廷里的百官贵族们自然也是有样学样。开头咱们说了，老北京当年有句俗语叫贝勒手上有三宝，扳指核桃笼中鸟。可想而知，在清代，特别是清代中后期，出门在外，您手里要是没一对像样的核桃，您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这时候的核桃也已经完全跳出了干果的身份，成为了地位、品位、财富的象征。随着清王朝的倒台，核桃的皇家光环随着王朝

覆灭而悄然退去。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人玩核桃的风气陷入了低迷。那么，人们又是从什么时候起开始重新关注和流行盘核桃的呢？盘核桃的风尚在清朝中期达到鼎盛，很大原因在于当时有一批不用为一日三餐忙碌的奇人，他们聚集在今天北京前门大栅栏一带，互相交流各种玩的心得。大约也是在这个时候，北京城开始流行一种说法，说一般的核桃通常要盘上5到10年才能形成完美的包浆，看上去色泽细润如玉，碰撞起来能够发出如鼓如牙的金石之声，只有这样的核桃才能称得上是玩意儿。不过随着清朝的灭亡，大批奇人失去了生计，连吃饭都没保障了，更别说玩了。再加上民国以后中国战乱不断，先是军阀混战，之后又爆发了抗战，在这样的乱世之中，文玩核桃开始走向衰落，许多百年老树无人问津，以至于他们被淹没于山野，甚至可能直接遭到了砍伐。直到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人的日子开始渐渐好了起来，沉寂了几十年的核桃才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视野。进入21世纪之后，核桃更是迎来了一波疯涨。各位要是还有印象，也许能记得，就在十几年前，北京的十里河等文玩市场里流行着一种叫做赌青皮的活动，就是花上几百上千块钱去买一对还没剥皮的青核桃，赌里边的形状纹路好不好，个头够不够大，有点类似于赌石或者是开盲盒。也是在那个时候，一对品相好的闷尖狮子头的核桃也许能炒出几十万的天价，甚至有古玩鉴定节目给一对清代宫廷流出的核桃估出过1350万新台币的天价。现在想想，那时候的人们也真是够疯狂的。当然了，这样的炒作注定不可能持续。到了2014年以后，随着大量农户的广泛种植，文玩核桃的产量开始激增，出现了市场供过于求的情况，价格自然也是一落千丈。曾经炒得几万块一对的核桃，如今跌到几百块都没人买的地步。不过从某种角度来看，这也算是一件好事儿。毕竟随着那些跟风炒价的离场，核桃回到了一般人也能消费得起的价位。对于真正的文玩爱好者来说，大家反而可以踏实下来，不求发财，不为炫耀，只是图个在手里慢慢揉搓，看着核桃一天天变红的乐子。说到这儿，关于核桃的故事也差不多该告一段落了。从史前先民果腹的天然干粮，到《本草纲目》里被李时珍寄予厚望的长寿果，从文人在方寸之间雕刻乾坤的艺术载体，再到帝王将相手中标榜身份的掌中日月，核桃这枚其貌不扬的果子，藏着中国人最朴素的生活态度，日常有柴米油盐的踏实，闲暇也有把玩赏趣的自在。

0: 年轻时，
1: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3: 王海，走，喝酒去。
4: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3: 傻呀，你下班了，
4: 不弄完呀，不踏实。
0: 十年后，
3: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4: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3: 傻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4: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0: 二十年后，
5: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4: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5: 我也行。
4: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骨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5: 嗯，师傅，我明白了。
0: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6: 宝宝，把洗脸水倒大桶里边，留着冲马桶。
7: 好的，妈妈。爸爸妈妈，咱们别坐电梯了，走楼梯吧。老师说走楼梯又能省电，还能锻炼身体。
8: 好的，宝宝。
9: 乖孩子，爸爸也要节约能源，不开车了，骑自行车送你上学，出发。
10: 节能减排，我们能做的还有很多。
11: 主持人宋波、李月，代表节目编辑微瑶，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北京多云，21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讲话催人奋进，要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
1: 各地创新消费场景和业态为假日市场注入新活力。
2: 假期首日，高速公路充电量同比增长超60%，各单位多点发力，疏解服务区充电压力。
1: 中国提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13周年，互联互通和经贸合作不断深化。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扩容上新。
1: 中国队网球女子单打实现亚运6连冠。
2: 七国集团将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初期集中释放柴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1: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国庆佳节来临之际，江西吉安吉州区全新打造的百姓幸福家便民服务阵地即将投入使用。吉州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员桂晨梦：
2: 总书记始终牵挂民生福祉，我们打造百姓幸福家就是立足居民的实际需求，补齐我们社区的服务短板，丰富便民服务场景。未来我们还会持续优化服务内容，完善配套设施，把惠民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让社区更有温度，居民更有幸福感。
0: 青海省马可河林业局班前林场党支部书记张青云说，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备受鼓舞。
3: 马可河林区是长江支流、大渡河源头、三江源重要水源涵养区，作为基层管护员，我要把讲话精神落到每次巡护中，扎根高原，坚守岗位，用脚步丈量山林，用责任守护绿色，让三江源头山更绿、水更清，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力量。
0: 国庆节假期，西北工业大学凝固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的科研团队正围绕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开展持续攻关。实验室副主任赵宇凡：
4: 身为科研人员，我们要紧跟国家战略需求，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不断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港澳台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令人深受鼓舞。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局长张曼丽：
5: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鼓舞人心，香港各界必将把握机遇，开创新局，在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下，充分发挥内联外通的桥梁作用，全面落实五年规划，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0: 澳门特区立法会议员、澳门妇女联合总会副理事长吕绮颖：
6: 习主席明确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这为澳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将坚定落实爱国者治澳原则，与社会各界齐心聚力，把中央的关怀和期望落到实处。
0: 世新大学讲座教授游子祥：
7: 习总书记强调，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全力维护两岸的和平发展。作为教育工作者呢，我愿意从青年交流做起，两岸青年各自发挥所长啊，为民族复兴来贡献力量。
8: 这个国庆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策划推出多款让利促消费活动，持续激发假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在天津市一家经营数码家电的商业综合体里，手机、平板等数码产品最高可补贴500元，部分家电产品也有最多1500元的补贴。此外，天津市还发放超8000万元的消费券，将国补范围外的部分产品纳入补贴清单，部分适老化产品也被纳入换新补贴范围，实惠的价格吸引众多消费者前来选购。消费者刘先生：
10: 我想看一看

0: 能更新的好一点的。我更想把我的老的房间啊、用具啊都更新一下。
1: 天津市商务局副局长王亚刚介绍，国庆期间，天津围绕服务消费季、金秋购物节、夜生活节等多个消费主题，为市民游客带来消费新体验，
2: 形成了政府补贴、平台让利、企业惠民的这样一种联动的效应，推动首发经济、夜间经济协同发展，打造系列消费新增长点。
3: 国庆期间，内蒙古多个盟市开展惠民福利活动，覆盖汽车、餐饮、百货等消费领域。在赤峰市红山区一家新能源汽车门店里，前来看车试驾的消费者络绎不绝。赤峰市红山区商务局副局长田野介绍，今年红山区累计引进17家品牌首店，首店加商圈融合引流的体验型消费业态，为假日消费注入新活力。
4: 依托常态化主题促消费活动，实现一店落地、一店带火、一片商圈，持续培育消费新场景，激发区域消费新活力。
1: 国庆期间，福建各地酒店、民宿预订走俏，旅游定制化需求高涨，一系列促消费活动密集上线。福州市商务局启动秋冬住宿消费券发放活动，超8000万元促消费资金，覆盖多元消费场景，激发市场消费活力。依托独特的山海温泉资源，当地精心打造国庆滨海亲子嘉年华系列主题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多元化沉浸式的度假体验。项目运营总监殷文平
5: 希望来这里的游客既能沉浸式感受独有的滨海海水温泉体验，在山海之间度过一个惬意充实的国庆假期。
6: 据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的数据，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超过2800万千瓦时，比去年国庆假期首日增长6成多，创节假日单日历史新高。公安部交管局预测，今天起各地主要商圈、景区周边道路交通流量将持续保持高位，集中出行带来短时客流冲高，各地高速运营方启动峰值保供预案，疏解服务区充电压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报道。
7: 伴随车流激增，在高速公路服务区排队充电难住了不少车主。
8: 看见这个充电的车了吗？最多这个电呢只能充到80%，现在这个充电桩是非常的繁忙。
9: 充电了66号，只愿意排到100多号了。
7: 北京车主李先生10月1号开车去河南洛阳，晚上7点多抵达河北百祥服务区，准备给车辆充电。之前通过 APP 查询到还有空位，但到达现场后发现充电位紧张。
10: 因为车特别多，现场有一个管理人员说你这个车马上就走了，等我开过去之后别人开进去了。
7: 为应对假期新能源车充电高峰，交通运输部依托历年车联网平台数据提前研判，在重点服务区增投移动充电设备、大功率快充桩，希望能缓解集中补能的压力。河南交投服务区管理有限公司王屋山服务区经理张宁表示，
11: 大概做了一个统计，2号是将近500辆，1号有700多辆，充电每天的占比时长能达到89.27%，相当于全天22小时机器设备都在运转。
7: 福建省高速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运营负责人王孝辉表示，他们在节前已完成一批固定充电桩的安装，还调配了18台移动式充电车，但受客观条件限制，一些节假日热门停车区很难再新增充电桩。
12: 移动式的充电设备会根据服务区实时充电情况、既往的一些经验以及大服务区充电设备的存量情况进行动态调整。
7: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认为，硬件扩容、政策补贴都存在一定局限，现阶段更可行的办法是依靠软件算法、网络化调度来调节充电需求。
13: 通过人工智能的算法预测未来的24小时充电桩会有多少辆车充电，让车主提前能看到，提前规划充电的方案，用一个比较优化的算法把这些排长队的车引导到充电负荷低的休息区充电。
14: 2013年10月3号，中国提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13年来，桥吊俯仰作业，一个个集装箱从码头吊装登船，循着海上航线奔赴远海大洋，穿越千年的丝路精神化为了可感可及的实践，谱写着文明交融的篇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报道。
15: 宁波舟山港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谈及13年的变化，宁波舟山港穿山港区集装箱码头桥吊班大班长竹世杰感叹，桥吊不断长高，适配了越来越大的船舶。如今穿山港区可同时停靠多艘2.4万标箱巨轮，这些巨轮来自世界各地。
16: 穿山港区现在已经有56条国际航线，包括连接东南亚的近洋航线和连接中东和欧洲的远洋干线船等。宁波舟山港的作业效率位居世界顶尖，我感到特别的自豪。
15: 航线向外延伸，在不同地区结出务实合作果实。临沙班港背靠泰国制造业集中的东部经济走廊，也是东南亚核心物流枢纽。眼下港口三期扩建正在实施，帕塔拉彭是临沙班港三期项目的一名泰方项目工程师。在参与项目建设的过程中，他深深感受到不断完善的港口基础设施和物流网络为泰国连接中国和国际市场、促进产业发展和当地就业带来新的机遇。
17: 我的工作主要是负责施工协调，目前在建项目当地工人的比例已经达到大约70%。在工作的过程中，我学到了很多，包括施工技术以及工程管理等方面的知识。我非常高兴能够参与这个项目，因为这个项目也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一部分。
15: 地中海之滨的希腊比雷埃夫斯港满载货物的中欧陆海快线班列整装待发。作为中国和希腊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比雷埃夫斯港历经合作改造，如今已经是地中海最繁忙的港口之一。生活工作在比雷埃夫斯的埃莱尼是希腊一家航运咨询公司的员工，他亲历这里日新月异的变化。
18: 港区整体环境更加现代化，管理更加有序，基础设施条件显著改善，发展活力十足。千百年来，比雷埃夫斯一直是不同文明往来的枢纽，如今他有机会搭建起西中之间全新的桥梁，这既可以是商业层面的互联互通，也能够成为海洋文化、历史知识与人文交流的交汇点。
15: 港口繁忙运转，海外项目落地见效，这是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生动缩影。国家发展改革委对外经济研究所发达经济体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李富一表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价值在当前的国际环境背景下更加突出。
19: 首先呢，是通道多元化的价值。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作为相关国家降低对单一通道的高度依赖，实现呢通道多元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它很好的把相关国家的区位优势转化成了发展动能，创造了一套以发展为导向的国际公共产品。它还推进了新联通，比如通过这种人文啊、教育啊、旅游的交流，很好的实现了相关国家的民心的相通和人民的往来。
15: 回望古代郑和下西洋睦邻远航的历史，再看如今万千巨轮穿梭于世界各大洋，和平合作、开放包容的海洋精神一脉相承。苍茫碧海之间，中国正携手各方伙伴，共同铺展共商、共建、共享的合作航程。
20: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6: 作为我国“十五五”期间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长江黄金水道的航运效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扩容上新。采制总台记者孔颖、倪京一。
4: 几天前，在湖北宜昌三峡枢纽新通道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报顺利启动，作为施工准备试验工程的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完成全部爆破开挖作业。
0: 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高级工程师杨小龙说，如果三峡水运新通道主体工程是一场大考，先行开挖区就是考前的那张模拟卷。
21: 先行开挖区它除了为我们电力迁改提供通道，还承担着试验功能，为我们后续大规模开挖爆破提供施工经验。
0: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包括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施工现场设备多人多，得益于智能建造管理平台，平台通过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现场施工车辆所在位置、运行情况都一览无余。
21: 现在这个施工范围比较大，还是开放式的，通过人员定位的话，能够保证把人员排除在我们危险区域外，把过程中一些质量管理行为啊、试验检测呀，通过信息化来处理，保证质量可追溯。
0: 三峡水运新通道建成后，三峡枢纽的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葛洲坝枢纽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可通航10,000吨级船舶。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司长张清勇表示，
22: 将有效促进长江上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经济要素自由流动、深化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提供便捷航运支撑。
14: 这个国庆假期，山东青岛崂山区的沙子口国家中心渔港迎来一年中最忙碌的时节，攒了一个夏天的鲜味端上百姓的餐桌。90后渔家女儿李喜和儿时一样，在码头等待父亲，也等待满船的渔货。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渔家女儿的新航道。采制总台记者王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刘宇卓。
6: 凌晨4点，城市还在沉睡，青岛沙子口渔港码头已亮起盏盏灯火，渔船快靠岸了，等在岸边的人不时往海面看。这一切35岁的渔家女儿李喜都再熟悉不过。
23: 我从小就是在这里长大的，这个码头呢是我们沙子口最大的渔港批发中心。
6: 船灯越来越亮，马达声大过了海浪声，没来得及和船上的父亲打招呼，李喜就举起手机对准了船舱。
23: 大鲅鱼、小鲅鱼、刀鱼，然后两指的、三指的、四指的，就是都有，从十几块钱到几十块钱，价格不等。
6: 离码头不足千米就是李喜家的海鲜店，店里母亲在忙着归置货品，具体发什么货、发到哪里、怎么发，拿主意的还是李喜。海鲜销售群里开始有人下单，李喜快步往店里走，手上电话一个接一个。
24: 喂，
23: 哎，亲爱的，哎，啊，我弄2条刀鱼还是1条刀鱼？
6: 客户在电话那头提需求，李喜就和母亲现场挑、现场切、现场包装。刀鱼切断还是整条？螃蟹要6个还是8个？58岁的母亲领着店里的员工忙而不乱。
23: 剁刀鱼吧，2根一份2根一份啊。
6: 5、6年前，李喜还是一名白领，父亲和叔叔凌晨出海，天亮归来，把渔货交给等在码头上的渔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样的日子从爷爷奶奶那一辈开始过了几十年，可李喜觉得日子可以过得更好，全家人都有改变的愿望，可只有李喜有改变的本事。他决定辞职回家，建社群，拍视频，用手机打开一条新销路，
23: 就是想让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能买到这正宗的海鲜，买到一手货源。
6: 拍鲳鱼泛着金光，拍渔民分拣打包，拍码头的海风和吆喝。李喜的视频一开始少有人问津，慢慢的有人留言问价，有人下单，有人成了回头客，还有人带来更多的客户。
23: 我们沙子口码头的这个渔船呢，都是当天出当天往返的，就是没有隔夜鱼，不管是我家还是其他人都是这样的。好了，你直接送就行了。好，拜拜，慢点啊，姐。
6: 最后一个订单寄走，李喜蹲在店门口歇了口气。3代人同一条航道，连着父亲的船、母亲的手和李喜不肯停歇的心，他们用各自的方式沿着渔家女儿的新航道，把大海的馈赠送往更远的地方。
25: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式后的第13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7枚金牌，实现网球女子单打项目亚运6连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网球赛场，女子单打决赛，王希雨以2-0战胜队友张帅，获得金牌，中国队实现了该项目的亚运六连冠。网球男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吴亦丙战胜日本选手晋级决赛，他将在决赛中面对中国香港选手黄泽林。此外，射箭反曲弓混合团体决赛，由朱静怡、李梦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皮划艇激流回旋女子极限皮艇决赛，陈琳夺得冠军，这是亚运会历史上首枚女子极限皮艇金牌。
2: 没有任何的悬念，吴瑜一致判定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
1: 拳击赛场，女子51公斤。

0: 晋级决赛，吴瑜拔得头筹。自行车女子争先赛决赛，苑丽颖率先冲线夺得冠军。柔道女子78公斤以上级决赛，牛欣冉将金牌收入囊中。跆拳道女子49公斤级决赛，马静月摘得金牌。亚运会今天进入尾声，将决出47枚金牌，除马术外，所有项目都将收官。中国体育代表团将在射箭、垒球、霹雳舞等项目中向金牌发起冲击。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获悉，国庆假期首日，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2500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9万人次，加开列车1462列。
1: 我国首个百兆瓦级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中国华电新疆木垒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昨天成功并网。项目建成后，年发电量约2亿度，每年可节约标煤5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约17万吨，开辟了大容量压缩二氧化碳储能、绿色零碳、高效经济的新路线。
2: 青岛胶州湾第二隧道服务线昨天完成盾构掘进任务，标志着世界最长海底公路隧道盾构掘进全部完成。胶州湾第二隧道被世界隧道大会认定为全球隧道与地下工程领域50项标志性工程。项目建成后，将极大缓解青岛主城区与西海岸新区黄岛之间的跨海交通压力，有力促进青黄同城和环胶州湾一体化发展。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2号晚上称，在过去24小时，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多地实施了94次空袭，并造成人员伤亡。9月3号局势升级以来，沙特一共发动了13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2: 联合国妇女署2号发布报告称，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推高全球食品价格，并对民众生计造成压力。报告预计，到今年年底，全球可能新增约2200万人面临粮食不安全状况。
1: 俄罗斯国防部2号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打击了为乌军服务的基础设施和海上船只。过去24小时，俄军还控制了哈尔科夫和苏梅地区的3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日表示，乌军对俄军无人机控制点、兵力集结区等重要目标实施打击。乌军当天凌晨还袭击了俄罗斯伏尔加格勒州的一个炼油厂。
2: 法国总统府艾利舍宫2号发布声明说，七国集团成员国将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相关行动将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大量柴油储备。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下新高。
1: 美国劳工部2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9月新增2.9万个非农就业岗位，大幅低于8月向下修订后的13.3万个，也低于此前12个月平均每月增加4.5万个的增幅。数据公布后，市场对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10月货币政策会议上继续加息的预期进一步降温。
2: 尼日利亚高原州2号傍晚发生一起多车相撞事故。一辆卡车刹车失灵失控，撞击了多辆同向和对向行驶的车辆。事故已造成至少20人死亡，多人受伤。
1: 国庆假期，中国制造丰富节日体验，服务你我生活。创新成果展现硬核实力，勾勒15五开局新图景。
4: 我是孙鹏，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地铁信号检修工。先进的本土制造早已融入我们的假期出行。就拿我们日常乘坐的地铁来说，车厢里舒适的智能照明，实时更新的到站换乘显示屏，这些贴心的便民设计全部都是实打实的中国制造。从看得见的舒适体验到看不见的核心科技，默默地守护着千万人的国庆旅途。
5: 我叫王倩，是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区的一名公交车驾驶员。今年国庆节，我坚守运营。

线，开的是咱们新换的纯电动新能源公交车。这车起步稳，噪音小，带冷暖空调，不仅乘客坐着舒服，我开着也特别省心。我实实在在感受到咱们国家先进制造越来越厉害，城市道路也越来越。

0: 防护装备，能减轻长时间巡逻的负担，陪着我们穿梭在大街小巷。一件件国产装备既是我们执勤的得力帮手，也在默默守护着国庆的热闹烟火。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张永鹏，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00。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2: 早间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呼和浩特小雨转阴，14度到8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共筑祖国好，奋进新征程，以实干成果献礼国庆，重大项目取得多领域新突破；
4: 国庆假期，内蒙古文旅市场热度高涨；
3: 系列报道沙海新城看今朝，今天请听岁月50载，民族团结绘就乌海各族群众共生共荣新画卷；
4: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长征魂，同心路，追寻一对银耳环，四代人守护，请听详细内容。
3: 金秋十月，内蒙古一批重大项目捷报频传，一批重量级发展成果集中落地，广大建设者坚守一线，攻坚克难，以实实在在的建设成果向祖国华诞献礼，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请听报道。10月1号，呼和浩特盛乐国际机场实物资产及运维管理工作交接活动在呼和浩特盛乐国际机场举办，标志着盛乐国际机场正式由工程建设组织实施阶段转入转场通航决战决胜阶段。呼和浩特盛乐国际机场是自治区民航发展里程碑式重大工程，交接后，呼和浩特机场将扎实开展资产清点，压紧压实安全责任，完善运行预案，强化风险管控，聚焦一夜转场、异地转场、冬季转场全新流程设施难点，抓实硬件收尾、系统联调、协同衔接等筹备工作。
4: 在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上海庙镇新能源项目建设现场，成片光伏支架整齐排列，光伏区内施工人员加紧焊接光伏组件，打桩区域机械轰鸣，地面光伏、升压站及送出线路同步施工，各作业面有序推进，施工团队严守安全标准，压实班组岗位安全责任。

0: 任。国家能源集团国电电力上海庙公司工程建设部土建主管周文斌。
1: 21.4万的光伏占地面积是4680亩，它每年将给火电厂节省产用电3356万元左右，预计2026年12月28日，然后全线并网。
2: 位于呼和浩特市萨罕区的黄河哨500千伏输变电工程正加紧施工，全力冲刺11月30号建成投产目标。工程投运后，将进一步完善呼和浩特市中东部供电主网架结构，为呼和浩特算力集群提供稳定电力保障。内蒙古超高压供电公司黄河哨500千伏输变电工程项目经理李宁：
3: 目前正在建设中的这几座变电站一路串联起来以后，站多了，站和站之间的距离短了，站和站之间的回线多了，这样就是对这个网架结构的加强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0: 国庆假期，呼伦贝尔市重点项目建设热度不减，总投资12.2亿元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季冰雪试验基地建设项目钢结构吊装作业高效推进，配套房屋建筑施工同步开展，各施工工序紧密衔接压查推进。中建三局中汽股份呼伦贝尔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季冰雪试验基地建设项目项目经理李耀虎：
4: 国庆期间项目持续施工，留守人员坚守一线，抢抓节点，团队整体氛围昂扬稳定。
0: 国庆长假期间，内蒙古全域文旅市场火热升温，各地因地制宜推出潮玩竞技、文化研学、艺术展演、生态观光多元业态，让广大游客和市民在多姿多彩的假日体验中尽享秋日盛景，度过充实丰盈、热气纷呈的国庆假期。请听报道。
5: 我是内蒙古台记者孟根。10月1号晚，第21届越野一族阿拉善英雄会在阿拉善沙漠穿越大本营盛大开幕。
6: 晚会在精彩纷呈的乌兰木齐文艺演出中启幕，创意服饰秀、歌曲、马头琴合奏等节目轮番上演，将草原非遗风情与现代越野潮流完美融合。全国各地34支越野大队、俱乐部依次亮相。今年阿拉善英雄会与越野一族英雄会多年后再度合体，以向善而行共启新章为全新主题，全面升级赛事品质与体验场景。京东集团严宗光：
7: 阿拉善英雄会是亚洲最大的越野盛会，今年我们搭建超过3万平米的展区及营地，让车友现场体验一站式的汽车消费服务。
6: 本届英雄会将持续至10月5号，期间 T3 挑战赛、腾格里挑战赛、汽车漂移表演、目光大巡游、沙漠电音节、主题烟花秀等特色活动精彩不断，让游客沉浸式感受沙漠越野的独特魅力。越野一族山东大队王善良：
8: 我是越野一族山东大队的，每年都来阿拉善，今年感觉园区设施越来越规范，越野气氛越来越浓厚。
6: 阿拉善盟文化旅游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李忠光：
9: 阿拉善英雄会正迎来常态化、全域化、全产业链化三大转变，打造高质量的中国沙漠越野目的地。
10: 我是内蒙古台记者张思明。10月2号下午，呼和浩特市美术馆开启国粹庆国庆雅集送华章国风文化雅集，一侧是馆内京剧传习班倾情登台，京胡演奏、贵妃醉酒、智取威虎山等经典选段轮番唱响，另一侧是精品书画集中亮相，书画名家现场挥毫，以笔会友，以笔墨丹青礼赞盛世。游客顾女士：
11: 非常喜欢这种传统文化，就是每次到看的时候觉得确实是就挺震撼的。
10: 呼和浩特市美术馆副馆长郭锦林：
12: 我们把书画和京剧两大国粹放到同一个舞台上，就是想用老百姓愿意看、看得懂的方式，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真正的传承下去，真正做到艺术惠民。
13: 我是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鲁辉。金秋时节，呼伦贝尔大兴安岭层林尽染，五彩斑斓的林海秋景如油画般铺展天地之间。国庆假期，众多游客慕名穿行林海秘境，沉浸式邂逅北疆最美秋日。广东游客魏志峰：
14: 五彩斑斓那种感觉真的非常的震撼，我只能说你相机无法记录下来那种美。
13: 自9月初以来，呼伦贝尔林区酒店民宿持续火爆，一房难求。莫尔道嘎、市围、满归等特色小镇日均接待游客突破万人次，街区商圈人流涌动，消费

0: 味旺盛。额尔古纳是莫尔道嘎镇饭店经营者刘大辉。
1: 哎呀，今年的收入是太可观了，这秋季太火了，这人员你看，这每天的人客流量不断，紧着翻台嘛，你看，我家这店20多人服务都服务不过来。
0: 今年秋季，呼伦贝尔深耕秋天的大兴安岭文旅 IP， 重点打造 G331临海边境秘境黄金环线，整合原始临海、白桦林、界河风光、森林小火车等特色业态，推出多条精品赏秋线路，以极致生态风光、优质文旅服务，持续擦亮北疆秋季文旅名片。
2: 内蒙古台消息，2026年国庆节假期第一天，内蒙古接待国内游客370.16万人次，同比增长47.51%，实现国内游客总花费25.94亿元，同比增长46.78%。接待国内游客人次数最多的盟市为呼和浩特市，接待国内游客65.17万人次，其他依次为鄂尔多斯市、赤峰市、通辽市。另据自治区交通运输厅统计，国庆假期首日，内蒙古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624.01万人次，环比上升45.79%。首日高速公路车流大幅攀升，总车流量近90万辆，小客车为通行主力。全区13个重点收费站出口流量破万，普通国省道通行秩序平稳。客运输送方面，全区营业性运输累计发送旅客100.26万人次，其中公路客运同比增幅明显，铁路、民航客运流量同步上升。
3: 乌海市因煤而生，从1976年乌海市建市以后，人口不断增多，经济迅速发展，建成内蒙古自治区西部重要的煤化工和新材料工业新城。为全面展现乌海市建市50年来发展成果，今天起，内蒙古台推出系列报道《沙海新城看今朝》，今天播出第一篇。岁月50载，民族团结绘就乌海各族群众共生共荣新画卷，由内蒙古台记者赵殿辉、乌海融媒体中心记者王江宇采制。
4: 乌海市是移民城市，建国初期人口不足1000人，为开发煤炭资源，从全国20多个省市迁徙而来的各民族群众在这里交错居住，繁衍生息。在乌海市海波湾区林荫街道海心社区的一间裁缝小店里，手艺人志愿服务队队长张永胜正忙碌做工。他牵头组建服务队，长期为独居老人、困难群众提供免费缝补等便民帮扶。张永胜：
5: 我和父母从巴彦淖尔市到乌海，一转眼几十年过去了，乌海早就成了我的家。我们在社区的帮助下组建了手艺人志愿服务队，之后有汉族、蒙族，大家不分民族，齐心做事，能实实在在给困难群众搭把手、帮帮忙。我也真切地感受到，在乌海我们就是一家人。
4: 随着支援包钢、煤炭资源开发快速推进，来自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的建设大军扎根戈壁，拓荒兴业，历经半世纪发展，如今全市人口达到近55万，汇聚汉、蒙古、回等43个民族群众在此安居立业，共生共荣。乌海市民乌改凤：
6: 我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但是我们这儿有很多来自五湖四海的外地人，我们相互帮忙，经常在一起聊聊天，相处得很融洽。
4: 多年来，乌海市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全面加强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全市培育各级示范点位91个，建成50多处教育实践基地，组建150余支红十六宣讲及志愿服务队伍，累计开展主题活动2500余场。乌海青少年创意园园长郝艳茹：
7: 通过动手体验、主题研学、互动课堂，搭建各族青少年交往交流交融的平台，让青少年真切理解各民族像16子紧紧相拥的道理。
4: 乌海市持续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深入融入经济发展、民生保障、基层治理、文化建设、生态保护全过程，全市民族团结创建工作亮点纷呈，硕果累累，海南区获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 塞罕乌素村荣获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称号。

0: 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事共乐，同心同向，手足相亲，守望相助，成为乌海最鲜明的城市标识。
1: 巧渡金沙江是长征途中极具转折意义的经典战例，在云南省昆明市鹿圈彝族苗族自治县九龙镇白品柱一家对这一战的记忆却寄存在一对耳环里。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特别策划《长征魂·同心路追寻》系列，今天到云南追寻这副银耳环背后的故事。
2: 在鹿圈九龙镇的金钟山石阶而上，有一个红军洞。如果说焦平渡见证了红军绝境突围的铁血担当，这里就是长征路上最沉重、最滚烫的坐标。1935年5月，中央红军四渡赤水之后，挥师进云南，准备抢渡金沙江。战前大军路过九龙镇，从此这里的人民就记住了红军。云南省昆明市鹿圈县九龙镇四代守洞人白品柱，
3: 5月6号的就把21位伤病员红军押到红军洞，用那个树叉寻了2位，到第3位的时候说你不用寻，我们自己下，高呼红军万岁、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就英勇的就义了。这个就是红军洞的由来。
2: 当时白品柱的母亲王福英和村里的几位妇女一起冒着生命危险为红军送水送粮，缝补衣物粮袋。白品柱
3: 第二天又给红军提水，那么提水的这个过程当中呢，红军看到我母亲没有穿鞋，这个衣裳也褴褛，一个像干部一样的从公文包里边就拿出这对银耳环，叫他变卖补体家用。
2: 当时的一副银耳环可以为一个家庭换来很多吃穿，而这副银耳环也可能是那位红军战士的全部家当。此后的几十年里，王福英即便再难都没舍卖掉这对耳环，他用红绸包了一层又一层，小心翼翼珍藏在箱底。也正是因为这份善意，他的弟弟也参加了红军。白品柱
3: 是红军的影响，我们这个村呢有6位参加了红军，其中一位呢是我的舅父曾存德，他呢1944年的时候来过一封家信，从那以后呢就没有音讯。
2: 1975年当地征集红军遗物，白品柱的母亲毅然决然选择将耳环捐献。有人劝他留着，他说把耳环交给国家是让更多人记住红军的好。白品柱
3: 我的母亲呢也经常地教导我，红军是为了天下老百姓的幸福生活和牺牲的。10岁以后吧，带我到红军洞这个地方去祭扫。9年去世的，他又反复的嘱咐你要经常到红军洞去看一看。
2: 为了母亲的这句嘱托，白品柱开始守护红军洞，义务宣讲红色故事。为还原历史真相，他自费奔走数十家档案馆查阅史料，反复考证核对细节，记了10多本笔记。有人不理解，他说因为我答应过母亲。2023年5月6日，时隔88年，21名红军烈士的遗骸从深洞中潜入新落成的九龙红军洞烈士陵园，入土为安。白品柱带着儿子孙辈至今仍去祭扫。云南省昆明市鹿圈县九龙镇四代守洞人白品柱，
3: 整个他们建设这个红军烈士陵园的这个过程呢，我几乎每一天我都要去一趟。那个誓词上不是说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吗？这要活到这一天，能讲的一天。
1: 内蒙古台消息，十月一号进行的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男子篮球联赛蒙 BA A 组第一轮比赛中，包头队108-98战胜呼伦贝尔队，阿拉善队87-72战胜巴彦淖尔队，鄂尔多斯队110-108战胜赤峰队。B 组第一轮比赛中，兴安盟队78-108负于二连浩特队，锡林郭勒队109-53完胜乌海队，通辽队主场79-84不敌乌兰察布队。昨天下午进行的 A 组比赛中，阿拉善队97-83战胜呼伦贝尔队，鄂尔多斯队89-72战胜满洲里队。
4: 铁路护路进行时。
2: 内蒙古台记者赵伟报道，国庆假期，乌海市护路办组织护路分队走进公园，开展知路爱路护路主题宣传活动，将铁路安全知识送到群众身边。针对国庆假期公园老人儿童较多的特点，护路队员重点面向中老年居民和少年儿童讲解安全防护要点，提醒家长看护好孩子，勿在铁路沿线玩耍逗留，进一步增强沿线群众的安全意识。
1: 内蒙古自主培育的肉羊新品种新高肉羊近日通过国家审定。
5: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6: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7: 鄂尔多斯新闻联播。
8: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欢迎收听鄂尔多斯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9: 丰富业态换新场景，我市国庆文旅市场活力迸发；
8: 我市多部门坚守一线，全力护航群众平安舒心出行；
9: 农企联动接硕果，达拉特旗甜蜜红薯点亮丰收季。
8: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9: 国庆假期，我市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各地通过打造新场景、新业态，纷纷端出文旅大餐，用丰富多彩的活动点亮了人们的假期生活。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赵柔月、许乐天的报道。这几天，伊金霍洛旗红海子成为国庆热门打卡地，各类特色市集上创意手作琳琅满目，全新亮相的王爷的茶成为年轻人争相打卡的热门点位。一杯好茶，一片湖景，让游客尽享惬意。环湖漫游、亲子去玩、青年沙龙等系列活动老少皆宜。傍晚时分，湖畔落日音乐会浪漫开唱。国庆假期，准格尔黄河峡谷温度适宜，别有一番韵味。在这里，既能感受峡谷层叠壮阔，触摸厚重的黄河人文底蕴，也可以体验各类刺激有趣的游乐项目。快艇、网红吊桥、菲拉达岩壁探险项目吸引爱好者挑战自我。国庆假期，我市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各景区不断丰富产品供给。鄂尔多斯动物园推出夜游、动物科普研学等新玩法，鄂尔多斯文化产业园则推出国潮快闪、后备箱集市等业态，打造可看、可玩、可购的消费新场景。多点开花的文旅大餐让游客从看景走向入景，进一步激发了假日文旅消费活力，用多彩活动点亮国庆假期。
8: 国庆假期，我市多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各地公安、交警、文旅执法人员、景区工作人员坚守岗位，为广大市民游客打造安心的节日出游环境。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苗家乐、杨真的报道。这几天，鄂尔多斯草原旅游区迎来旅游黄金期。杭锦旗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局工作人员张建雄，假日期间依旧坚守执法一线，导游持证上岗，演职人员备案情况都是他检查的重点。同时还对景区内交通、游乐等设施设备的检查运维情况开展逐项排查。杭锦旗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局工作人员张建雄：
10: 在国庆期间，我们对鄂尔多斯草原景区进行排查整改，通过我们的排查，各校的人对设施设备、景区的服务质量整改以后，能给广大游客带来舒适的旅游环境。
8: 早上8点，准格尔旗薛家湾镇建行桥路口迎来出行早高峰，路面车流持续攀升， 交警乌明早早到岗，穿梭往来车流之间，疏导车辆通行，同时严查骑乘电动车未佩戴头盔等交通违法行为，全力守护群众假期出行安全有序畅通。准格尔旗交管大队岗前中队副中队长乌明：
11: 国庆期间车辆两批平时大不少，我们全员正常在岗，重点盯守主干道和车流量集中路段，及时疏导环堵，处理路面突发情况，全力保障节假日期间道路通行平稳有序。
8: 今年是乌明从事交管工作的第23个年头，常年扎根路面一线，每到节假日，他和同事们反而比平日更加忙碌。准格尔旗交管大队岗前中队副中队长乌明：
11: 这么多年节假日也在岗，也习惯了，家里人也比较理解，虽然过节没法陪家人，但看到道路畅通，大家出行平安，我们心里就踏实了。也提醒广大市民，假期出门开车一定要遵守交规，安全出行。
9: 这几天，达拉特旗王爱照镇的红薯迎来丰收，鲜红饱满的红薯不仅映红了秋日的田野，更带动了群众增收。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齐慧、段渊的报道。在王爱照镇生城永村的红薯种植田里，挖薯机轰鸣作响，破开土层，一颗颗体态饱满、色泽鲜亮的红薯破土而出，堆满田垄。30多名工人忙着分拣、装筐、搬运，一派红火的丰收景象。地处北纬40度黄金产业带的生城永村，光照足，昼夜温差大，沙质疏松透气，为红薯的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今年种植户张建平的红薯亩产将突破5000斤，效益可观。达拉特旗王爱照镇生城永村种植户张建平：
12: 我这个总共是800亩地，我从收入来大约就是在4000块钱每亩，整体收入的在800亩的从收入在300万左右有。
13: 甜蜜的丰收不仅得益于优渥的地理条件，更是农企合作产业模式结出的硕果。镇里引进企业与种植大户抱团发展，企业提供优质种苗和专业的田间管理，并为销售兜底，农户则提供土地和部分资金，双方风险共担，收益共享。市场的热情源于过硬的品质，今年推广种植的红瑶、鼹鼠25两大红薯品种品质出众，鼹鼠25香甜流蜜，红瑶薯软糯细腻，成了商客争相订购的香饽饽。丰收现场已经有来自山东的客商现场订货。
9: 采购商刘周波：
14: 种植品质也好，而且我们这个细沙呢，它会这个不粘土，弄出来的品相也非常好，所以说我们这次来采购呢，计划是全部采购完。这样每天的话应该有个1到2个挂车，有个10几万斤货。
13: 甜蜜产业添了乡情，更添了乡村振兴的底气。今年王爱照镇在3个行政村推广种植红薯1700亩，标准化种植技术让土地效益节节攀升，高效节水灌溉让每一滴水都用在刀刃上，产出更高，用水更少，小小红薯正成为撬动当地农业转型升级的新支点。
9: 达拉特旗王爱照镇党委委员张科：
15: 下一步我们计划在2027年，我们要扩大规模，我们要养建以后话，这种销售渠道好的一些企业，提高这个我们这个红薯品质，把这个，周边的这个散的以后话，农户，我们的话纳入进来，让大家以后共同致富。
8: 近日，乌审旗嘎鲁图镇布寨嘎查双宝家庭牧场顺利通过国家有机产品审核，成功获得国家级有机草场认证。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田思雨、杨子璇的报道。在乌审旗嘎鲁图镇，市级农牧业龙头企业内蒙古细木泰农牧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一批来自双宝家庭牧场的牛羊肉正在进行标准化分割加工。企业与双宝家庭牧场建立长期产销合作，定向收购牧场出栏的牛羊，把优质原料加工成细毛小串等特色产品，经过质检溯源，精品包装后销往全国各地。内蒙古细木泰农牧业有限公司生产负责人高伟：
16: 基本销售在北京、山东、河北、 线上订单，他们现在主要是他们走的南方市场，主要是以牛腩、牛腱子、牛排筋订单比较多一点。
8: 市场订单持续走高，背后是

0: 产品实打实的品质。企业对牛羊养殖有着硬性要求，必须完成1080天，整整3年的散养周期。内蒙古细木泰农牧业有限公司生产负责人高伟：
1: 在第一年的时候，它是属于高质时期，主要是长骨干。第二年它开始就是骨干基本长得稳定，开始长膘长肉。
0: 正是这套严苛的养殖标准，让企业与双宝家庭牧场形成稳定合作。记者来到这片1900亩原生草场，探寻有机养殖的秘诀。牧场不投喂人工饲料，牛羊完全采食草场天然饲草，按有机养殖要求做好轮牧、防疫和档案记录，最大程度保留草原牛羊肉本真品质。乌审旗嘎鲁图镇双宝家庭牧场负责人双宝：
2: 认证了以后，我们这个就卖的销量又高又好，价钱又好。
0: 下一步，双宝家庭牧场将持续深耕有机养殖，扩大养殖规模，进一步提高家庭收入。有机认证为草原畜牧装上发展新引擎，牧企携手打通产销链条，既守护好草原生态，也让牧民的腰包实实在在鼓了起来。
3: 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八十年代的电影的歌曲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不是配乐，是配命。一首歌跟一部电影绑在了一起，电影放完了，歌还在人间流传，传着传着就比电影还出了名。有些人没看过那部电影，但那首歌他会唱，因为他的妈妈唱过，他的老师唱过，他的邻居也唱过。今天我们来听听八十年代荧幕上最催泪的那么几首歌。第一首歌，苏芮为电影《搭错车》来演唱的插曲《是否》。《搭错车》这部电影在华语电影史上的地位不用多说，一个退伍老兵捡了一个弃婴养大了，女孩成了歌星，老人却死了。电影本身只有2个小时，但它的原声带改变了整个华语流行音乐的走向。

接下来的这首歌同样是出自电影《搭错车》当中的插曲，一样的月光。同一部电影出了两首经典歌曲已经是非常的厉害了，但《搭错车》的原声带出了五首，苏芮凭借着这张原声带一跃成为了华语乐坛的黑衣歌后，从此改变了很多女歌手的唱法。在她之前，女歌手大多都是唱甜歌的，在她之后，大家发现原来女歌手也可以这样唱歌。

来听听接下来的这首歌，是飞来的仙鹤电影当中的主题曲。这部电影讲的是黑龙江扎龙自然保护区一个养鹤家庭的故事。丹顶鹤、芦苇荡一家三口在沼泽地里，风里来雨里去，关牧村唱主题曲，他的声音跟这片风景完美配合。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重温80年代的荧幕当中最催泪的那么几首歌。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听到的最后一首歌是出自珍妮来演唱的《鲁冰花》，这也是电影《鲁冰花》的主题曲。这部电影是台湾拍的，讲的是一个小男孩古阿明，有画画的天赋，却因为贫穷和偏见被埋没，最后生病死去的故事。鲁冰花是台湾茶农种在茶树中间的一种花，春天开花就枯萎了，落叶呢变成了茶树的肥料，它的一生就是奉献完了就走了。

0: own it. If you succeed and flown it. If you freak dead and own it. Don't brag about it, come show me. Come on, dance, jump on.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1: 哎，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
0: 嘘，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2: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0: 沙柳后面藏着野兔窝，去年新来的天鹅家族在湖里教孩子扎猛子呢。
1: 库布齐，黄沙里长出了绿洲，是几代人种下的春天，现在有了科技助力，绿洲自己都会长大喽。
2: 黄沙能变绿，奇迹有你我，多种一棵树，少扔一片纸，让沙漠永远变绿洲。

尔多斯体育中心是这座城市力与美的完美呈现，散发尊贵雄壮之美的体育场，洋溢热情活力的体育馆，收获健康快乐的游泳馆，代表性地体现了这座城市的人居品质。在这里，共享的是运动激情，迸发的是奋进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我在咱们鄂尔多斯啊干了40来年的木匠，当年师傅传给我一把尺子，说木工活差一厘，榫卯就合不上，做人做事差一分，良心啊就合不拢。他当了20年的村支书，经手的修路款、盖房砖瓦，每一笔都记得清清楚楚。他说呀，公家的事就像这把尺子，量别人之前先量量自己。后来我懂了，尺子量的是木头，守的是规矩。暖城鄂尔多斯，一把尺子量出方圆，守住清白，连运暖城不差分毫。

0: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1: 电影放完了，
2: 明天二分场还有。
0: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2: 咱们这个地方放张电影，那可是大事啊。
3: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